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000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009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8号，以及三兆介号。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6月19日礼拜五，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4度，上高是35度。古历是5月7日哈，今日呢卡出无虾米力啦。头条新闻关心的是这毒品啊，毒品呢，我即马呢吃毒啦、开车啦、弄死人啦等等。不然昨呢，我看了一个报道啊，就是讲针对着学校内底，哇，这毒品啊，这电子烟呢，甚至咧国小、国中啊，嘛咧，卖讲流行啦吼，嘛有这囡仔咧食这呢，那还得了？好，所以咱全面要强化防止毒品，包括呢吃毒开车。院长呢，昨已经是拍板通过相关的修法的草案。而且协同呢，咱这打黑反毒的指挥小组，就是说明啦，咱中央防止毒品的一挂做法。政府委员是纪连成，伊表示讲，咱咧学校内底嘛要推动第五级的保全。这嘛引起了呢，有赞成、有反对的声音嘛，是啦吼。不过咱来了解一下。就是讲呢，即马要甲警方这个单位啊，展开啊学校警察一个策略联防。学校呢甲警方有签订一个支援的协定。你什么状况，我会当来支援到什么程度？因为毕竟啊，警察入来学校嘛，有相关的一个规定也是好的。所以警察咧有情报资料的情况之下，伊是会当入去学校内底去查去协助。无你叫老师去查去协助。这恐惊也不大行了哈，因为现在就是电子烟哦，丧尸烟弹呢，这实在是有点太泛滥哦，所以一定有讲嘛，咱的几个方向，头一个就是为源头遐个切落灯哦，海关呐、这个港口啦、机场遮咱强化的查缉，然后呢，你那是吃毒个开车，要甲你罚到当当当啊那是，所以咱这三个面向。有14项，咱的做法，而且法务部嘛，将这依托名词这毒品呐、升级变作是一级的毒品，一级的毒品呢，你来贩卖再温者，相当会当给你判个死刑哦。而且即马个针对的法制面、公共卫生这方面呢，包括执法这方面呢，尤其啊，咱即马呢针对的这黑道的帮派，包括呢毒贩呐，因为种心脏地带。嘛，希望讲啊，调查会当合作，速速呢来通过修法的程序。这应该调查未斗争啊，咧这方面呢应该是真有共识了哈。好啦，所以咧法制面方面呢，统计顶礼拜呢就是针对全民法律党嘛，法律党所以你即马那是讲加多开车，还是你拒绝甲你俩堵车，一律吊销你的驾照，三年来你免来考啊。而且无论这台车是谁的，这不是我的车，同款。你吃毒开这台车，这台车无论是什么人，我拢给你没收。你弄到人重伤还是死亡者，你这世人唔免来考驾。搁要来修订的，就是讲咱这防制条例来对。那么将这种啊脆弱快速的检查，嘛写入去啊法律来对。安尼这紧嘛，不等个采样。个上烟啊，抓到几工后才知影，诶，会花去啊！而且伊这准确真准确啊，马上烟马上知影安尼是吼。另外就是电子烟，即卖呢，这种依托米子就是用电子烟的方式咧加动嘛。所以咱即卖针对这有一个修正。你电子烟，你持有，你为什么有电子烟？还是你供应的？你更加严重。所以针对你制作。你运送、你贩卖、你供应电子烟的，拢有刑事责任。你无啦，我敢那身故炸的呢，也有问题。你有电子烟的呢，钢管给你罚10万块，没收。安尼是哈，这确实需要出动手啦，无摊个伤离谱去啊。过来国检署会成立一个扫毒的指挥中心，各管区的地检署配合。拢有战情室，什么消息？什么消息？马上呢，你也知影，我也知影，联合指挥，而且咱要建立到呢四条线，
啊，四道呢少欧的风霜，头一点呢就是境外嘛，哦、啊，境外咱的海巡啦、啊、调查局啦、啊、警政署啦、国安局拢爱联合，加强境外迄边。譬如讲，我即卖接到消息，哦、啊，我通知海关、海巡，哦、啊，可能当时的礼拜，哦、啊，咱得当提早，就是阻挡咧咱的台湾之外啦。我、哦、说第二道风霜就是讲海巡负责，已经咧24海里内面啊，包括一般港口哦这边的阻挡。第三条线呢，就是咱的海关啊，负责的就是机场、港口，包括查什么海龟、邮包等等。哦啊，第四条风霜呢，就是建立的各地的地检署，配合着警察局、调查局、宪兵指挥。学校这边吼，拢总来配合。当然啊，针对学校方面的是，较敏感的一个所在，啊，读书囡仔咧读书啊。哦，所以咱的委员是安尼讲，因为学校内底无警察，嘛无调查单位。哦，但是高中甲大学呢，依然有教官，但是真侪教官即马拢专注呢校安工作啊嘛。虽然即马伊要推动的是第五级的保全，哦，那里的一部分呢？体力也未歹，能力也未歹，但是是退休啊，可能是军方退落来，可能是警察退落来，哦，退落来无唔对，又专业啊，啊、哦，身体够只用的啦，哦，所以这呢，来，甲整合起来，比如说第五级的保全，协助学校来查，甲警察、甲调查单位、甲宪兵组这边呢联合起来，啊，这我感觉有的人是批评反对啦，吼，真侪原因来批评，但是啊。咱警察不足，大家知，卡手无够，大家知影。哦，所以你也讲半工，讲半工咧，答辩讲啊，你也做了哩哩啦啦，哎呀，无卡手啊，安尼。哦，所以这啊，我感觉真好啊，你确实啦有人去做嘛。哦，所以这啊，应该是安尼推动是正确的啦，哈。啊，就看讲啊，整体规划什么款啊。哦，所以呢，这纪连城的政务委员啊表示啊，用未来加强啊，这公共场所、学校，包括网络。这方面的宣传、啊、另外各管区啊，即个警察单位嘛建立一个监机专线，任何情报资料拢为遮来，啊，过来就是毒品的检验嘛，啊，即嘛政务委员陈时中是讲吼、啊，用中央检验这种新的毒品呐、啊，啊，咱呢，敢那讲安怎呢，能力不够，量能不足，啊，量一个大呢，哇！哈、哦，才不过拖到当时哈，啊，这会啦哈，所以即嘛呢，就是讲。咧台北的营总、台中的营总、甲国军病院、六军病院啦，哦，希望讲会当咧到三工，一年咧大约8600件啊，检验的一个案量安尼是哈，8600件，你听起来敢那真多吼，可能也无够咧。你看食毒的偌侪了，哦啊，所以咱下面咧针对这方面咧，各甲大家做补充啦，因为真侪规定，规定内面咧细节真多。啊，譬如讲你食毒的，咱会当预防性的甲你吊销你的驾照哦。嗯，我也无开车啊，你有驾照有无？你食毒来预防性的吊销驾照，尤其你捌发生代志，啊，你两年来你袂当阁考照，啊，你重新要考照要领照的时候呢，你要接受治疗，哦，你要提来讲实安尼是，哦，啊，你来毒驾还是拒绝毒测的呢？你吊销驾照以外，你三年来你莫来考照，哦，什么人的车拢同款没收嘛，啊罚嘛，哦啊，而且累积无上限，啊你若讲弄受伤，重伤还是有人死亡，你即世人免来考照，哦啊你什么这台车，驾到开车对不对？你车顶别个人哦，这别个人呢18以上的爱罚。罚6000块至15000块不定安尼是哈，一寡细节呢，大家可能听起来无啥啥，但简单讲啦哈，这个毒品呢，你若无安尼出动手啦，啊，恐惊呢问题愈来愈多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中央银行，昨啊开会一个结论，啊，大家拢要注意啦，吼，是不是讲房地产业敢那讲较放松管制啦？哦，利息要调整无啦，哦，等等安尼哈。其实看美国宣布美国的迄种数字出来了，就差不多知影咱这边的什么款啦。所以美国若无叮当，咱就应该利率嘛袂叮当安尼是哈，无唔对。昨昏举行了第二季，咱台湾中央银行
李干事的会议，就是即马政策的理论利息啦哈。无要调整，包括房地产这边将选择性的信用管制，你要借钱买厝啦，要什么哦？本来管制就叫本来管制，嘛是不变啦。但是啊，总裁讲话啊。尤其最近啊，大家也知影吼，想尽办法去借钱嘛，提出来借钱，提车来借钱，提我的信用来借钱，提我的股票过来借钱，甚至用信用卡来借钱，所以人讲世代同堂，贷是贷款的贷呢，贷这样贷一样贷一样，世代同堂哈，这当然啦，银行的钱你出去，所以总裁也讲话啊。总裁讲了伊讲啊，咱一般老百姓吼，这世代同堂，你要注意这风险呢。敢那大家钱拢赶紧买股票啊，就会趁钱。伊也表示讲，银行你嘛应该注意。一般老百姓伊的信用贷款呢，这扩张的情形，包括风险的控管，这钱啊，银行只去用借干的银行，讲在外头去啊，大几点借钱，你个想看卖讲，看这一经啊，你看这个情形。那中央银行这边的利率、利润、利息啦，已经是拢不叮当啊，连九动。其实咱以前的嘛，差不多是安尼先啦，好啦，所以呢，这个即马都是借钱啊，买股票特别较多安尼先，是不是啊？所以这总裁有注意到这个风险啦，包括讲咱台湾的上大金矿的这董事长，这两天嘛特别强调讲。大家尽量卖借钱吼，来咧买股票啦，因为你借就风险嘛，股票无永远的企业啊，你临时借表示你无内行嘛，临时借总入去，真正吼，你戆啦，你戆吼，有人讲跋筊呢，上本的人买啊拢是赢的，这啊，好像有点道理，因为戆嘛，你干那一点啊钱就要来呢，要来赢大筊的，往往。你特别较讲，尾啊输的嘛是你啊，有这个状况哈。不过总裁是安尼讲吼，因为咱台湾呐，咱的经济基础真好嘛，咱基本面较好，所以股市当然好啊。讲话有淡薄啊臭屁哈，但是呢，因为中央银行嘛是注意，这种信用呢，想过过度 over 信用啊扩张想尽办法借钱就对所以讲老百姓同时呢。用厝贷款、用信用贷款、用股票贷款、用理财的贷款等等，伊讲这种的情形之下啦，世代同堂，用安尼讲嘛，淡薄啊，较夸张啦，但是阮会注意，阮会注意，尤其啊，伊讲啊，金管会这边，买注意，甚至有可能做啥呢？精简银行这边的检查，有可能安尼是，伊讲确实有注意到啦。钱呢？放真多这可能嘛是金管会这边的注意的重点。用根据我了解，金管会那边嘛是有咧注意啊，安尼是啦哈。所以中央银行的数字是安尼，银行的统计啊，一直到今年五月底，其他的放款啊，甲2024年六月啊，比较起来呢，增加放出去的钱啊，将近要五条。那是个人理财啊，这方面的周转啊，各方面的，这增加到1,700,000,000,000。证券期货这边呢，嘛差不多有超0.13兆啦。就1,300几亿安尼是，所以这加加起来呢，就1,200去啊。房地产这方面呢，总裁是安尼讲吼，伊讲无要调整啊。不会调整啊！有这个跟他讲过去安尼房地产差价安尼是无？伊讲啊，为去年六月底，咱房地产的观点是37.6，到今年五月呢，35.2安尼是吼，就是讲全体银行不动产这边的贷款占到总贷款的比例，就37、38，表示安怎？拢集中咧借钱去买厝嘛。即马咧落来吼，所以讲啊，这当然是比较好一点但是讲这段期间吼，个人的理财、周转金的贷款，包括借钱投资股票这种情形啊，嘛，和不动产这边的贷款呢，敢那较实，
较无借钱咧买厝就对啦吼。当然啦、啊，钱拢做去股市去啊。好啦，所以为遮呢，咱咧回头来看美国联准会，美国联准会就是咱咧中央银行的意思啦吼。所以这联准会主任换一个新的主席，叫做华许。好、哦，而且头一场也决策的会议啊，就是维持啊本来迄、那个利率3.5%至3.75%不变啊，不变啊，不变了呢。有人讲呢，可能看年底会升息啦。哦，啊那看年底升息，美金就大哟。哦，代表就较薄一寡哦。啊，所以呢，开始啊，有一寡呢，安那讲在这方面呢，啊，做一寡调度的。应该宣布了，就开始有一些动作就对了。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南京公。
1: 他讲我食雪利旺，干嘛好出白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起来点点。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5: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7: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结作暗暝呢，啊，朋友嘛结作水呢。
8: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壳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9: 你好，我的。

0: 有吃久啊，
1: 大对头吼。
0: 哎，
1: 啊，即卖情况，
0: 要四个月啊，对吧？
1: 嘿，还
0: 佫会疼呢。
1: 四个月还佫会疼。
0: 嘿嘿。
1: 那安尼先来补吼，三椒瓦骨拢爱食。
0: 有啊，我拢食三顿啊。
1: 三顿食吼。
0: 哎呀，
1: 啊，即卖
0: 疼呢。
1: 啊，你袂当讲疼袂叮当哦。
0: 有啊，我有打落出去行路，行
1: 哦，爱滑蛋，爱
0: 跑步，安尼啊。
1: 对对对，爱拍日头，爱滑蛋，吼。
0: 啊，你今食会使？
1: 你即马食三椒食瓦骨，就食这两项就对啊。
0: 嗯。
1: 好唔好？
0: 啊，我顶边叫你叫吼，现在还佫有三椒大蒜。
1: 哦，有三椒大蒜。紧甲叫啊，好啊，好啊，嘿。
0: 嗯，啊，你甲叫啊，你叫的啊。
1: 哦，你哦。好来，我顶边叫。
0: 啊，你叫你顶边甲叫一斤啦。
1: 你要三椒大组一组吼。
0: 系啊，啊瓦骨一组。
1: 啊瓦骨啦，一组拢大组的吼。
0: 啊，伊款菱角精。
1: 菱角精也大组的吗？哦，菱角精无大组的啦，一盒就好啦吼。
0: 嗯嗯。
1: 好，啊你阿妈你是四张带咱西丽吼。
0: 系啊系啊。
1: 好，甲你三椒大组一组，瓦骨大组一组。
0: 我顶边拢叫你叫的啦。
1: 好，啊菱角精一盒就好啦吼。
0: 嗯嗯，
1: 好，明仔再还咯。
0: 好啦好啦，
1: 好，谢谢，拜拜，拜拜。
0: 嗯，拜拜。
1: 喂，你好，我亮啊。
2: 阿亮啊，先生。
1: 嗨。
2: 甲你请问一下。
1: 请讲啊。
2: 迄个有脂肪肝吼。
1: 嗨。
2: 啊，来食啥较好？
1: 食维他肝，食菱角精。
2: 哦，爱个食菱角精。
1: 水分啊，加啉吼。
2: 好好好。
1: 爱活动，好不好？
2: 好好
1: 哦，啊，维他肝甲菱角精斗阵食就好。
2: 好好好。
1: 嘿，啊，食呢，当然一段时间你会阁检查吼，啊，会做超音波吼，啊，安怎才甲我讲哈？
2: 好好好。
1: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3: 哎呀，亮啊，你好。
1: 嗨，请讲。
3: 我请教者哦。
1: 请讲啊。
3: 哎，那算香菇的椒要食啥？
1: 香菇的椒。
3: 会有啊。
1: 一般人建议你吃维他肝啊，
3: 它
1: 比较摆动嘛，但是香菇的酒还有其他的问题啊，油脂的问题还是糖尿的问题，其他的问题有啊无啊？
3: 哦，我油脂嘛无好啊。
1: 嘿，安尼我建议你吼，维他肝甲着咱的雪利旺斗阵来搞，好唔好？
3: 哦，安尼哦。
1: 嘿，安尼较理想。
3: 啊，系安尼咪。
1: 来。雪利旺一盒内都有两罐，一盒是2000块，三顿啉呢，一顿是啉半欧哈。啊，维他肝呢，你初初食一顿拢食两粒，三顿食。
3: 哦。
1: 啊，胃肠若歹，就食饭饱再来，对啊，再来食斗阵食。
3: 哦好。
1: 好不好哈？
3: 嗯。
1: 食了那卡电给我哈。
3: 嗯。好
1: 好 好, 好，拜拜拜拜，再见。
4: 我的阿伯那脑瓜，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肝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5: 食维他肝，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肝真的好了。
6: 还没介绍这维他肝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肝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7: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啊，我是讲加减食看加肝歹无哈，早食到维他肝，哇，真正有够好。
8: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皱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肝。维他肝好的保养，歹的救活我。维他肝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
1: 维他肝是胶囊，好胶囊哈。维他肝的食法是三顿食，尤其咱来检查哦，咱的肝红绿的呢。好，安尼先啊，请你照起讲来三顿食，一顿食两粒的维他肝。哦，啊，你食一针，你又搁检查啊，包括讲啊，咱是肝包油，嘛是同款，你搁检查。哦，检查了后，你才会了解讲我到底有进步啊，无进步。哦，那进步噶无介理想呢？啊，咱来搁思考。咱的生活，咱的饮食，哦，咱的体重，咱水分的摄取是不是还阁无够好？哦，一定要将咱的生活配合到呢，咱的维他肝的服用，安尼是哈。啊，即卖呢，咱来讲啊，肝包油，啊，油是问题啊， 油是问题，是不是？脂肪质上高嘛哈。虽然维他干的食以外呢，零高脂爱加零，好、哦，另外加零啊，配合到呢咱这个代谢啊，安尼是呢，咱当恢复的时间当然较紧嘛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笑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啊。去领钱，去银行呢，提款机啊领钱，哎呀，不爱和你领，因为伊唔知你到底是歹人啊。啊，即马为着要打击这诈骗呢，防止这车手套过了 ATM 来领钱，来领钱，来领钱哈。所以刑事警察局甲咱的银行合作。推动的就是讲提款机啊 ，ATM 呢，你的面哦，一种叫做呢遮蔽示警功能。你来领钱，你个呢戴安全帽啊，你个挂嘴暗，你个呢挂太阳目镜，你是安怎啊？拍摄，拍摄，哎，你袂当领哈。好啦，所以即卖当讲是165打诈的一个手段，但这个代志做落去了呢？真侪间银行的做法是无同，但是类似这款的功能呢，也有效果呢。哦，涉嫌呢来这方面的领，还是骗的这金额呢，下降比起来呢超过50%。所以刑事局咧讲，吼，伊讲这车手常常因为戴只安全帽啊，哦，还是讲啊戴帽啊嘛有啦吼，啊挂嘴烟，啊挂目镜，啊，好你翕，翕干那翕的，你认袂出来嘛？啊，所以即马就是讲，你这种的情况之下呢，啊，伊就先甲你通知，啊，叫你即下提起来你要怎么和你念是安怎的先哈。所以呢，警方的统计哈，这个功能啊，比较呢，今年加个至四月，甲去年同款这个时间点来讲，发觉就讲牵涉到来念，迄、那个一笔一笔呢，敢那笔数下降了1851笔，提念金额啊，减少了4148万元。一定是讲降50%，啊，降50%，这情形哈，为去年12月开始，到今年4月，已经有超1000多点，啊，类似呢领钱呢，也有这款呢，这款设备了掉哈，所以刑事局是安尼讲哈，伊讲啊，咱这银行在执行这个功能，唔是每一间拢同款哦，啊，伊讲以中国信托来讲，中国信托呢，你即马呢来，你插卡要领钱嘛，啊，你袂啊？啊，怕这个密码，哦，伊就启动，哦，因为即嘛 AI 嘛，哦 ，AI 电脑呢也视觉侦测，哦，伊即嘛呢抽过去，抽你的面，你的面只要有啥物呢，什么乌目镜啦，啊，嘴暗啦，哦，地膜啊，安全帽这拍摄，哦，伊就甲你提醒，啊，甲你提醒，哈，啊，请你提落来哦。啊，拍摄，伊都要清楚看到你五官的时候呢，才要互你念。啊，那永丰呢？永丰银行是呢，也自动化，哦，咧自动化的服务区诶，外面黑底着脸部遮蔽示警装置。你即马要入去念，来，你先照面一下，你的面呢是清楚的，你才会当入去啊，提款机啊，这个区域来领钱。你如果是挂嘴烟、挂目镜的哈，歹势。伊咧自动门吼，本棍都不爱甲你拍开，啊，除非你安全帽啊，啥物摕摕落来。哦，啊，那国泰世华是安尼哈，就是讲参考着警方这个经验啦。你交易进程，你交易进程，伊甲你问一下，哦，问一下啥物话题就对啦。哦，比如讲啊，你领钱啊，是要买厝嘛，是类似安尼是。哦，啊，有诶是安怎？有诶，这车手啊，有受过训练。哦，一般你来个问，敢那你去银行的柜台喔？哦，喺柜台银行的职员来问你，伊冇迄个标准的回答喔。哦啊，所以啊，对方来是回答啊，类似迄种诈骗的回答的时候呢，拍摄，你迄个提款卡主动退卡，冇必要你念。哦，所以这招呢，咱就感觉较复杂啦哈。伊问什么话题，我嘛真好奇。不过总是安尼是有这个效果。有这效果哈，过来给大家提起哈，即马真流行啊，饲鸡啊、饲虾啊那些哈，养点小宠物啦，饲狗啊、饲猫啊、鸡瓜呢，哦，饲一寡无同的，比如雪人啊啦，哦，什么糖啦、啊，什么啊鼠妇啦，哦，壁虎啦、手工啦、兜虫啦，吼、哦，真侪真侪安尼哈，就昨下天啊吼去，阮较过去遐，遐是迄个金爪店。哇，金爪店啊！只要过年过节，阿娘阿就去拜拜嘛，好买金爪那些。叫我去到这個金爪店，行到门口入去，看一只鸡在遐。哎、欸，一只鸡呢？怪怪啊那些。
真古锥啦。诶，敢若一般吼、哦，咱讲啊，即、這个饲鸡啊，点迄鸡无啥讲。我爱头壳牛啊，你即即晚来饲鸡？又唔是啊，即朋友送诶。啊，送你只鸡嘿，宠物鸡。我即只鸡叫什么名？用叫 Happy。我你们饲狗啊，佫叫 Happy。啊，迄就是安尼，宠物鸡安尼是啦，啊，真正真古锥。哦，但是我看伊食可怜，因为迄只鸡一直要走出去，好，伊就赶紧溜溜溜过来抓入来，啊，然后人客过来，伊个溜溜溜过来抓入来，啊，后来又一个龙啊，看龙啊来安尼哦，啊，即卖就是小三通真方便，所以即挂物件咧，伊咧中国买啊，早早入来，十五岁一天有300只有无？哦，迄、那个蜥蜴啊，哦，蜥蜴流浪记啊，十七这边呐、啊，有个一个邢小姐，伊这是为厦门来嘛，为小三通只，用塑胶管啊来对呢。唱到208只歪哦，哦，迄、那个手工啦、啊、蚯蚓、蚯蚓虫啦、啊、兜虫啦、啊，安尼是，佮有79只可能是鼠妇安尼，拢总300几只啦。特殊的即宠物，哇！你早即要创啥？摕来卖啊？介绍袂歹，你知吗？哦，所以即几年啊，金门的宠物业者咧讲，即几年啊，哦，咱即国内即种特殊的啊宠物啦、啊，哈、特别夯。唔是干那饲狗啊，饲猫啊，安尼是呢呢哈啊，像这蜥蜴手工甲虫，询问度啊真高，而且每一只有倒呢要几啊千块，较特殊的品种哦，嚯、哦，一枝难求，哦，甚至偌侪钱偌侪钱安尼是哈，但是啊，你要了解讲，这个物件伊无经过检验呢，所以可能呢带着这寄生虫啦、啊、细菌啦、啊、病毒啦、啊，哦，这到时呢。当然是袂用的啦，都袂用哈。所以咱即马呢，即掠起来嘛，掠起来就是上班。哈、哦，野生动物保育法，动物传染来传染病防治条例，包括海关，你这算招数啊，杀掉罪啊，啊，甲你上班安尼是哈。过来来讲的是交通，哦，社会新闻来讲交通，啊、哦，因为这个交通甲社会呢，啊，有这个真特殊、真必要的关系哈、哦，对台积电。台积电黑咧都，遐都专人啊！啊，咱台湾安尼是，卖讲咱台湾啊，像日本的熊本，日本熊本这所在是算讲较真卡呢。啊，所以路嘛免宽，自从台积电去了啊，这些海啊，迄路呢，他吃啊，所以地方政府呢，哦，路爱做较宽啦，安怎交通爱建设啦，等等安尼。啊，台湾呢，当然嘛爱。哎呦，高雄市政府呢，即摆要启动一个啊，为左营加桥仔头接啊，铁路要立体化啊，即摆咧做这方面咧开始做研究啊，哈，这个长度差不多要12公里安尼先，其中有8位是平交道，来剔除掉啊，增加2站，人爱来上班呐、啊，即个来偌济人个呢，哦，所以呢通勤的车站，其中一站呢啊叫做。台积电，这个车头车站叫做台积电啊，那是哈。我啦，交通部的处长呢，就咧长啦啊，长李焕英讲的，伊讲当然这个站一定要黑啊，一所人来啦，什么东西都当然这个站是一定要黑啊，那是哈。其实呢，这拢爱提早啊，就做这方面的安排，就桃园，桃园呢台积电啊，要来到呢龙科三期，迄阵啊启动桃园呢。伊个捷运，干嘛设计线啊？可是龙科支线，就做整体一个评估嘛。像昨因家已经咧回勘啦，啊，所以等于讲你这工厂来、人来、工程师来，包括四周围啊、餐厅啦、啊，吼，所以就等于讲，各项的店面拢会来嘛。啊，所以这一定是地方政府啊，啊，思考咧头前才对。要到尾，哎呀，这个交通无方便啊，塞车啦，什么啊，咱要安怎来处理？嘿，拢是啊，想办去啊，坦白讲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哎呦，代书咧结合的银行，哦，做贷款的时候呢，给你收一个什么钱？然后银行这边呢，到顶啊，会当抽得着哈。这是什么款的新闻吗？啊、哦，好啦，但是这样代志变啊，有这个地政署，地政署的土地代书啦哈、哦，利用个基层银行这些行员，你办理你要贷款啊，不动产的贷款，啊，私底下和银行这边的人呢，每一件啊，偌侪钱，
啊、不定了哈，抽这考民相的对哈，起码奖金单位呢，已经将人呢，抓回去啊，交给了13间银行，60个银行的行员。啊，问刷了呢，就是交保嘛，2万至17万不定。啊，当然这嘛不是太阳放黑，但是这个代志嘛不是什么大新闻呢。哦、啊，这间起码才有。哦、啊，所以副局长，伊讲啊，6月16、17。已经接到13间银行通报重大的偶发事件，所以现在就是说来你银行呢全面下去查，7天来要通报回来，要通报回来、哦、现在所了解的就是说他就是代书给你收一个代书费、哦、好像都有嘛，敢没收有啦、哦啊、所以这个代书这边呢已经是收押禁见，银行这边呢调来问呢、啊、是给他呢做交保安的事哈，这这侪间啊，你看10几间嘛，10几间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到这橄榄油，台湾一个家族的企业叫做宝成兴业，啊、某一间叫做丰源国际，其实呢头家讲起来了，啊，个陈志豪，伊家也静默，甲3个后生，即马呢卡掉就是讲，为113年的10月开始，因啊。为意大利这边进口迄个俗俗个，迄个橄榄油箔哈、啊，就是油箔啦。啊，但是内底有这个铜叶绿素呢，哦，这袂当呢。哦，啊，刷到安怎改漂啊？啊，漂啊改做是日本一级棒纯橄榄油，还是日本一级棒塔布的橄榄油漂啊改落去？改落去了呢，就消啊。哦，你咱。台湾2间大间的哦，连锁的通路哦，安尼先落去卖。啊，进口俗甲要，啊，可以卖比一级的，所以干那安尼先一个转手改票啊嘛哈，赚2-3千万。啊，即卖当然上班，啊，没收犯罪所得安尼先哈。所以地检署的检察官昨有讲啦哈，伊讲这个咱本身国家的标准哦，咱这橄榄油嘛，哦，食用橄榄油。甲橄榄薄油又分呢，几啊种、几啊类，啊，比如初榨橄榄油啦、精制橄榄油啦，哦，还是讲啊薄油等等，拢总5种啦。啊，你都要照实仔细啊。啊，过来就是同业律师，同业律师你无经过中央主管机关的许可，你是袂当滥的这个食用油来对啊。所以这几啊条罪哦。啊、哦，食品法以外，啊、哦，是咪个其他的罪？啊，这几个家族啊，咧办的嘛，因老爸啊，做这个油品的设计，决定啊，这油个什么名？大汉后生呢，啊，负责国外；第二后生呢，负责业务啊，等等啊，都啊，规家遐拢卡在内面。啊，太起大条哩啊！过来是骗啦，啊骗，这是木球集团，这是一个集团的负责人，叫朱宝奇。伊本身的营运长叫做高增祥，因就是看就是陈先生，陈先生是威刚集团的负责人哦，叫陈立白，哦，干那想要做生计啦，啊，所以就成立一间公司叫做呢利万利啊呢，啊，要做啥物？当堂下草，啊，要做呢第三型的金属硫蛋白等等。哦，伊就伊这个木球集团讲，哦，你做这哈、個，啊，讲这个物件会当安怎呢？连肺癌冇效，连老人失智阿兹海默症冇效，就是要骗这个胆胆的。来跑猪啊！啊，咱来生产这虫草剂啦、硫蛋白等等啊那些。结果呢，这个胆胆呢，哎、欸，一座岛猪啊！啊，被啊被骗呢，超过1亿5千万。另外，本来佮要诈骗这名药公司啊。哦，新贵股票未税，哦，骗不成的就丢了啊。不过呢，一旦你若听讲啊，恁来投资做什么药啊，还是做什么食品啊，健康食品，会当治疗肺癌，哦，会当治疗呢阿兹海默症，这一天嘛，怎样你给你骗呢？哦，所以我们才这胆胆的，那阿内西呀，会被骗呢？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去啊。
2: 进前无脚头，进前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进前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老大人嘞，脚无力啦，腰骨无力啦，袂屈啊，袂硬啦，有无哈？这拢会。啊，即马大家拢老婆山啦，60-70岁叫少年嘞，80-90岁叫做淡薄仔年纪啊。哦、啊，所以咱淡薄仔年纪呢，咱要靠筋骨啦，三九瓦骨，你得照起工食。啊，80-90岁啊，筋骨一定退化，啥物人拢同款，爱拍日头，爱活动。好、哦、啊，三九瓦骨呢，咱拢三顿食，因为咱已经80-90岁啊。啊，两下颠倒是要甲咱呢60-70岁听众诶做建议。好、哦，你即卖个少年，好、哦，你60-70岁娘娘。好、哦，但是确实讲，咱会当早早呢，都来食三九食瓦骨，过头前啦，过头前哈、啊。你以后80-90岁时呢，啊，你就袂讲啊，哇，真艰苦，想要出外呢，连出门都困难。哦啊，确实讲，咱有年纪啊，连出门都困难的时候呢，这人生是乌白呢，敢是安尼？好、哦、啊，所以咱的早早呢，来补充，其实60-70岁嘛，不是早早呢。那讲早早呢，应该是超过50岁以后呢。哦，咱筋骨都要顾，而且咱若较早来顾咱的三九瓦骨来顾筋骨的时候呢，你唔免三顿食呢。哦，你食早就用啊呢，拍拍走，腰骨有力，靠有力。哦啊，即卖呢，即卖袂当，即卖三顿食吼。一般呢，咱若80-90岁阿公阿妈，咱的退化情形拢差不多到第三级啊啦。啊，就是爬楼梯、落楼梯呢，哎呦，哦，脚呢会疼，会喘，会要落楼梯啊，脚头会摇呢，迄真危险吼、哦。所以呢，三九瓦骨较少去讲吃，有一点仔耐性，因为咱呢唔是讲啊，哦，消炎止疼，嘛唔是今日食明仔载就好。哦、所以要耐心加一阵嘛的事，三九加瓦骨到顶只，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用电台刚上刚上等下来讲啊，咱这无人机啊，啊，无人机是咱台湾未来发展啊，真重要这条路线，因为咱有相当的基础，会当来发挥无人机。好，咱连咪报告，待会见。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罗清德。农历五月七五五日节是咱重要的节日，五日节过后，真真正正进入热天，请大家多多注意环境的清洁、食食的卫生、生水的安全，祝福咱的乡亲五日节合家平安，大家过节快乐，平安如意，事事顺利。
2: 五星吉祥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红派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 阿秋公布帮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好，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啊，针对这无人机啊，台湾呢在这方面的发展哈、啊，为了要确保的国家的安全呐、啊、哈、啊，这无人机呢，当讲为乌克兰的心雄，为伊朗的心雄，咱看得出来讲啊，这个。不是较强的国家，遇到一个较强的国家的时候呢，这无人机啊，会当发挥啊，咱呢，虽然是敢那较舒适，但是买单呢，哦，加好你的叫哦，啊，像最新的消息里外，乌克兰呢，如果利用无人机啊，哦，狂轰炸哦，哦，下来是讲莫斯科这边呢，嘛会点个叫呢，啊，不照你讲，两个国家的这种军事啊。当我实力是差有够多多，但是呢，这不平衡的战力啊，会当发挥真大的功能哈。当然，咱无希望战争啦，但是咱呢，都要有一寡准备，这也有需要吧哈。所以国防部呢，即马就是讲，要来一份草案出来，哦，自主无人载具的拆钢特别条例，经费呢，编是上限是2100亿。啊，为今年八月一直到2030年年底，啊，国防部这边的司长，这司长是中将哦，哈，伊讲啊，特别医生呢，专属呢，拢是准备要来买到呢，1416架，哦，属于咧海边滨海监测型的无人机，包括呢28200架滨海攻击型无人机，啊，过来包括呢1320架。小型的水下自杀无人艇，这准哦，哦，自杀无人艇啊，哈，所以这当然是应该是抓这个方向啊，啊，咱台湾的无人机这方面，咱别的国家在做，拢需要咱台湾的物件，哦，你的零件啦，你的晶片啦，你的什么，拢在台湾做呀，相当的比例啦，啊，咱台湾自己在做的，哦，咱来自己来发挥呢，绝对是非常的厉害嘛。啊，台湾呢，特克针对这方面呢，尤其特别厉害，哈。所以国防部呢，规划就是讲，2026年加2030年，啊，咱呢就滨海侦测型的无人机，啊，滨海攻击型的无人机，包括咱这种水下自杀型的哦，无人艇，这三类的装备呢，啊，咱都是照着资源集中、规模稳定特色，啊，咱可能的这方面呢，会做好这方面呢。发挥就对了哈。这整个来讲呢，我看是一定的啊，敲落去啊，敲落去。有一挂厂商就是做这零件，啊是讲做这设备的啊，无形之间嘛，加真侪生意，敢是呢？哈，啊，咱做了真好的时候呢，真侪国家来给咱买嘛，对吧？甚至预定嘛，啊，咱是咪个发挥啊？啊，这军工这方面的一挂生意哈。后来咱台湾的世界竞争力出来啊，2026年。台湾去年是第六名，现在已经来到第四名，这是最好的成绩啦、哦、所以赖总统昨天也透过脸书在表示他说这是全国所有台湾人共同打拼的一个成绩嘛，这也是我们台湾韧性和竞争力的展现、哦、但是政府好人这项当中呢，好像财政情况呢，敢那是为第三名落落来第七名了，这项啦，啊，这项哈、啊，所以这财政诶局势方面呢，可能是要做一寡调整诶，啊，那无咱这个竞争力是不断的进步，啊，甚至进步个包括讲大学诶排名，这是英国哈、啊，有一个高等教育的调查机构叫做 QS， 伊咧18/5呢公布的新的一年。2027年世界大学的一个排名的时候，这世界哦，大学最啊，全世界大学哈，咱台湾呢
有27间的大学榜上有名，其中4间学校呢是全世界前200名，这不简单，全世界要排头前200名。上头前的是台湾大学，台湾大学在全世界呢排54名，那在亚洲呢，台湾大学是排17名的，进步几名？进步比顶年多的63名哦，进步9名哦，所以这个成绩嘛是目前来讲上好的成绩安尼先啦哈。好啦，台湾呢进入了200多的大学，除了台湾大学以外，过来就是清华大学，阳明交通大学，另外就是成功大学。你讲清华大学也好，还是阳明交通大学也好，这种啊，你即马会当讲是 AI。栽培这些工程师啦，这些人才呢，上重要的大学之一嘛。成功大学是头一遍，礼拜这200名之内，成功大学呢，这几年啊，也是表现了非常的好，过来咱来讲的是这种啊健康币，政府要给咱新台票吗？不是，要给咱健康票。健康票是要给你创啥呢？要给你去超商呢，当呢换物件。嘛，好你啊，买健康食品，哈，还是讲啊，有一寡什么款呢？健康开销，你当用这种啊，不是新台票，是健康票啊，你哈。但是你要安怎摕到这健康票呢？这是卫生福利部推出的啊。譬如讲啊，这个阿公你有来做疫苗呢？这个、阿公你有来做健康检查呢？这个、阿妈呢？你有做什么检查呢？真好，就有点数。这点数呢，偌济点数呢，就当作钱会当来用安尼先啦吼。当然用咧多于用咧你的健康方面的开销哈。好啦，所以这呢，会当讲，嘛讲几啊遍了吧？本来是四月要开始，为什么这么六月啊呢？所以咱的部长咧讲啊，专家来开会开几啊遍了哈。即马就是讲时间上，时间上呢应该是确定落来。这就是讲。阿公阿嬷，咱这长辈啦，你来注疫苗，你来做健康检查，你来做癌症的检查，甚至你啊完成家己生活身体的一个评估报告的问卷，拢会用的哦。安尼先呢，点数和你累积和你，你看呢，你要用什么，用在倒位，有一挂限制啦，用在倒位叫超商，商品的兑换啦。或者是讲咧，什么款的健康食品啊，你会当换起来顾身体啦，好类似安尼是吼。好啦，所以这个健康币适用的是18以上的大人。的医生咧，即马未审查嘛，未审查统计嘛，吼，比如讲检查好了，我来检查一下身体。公费的哦，你啊健康检查，包括癌症的检查，像耳癌啦、子宫癌啦、大肠癌、嘴癌。肺癌、胃癌、六大呢癌症检查这种公费的，就是讲你为了自己的身体，真正拨时间来做这呢，政府给你感谢，咱自己的身体呢，佫爱给你顾正，叫你顾身体安尼先，你做疫苗，即马疫苗就是讲，即马开始注射流感呐、新冠呐、啊，是咱一般人的肺炎链球菌的疫苗，你有注对不对？阿毛点数合理。安尼是哈，过来讲到的是一站呢，台南的代志，但是这全台湾呢，应该拢爱注意到哈。就是讲咱即马呢，奥多拜也好，咱开车也好，咱连那来改到改到线呢。这交通呢，为这个线，为迄个线哈，然后这潮化线嘛，连那改到线，罚900-1800块。有两位台南的，准现啦哈，因为阮台南呢。太子路家，你搞呢为迄个潮化线呐、交通线挖出来，结果一天呢安尼被检举的百几件，这是对唔对？过去啊法院判决，就是讲咱开车有碍着，碍着这交通线潮化线呐、你就是车体1/4咧车道，还不算违规呢。你即马交通部是挨着线，就害啊，就罚啊，安尼是吼，所以这警察嘛支持讲，无得跨越吼，才算违规啦，莫安尼挨着车，安尼挨着即连挨着了，
哦，就出代志啊！你哈，因为这真侪是人检举的啦，好人检举啊，检举嘛是家你家来嘛，哈，看你这边是安怎处理安尼是哈。当然咱尽量开车照规矩来，哦，伊这本身的尾线有潮化线啊，你爱着，一定着加减防危险性安尼是。好，不交通部讲会啦会啦，即卖呢，来做这方面的一个检讨哈。过来就是讲农产品销中国，咱咱有讲到啊。啊，今日呢就是讲大陆委员会长点名的，咱台湾有五大农业团体去对话海峡论坛呢，去啊共签约。哦，所以即讲啊，由农业部来查处。哦，咱农民团体啊，有真大一个反弹声音啦，哈。等于讲啊，你民间的交流，啊，其实交流就是做生意买卖啦。哦，伊讲哦，你那安尼死啊，真正是。白色恐怖再现啊！啊，比点名冇咱家哦，哦，咱南投县呢，农会这边，啊，农会总干事是安尼讲，伊讲，其实两岸农业的交流，啊，卖不为政治去啦，啊，无牵涉政治啦，啊，即马连国安会嘛来电话咧问细节啦，哦，伊讲啊，真正无奈，啊，花莲县农会是表示讲，这个行为。咱替农民来争取，华莲遐就是文旦油啦，啊，文旦油呢，啊，我这文旦油销中国，哦、啊，希望讲伊管制各方面呢，当个放宽，啊，阮希望呢嘛是农民呢，哦、啊，咱讲呢，就赚一寡，啊，过日子安尼嘛，啊，主要是生计嘛，哦、啊，咱大家委员会注意啊，咱这个官员是安尼讲吼，因为啊，将来就是五组两个团体去中国去跟人签约。啊，副主席是表示讲，这个、过去大家也知影，中国都是用这招嘛，你跟你做通奸嘛。哦，啊，你明明知影，伊就是安怎跟你迄路，啊，你啊，哦，佫袂守规矩，啊，去遐咧去签约安尼是，好、哦，所以点名咧，啊，五大团体，包括咱南投县的农会，包括呢花莲县的农会，啊，包括呢这个几个单位啦，合作起来啦。啊，协春水产的啦，啊，天威农业科技等等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今嘛就是要了解你签约的内容，每一年订偌侪货，哦，销路的供应链，包括对台湾的影响等等安尼是。安尼落去了，农业部表示讲已经进行了解，了解了向大陆委员会呢提出呢查处的意见安尼是。哦，当然以咱南投来讲，哈。南投县农会是委托到民间的弟兄，甲杭州那边、杭州商旅啊签署啊参展安排的一挂的文件啦。啊，甲咱预留啊，比如遐有地米的博览会，哦，还是虾米嘿，啊，咱去遐有摊位，啊，然后呢去遐呢参展，哦，就当然要销就对了哈、哦。当然，伊讲两岸呢农业交流。针对农民呢，咱也卖讲政治啦吼，因为这是有利的啊。尤其啊，这段时间你看水果敢有销，哦啊，所以来当销出去当然是较好。哦，咱以台湾农产共同协力运销合作社，合作社是安尼讲吼，伊讲2021年就跟咧台东县政府合作，将往来式卡销于中国。啊，目前咧对方咧有讲好啊。哦，伊讲啊，往来食客呢，大家知影，咧台湾呢，并无遐好卖，就算讲出口，哦，安尼先来做生意嘛，哦，是不是会当甲别个国家同款，嘛不是干那咱卖中国啊，水水果啊，别个国家嘛拢有卖，哦，啊那安尼先呢，是不是同款的理解就好啊？哦，啊，这可能后续是会做些了解安尼先尔啦，卖物件嘛，哦，实际上你甲想看卖。什么人不知道中国就是用这招来给我们做通奸、哦、所以两个方向啦，一个就是我们政府呢打通更大的市场，让我们农民辛辛苦苦的种植可以销嘛、啊、我认真种就好，我认真做、哦啊、你政府替我打通市场，让我赚钱，没我怕生活，那不是这样。第二种公开呢还更厉害，我明明知道你中国在对我做通奸，我同款物件要卖你，而且我阁卖予你通奸去，安尼唔才叫做高手。
是不是这样、哦、我刚才说你不能买伊、哦、你去签约我要给你办、哦、这难免啦、哦、反大的声音就会出来嘛，是不是、哦、过来说家暴，卫生福利部昨天公布的咱台湾这亲密关系暴力的防治上新的一个统计，他说这几年这家庭的暴力通报案件不断的增加，刚才这种亲密关系的暴力，亲密关系就是男女朋友啦、翁某啦、阿那达啦，安尼吼，哎、哦，这个暴力呢，已经占着整体通报的暴力占五成，所以家暴呢，等于讲有亲密关系这种暴力呢，才比上多，才比上多，这通报的数字惊死人呢，几啊万件，几啊万件哈，譬如讲114年来讲。好、哦，这种的暴力事件，十九件，676件，19万，600几件，安尼是哈。当然啦，为什么这亲密关系的人会产生暴力呢？伊讲啊，个性未合，还是生活习惯的冲突占60%上多。哦，基础就是要分手、要离婚、感情的问题哦，性地压起来有暴力，这嘛占37%。哦，啊，刷到呢，用钱嘛，债务的纠纷呢，占21%，安尼是哈、哦，这即马社会现象啊，这种要讲啊，控制落来，哈、哦，减少落来，确实也不要简单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半加咸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即马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必去吼？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即马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4: 也用
5: 对
4: 说吼，三
5: 招解
4: 好，
5: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哎，阿亮先生，你好。
0: 嗨，你好，请讲来。
6: 我先搞你的。
0: 好，请讲。
6: 你迄水利旺啊，吼。
0: 是。
6: 啊，我呢，迄孙啊，即马上国中一年要升二年
0: 啊。是。
6: 啊，有去看中医啦吼。
0: 是。
6: 啊，食拢无啥大汗，啊，饭拢食是素啊，嘛无饭啊，无食较济。
0: 是。
6: 啊，水利旺会使食袂？
0: 伊即马呢是外悬。
6: 才150多啊，尔查甫囡仔呢。
0: 啊，伊即马较要紧呢，我甲你建议哈。
6: 哎。
0: 男生呢，伊咧抽悬呢较慢。一般来讲，国二、国三、高一、高二，这几年上加要紧。
6: 有、
0: 哦、啊，你抽悬呢，国较要紧的，就是讲头一点爱困到八眠哈、哦。第二点爱做运动，跳悬跳低哈。
6: 伊运动伊足厉害。
0: 第三点爱食什么呢？爱食三椒，唔是雪利旺。
6: 唔是食雪利旺。
0: 你三椒你个补充，伊骨头会抽长哦。骨头抽长啊，佮变粗，爱抽悬起来。
6: 哎
0: 呀，嘿，啊，食正常食，尽量食，好冇？
6: 啊，就是就食拢食一素啊，尔啊，食无一碗饭啊，鱼吧拢唔食。
0: 啊，袂用诶，啊。
6: 对啊，啊，暗时听讲都歹困诶呢，有当时啊困困过会爬起来乱乱嗦。
0: 安尼一开始啊，你本身血力旺较夹咧，好，无问题。
6: 哦，食血力旺会较好困嘛。
0: 对，啊，然后呢，三招一定爱加咧，可以抽悬。这真要紧啊！
6: 哦，生嘛爱兼食三椒就对。
0: 因为伊即马就开始要抽悬啊。三椒一定爱。
6: 哦，安尼
0: 啊。有咧运动啊，真好啊。
6: 哎呀，伊做个伊运动诶，细胞都好呢。伊不管学啥物花拢足紧诶哦。
0: 啊，伊即马拢做啥物运动？
6: 伊即马是咧有咧读自由班，应该是运动是较无吧。伊骑车马嘛足厉害啊！啊，看要迄落自拍轮啊，什么话拢一看就会晓。
0: 好，啊，你鼓励伊做一寡咧较跳跃的运动。
6: 啊，你也讲水利旺好食，啊，伊去读册唔就泡咧做地奥林。
0: 哦，你就安尼一天吼，咱来对熬啊两熬，半半两熬，水对熬啊两熬哈，就个泡个保温瓶的也是啊，保特瓶的哈，会炸起啊，当作滚水啉，安尼真好。
6: 哦，啊，迄个三招咧。
0: 啊，三招就是早起两粒，暗时两粒。
6: 哦，一概食两粒，啊，甲水里往斗阵食。
0: 啊，无问题，无问题。好，谢谢，拜拜，拜拜，
6: 拜拜，安尼我了解。
0: 好，再见。
6: 好，谢谢。
0: 过去啊，囡仔要抽悬呐，啊，一般呢，咱就是爱困了八眠，爱困了八眠，啊，大汉拢食，啊，然后这个运动呢，就是爱跳悬跳低，因为要刺激到伊的成长棒，啊，刺激，哦，骨头的骨肉愈长啦，哦，然后变粗啦，啊，咱就是可以原料，哦，啊，三招就是原料啊，哦，啊，这敢卖三顿食，免唔免三顿食？啊、哦，这种的大朋友啦，早起两粒，暗时两粒， 但是这几年啊，接的电话当中呢，就是有亲像阿妈讲的这个状况。这囡仔呢，囡仔不爱困，不爱困就怕电脑。哦，暗时啊，点么的赖来赖去，哦，咧群组内面这袂当。哦，因为一旦呢，你错过了迄种暗时啊，哦，咱这身躯的一挂荷尔蒙啦、退化激素啦、成长激素呢，你刺激到伊大汉。哦，刺激对成长的这个时间点呢，伊无咧困啊，啊无咧困，哦啊错乱啊，哦所以这袂当，啊有倒当然你讲阿妈讲讲袂听啦，哦可能靠爸爸来讲，可能靠好，这我接到这种电话安尼是，阿孙呢袂惊阿妈啦，啊可能爸爸来甲伊讲来规定呢，安尼较理想，哈、哦，因为这困眠太要紧嘞。哦，一旦伊这啊时间点呢，应该休息的时间呢，错过去啊，无去啊，哦，这囡仔呢，甚至连脑筋、连学习、连读书啊，卖出问题。哦，这啊，请咱这阿妈过孙的时候呢，哎，较注意一下啦。好、哦，当你烦恼，你爱食，你不爱食，你不爱食，哎，你看伊生活都安尼先啊，哦，嘛不胃口吗？哦，所以生活已经调整回来真要紧哈、哦。啊，咱一般来讲，查某囡仔，查某囡仔国小就开始抽管啊。哦，啊，查甫囡仔来到呢国中呢这边才抽管的真多，啊，这里是较免烦恼安尼是哈，啊，即卖咧三招咧个补充咧可以原料，哦，抽管起来，即卖小朋友来讲拢比咱较弱嘛，弱真多嘛，哦，即卖你讲小朋友差不多查甫拢百倍以上啊，查囡仔165，哦，170以上非常的多嘛，哈、哦，所以这个时间点非常要紧啊。非常要紧，吼、哦，唔当你相信讲什么，你三四十岁啊，四五十岁啊，佮食什么，佮当抽管的嘿，哦，迄时间点无去啊，就无去啊啦，好、哦，所以这个时间点上要紧，好、哦，要促速到这抽管三周，绝对是必要的，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俏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哈。讲到国际新闻呢，大家拢爱讲到美国总统川普啊。川普甲伊朗总统呢，咧17正式签署了停战的协议。这是一个两届的备忘录啦，而且呢马上生效。瑞士的外交部呢嘛确认。两个国家19那一天会照着原定的计划，跟本身的中央斡旋的巴基斯坦、卡达等这些相关国家，会踮在瑞士的中部，一个度假村这，来进行初步谈判，而且呢，互相呢讨论，要怎落实顶面，的一挂代志，即嘛这是一个备忘录嘛。备忘录就是讲安怎共识啊，共识要怎进行啊？原本是美国的副总统范斯，甲伊朗的这个议长，要点咩？随时只举行一个签署的仪式，即嘛等于讲提早就拢签签的是哈。好啦，所以呢，即嘛去法国呢，参加七大工业集团峰会，川普啊，伊讲我已经咧凡尔赛宫签啊。川普呢，伊是甲法国的总统这重要的大人物啊，在暗宴的期间，直接在吃饭桌呢，餐桌顶面呢来签签的，然后交给伊国务卿卢比奥，哇，在场大家拍破啊，伊就是伊真爱安尼先啦哈，好啦，这法国总统讲哦，好极了啊，甲俄罗安先啦哈，好啦，所以伊朗这边呢，伊朗的官方嘛。同时间哦，和公布啦，发布了因总统所签的这个文件影像啊，然后就是巴基斯坦的中央咧斡旋的这总理嘛，宣布讲协议呢，今嘛马上就生效完的事了哈。好啦，所以第一步是啥物？第一步就是本身这个海峡，霍姆兹海峡袂当封锁啊嘛，你一个封锁油袂当出来啊，大家买油呢送袂过来。其实你伊朗自己要卖油嘛，送不出去啊，因为美国把你封锁起来啊。所以两步就是伊朗这边卖封锁海峡啊，美国这边嘛卖封锁你的港口啊。这油呢拢会当你叮当啊，是不是啊？然后重点是安怎处理你伊朗这方面，你已经有的这个高浓度的浓缩铀，这浓缩铀会当做核子弹呢。这辅助弹呢？这真厉害啊！美国就是一直抓你这点嘛。你咧提连这，你要做辅助弹，袂当。所以川普一直讲咧，重点就是袂当个伊朗呢来有这个核子弹就丢了哈。所以呢，川普是表示，只要你伊朗这边表现呢，亲像阮本来所预定的，安尼六十天的谈判，嘛不是讲一定要六十天啊。不是不可动摇的底线啊，那是啦哈。好啦，所以呢，伊讲啊，美军这边的持续干看者啦，所以阮赶快咧波斯湾家呢，美军的个呢一点啊时间看进口的变化。以色列呢啊，真重视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弹道飞弹，因为美国人你讲你这个浓缩铀袂动哦，你弹道飞弹呢嘛都要安怎处理啊？但以色列真坚持。你袂当让我无飞弹，我四周围国家，遮侪国家有飞弹，我无飞弹，对不对？我就实在因巴出来因怕，噶唔是呢？哈，所以川普啊，表明讲，这隔离来呢，斗阵讲啦，斗阵讲。那川普讲话迄个意思，应该和伊朗呢，嘛会当有一部分的飞弹啦。川普家己讲的啊，伊讲，那即马要求讲，这伊朗彻底拢袂当有这弹道飞弹。这嘛淡薄啊无公道啦，安尼是啊。过来呢，咱怎讲到的？讲有3000个美金，做伊朗这边的投资基金有哦。川普特别强调，用阮美国政府袂做这方面的基金的关注啦。伊朗呢，伊朗这边呢，伊若表现在国家好的前提之下，当然伊会得到好处安尼是哈。但是伊也歹听话，要讲的头前，卡叔讲。那无照讲好安尼先啊，安尼美国呢，一个发动啊，
啊，这攻击。好啦，啊，这是针对着伊朗这边处理个一个程度啦，哈。啊，但川普口口声声，啊，就讲讲，就是袂当予伊朗呢有这个浓缩铀啦、核子弹啦，啊，甚至啊经济方面会当先按下，啊，先放一边，啊，这才是重点。但这边呢，川普讲话当中有淡薄啊呢，好亲像以前讲的迄是讲好听呢。啊，因为即卖咧签署啊嘛，啊签署了，川普呢真罕见，你讲安怎呢？因为达成这协议啊，真重要，真重要一个动力啊，就是避免一场经济灾难，经济灾难啊，这个钱有关系啊，哦，所以强调就是讲股市的反应，嘛是我做决定啊，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指标啦。股市什么款会影响到我的决定啊？那是哦，伊公开讲的啊。另外，伊要感谢中国的习近平啦，啊，俄罗斯的普丁啦，伊感谢原因是啥物？感谢原因就是讲，我有拜托因拜出手。今日我甲伊人咧相拍嘛，我希望你卖出手，你卖个斗三工。好、啊，我有安尼个要求啦，啊，卖讲要求甲拜托啊，真正因都无。出手安尼是哈、啊，所以川普感谢这两个啊国家的总统，另外个伊朗的冲突当中，因保持了完全的中立，因为安尼做会当防止局势恶化啊，和这种停火呢啊较早发生。哦啊，意思讲因两个那个参与来，代志都复杂安尼，啊因两个无例外。啊，伊非常的感谢安尼是哈、啊。好啦，所以这个《华尔街日报》呢所报道的。用川普呢，为了这份的和平协议啊，啊，伊咧做这方面的一个辩护，哦，伊就是讲啊，其实呢，这股市就是讲这经济市场啦，已经提早已经投票啊，就是替这和平呢投了一张信任票。伊讲你甲看，这股市啊，比什么人都较巧。特别呐，敢那讲，哎、欸，要和平啊，要和平啊，哦，要停火啊，哦，股市的话呢，你看美国股市呢，敢那火箭喷射，哎，股市都压啊呢，就讲相对的。那讲啊，谈判呢，哎呀，破裂，你看股市呢，马上崩一下，经济那个歹起来的是哈。所以呢，川普一讲的啊，因为我上无希望看到的，就是冲突呢，引起了全世界经济大萧条。啊，甚至啊，讲出了过去啊，咧1929年，迄阵啊，美国总统是福佛嘛，啊，迄阵啊呢，美国的股市是崩盘哦，嘿嘿哦，啊，所以呢，伊讲我无希望我变做呢，第二个福佛安尼是啦哈，啊，所以川普呢，顶个月伊捌讲过，迄阵啊讲的话啊，安尼起码听个伊迄阵咧讲好笑话啊，因为我一点啊都无考虑美国人的经济啦。我即马在意就是讲，你伊朗呢袂当有这核子武器啦，安尼是。好、哦，安那安尼，迄阵啊讲，甲即马讲话，后边甲头前迄个话，现水皮咯，打脸咯，变安尼是啊。过来呢，真重要，就是爱选举啊嘛，其中选举嘛。卡叔讲，你是有买卖股票的人，啊，然后呢，股市啊，和你川普安尼震惊不甲股市系列的，安尼你选举的时候呢，登票而已吗？不可能嘛！哦啊，所以伊讲啊啊，这股市已经决定了呢。这伊做什么决定安尼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呢，根据呢，即嘛协商的内容，哦，伊重点的目标就是稳定全世界能源市场。哦，而且伊朗冇答应，60天内重新开放这海峡，相准的统计嘛袂甲收钱啊，无本来伊朗阁坚持。哦，就算讲谈判到什么程度，这船经过我家，我就要收钱，因为伊人真正无钱。啊，一个国家无钱，你坐顶面的坐灾，你老百姓会反呐。哦，过去你安怎阿爸无要紧，我无通吃，我就跟你病啊。哦，所以顶面的嘛是烦恼无钱袂用的啊，老百姓无钱啊。啊，即摆呢开放丰收，美国嘛讲好啊，你石油要卖，伊人不石油啊。啊，让你出口，啊，过来真重要一点。伊人咧海外冇资产冇钱啦，但比冻结嘛，比冻结哈，所以即马冻结的海外资产可能个渐渐呢，
啊，解冻，可以国内有钱啊。然后即马讲的3000亿美金啊，这是一种投资啦，遮侪国家拢讲卖啊嘛，就去投资，投资伊朗内部哦，所以伊朗开始讲一寡钱伊会当用啊。然后过几千亿个美金的资金入来投资的时候呢，伊朗的状况未来啦，哈、啊，未来老百姓的生活经济发展呢，绝对都会愈来愈好安尼是。好、哦，除非讲有个避免啊，好、哦，迄咱都唔知影的是哈、哦。其实这段时间呢，讲到这股市，川普本身呐、啊，也是生意人啊，你股市的出力吧，嘛真正无输一般头家呢。伊股市出力吧，嘛非常之大呢。好、哦，我真侪资料拢看会到啊。哦，所以你一日看，川普总统，你拢买多一间公司的股票呢？哦，所以呢，卡叔讲啊，听众朋友咧问讲，哎呀，你看爱买什么股票？你看川普买什么股票嘛？伊一句话话落去，全世界股市会崩盘。伊一句话讲好听话啊，全世界股市拢跌。哦，所以你看伊家己买什么人的股票？你第一买，你哪有可能输钱呢？对不对？好、哦，所以你一定会赚钱啊，敢是呢？哈、哦，好啦，所以伊啊，嘛是哦，真感谢习近平啦、啊，感谢普丁啦、啊。但是习近平即马是他讲莫修呢，中国的经济即马是稀烂的。哦，过去这几年啊，中国的消费者的信用卡，包括买厝的贷款，各种的不良消费的贷款呢，是增加非常非常之多，差不多超过1亿以上。中国的消费者呢，即马是个人的债务啊，连来对连不报收呢，而且累计超过2条的人头债，超代表10条以上的这歹消。哦，所以中国呢，国内这种啊内需啊要提振，这是真辛苦、真困难的。啊、哦，所以你唔难看中国大口碑内部是稀烂的，啊，那是普丁这边、俄罗斯这边呢，嘛是。在库空啊嘛，在库空啊，包括伊个财政部这边嘛，甲讲袂当阁安尼落去啊、哦，袂不甲在库空去哦，在空去破产呢。啊，即马呢，乌克兰哦，即马派起来啊，乌克兰呢，无人机呢，拍入去间呢，啊，莫斯科这边，所以过去战争拢咧乌克兰的国家咧遮咧战，即马战争无同啊。一旦呢，无人机中探过来俄罗斯，包括呢莫斯科这些球呢，这个普丁要坐迄个位啊，可能会更加困难了、哦。

0: 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 ，NONO 勇气抵烧山，金得力维他干，三周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软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正啊，不食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灵菇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正好些。灵菇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灵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菇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咱阿公阿妈，咱来养成一个习惯，啊，就是讲，逐工啊爱尿血压，哦，早起起床，哦，手面洗洗，是无？哦，安尼呢，尿一下血压，啊，睏前呢，睏前坐落来，坐五分钟啊，十分钟啊。啊，然后尿一下血压，当然日时啊，若有时间固定尿一下血压啦哈。但是他都讲的这两遍呢，上基本的啊，这血压要尿一下，哦啊，心跳呢，偌侪爱记录一下。那发觉就讲，这几天呢，哦，特别的较波动哦，哦，啊，就血压较悬哦，啊，拢爱非常的注意。哦，啊，那已经有咧食西药，啊，咱食高血压的西药的人真侪嘛哈，啊，就较固定吃。啊，因为血压是影响咱的上界大，而且咧短时间内都出问题啊，上主要因素啊，这心气的问题哈、啊。最近有一个真出名的歌手，有无？才几岁？啊，然后死去啊！啊，因女朋友讲啊，那那安尼，人拢真好啊，那无啥问题。后来呢，心肌梗塞。上惊的就亲像这状况，吼、哦，所以咱呢，咧心脏啦、啊、肺啊方面呢、啊，袂当挂无事牌哈，啊，随时啊爱监测，好唔好哈？啊，你食灵菇精，就是我拢食到真好真好啊，但是咱有年纪啊嘛，咱嘛希望讲你灵菇精一碗三顿食，照起刚食，甲过掉的，卖出代志较好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啊，感谢你的收听。转播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灵菇精、雪梨旺、瓦骨、NONO、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合。不清楚、不了解呢，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好、哦、啊，即几工放假，下晡阿亮啊就无来只接电话了哈、哦。感谢你的收听，小娜娜，拜拜。
6: 德力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 02-6633。
10: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乐，限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11: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5: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福利人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做提供哦。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了哟，今天是端午节啦。
1: 嗯，对啊，我台湾有朋友就穿这个白莲尊吼，一起参加白莲尊。
0: 哦，哦，
1: 边爱拉拉队观众，我讲哦，好热哦，你还去划龙舟？讲无啦无啦，我自己加油诶。真的很热啦，今天哦，全台应该都出大太阳。
0: 人生一定要最少一次参加过划龙舟。开玩笑哈，哎、欸，我有参加过呢，我真正有参加过一遍呢，啊，参加迄个做啥？记者工会、记者工会哦，去参哦参加迄个划龙舟。你卖讲迄划龙舟吼，真正的。我头前一个吼，坐伫我头前遐、那個，安两只手吼，安尼袂晓划吼。虽然事先有经过训练啊，但是时间有限啊，因为这不是真正是强队啊，这是一个带跟他艺术艺术啊，差到老在的吼。伊啊两只啊在划那个桨哦，两只桨啊。啊！你等下过过来，过过去，当时哈、哦、很一致往前滑啊！伊唔是又当时前又滑前啊，连滴个过过向后，我哩嘞，大大啊！我坐后边啊，过来过去哦，啊，两支那个桨啊，吼、哦，就这样啊，吼、哦，对。也动作都无，动作没有协调，没有统一啊，所以有时候前，有时候往后，有时候往前滑，有时候往后滑。哦，我坐伫伊个后边，真正是吼很糟糕，就是要甲牵落去吼。好来，今年端午节哦，今天呐、啊、吼，今天端午节哦，根据命理专家一个讲，端午是整年当中阳气最旺。
1: 哎、欸，没有说，没有错、啊，没有错
0: 哈。啊、哦、啊，但是嘛，有一个民俗禁忌哈、哦，咱长得大概也有讲一些。
1: 夺五毒嘛，哈、
0: 哦，夺五毒。嗯、
1: 对啊，咱张公
0: 先五毒的对啦，哈、
1: 哦。对啊，张公先啊，今天给讲，哎呦，要怎么来迎接这个端午节、
0: 啊？哎，对啊，来，今天哦，最好大家不要跟人家冤家啦，哈、哦，对。嗯。好、哦，啊那去迄个阴气哈，阴气。恰当的所在吼，也哎嘛，唔当伫咧中岛的时间，在那个地方睡午觉，阴、气比较重的地方，嗯，哦，要不然可能会冲击，会冲击到你个人的这气场，哈、哦，甚至也连带影响到你后半年度的整体运势，哈、嗯，好、哦，都卖去迄落阴气较重的所在啊，搁底下中岛，搁底下困倒的对啦，哦，好来，那今天呢，分享今年2026年哈、哦，大家都知道嘛，端午节即刚的接。五十水嘛，
1: 对啊对啊，立蛋呐、啊，
0: 哎，立蛋五十水哈、哦嗯、啊，迄个啥什么，什么什么雄黄酒，哦，雄黄酒，哎、嗯欸，有人讲端午节即讲吼，你迄、那个，那干嘛讲吼，即咱们吼，还是讲今年来啊，是啥拢干嘛讲无啥顺吼，那你会当伫迄个、啊端午节即讲吼，你的门口的所在个撒盐，嘿，撒盐。嗯好，加牙膏盐嘛呢？吼，好，就是把霉运吼，这个把它撒的撒掉。

0: 来啊，那想要开运的民众呢，哈，这个最强的哈，你也当啊，这个啊，自己呢，哈，自制午时水哈，五时水，五时水，你就是伫今仔日的中昼十一点到下晡一点哦，这个时间拢算五时，五时哈。嗯嗯。那你就打开厨房的水龙头接水。好、哦、啊，还有的水龙头就可以啦。那锅灶是锅灶注意啊，今嘛咱无嘛吼，水龙头的水就可以、嗯嗯、啊，并且呢，你接完的水料，你甲提起日头卡去晒。
1: 对啊，这样没有错。哎、嗯
0: 欸，太阳底下晒
1: 晒一下了哈。接、欸
0: 嗯、对对对对、嗯、啊，然后呢，准备金额168块，好、嗯，168块钱硬币、嗯、硬夹啊哈、嗯，而且要洗干净哈啊，洗干净，然后把它丢到水中哈，等那水来得去甲煮哦滚，好、嗯，安、啊、水滚了。好嘞，你多滚个三五分钟哈，安尼代表财源滚滚。啊，煮好哈，好，这斋水煮好了，移到厝内底哈，把它移到家里面的东南方哈。哦，因为2026年下半年度最大的财位哈，哦，就是伫东南方，啊，你底下甲囥两点钟久以上，可以自然家己自然冷却了，你甲蒸管啊保存起来安尼。嗯，
1: 这是午时水哈。端午节的午时水，
0: 而且午时水吼，这管是算斋水哦，吼，啊，你袂当啉哦，莫啉哦，纯粹是用来摆地下，这个做风水的都对啊，嗯，
1: 对啊。
0: 嗯，好好，这个是放风水的哈。啊，那古年的呢？有人讲，哎、欸，啊，我古年的五时水甲今嘛个坑的哈，来，你会当直接甲它倒掉。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不，你就该压花压球啊，哈、嗯，代表哈水来生木，生生不息。
1: 就刚刚过年其实那种所谓的发财水嘛，啊，发财水你可以给你新年古，你得讲啊，古年古的发财水不要啦，你赶快嘛，就浇一浇嘛，把邻家附近的植物浇一浇哈、欸。啊，感觉因为通常发财水电管的包装拢是卡，哇、哦，很丰富、哦、很亮丽。啊，你讲讲哇，该撇掉，好像试试把财丢掉。那这个时候真简单哦，发财水通常拢是保特瓶嘛，你把保特瓶哦，加这个外面贴纸给它撕开啊，然后那个贴纸就把它丢掉啊，保特瓶另外把它分掉，这样就好啦。哎呀，午时水嘛是赶快，你的浇浇花啦，泼泼水这样子就可以了。嗯。

0: 其实肉粽真哦，除了吃肉粽以外，吼，应景的食品除了粽子之外，这大概拢知嘛、嗯。还有一种叫做五黄，吼，五黄要吃一下。
1: 什么五黄？
0: 五黄吼，
1: 五种黄色的。
0: 过去哦，即这个传统就是所在拢食五黄，就是五种黄色的食物。第一，咱头头讲的雄黄酒，有雄黄酒安尼汁一嘴啊，啊，再来就是黄鱼。黄瓜，还有鸭蛋啊，咸鸭蛋的蛋黄，吼、哦，啊，還有这个鳝鱼，吼、哦，因为这个中医吼认为讲，这个食物伫这个热天会有滋补、解毒的功效，而且高炸啦，
1: 就蛋黄大家嘛在吃呢，吼、哦。就是黄五种黄的
0: 五黄就对了、
1: 啊、黄色的
0: 高炸哈
1: 高炸鳝鱼啦哈
0: 鳝鱼
1: 蛋黄啦
0: 蛋黄
1: 阿哥
0: 雄黄酒黄瓜
1: 黄瓜又不黄
0: 黄鱼
1: 黄鱼有黄黄瓜不黄啊
0: 有黄就好。

0: 台湾的这个吼水果呢，真的是闻名全球啊！尤其是芒果哦，这芒果咱点了点五公鬼吼，真的是很多外国人到台湾来哦。今嘛就是芒果的季节，吃到咱台湾的芒果哦，吼够好吃的啦，而且还算很便宜吼。对外国来讲，我讲日本、韩国他们吃不到新鲜的芒果，可能很少了，要不然就很贵很贵。好，新鲜的很贵很贵啊，所以哦，因公因那家芒果通常都是只能吃罐头的、哦嗯、所以来跟咱台湾最近这芒果季节哦，到处都在卖芒果，规箱规箱规浪规浪啊呢，哦，一浪才偌济钱，几百块啊，因公那有啊俗哦，而且又好吃，吼、哦，真正个好食个甜吼。哦好来吼，来咱台湾要吃芒果吼，真的是说都没有问题啦，只是吼会碰到一个难题，就是有选择障碍吼。芒果有足侪种诶吼，像咱讲爱文芒果，吼、嗯，而且捧个酸对不？吼，啊个有像古兰巴酸，啊个有啥足侪种诶啦吼，有那个黄色的长长的，较大粒，哈较大粒有，敢若木瓜啊。那种的肉我感觉 QQ 我较爱吃那种的呢，我反而喜欢吃那种啊，但是一般来讲长得像苹果这样红红的啊，不说很大粒的、哦、这种好像就是爱文、哦、好像很多人都、感觉说、爱文的不错、哦、最近有人在那个法国、哦、我跟你说法国真的什么都贵，法国的超市看到竟然有卖我们台湾的爱文芒果，嗯，所以我甲听众朋友讲啊，水果哦、喔，你看咱的品质真好哦、喔，即马拢卖日本啊，卖欧洲啦、啊，卖杜拜啦、啊，卖阿联酋啊，这些啦吼、喔，真正的哦，即、啦最近有人伫咧讲哦，咱的设计是不是应该吼、喔，这啊来卖中国，卖中国吼、喔，中国的买较济，买较济，咱的设计，那有人就讲中国的设计、喔，一斤才10块啊，你卖去啊，你敢卖好哦、喔？因家己也冇设计啊吼、喔，很便宜啊吼、喔，好来。有人在法国的超市看到咱台湾的爱文芒果，惊死人嘞！一粒偌济？好你要，好你要，好你要，一粒哦，爱文芒果，
1: 台币吗？
0: 台币嘿。
1: 哦，1000块吧。
0: 嗯，你够高呢，真正呢，一粒，一共一颗哦，嗯，合台币1180块，嗯，对吧？一粒哦，爱文吼，爱文的呀啊，跟他吼这爱文的芒果都不会很大颗嘛、嗯，在法国竟然一颗要1180，将近1200的掉，所以哦，这朋友在法国看到了吼，当然是买不下了吼。回来了吼，伊讲回来了我的迄个狠狠的买了吼，好十几颗的爱文芒果，一口气就给他吼吞掉了3颗吼，一口气伊讲算算的，这3粒我那底法国加都爱3-4千啊。

0: 不三这个芒果啦，所以这么还会那么贵、嗯，但就是合理的、啊嗯。你要空运又要冷藏，哎、欸，还又要利润、嗯，有的没的。嗯、
1: 但是，重点就是讲，他卖这个价格就是，这是咱咧看啦，哈，我们看到这个价格啦，第、嗯、一，当然喏，当然可能也是算是不便宜，但是嘛是会人会买啦，哦。
0: 一定会有人买，不然那谁要进口啊？
1: 要不然你这个价格，那对啊，他进
0: 谁要进呢？就是有消费者、啊。
1: 所以我就是有那个韩国人，也有日本人哈，一抵在台湾嘛，在我们台湾，一共哦，每到这个芒果季节哦，一共每一年到芒果季节，他都会寄一、有时候寄一箱，有时候寄两箱诶，芒果登记给因爸爸妈妈。一共哦，我因妈妈就爱夹迄个咱台湾的芒果，一共有够好食诶吼。啊，每一年都寄，一共哦，我寄回去吼，寄寄登诶，给因妈妈，一共妈你爱夹，今嘛在台湾的酸呀，这个又季节又到了，我就寄一箱给你。因妈妈哦，接到的时阵拍开一看，看了。一箱的那个爱文芒果，伊讲哦，伊妈妈是足欢喜的，但是伊讲哦，哎呦，女儿啊，啊你这种，你还寄空运寄这个哈、芒果给我，伊讲这很贵呢，哦，伊讲妈，这很贵呢，哎呦，你干嘛花这个钱？伊讲妈，我在台湾这边买不贵哦。是空运的钱比较贵，好，伊讲安尼哦，哎呦，啊你何必得个安尼啦吼？伊讲不贵，我在台湾买一箱也才吼几百块而已啊，吼是等到加等的空运的钱比山羊本身的钱更加贵。伊讲，但是家家种种的吼，伊个妈妈，伊妈妈讲哇，那你了这何必开这个钱？然后啊，伊家妈妈讲，安尼我总共一箱加顿的连空运的钱，一箱两千几块代票，两千多块安尼吼。他妈妈说哈，那安尼何空运顿来也何哦，第一年不可能两千几块代票不可能哦，那含空运的钱省嘞两千多块，你要买那一箱哦？他说还买不到，根本买不到。伊讲安尼安尼也何啦。

0: 哎，咱都咱
1: 可是台湾的水果怎么自己可以寄去？不行啊。嗯，
0: 可以啊，他就直接
1: 没有啦，就是我这因为我查说。你哪不是说水果商进口，你自己要寄寄水果去日本，然后水果进合法进入日韩，台湾挂官方指定检疫进行侦，这不能啊！但是你每当自己寄啦，你要透过具备外销资格的跨境电商水果卖场，每当你自己去菜市场买，不行哦，这两种不用这个我们要更正啊！但是你不能够自己去菜市场买啊，我包包啊，可以有这个是不行的哦，这个是不行的，哎，对，因为。这个资讯还是要更正一下，因为只要但是你被改一档，但是你要有、
0: 啊、对啦，所以我们刚刚没有讲说他是怎么寄的，我只是说他都会寄给他妈妈啦，啊，至于他怎么寄，我们也不去了解那么多，那、啊、可能你那个地被改是就是不行，
1: 当然啦，对啦，
0: 啊、你也透过水果行，还是讲你水果行门
1: 有一些代理商或是什么，为什么？
0: 对呀、啊，啊，好来哈，不这没有什么错误，不错误正不正确、哦、的确这就是有人就是说他每一年、哦啊、等至于他怎么记那是他的事，我们不去了解那么多、哦、好来了，咱有听众朋友有听众朋友说咱都在说接五十水、哦、他说自来水不行，他说自来水不行要高山水、哦啊，不就是爱山顶的山泉水哈，伊讲安尼才不会坏掉，那个水才不会坏掉，而且呢哈、哦，可以放一整年。伊讲自来水里面有氯哈、哦，放不久哈，坑没固的丢啦哦，放不久，哎、哦欸，就这样、嗯、哦。那当然最好是有啦哈、哦，就是有山泉水或者是说、嗯、哦古井水，高山最近嘛来讲是较困难啦哈，哎、哦。嗯欸但是呢，的确，现在有的人嘛是艺术啊，哈，五十水就接，
1: 而且可以去买一瓶这个
0: 矿泉水
1: 、啊欸，然后在太阳底下晒一下、嗯、就可以了，哎呀、啊，一试一试啦。
0: 好了，好，真的没有，就是自来水也用了哈。有的人是兴致来弄一弄，他其实他不一定也放那么

0: 的 Jay-Z 跟这 Alicia Keys 哦，请问啊 ，Empire State 的时候，美国的这个纽约的摩天大楼哈，帝国大厦，而且那跟他们放这条歌呢哦，因为今天跟的纽约市哈 ，New York City 哈，陷入了疯狂哦，超过几百万诶，这个球迷哈，涌入了这个曼哈顿的下城哈，曼哈顿的当趟哈，参加今年哈 NBA 总冠军纽约尼克队哈，暌违53年的NBA 封王大游行，所以今天也曼哈顿整个封街游行哦，庆祝纽约尼克队哈暌违半世纪还要多拿到 NBA 的总冠军哦。啊，包括我想那边放一条，就是今天这个歌手哦，阿里西亚哦，阿里西亚 Kiss 哦，也有到现场去唱这条歌。这条歌其实就很代表着纽约嘛哈，它扎基是那个法兰克辛纳区的 New York New York New York 哦。这个是这个战后婴儿潮对于纽约这个城市的这个印象。啊，你讲千禧年千禧世代对于纽约的这个印象就是这条歌哈 ，Empire State of Mind 哦。所以今天给不管是哈中生代、新生代哈，还是讲上一次见证纽约夺冠的这一些战后婴儿潮，今天给都齐聚在这个纽约的下城曼哈顿哦，庆祝纽约尼克队封王大游行哦。
1: 好嘞。那2026年的世足赛啊，今天6月19号，我们再来看看呢哈。目前哈，这个今天呐哈，以今天来共这个增加的这个比赛哈，成绩好，今天就是有瑞士对上波赫哈，波赫这个名字哈，对好，他第一次出场是跟加拿大嘛，加拿大跟波赫，
0: 对啊，
1: 我也是1-1哈，那今天是瑞士对上波赫哈，啊，瑞士4-1哈，所以瑞士啊，这个也领先的第一。赢球，再来也是今天的加拿大对上卡达，
0: 对啊，加拿大第一个的这个自己的主场，因为这一次加拿大、美国跟墨西哥联合三国主办嘛，所以加拿大是自己主场出赛的对啊。
1: 卡达进前一对上瑞士是1-1踢和嘛哈，那今天是卡达又对上加拿大，结果是加拿大6-0领先。6-0
0: 血洗哈，
1: 对，
0: 血洗
1: 厉害哦。再来哈，那来过来看还有哪一对呢？就已经有踢的哈，今嘛，
0: 今嘛过来比的都是墨西哥加这个韩国
1: 哦，对哦，
0: 啊，墨西哥现在1-0领先哦，
1: 墨西哥哈1-0还阿哥在进行当中，
0: 对啊，还在踢的，
1: 还在踢，还没有结束哈。
0: 墨西哥上一场赢啊，不是，南韩上一场赢呢，
1: 他是赢哪一队啊？南韩，好，南韩是第哪一组啊？哦，哪一组
0: ？A 组
1: 哦、，A 组哦，南韩是在 A 组哦，A 组我看看哈，南韩在 A 组的话，墨西哥，南韩没看到啊，哦有，哦。南韩对上捷克的时阵是2-1领先呢，
0: 赢啦，那就
1: 对啊，都领先啦，就是南韩对捷克
0: 赢2-1，第一场2-1赢捷克。
1: 啊，今嘛不在那个咧进行啊，是南韩对上墨西哥，但是目前是墨西哥领先暂时哈。那接下来呢，可能那南韩还会第三场会对上那个海美啊，25号一刚
0: 南非啊，
1: 会对上南非。
0: A 组的这四队嘛，
1: 对，哦，
0: 4-2，
1: 哎呦，哦，所以讲南韩目前是赢一场啦，哦，他是赢一场哦。是赢了捷克，好，赢了捷克啊！现在在进行，现在是在跟墨西哥比，
0: 对啊，
1: 还没有结果，对啊，这快给他结束
0: 预赛第二轮啊，第一轮的南韩就赢海第二轮，
1: 然后接下来25号一刚还要在南韩还要再对上南非，
0: 对啊，
1: 好，好，
0: 每一队在这个初赛都会有四支队伍啊，每一队都会。踢三场，三轮啊，一二三，三轮这样子。
1: 对，好，好。

0: 然后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1: 护理元素哦，
2: 嗯，
1: 我本地脾气真歹，啊，我食护理元素了哦，规个脾气拢改啊。
2: 吃了
1: 护理元素，好讲，
2: 嗯，护理元素袂歹吼，
1: 爱困哦，佮加减困下。
3: 食护理元素，我头发吼，差不多一个月就安尼一改，啊，即个起码两个月，然后无法白头发出来哦，是那个护理元素的关系吧？
0: 吼吼，你看，咱护理元素吼，本来讲食了好困以外，哎，你看。这咱一个第一个大哥，脾气本来就歹。
2: 傻 boy 呢？
0: 哎呀，脾气歹啊，困无好，当然脾气歹啊。
2: 哎，一个怎伊家己脾气无好呢？吼，
0: 无是可能较早唔知，食了后才讲哇。
2: 搞不好是因某甲讲。
0: 原来你较早脾气，只我脾气只歹吼。
2: 是老
0: 可怜，我可怜。
2: 哎，你起码变较温柔哦，较早无讲哦。你可能是食老啊哦。
0: 脾气啦。
2: 因某会甲讲，嗯，出去讲讲会食老，真正脾气会改哦。阮翁就是安尼。
0: 对啊。
2: 哦，结果因翁讲我是食护理元素了，只感觉脾气较好。啊，无较早咧存咧炸药的，食了炸药点了要崩起来。
0: 因为脾气歹，人唔知家己脾气歹啊。
2: 嗯，
0: 对不？伊感觉我正常，我是只是讲话比较大声而已。但是边仔人看起来，你就是脾气无好嘛，一定食了啊有改进啊，边仔人感受到，哇！哦啊，憨个呀！你太较早讲话拢累吼，啊，即马讲话拢轻声细语，情绪稳定哦。
2: 靠，困过连脾气都变好吼，即我就跟你讲，所以人食了这护理元素爱食啊。第二个姐姐伊是讲食护理元素了，伊讲
0: 他们变哦。
2: 我较早定定爱捏头毛呢，
0: 嗯，
2: 哦，我较早两礼拜爱补捏一个，都爱补一个吼，啊，无得爱，哦，有当时啊，那扁担无用嘞，安尼一扎一大扎足歹看的吼，嗯啊，最近奈干嘛干那较无安尼吼，哦，食护理元素呢，好困意外，哎，敢会是迄个原因？伊讲啊，无我都无安怎，无做其他的代志啊，我到即阵啊是为了要食好困，食护理元素，奈感觉干那好像真的。白头发好像也有改变哦，
0: 吼。所以啦，讲绿豆青春嘛，人讲食护理元素，人讲啊过了好，对绿豆青春，脾气个变成少年，那叫温柔。哦，阿塔摩吼，阿变逆嘛吼，诶，生乌塔摩出来，哇，真的是新吉拉力奈哦，真是太神奇了。
2: 而且我感觉讲，诶，有一挂呢，佫发出来吼，新发出来拢小花呢，哦，噗噗啊，不像以前这样嘛，根根白吼，现在有一点吼，有一些。一半机哈，好像有一点黑灰灰
0: 啊，
2: 黑灰啦，灰黑啦，拢会晒啦，吼，这个是我食护理元素的关系，啊，是因为好困了，他们都会安尼吼，都可能都有关系哈，睡眠还真的是哈，这个所有的健康的元素哦，这睡眠哦，睡得好很重要，
0: 对啊，脾气好啊，对对，身体好嘛，啊，有人口气嘛，较好。
2: 对对，
0: 嘴巴有脏，像你较口臭其实跟你睡眠不好也有关系。
2: 然后气色变好，肤色变好
0: 对。
2: 哎呦，
0: 啊皮肤变白，
2: 啊对，无较少年那会使，啊都无怪出去，我食护理元素了，那奇怪，家己都无感觉啊，无特别去注意遐济，拢出去人讲，猫咪人啊，哦，你最近较水哦，猫咪人啊，你最近较少年哦，猫咪人啊，你最近看起来较有笑容哦，那也拢会听到这些话，已经多久啊，无人咧甲你学到这啊，真正呢，安尼真正是食护理元素有改变呢，吼，
0: 有食保养有差吼，来做美国护理元素啊，护二代，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咱护理元素只要2000块。百二粒，指定有帮买，去指定有帮问看卖，还有没有我们特惠组的有门？好的，有机会，进去这两房买，

因为世界足球杯哈啊，那如火如荼在进行当中哦。而且大家看熟悉的两大这个球王哈，就梅西跟 C 罗哈。我看有那个这媒体啦哈，媒体的这个报道竟然就触鼻也很有趣的现象。梅西三对不对？少三梅一共要39岁了嘛，啊 ，C 罗41岁嘛，一共哦。他们的小孩大概都是从这几年来讲都是小朋友小小孩的对哦，很有趣。问梅西的儿子通常男生会对这个比较兴趣。问梅西的儿子说啊，你的偶像是谁？哦，梅西儿子说他的偶像是 C 罗。啊 ，C 罗的儿子说，问 C 罗儿子说啊，你在足球界，你爸爸在踢足球这么有名啊，你的偶像是不是你爸爸？伊说我的偶像是梅西。因为家己爸爸逐天咧看，常常咧接触，所以你爸爸是多么风云人物，你就感觉讲爱着阮爸爸，所以讲好好笑哦。啊，所以有一次呢，这个梅西的儿子跟爸爸去看那个踢球，去踢球啊，就是一边就是梅西所代表的这一队啊，在跟 C 罗的那一队踢球，结果呢 ，C 罗那一队入球因为 C 罗踢进球梅西儿子一直鼓掌，边人家讲爱为自己的这一队加油。不过大家都笑成一团啦齁，这就是尽量就触别齁。所以你个大艺人，这么大牌的艺人明星偶像齁，他们自己的小孩齁，真的偶像不见得就是自己的爸爸齁或者是妈妈齁。

0: 好嘞，
1: 对，法兰克辛纳区哈。New York, New York 哦，这条是战后婴儿潮对纽约的这种哦繁华的这种印象哦，都是这条跨 New York, New York。
0: 好，咱台湾因为已经进入高啊超高龄社会啊哈，所以呢财产怎么分，老后谁来照顾，企业如何接班，哦，已经变成真侪家庭必须要面对的现实的课题啊哈。感谢人有人讲吼，咱台湾哦，就今年哦，光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哦，那个遗产税吼，竟然收偌济，你知无？已经收了好多，好像说有700多亿了哦，嗯，真的哈。去年呐，哈，咱是讲目前呐，哈，这就今年大概就已经遗产税到现在已经收了700多亿哦，哈。啊，古尼来讲，以咱台湾去年一年遗产税的总额已经收到1兆3200多亿，吼，惊死人吼！所以今嘛，因为超高龄社会嘛，哦，所以讲，这个大继承潮，哦，今嘛这个名称叫做大继承潮来袭，哦，今嘛房市也迎来继承移转的浪潮啊。人讲哦，其实你最近你有看到厝闹移转了，有刚才有买卖还是这个移转的对啦，三间内底吼，三间。移转吼，就是讲啊，这个产权的移转登记吼，三间内底有一间都是继承的，吼，三间内底有一间就是来自继承吼。好嘞，所以专家伫咧建议讲，有6大7例来因应的资产规划的需求吼，资产吼，假使人呢，一年咱台湾遗产税扣一条3200多亿吼，今年大概会破吼，会破纪录啊。
1: 民众怎么算，嗯？最后政府还是那个最大的赢，嗯，家啦。
0: 好嘞，吼，嗯。今嘛高龄化、少子化，啊，个重组家庭增加。重组哈，重组家庭，嗯，哦，就是讲可能再婚的安尼哈，就再婚的重组家庭个增加，啊，个长照压力升高哈，嗯，所以呢，人讲人一定要中活计划哈，中活哦，就是讲这个到最后的人生，好，嗯，人生的地俗规划哈，这真的有6大战略哦，6大战略涵盖的资产的传承、债务的保全、事业的接班关系覆盖。老后安养跟尊严善终，哈，哦，好来，这个真的是超重要的课题，哈，哦，嗯。好来，好，这个其他的我们就不详说了，然后我们就讲到这里，哈，哦，这个继承的规划，因为每个家庭每个人，哈，哦，或者是资产的这个布置有很多，哈，哦，这个好，哦，我们不详说。倒是呢，哈，哦，这个日本最近呢，有这个代志呢，哈，哦，这个真的是啊，有人讲，哈，哦，高市早苗，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自上任以来，哦，真的有足侪，好，哦，做足侪代志，真正拢是。有人感觉讲哦，伊真正是一个女汉子安尼，哦，女汉子。有人讲伊就跟他是当年英国的柴契尔夫人这样子，哈，啊，真的是个女汉子呢，哦啊，然后的安尼，哦，走啊，冲冲冲，哦啊，跟他规工拢大家伫咧小看伊最近吼，迄，那个去参加迄个 G7 哦，啊就啊动作就很快，啊，然后跟他大家拢一直伫咧烧脑，伫咧想讲，要怎么好，哦，来那个吼，哦，很多都是好伫伊个大脑内底拢有足侪。要为日本哈，这好，但是这个一切都是为日本呐，啊，哈，要怎么做有怎么做。从你最近一场嘛 G7，他就跟欧洲这些国家，这些强国谈的，就是说要怎样在这种矿产的合作哈。好，譬如的是讲啊，稀土啊，不要依赖单一国家哦，这当然的听了怎样哈？那这个未来大家要怎么合作哈？要怎么样去啊？这个不依赖单一国家啊，啊，这好可能有的需要资源，有的需要技术，有的需要好什么？这种哎，变成讲要组一个合作联盟的对啦。好，啊，未来的是讲万不离那迄个国家哈，你也怎样？稀土上这的中国。 吼，伊哪个底下咧滋滋歪歪的时阵，那我们大家有时候，大家我们几个国家我们合作起来，我们可以生产，吼啊，或者是你拥有的数量啊，有时候哪讲这个国家都的困难的时阵，吼可以配合哦，就等于跟他讲，我可以卖给你安尼，吼就组一个好同盟的对啦，吼嘿啊，所以。很多事情啦，很多事情看得出来一些急着，很急着要去处理很多很多的日本这个目前的是讲一上任了所改变的，所要改变的这个日本面临的问题。

0: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哦。好嘞，哦，日本哦，欸，金马宫高市早苗哦，跟这个，日本的皇室哦，好嘞，有一件事情哦，欸，引起日本的皇室哦，欸，这个目前的德仁天皇哦，是不爽哦。前几天这个德仁竟然出来恭维西尊，他这个其实他在恭维的西尊是剑指，就是剑指，虽然他的说政治啦，皇室的继承的问题不是政治，意思就是说，不需要政治干扰，政治的因素来做干扰，这样，啊，其实德仁，他说德仁其实一直都很低调的人，为什么他会讲这一段话，
1: 为什么
0: 针对就是高市早苗哎，哈。其实哈，大概说真哈，高市早苗已经嘛，以这类执政哈，执政党他是属于比较极右派的对啦哈，啊，极右派应该讲起来都是也就是比较传统保守啊哈，传统保守派哈，所以哦，意思就是讲现在日本的皇室的继承的问题，有可能哈，有可能就是讲可能现在皇室会有那个修宪哈，修宪哈，可能是他们的皇室宪法还是什么哈。就是因为目前的天皇他只有生女儿，只有一个女儿，哎，女儿，所以说他们过去呢，日本皇室大概呢，一直以来继承都是男性为继承人，但是德仁天皇他并没有生儿子，但是他的弟弟有生儿子，好来，所以现在继承的变成说，有人说你如果照传统来说，他们认为说那就是要男丁来继承，男性为继承人，但是德仁天皇认为 我虽然只有生女儿， but 我的女儿那边他讲的等于你可能要去改一些他们的王室的一些继承法的对啦，可能他就是怕是要给他女儿来继承，那女儿继承就变成日本会出现女皇，这样就对了，好来，那高市早苗他所属的极右派他是不赞同这样，他是不赞同的，所以说他们坚定的认为应该皇室的继承者还是要男的，还是要男的，如果这样的话就变成德仁天皇的弟弟好像是叫什么什么
1: 邱小
0: 邱小公，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嘛哈，听讲迄阵啊为了要生一个要拼一个查甫的那真的是不简单哦，吃尽各种苦头啊，终于又生一个查甫出来，这个邱小公他儿子那安尼照讲只有目前王室男丁就只有这个天皇的弟弟。他有一个儿子但是但是这两个人问题的也产生在哪里，有的人不能接受女皇啦就女性继承，但是如果以这两个人来比较日本民众是倾向 OK 他们接受女性继承皇位，为什么，因为这个弟弟的这个儿子邱小公的儿子还说得难听，人说怕怕啦怕怕那时候可能用尽各种的办法要生一个儿子，他想说阿兄没生好生呢，他只有一个女儿只有翁你而已，就这样生一个女儿，所以这样子的话我拼一下 哦，伊嘛弟弟本来都两个女儿啊，就是要拼一个男丁哦，所以讲他我曾经看过讲，伊这个邱小公吼，就是德仁天皇的弟弟跟弟媳，为了要拼生一个儿子吼，哦，那个不简单哈，真正不简单，可是终于还是让他生了一个儿子。但是问题后来呢，慢慢的成长过程当中，起先哦，哇，这个儿子呢，哦，被塑造成哦，就优秀的啦，就聪明的啦，读册的学校都学霸啦。

0: 反正就是说从小就往那个要让他来继承啦，反正就有希望，所以就要去更改嘛，就要更改，哦，哥哥的哥哥只有女儿不行，那就是那当然就是接下来就是我的儿子继承，所以说把他塑造也当然有很好的训练什么什么，但是后来有意无意慢慢长大，人家说谎言还是会被戳破，过去塑造成他是学霸很聪明，成绩也很好，那个都是假的，其实这个儿子是人家说，到尾好像到有一次在经过几次他就是说接受访问的时候，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其实那都有按表操课的，但是按表操课有当时他也是会出错，或者是说你如果临时给他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他的所答出来的答案里里落落，人家就发现说这个怪怪呢，吼，这个怪怪呢，这个小王子怪怪的，就发现他不是很聪慧啦，简单说。那为什么会说啊，他是学霸又是什么？后来又更加去用发现说，其实那都是可能是妈妈或者是父母吼，把他塑造出来的假象，比如说考试成绩是代考的，或者是说就是假的哦，假的哦，这买单去走，对不对？哦，反正就这样子。所以有人讲讲，反正你哪吼，讲人讲考试啦吼，满分是1000分啦吼，满分是1000分啦。好，这个优人啦吼，这个优人吼啊，就是这个小王子的对，他只。1000分，他满分只考了20分啊！那你就知呀啊，有人安尼讲笑诶啊，但是也是真的，说满分1000分，他考20分啊，这样你看看啊，有好多科都是吃鸭蛋，吃鸭蛋啊，怎么这样？以前小的时候不是说他都是学霸吗？学业成绩的每一科都是满分的哈，所以这个谎言就被戳破了哈。所以五郎就不认同，那加上这个德仁亲王这个女儿爱子嘛，吼，五郎公他应对得体，而且各方面来讲真的是优秀，只差在说她是一个女生。所以呢，因为日本的民众大概有将近70%的人是认同哦，是赞同说没有，那就让这个爱子就是女性，女生来这个继承王位。但是呢，今嘛的是日本的首相呢这个高市长呀，他竟然是推。他不认同啊，他所属的以所属的政党跟派系又属于比较极右派，他们认为说传统男性就是男性，很坚持这一点的对了，所以说那个德仁天皇，现在日本天皇那一天才会在谈话当中，好像他刚好要去参加一个什么，在谈话当中他自己突然去爆出这段话，他说王位的继承其实不要有太多的政治因素的干扰，
1: 他应该不是对高市讲的吧，他应该是对民众讲的吧，因为高市就维持现有的制度啊，也不是说要去修宪啊，是日本民众说希望说有所谓的女皇的诞生 啊，但是高市自民党本来，尤其这高市就是极右派的嘛，自民党本来就是比较保皇派的，他们不会去动这个啦，很不会啦。高市连去日本，传统过去日本首相有什么？这个相扑如果拿到冠军的话，日本首相要上去颁奖。但是日本的相扑哈，那个打个杂，相扑来的有围一个圈圈嘛，那个过去首相都要进去里面那个圈圈里面，相扑圈圈里面颁奖给得冠军的那个相扑选手。但是因为过去日本自古以来的首相全部都是男性，所以都进去颁奖都没有关系。但是自从高市成为日本第一个女首相之后，那时候当选的时候当得了贡啊，因为对相扑日本相扑界来讲，女性是不洁之物啦。但不是说女性不洁，是因为女生可能有生理期会产生不洁之物，所以女性不能够进入那个相扑的那个圈圈里面。自古以来有相扑以来都是这样子，所以高市长们就很烦恼啦，说啊，你若说未来真的你真的这修行的时候，你还是要去颁这个奖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处理？你要破坏这个规矩嘛？最后高市长们还是跟传统做一个，不要说妥协，做一个和解就对了。他 好像没有进入那个相扑的圈圈里面啊，另外找一个地方颁奖给这个历这个相扑力士，所以他不会去动这个，他连这个都遵守了，他当然是不会去。
0: 因为现在有可能他就是目前的皇室就倾向是由爱子来继啊来继承，
1: 不行啦，因为这个、啊、这个有皇室典范、嗯，这个你哪被修？你要如果你要改掉说让女性也可以继承、嗯，要修宪、嗯，因为日本有所谓的一个皇室典范嘛，起码不是讲我天皇指定谁，没有没有，就是
0: 万岁，所以他可能他就是反对修宪来改变这种继承法的丢啦。那日本的民众其实是支持的，
1: 对啊，所以
0: 啊，这些啊，那
1: 所以应该照顾，起码天皇应该是对民众讲的、嗯，不是对高氏讲、嗯。高氏是要维持目前日本皇室的这个、嗯、这个男传给男性的传统，他不是要去变动法律啊，他是可能他可能是对民众讲说啊，皇室就是有自己皇室的规矩、嗯，不要用政治来去干扰。
0: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哈，这样子的如果呢啊。按照公维持哈、哦、这个父系哈、哦、男性子嗣继承皇位的 啊,、嗯、啊皇位的话，那就是会变成现在天皇的弟弟哈、哦
1: 啊、
0: 秋小公的儿子哈、
1: 啊哦啊啊
0: 啊。但是日本民众又知道这个儿子其实是不怎么好、哦、不怎么 OK 不怎么聪明的丢，所以认为公哎、欸、他们是觉得说、
1: 啊、
0: 如果透过修法来让、啊、女性继承、啊、日本民众是支持的。
1: 顾维奇对民众喊话的啦、嗯，不是对高氏，高氏是捍卫传给男士、嗯，就是捍卫传统，右翼就是捍卫传统、嗯。
0: 目前呐、啊，目前的日本哈也。啊、根据日本的传统、哦、他们的这个皇位、哦、只能够以男性子嗣、
1: 啊、
0: 子嗣来继承、
1: 啊、万世性、
0: 啊、那如果变成功现在的天皇、哦、他自己没有生儿子，那真、哦、如果照原本的那个男性只能男性继承，那真的就是弟弟的儿子继承
1: 了。 我们今天讲这个啦、嗯哦、这个如果现在的天皇、嗯、假设啦、嗯、假设、哦、他发生、嗯、突然发生一个意外，当然、哦嗯、那其实第一继承顺位不是文人、欸、是他弟弟、欸嗯、
0: 他弟弟啊，对啊，
1: 是先邱小公、
0: 嗯、对，
1: 然后再是还是邱小公的儿子、有人啊，
0: 我看看目前排名前三的继承人分别的
1: 邱小公啊，
0: 邱小公嘛、
1: 啊、再来才是
0: 天皇的弟弟嘛、啊、再来是幽人亲王，叫亲王啊，不是叫他们不叫王子哦，好，刚刚我讲错说王子，好，就是邱小公的儿子、嗯、文人亲王的儿子哦，邱小公的是叫做文人亲王，
1: 对 啊
0: 现在的日本天皇是叫做德仁天皇，
1: 对啊，对啊，
0: 好、哦、文德仁，好、哦、文人。那这个文人亲王的儿子呢，就是
1: 幽人嘛，
0: 就叫幽人哈、哦嗯，就是幽人哈。哦好嘞、哦、所以高市长苗一表态，他最近就是
1: 哈、哦、保皇党、
0: 啊、很明确的表态，公哈要坚守日本呢这个皇位的继承是男性继承哈、哦，他表态是这样哈、哦，不认可，他是不认可女性天皇诶这个方案的立场啊，民众看法很两极哈、哦，相对来讲哈、哦，这现在嗯。
1: 这个高市长嘛，从头一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左派的，他没有支持同婚，他没有说什么男女平等，然后这个什么公时要平等，没有。其实你看到他，其实他就是一个极右派，
0: 极右派的
1: 不要因为
0: 传统，
1: 不要因为他是第一个女性的所谓的首相，就觉得他会从这种啊站在那平权的手段，没有，他就是很标准的。为什么一给你基本呢？选举大获全胜，保守派全部。不过贵体这个跑掉保守派的票全部都倒回到高市长了，他就是捍卫，他就捍卫极右嘛，捍卫保守嘛，就是你贵体你不能传统的民间卖瓜叮当，卖瓜公什么同性结婚啊，然后那个天皇要有女性来继承，没这件代志，还是讲伊嘛伊个家己嘛表示讲，我如果当选首相的话，即便那个相扑冠军的话，我也不会进到那个相扑力士的那个圈圈里面去颁奖。所以，一对日本的传统是一个捍卫者，而不是一个颠覆或者是想要改变他的人。
0: 嗯嗯。 好、哦、所以日本 国会呢，我来帕森公被修法，要救这个皇室的继承、哦、危机啦、哦啊、所以说如果、
1: 比较困难啦、
0: 欸、对，
1: 如果因为现在自民党
0: 修法就是 为了要给女性
1: 我在猜啦、
0: 啊、如果不修就是照原来，
1: 我在猜啦、这种问题绝对不会是执政党提起来的、执政党现在是绝对稳定超级多数、过三分之二嘛，起码这种哎，攻击这种国会，日本国会攻击这种、啊，是不是要改变哦？这个女性继承，绝对是在亚洞，日本的在野党现在没有所谓的空间，所以就提出一些很争议的东西。尤其前两天哦，我干嘛？你不能这些在野党的恶劣程度哦，不会输给我们台湾的在野党。阿拉贡呢，你不能有一个立宪民主党的女性议员哦，一直来批评讲，吼，你看今嘛日本会去这边诶，好、哦、就是自卫队去当兵的哦，因刀拢是安怎？啊，善假人啦、啊！哦，你无法多去跟人一般去就学大学，还是讲去高中去读册人，你才会去当兵去当自卫队、因为他要质询嘛，他要质询这个小泉进次郎，就是现在的日本的国防部长，他就故意要讲这个踩自己日本的国军，然后来贬低他，然后去质询这个日本的国防部长，我干嘛很恶劣？结果这句话一讲出来，我还讲被炮轰到、炮到翻掉。因为你不能再等，所以没水准嘛，赶快转世改动，赶快了。为了抢这个话语权，什么鬼话都讲得出来、所以我干嘛？日本天皇在讲，可能对国会在讲，不是对高市早苗的执政党、是对这些微博在野党在讲话的。
0: 好嘞，好。
1: 咱进广告，
0: 德力
1: 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Super， 阿个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0: 啊、来呀、啊，来吼、哦，所以讲吼、哦，生男生女哦，咱即嘛拢无差啦，一般的家庭拢讲也无差啦，生查甫生查某的吼、哦，你无啊，唔是要继承哦，皇位啊吼，或者是像以前呐、啊，对不？哦啊，查甫也好，查某也好哈，哎、哦，有生得好，来，所以讲吼、哦，咱家己身体够健康、
1: 对啊。
0: 昨天有一个已经快要58岁，要快要60岁，一位听众朋友哈，
1: 漂亮给啦，
0: 姜。好，而且啦，什么少年家，查某的啦，吼、哦，江小姐，
1: 江小姐，
0: 哎，江小姐，住伫丰原，台中丰原。伊讲吼，我是最近无意中听到你的节目，
1: 哦，谢谢。
0: 伊讲伊是安怎听到咱的节目，足趣味的哦，吼、好来，伊讲伊是有一天提衫去改。啊，迄个底下咧蛋要改衫吼，啊，结果那个改衫店咪就是咧听咱的节目，啊，伊就坐底下蛋，伊讲超蛋超过20多分钟的时阵，他就最静静在那边也跟着听。回来之后，伊要找时问讲，你听这是对一台吼，啊那什么节目啊？结果哦，那个改衫是安尼，给大力推荐，等下了开始听咱的节目。然后听超这边两个月，吃咱的钙粉，搁买咱的护理元素，
1: 对啦，
0: 而且去买大组的，伊是结束了吼，再去买吼，有买到大组的，很开心吼。江小姐，伊讲感觉你们的产品真的好像很不错呢，伊58岁刚好差不多，今嘛都是咧停经了，开始咧扰乱的时阵，好、感觉很不错，护理元素甲酸乳钙粉
1: 哈，
0: 谢谢咱丰原的江小姐哈、
1: 不是感觉很不错、真的很不错，
0: 所以再看。等回来讲啊，听咱的直播才2个多月呢，你啊，好来感谢你分享，江小姐，谢谢你哦。
1: 得力酸乳钙粉够护理元素，以上广告 ，Be the 领先，我们休息一下，歇会儿。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五月节传统的节日啊，这一天咱大家拢爱拜妈祖、拜祖先、挂艾草。啊，世贤在此伫遮祝福所有乡亲端午节快乐，阖家平安，事事如意，健康快乐。
3: 立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 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4: 耶、yeah,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0: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点钟古咱开放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高雄市的里林调整吼，里林的调整为七月份开始吼，七月份要正式上路吼，总共新增加十个里吼，啊，裁并七个里吼。
1: 对啊，
0: 等一下再说。
1: 哎，你好，小公 Pocket。
2: 你好，
0: 你好。
2: 我想请教 Pocket， 我请教 Pocket。
0: 直接讲得，
1: 直接讲得。直接说，嘿，请说，请说。
2: 我的护理员说，我甲买钙粉钙油软哦。
1: 嘿嘿。
2: 啊，我食三工了。
0: 现在哈，嗯。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好来你好，嘿，哎呦，
2: 你好
0: 啊，嘿，
2: 我请教你一个啦，
0: 嘿，
2: 一个查甫孙吼，啊，去学厨桌啊，
1: 你听我讲，嘿，
2: 伊就有去吼，伊想笑啊，讲个脚床头嘿，
0: 嘿，
2: 用骨力啊，脚床头诶，骨去学皮
0: 皮，阿娘喂，阿娘，
2: 啊，拢袂转回啊，袂行，
0: 哈哈哈哈，
2: 啊，我安那边啦，
0: 你啊，有去看医生无？有个可，我想处理，回来开始吃钙油、吃钙粉啦，吼。
2: 哎，
0: 你也是骨头劈去吼，哎，你哎，那医生叫你是不是爱开刀？你听医生的吼，啊，不管有开刀无开刀，你钙粉爱吃钙油爱吃就对啊，那要较紧的就是安尼吼。
2: 哦，
0: 嘿，对对，一定爱吃，你无开刀有开刀拢爱吃，好不好？
2: 哦，
0: 嘿，啊，愈紧吃愈好，卖个拖啊。
1: 一线哦，先不用来。一线你被分享
0: 了，好，好，谢谢一雄公哥，谢谢
1: 一线你被分，
0: 来你好，嘿，你好，嘿，
2: 你好，
0: 嘿，
1: 咱这条就别用来，我算他头了讲吼，伊讲食咱的钙粉广告啊，
0: 嗯，
1: 伊讲食咱的钙粉哦，都要开始才吃三天啊，他就是轻微的腹泻三天，
0: 啊，小夸拉肚子
1: 啊，但是你讲你到巴肚安怎？不，袂疼嘛，对不？
2: 都袂疼，
0: 袂啦，还袂疼，袂疼，对啊，系啊。
1: 好好好，啊，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谢谢，头脑解水过。
0: 哦，谢谢。
1: 所以我们讲听众朋友讲哦，足侪听众朋友讲，哎，多啊，食咱的钙粉哦，有人会啥？会闭结，
0: 嗯，
1: 另外赶快灌钙粉哦，
0: 嗯，
1: 有人会就轻微的腹泻，但是是。欸，不会不舒服？
0: 不会啊，不会啊，因为我嘛会拄到这个经营啊。有当时啊，一餐无食的时阵，你搁食的时阵，嘛是小可啊。
1: 所以我要甲大家种朋友讲哦，这就是食咱钙粉初期，还是讲像足近只啊，足久无食啊，才在吃钙粉的时候，迄个调整你身体体质，还会造成你体质。你让我看热的人吼，你食钙粉就比较容易闭结啊。我看这里看虚寒的，会像咱这姐姐咁款的，会有点拉肚子。
0: 两种情况都会有的。
1: 哎，对对对对，所以这就是啥？你调整咱体质的时阵，你喝转的欢迎，这都没紧的。哎，喝熟，
0: 哎，别啊，别，不是伤害身体，完全不伤害身体的哦。
1: 喝熟，喝熟。
0: 好，谢谢，
1: 感谢咱这姐姐分享哦。以上广告，B的铃声。
0: 七月份开始吼，高雄吼，咱来讲高雄，伊的新增加十个里啊，裁并七个里，吼，裁并不是裁掉，裁并在一起安得掉吼。那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1: 嗨，你好，你好，你好，
2: 小哥啦，
0: 哎，你好，嘿，
2: 你啊，吼，我食你的钙粉钙油得掉，啊，经过我是要搁食定下的。

0: 好，谢谢，好，多谢你，好，好，感谢你，感谢你，好，谢谢。有些里吼，因为吼已经人口伤济啊，吼，所以要改分这两个里吼。好啊，有当时啊，分这两个里，有当时啊，有别的里哈。如果这样子的话，把它人口以人口啦，还是以人口的哈，一个里大概要设大约在多少的人口？好，用安尼去做这个裁并，好，或者是增加，哦，增加还是裁并？那伫这波吼，伫咧处理这个高雄市诶，这个邻里哈，诶，这个新增或裁并。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两个所在呢，所爆发出来的问题哈，还真的是很，简单讲就是抢手啦，很抢手。一个就是在高铁哈，就是讲迄个所在，迄个立刻能的高铁呀。啊，另外一个是美术馆哈，好来高铁跟美术馆。那以美术馆来讲哈，大概怎讲？高雄市的美术馆是这个生活机能。目前来讲算是最好哈，啊，整个的环境也是最好的一个一个地区的对了哈，好的一个区块哈。
1: 来，哎，你好，来出关 pocket， 嘿，你好
2: ，pocket 你好，
1: 嗨嗨嗨，嗯，
2: 正好姐，咱那个卡球，是够双薄啊？
1: 有啊，有啊，
2: 我那水龙。
1: 因为你没有付费啊，要艾尔达才有啊，对啊，
0: 有啦，
1: 使用者付费啊，
0: 好，谢谢，
1: 要搞清楚啦，李立群的讲什么台湾都转不到，
0: 对啊，
1: 但是伊无付钱啊，
0: 李立群讲迄个话，尾含中国人都改变，都甲颠倒来吼，伊讲中国人嘛甲颠啊，讲没有，台湾还是看得到啊，系啊。
1: 现在是使用者付费的时代啦，对啊，对啊，你被跨免费的，当然看不到啦。
0: 好嘞，高雄美术馆哈，他因为这边的生活机能啦哈，跟整个的环境是相当的相当好的一个区域的对，所以伫迄个美术馆区的古山哈，古山区龙水里哈，龙水里也因为就是人口太多了，好，所以一个里太多，所以他把龙水里一分为二。好，哦，分哇！迄阵那边搞分开的时阵，哇，当地哈，就是原本的龙水里的居民，大家就非常的争议哈。为什么？我就侪人拢讲，啊，你今嘛龙水里啊，你要搞分这两个里啊。原本有一个龙水里，那另外一个里要叫什么里哈？每一个人都不想说它是改变的。他的里名是改变的，因为大家一看龙水里知道那边就是美术馆区域的对齁，啊，但是呢一定要分开，人口已经太多了，所以要分为两个里啊。里名的争议的原因是说啊，我改变了里名，那我可能我就人家就不知道我是住那个区块。还有很重要一点的是说学区齁，学区会不会就因为，哦，我的里名，哦，这个分为两个里之后，把一个里分为两个里之后，未来囡仔读册学区会变不一样，因为在美术馆那一带的学区啊，很啊都是明星啦，吼，明星小学、明星中学哦，所以讲迄阵啊，家长哦，大家听讲逐场的说明会吼，逐场哦，大家参加拢足热烈嘞，吼，大家都想说会不会影响改变了，会不会那个啊，我为什么要怎么分？要怎么分？我还是要想要留在原本的龙水里，哦，真巧。无好胖的对啦，你知道美术馆较早吼，买迄落轻轨，要经过那一条美术馆，吼的那一段，就是今嘛叫做最美的吼，这个轻轨啊，这个叫什么龙猫隧道，伊阵那一带的居民吼，这个美术馆那一带居民也是抗议啊，不要啊，不要让你轻轨从我这边过经过啊，哦，所以后来哦，其实后来不简单，是陈其迈上任了吼，经过了。克服了千辛万苦，终于，哦，把他这个，哦啊，改变了这个方法，哦啊，后来，哦，也顺利成功，哦，这个起好通车，啊，反而变成那个美术馆那边的那个轻轨经过的地方是全 全台最美的轻轨龙猫隧道，很多人都会专门去拍片这个打卡来。你好 Hello
3: 小君，
1: 你好你好，
3: 我刚才打电话问你的那个啦，
0: 好，线下来小君扑给你好 Hello
3: 你家是
0: 小君扑给小君扑给对对对，这样说
3: 讲的
1: 这种能量齁
0: 哈
3: 该油该粉，今日阁有
0: 大组的哦，嘿，有啊。

0: 酒。
1: 好，谢谢，安尼我知啊，好，多谢，谢谢，哦，
2: 哦，
1: 好，
2: 嘿
1: 嘿，我会甲你处理吼，谢谢哦，吼，好，好，好，谢谢。
0: 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你。
1: 所以吼，伫这个基本高雄市为七月份开始新的里的划分吼，七月份的开始呀吼，就更改了吼。啊，就是讲伫这个过程，这是经过一两年的这个吼，还有这个研究撮合哈，啊去修改吼，哪个地方要并为啊哪一个里啊，或者是分开里吼啊，重新定里名安尼。啊，都的上最困扰的是咱都要讲美术馆区，还有一个区叫做高铁区。高铁的遐，我就这样干嘛讲？我伫高铁家高铁区，我就是高铁，人家知道我就是住在高铁这边。高铁南来北往，交通方便哈，生活机能又好，所以他不想要脱离高铁，有没有哈？来，你好，嗨，嗨，
2: 你好，
1: 嘿，你好，
2: 一直跟你问，迄个家里安心够了没？
1: 山岗，嘿，好来，
2: 家里安心够了没？

好，来，龙水里，古山龙水里要分为两个里哈。那因为这个里里基德巴加的是有重要的美术馆，好啊，所以讲我就这啊，这个龙水里的里名就很怕它被改的里名分表混这两个料会不会影响？另外一个高铁哈，在高铁去高铁站来的基德巴加周围，好，它的里来的哈有因为有高铁站哈，所以当地的当住在基德巴加的人，伊拢干嘛讲？如果讲高铁会对我的这个房价有加分哈，简单讲就是安尼啊，都住在美术馆也一样，他会觉得说你把我们改成两个里，那我原本那盖过新的里，人都唔知道我家是伫美术馆安尼就对啊哈，所以讲也是有一点就是有争论的是安尼，所以后来呢经过磋商研究，到尾啊终于定案，即嘛新的里哈。为七月份要开始啊，好，干脆，干脆住你家的叫做吼，那伫高铁站的遐的叫做吼高铁里，吼，安尼无较贵气啊，安尼大家拢知道你住伫高铁呀吼。好来啊，住在美术馆的呢，因为美术馆你是个贴迄个地，你个贴这能力嘛吼，那干脆就分为南美术馆跟北美术馆里，安尼唔好啊吼，你咪个人都龙水里龙什么里，你讲啊，那这样我就分出去，人家不知道我住在美术馆，会影响我的房价，所以讲原本的龙水里现在就分为两个里，一个叫南美术。管理一个叫做北美术管理呵呵、哦啊、然后呢在高铁站的那一区的里呢、哦、现在给它内定、哦、就是这个叫做、哦、高铁里高铁里

0: 名取名真的会影响
1: 房价啦，对啊对啊。啊，不然你较贵气的，你就去，你就去成功美术馆嘛，大家知道高雄美术馆就是、豪宅，豪宅区，生活机能很好。那、干脆你就美术馆路买房子啊，啊、你唔免啥物利啊。我家的门牌就是美术馆路，那就管那什么利，我就美术馆路就给你搬出来了。所以、哎呀，哦，好好笑哦。所以竟然今嘛竟然哈、美术馆里哈没。南美术馆里啊，北美术馆里，安尼吼，人讲公平公平，你拢讲我拢搁伫美术馆的迄落内底吼。但是你若到高雄美术馆这一区吼，你会看，吼、你会灰沙沙，我甲你讲，迄路是灰沙沙吼，这样。啊，说美术什么路都是有美术，美术，美术东啊东五路，美术东二路，美术南三街，美术南什么路？东一街、二街、三街、四街，哦，五路五街，哦，有路有街，同样的路名哦，都有路哦。比如说美术南三路啊，有美术什么南五街哦，对哦，哦，通通是围着美术，美术，美术。安尼大家看了，咱讲哦，你到底？你住在美術館呀，嘿那对啦吼、啊，但是回几家，几家回几家哦，美术东一路、东二路、东三路，啊，朋友要来吹时阵啊，没记得你是东几路，而且那边的路吼是，它因为都是美术、美术、美术吼，所以我讲上简单嘞，你到美术馆路一条就好啊，一条甲买落去就对啊，无咧甲人几路几路啊吼。但是个听众朋友讲，美术馆路不长啦，吼，迄条路无长啊。美术馆路一段就是今嘛轻轨经过最漂亮的龙猫隧道，吼，那一个路就那一条路就叫就是美术馆路，吼。好，来谢谢，
0: 来咱看到0800775599，0800775599。

0: 后来南韩跟墨西哥吼已经踢完了啦吼，所以也还是一比零啊哈，一比零就墨西哥赢球，
1: 墨西哥就最后一比零赢球，
0: 哎、欸，连两胜啊呢，安尼墨西哥
1: 晋级啊，
0: 对晋级啊，
1: 伊阿能丢的要确定晋级、欸
0: 對啊，
1: 来你好吼，
0: 你好，
2: 叔姑呢，我要找叔姑呢，
0: 我就是车工，哎、欸，
2: 啊，
0: 我就是啦，直接讲，哎、欸，
2: 哦啊啊啊，我有头拄啊有敲电话

0: 来，你好。
1: 小波哥，
2: 来来，小棍波哥，来，请说哈，加工讲，嘿嘿嘿。
3: 刷卡哈。哎，要你卡电话去吧，吼，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啊，来今天肉粽节吼，今天端午节吼，哎，去看一下白灵船啦，未歹，我感觉真新鲜，搁真闹热哦。啊，高雄吼出头足济吼，高雄诶，今年诶白灵船竟然后诶扭龙船比赛，我拄啊看，有够趣味诶，扭龙船比赛，吼，船顶有人咧过船。两边啊，岸顶有人咧游，吼，敢那像咧拔河安尼都对。哦，拔河安尼游吼，啊游，互你过袂叮当啊，就是哦，岸顶有人甲你游掉的吼，吼，吼，安尼吼，安尼看相，啊你若游袂掉，伊一直过去，伊的力较大的时阵，你就游袂掉啊，你就是得船得当得一直过去啊！啊，你那得较大，你个腰会掉吼，腰我掉伊就过袂叮当，对不对哈？这叫做扭龙船拉龙绳，拉吼、哦，这个拉龙船比赛吼，扭龙船比赛吼，足趣味的，我感觉足趣味的吼、哦。好，谢谢。

0: 好来call in电话0800
1: 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
0: 好，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吼，拢卡啊0800-775599。
1: 嗨，你好。
2: 哎，你好，我拄则甲讲啊，你听好无？知影无？
1: 有啦，有啦，有啦，好，谢谢。我处理好啊，好，谢谢。

0: Hello。
1: 喂，小坤。
0: 喂，
2: 你好。
1: 你听说讲迄个止水，迄是一百偌济？一百六十八哦。
0: 一六八银钢啊，嗯。
1: 一六八银
0: 钢。你用用银钢啊，嘿。
2: 嗯，一路发。
1: 滚老久啊。
0: 滚滚起来了，滚三五分啊。
1: 哦，啊来咧，看我练看看立起来。
0: 嗯，哎，对，哎，谢谢，好，嗯嗯。

0: 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卫女王啊，有无？伊最近拢来台湾吼，嗯嗯，对吧？啊，伊就今仔日咱端午节嘛，伊就晒出工吼，这个来先接电话。
1: 那你好。
2: 喂，你好，好。嗯。诶，我叫诶，李先生。

0: 来，这个日本这个很有名的大卫女王叫佐藤嘛，哈。哦，伊最近拢有来台湾，伊进前拜来咱台湾的时阵哦，伊拢去食迄、那个都在北部哈，都在北部啊、他说都是去吃那个吃到饱的餐厅哈，咱台湾有真侪吃到饱的餐厅。人尾仔有人甲伊问啊，伊讲啊你吃到饱餐厅，伊讲我每天都去吃到饱餐厅。吃到尾来，伊讲其中有一两间餐厅后来竟然拒绝让他进入消费、欸。他吃到饱餐厅那也是安尼，因为吃得很爽，但是的确，而且人家问的是，伊才无意中讲出来，不好意思，他是自己又觉得不好意思。哦，伊讲有一两间，哦，就是有去吃过啊，啊，伊是要过去吃，伊讲竟然拒绝，哦，让他消费哈、哦。啊，伊今仔日知咱的端午节，伊就抛出一个哈，伊顶边来要登记的时阵，好、哦。要回去的时候，要回去的时候，伊讲哦，伊讲那时候哦，伊讲他在飞机上吃粽子，哈，食粽。伊阵可能伊诶，咱台湾就开始要过端诶，粽子拢端午节进前就开始咧卖啊嘛，哈。啊，伊就讲人就改讲这粽子吼是这伫咱家来讲是端午节这个节庆伫咧食，伊讲很好吃安尼吼。啊，伊讲啊，但是因为伊要回去的时阵，伊飞机是套。炸的吼，无时间去买粽子吼，所以只好因为有食的粽子啊，伫台湾的是有食的粽子。要回去的时候，本来想说哦，要较济回去安尼吼，回去未使未，日本应该也不行嘛吼，粽子这种东西也不能带进去，伊讲要伫飞机订价，可是因为早班的飞机啊、这个清晨没有办法先去买肉粽吼、结果到要坐飞机的时阵，竟然在机场的桃园机场的 7-11竟然看到咧卖肉粽啊！伊讲吼，我很开心哦。伊讲伊就甲买吼，吼买甲买落呀，吼带上飞机要吃。但是伊讲哦，有人跟他提醒说，那个粽子因为是糯米，吼，所以你不能一次吃太多啊。哦，有个交代，所以伊讲，因为就是这样。虽然我是大胃王，哈、哦，大家很担心我。伊讲伊的进前吃掉的，干嘛在涨起来是吼，巨好吃啦，哈、哦，超好吃的的掉。怕他吃太多，改讲哦，那是糯煮米，哈、哦，你还要控制一下哈。哦虽然知道你是大胃王，你可以吃很多，但是要控制一下。所以后来伊讲吼，他只有在飞机上，他只有吃七颗。伊讲我很克制，所以我跟他吃七粒吼。啊，食七粒肉粽当然是袂饱，所以伊讲剩的伊就是食饭团，吃饭团来补，还有再吃面包哦，啊无无饱就对啊。伊讲七月份吼。七月份哦，他又要来台湾哦，这一次来台湾哦，伊讲他最哈、哦，一样会从台北、台中这样下，伊讲他会最期待的是要到高雄哈、哦，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说他非常期待来高雄哦，哦，伊就讲可能现在在日本嘛哈、哦，可能还是网络上哈、哦，他有看到很多高雄的哈、哦、那个哦观光哈、哦，好像真的不错。伊讲，但是这一次在高雄安排只有两天而已哈。伊讲，我好希望可以在高雄停留五天哈。伊讲，我伊这边来高雄哦，那有来的时阵哦，好，他一定要大吃特吃粽子，懂吗？哦。有没有呢？因为伊阵家人有甲伊讲，这是南部粽、北部粽，有这样哈。他在台湾吃的时候啊，他觉得说啊，南部粽哦，就台南、高雄哈，这南部粽好吃。所以他这一次啊，七月份要来的时候，他非常期待。伊讲，我希望可以在高雄停留多一点啊，因为台南又在高雄的隔壁。伊讲，他也很想台南，想去台南哈。所以我可不可以干脆让我在南部待个五天安尼哈？啊，这个南部的美食让我这个哈。伊讲足好食啦，伊讲哦，腰瘦好吃的对，粽子。我呀，你对于大胃王来讲，你食物件吼，很多他吃的东西吼，比赛时阵足侪拢是单一的。 啊，咱的肉粽你看有米饭有肉有什么又香哈，所以这个大概真的哪要认真吃，用吃咧足济粒的，二十粒应该没有问题吧哈。
1: 对，准备真正，但是准备真正，它容易吃吃对他们说不是问题，会胀啊，对，会胀气啊。
0: 好，来你好，
2: 没事管啊，嗯，嘿，要专门加那个富丽元素一罐我得啊。
0: 好，所以线下跟你讲吼。好来，小军，扑个来，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啊，吼，我头下卖卖。

0: 这个前总统蔡英文哦，伊今仔端午节他也 po 了一张照片哦，这个照片是伊甲伊的狗狗哦，他抱着他的狗狗，右手抱狗狗，左手呢拿粽子。伊讲哦，今年足侪人送伊粽诶，很多人送他粽子哈、哦，为了国家的团结，伊讲北部粽、南部粽、客家粽，什么粽子我都喜欢吃。因为大家拢会定定比较讲，粽子是什么粽比较好吃？南部粽、客家粽、北部粽，哦、常常都有这样的，伊讲我都喜欢吃，哦、嗯，
1: 自己觉得好吃。
0: 那我让三娃娃嘛都喜欢，对不对？嗯、
1: 都好吃了，
0: 都各有风味啊，哈、哦，客家粽很好吃呢、嗯，客家粽，哦客家粽很好吃呢，好、哦，谢谢哈、哦，好，但是客家粽，听众，哎，你能讲啊，客家粽是安那？客家粽子，嗯，客家粽子哈、哦，哦，客家粽子哦，分为客家米粽跟咸粽，我各有分安尼哦，米粽客家米粽跟咸粽，还有客家板粽。板粽就是粿啊粽，哦，两大类哈、哦。特色的是将传统客家的草料的五花肉啦、阿大的迄个香菇啦、黑米啦，跟灵魂配料的菜脯啊，个豆干结合炒一炒，哦，咸香浓郁的哈、哦、那个风味哈、哦。客家米粽，所以又称为油饭粽。好、哦，有人讲哦，油饭粽，那安尼我其实我从小吃的粽子就是客家粽啊，嗯，香啊，真的是很香。伊就是个客家的迄、那个吼炒料的啊，吼、哦、都有菜脯啊，对吧？菜脯啦、香菇啦，吼、哦、啊个肉啦，吼、哦、啊个黑咱都要讲一下黑米啦，吼、哦，嗯，系啊，菜脯、香菇、五花肉、豆干安尼。就是那客家的什么，人讲客家小炒炒什么，就是炒这嘛，有冇有客家料理内底有一道，就是迄个客家小炒的吼，就是有豆干、虾米、吼、哦、啊香菇、吼、哦、啊个三珍啊肉、吼、哦，哎呀，这都、就是啊菜脯，还有菜脯灵魂配料。哦，原来我小时候吃的不是北部粽，是叫客家粽哦，嘿嘿，永远好吃啊，很香啊。这客家粽的特色的，伊的米饭是粒粒分明的，而且浓郁的油葱油肠汤哈。啊，那北部客常用的都是竹叶啊包，啊南部客的是偏好用独具香味的月桃。吼、哦，芋头叶啊，吼、哦，芋头叶啊，吼、哦，这样包啊。我们小时候吃的北部粽是用竹叶啊，我吃的是竹叶啊包的，吼、哦，竹叶啊，吼、哦，嗯，好。啊客家各有几种粿啊粽哦，吼、哦，粿啊粽，粿啊粽就是米薄做浆，吼、哦，啊压干了后，吼、哦，啊用迄个再来米跟糯米，吼、哦，吼、哦、作为外皮，吼、哦、作为伊外皮，啊内底嘛是包迄个炒好的香料啦，同款吼，只是它伊的米唔是一粒一粒，伊是甲再来米甲煮米甲磨做浆，吼、哦、啊浆了，吼、哦、落去迄个做外，就是咱咧食肉粽加落是米饭嘛，伊。不是，就是黑着个板啊，敢那有一点啊，敢那敢那粿啦，安尼啦吼，敢那纯粹啊，就是那里碗粿，安尼一种感觉，所以叫做粿啊粽哦，哎，
1: 比较少看见、啊嗯，
0: 比较少哎，粿啊粽哈，嗯，
1: 可能只有在客庄比较容易去垂钓、欸、啊，不，一般起码市面上哦买到客家粽，可能还要找一下，嗯、可能少部分地区你老公啊客家的族群较侪吼、欸，就比较容易去我就绑吼，不然一般东西。连锁现在连锁卖的都可能都是南部粽或北部粽比较多
0: 了。唤起了我想吃那个客家粽的，迄个呢，突然呢，干妈讲哦，客家粽，今天呢，这个所以有人讲客家粽就敢那纯咧食油饭呢，吼、哦，哦，足胖足胖的油饭啊，用诶竹油啊，吼、哦，哇，哦，竹叶把它包起来这样子。阿公的这客家粽，我们来听一下客家歌好了。好、哦，他又是同山过台湾客家，哦，这边好、哦，来你好，嘿 ，hello。
2: 苏金伯姐你好，
0: 嘿，
1: 哎你好，
2: 你们说的龟啊掌，我们他赶紧，我妈妈很会做，哦、你现在讲，我好想我妈妈哦，我妈妈做的很好吃，
0: 你自己学着做没？可能想妈妈就做吃不到了，搁在想妈妈，哎、欸，
2: 你我没有那个天分啊，我连煮菜我都不会煮啊。
0: 哎呦，加好面
2: 啊！
0: 哎呦，
2: 几好面
0: 啊！哎呦，啊你韩班哦，你是客气讲韩班呐，是还是好面呐，好呐。哎呀，啊，人个哦，好嗨呀，可能是巴肚咧枵呢，今天一直想到客家粽呢，吼、哦。

0: 家的糜哦、喔，
1: 这条叫快乐客家糜呀、
0: 啊，糜呀、啊，我啥物糜呀，糜啦，爱讲糜啦，糜糜啦。哎，韩、欸、国对墨西哥是安怎？伊讲是韩国队的一个失误哦，哈。
1: On goal 啊，乌龙球
0: 啊，乌龙球，乌龙球是安怎？安怎乌龙？
1: 自己人踢进自己的球门呐、
0: 啊？啊啊，踢进自己的球门。哦，
1: 就是
0: 本來有踢进去，有踢进去就，
1: 就、啊、是自己人踢进去的啊，就 on goal 啊，
0: 好啊，哦，有人讲啊，这些吼，
1: 啊，他是单挑是门将啊，门将搞乌龙、
0: 啊，那这样人讲，这韩国队可能回去会被韩国哦媒体好好的会给他修理修理哦。
1: 伊就是讲哦，阿霸场吼，开始的时阵哦，韩国的门将叫金城鬼吼，已经把这個对方这个球已经吼进攻球给杀落来、但是球无杀好，阿哥吼因家己的队友去弄掉，啊，本来吼这守门员手中的球就落地涂骹。那跌头卡南非队，哎呦，儿子趁你病要你命哈，就补一脚补进去哈，把这个球踢进球门哦，所以是自己人去撞到自己人，然后球掉下去啊，让对方给踢进去，所以真的是乌龙球，哎呀，这是要贡卡城啊，这韩国韩国人其实
0: 呢，好惨嘛呢，这登记
1: 回去就要被这样子哦。吊开拱，要被铁拳教育，铁拳教育一下
0: 啊？为什么又说特别是他们的那个谁？特别是那个孙兴敏要，孙兴敏是因的队长吗？
1: 伊就是就唔知是不是队长啦，但是孙兴敏他就是韩国很厉害，我的听人刚刚条件没有盖小鬼嘛，讲韩国这个孙兴敏这个选手，伊去这个吼，澳洲踢球，踢甲变超级巨星，很厉害、啊、就是等于就是超级主将就对了啦，可能没有表现嘛，你零比零的是表示说孙兴敏他也没有把这个球踢进球门啊，所以才会被人家诟病嘛。就像大谷翔平代表日本队参加比赛，结果哇，啊、一支一分都没有打回来，就会被人家说啊，大谷翔平你们就厉害，点，类似是这样子哈、所以孙兴敏的是韩国队的头牌哈。这个足球员，但是无表现，零比零就是无表现嘛。
0: 好像说吼，他们可能输球都就是因为安尼失误啊，输球了，可能心情也很不好，也很不爽啊。所以讲媒体被改人访问，可能本身韩国媒体被改访问的时阵，他们拒绝访问。拒绝被访问，所以讲哦，今嘛等于韩国一定去有韩国的媒体哦来修理哈。
1: 未来有晋级就忘掉了啦。哎、他还在第二场比赛而已啊，还有一场啊，但晋级大家忘掉你前面是谁啊？在比赛的前呢哈，以赢球变国球啦，输球你就真的被骂到翻掉。还有一场哈。
0: 啊，对，还有一场跟他对讲，
1: 还早啦，
0: 好哈，谢谢。来哈，咱扣印等为0800775599，嘿，谢谢。听众朋友讲，伊讲因刀的人包粽子的叶子是用竹啊，客家人包粽子是用竹叶，好。但是伊讲用九江叶片最香哈，虽然阮兜嘛算也当然算也算客家人啦哈，但是不纯啦哈，一半一半，我拢一半一半，所以大家若讲的，我拢讲，我你说我客家人，我就不会说，也不会说客家话呢哈，好吧哈啊，就是一半一半啦，我们家就是血统有一半，爸爸是客家人，妈妈不是，但是身为客家人的爸爸。完全不会说客家话，所以再让我这个族群种族有一点混乱的感觉。好我跟你讲，我较早吼粽子是，那我较早我即马安尼想起来，我较早食的粽是客家粽啦吼。我们是用竹叶包粽子啦，吼啊，迄、那个那包迄、那个咸粽，我唔是叫肉粽，我拢讲咸粽有两种，一种叫做咸粽，一种叫做甜粽吼。啊，那咸粽就是咱都要讲的擦胖胖的呀吼，啊用诶糯米啊这样包起来。咸粽就是用竹叶啊，而且是用那个黄色的竹叶啊。黄色的就是迄外下，就是竹啊，甲外下干掉的那种，对，变成黄色，有没有？那做鬼的呀？我们在做那个斗笠的那种黄色的，那种 干的哈，大的竹叶啊做的哈，叫包肩粽。啊，另外有一种肩粽，大家知哈，肩粽啊，肩粽就是一种用肩粉类啊，炒米炒炒的，安尼的类，安尼类沙沙沙变肩粽。很多老人家喜欢吃肩粽啊，就沾个白糖哈，沾白糖啊，冰哦冰冰哦啊，沾跟沾温热的白糖，就跟他从咱今麦在食迄个做啥迄个。迄、那个做啥？什么粉粿啊？有啊，迄什么粿啊？哎呀、啊，吼、哦，菜市啊咧卖黄黄的啊，就竹笋安尼啦。
1: 粉粿啊，
0: 叫粉粿吼，就是鸡掌的有一点啊安尼，啊冰哦冷冷吼，冰哦凉凉，啊然后要食是沾温沾白糖这样吃。哎、嗯，那鸡掌的用迄个青的竹叶啊包，吼、哦，我印象是这样吼。好、哦，啊那咸掌都是用黄的。已经黄的那个干掉的那个竹叶哈，诶，瓜叶啊包哈，啊那这贵的用什么叶啊呢？芋头叶啊，好，这贵啊的哦，乌贵菜头贵哦，还有什么虾贵啊？有没有？哦，那个艾草糕啊，那个就用那个。月桃啊，南宫月桃花，好、哦，月桃花可能有人是就说那个什么，姜野姜花啦，哦，野姜花用野姜花的叶子哈，哎、哦，就是咧做粿时，做粿时，好、哦，还得用迄、那个迄、那个野姜花的叶子，我们讲这月桃花，月桃油啊，用月桃油啊，啊，很香，它的味道很香，各自不同啊、哦，所以混啊呢，我的印象，好、哦，来你好。以前小时候，你看哦，小时候的生活呢，特别过年过节啦，哈，我最开心的阿嬷，我阿嬷是山顶的乌鸟子啊，哦，阿嬷还没有嫁的是，哦，阿嬷的娘家啦，阿嬷的娘家就是在伫山的嘛，
1: 阿嬷还没嫁。阿妈怎么看还没
0: 结婚的时候，因刀也因刀的丢啦。
1: 阿妈还没嫁，你怎么看到阿妈还没嫁？
0: 啊，就是阿妈的外头厝啦。阿妈的外头厝，啊，就是爱嫁来都嫁阿公了，都唔是住伫山呀啦，安尼听无？哎、哦，嫁阿公的住平地啦，阿未嫁以前，因刀因阿妈
1: 娘家啦，
0: 阿妈娘家是山的啦，嘿呐。啊，所以啊，阮阿妈生得足水个啊，所以人拢讲伊是。人厝边啊，那熟识拢讲啊，恁阿妈是山顶的乌鸟子啊呢，山顶一枝花呢。啊，所以迄阵过年过节吼、嗯，阿妈都拢会吼，吼、哦，迄阵囡仔侪嘛吼，阿妈就讲行，要过节啦，啊，咱来山顶挽什么粽叶啊，啊是芋头叶啊。哦，阿嬷率领哦，啊，就一群海水兵，对阿嬷吼、哦、去山顶去挂啥什么芋头叶啊，要做粿吼、哦，啊，粽叶啊，万粽叶啊，要做粽诶。那我觉得那一段生活，我觉得还蛮有趣呢，真的是很有趣呢。哈、哦，啊，有当时吼哦，挂挂诶，吼、哦，慢慢的叶啊，慢慢阿嬷就顺刷，安尼出去了，对咧，阿嬷回娘家，顺道回娘家。哦啊，那个姨婆啊，有没有？哦，看到阿嬷带一孙，带一丁孙回来，啊，就较紧住吼。哦啊，其实我那时候都没有印象吃什么，但是只。吃什么很简单的啦，山顶吼，他以前吃的也很朴素，但是有一项东西我印象就是很深刻的吼，那一样东西对我来讲就是已经是很美好的食物，叫做叉头刀，那都现成都有的，因为很差的吼，用叉的吼。土豆啊，土豆很差的安尼，可能伊遐拢有种啦，有种啊，家己有采收啊，采收了吼、哦，啊，起码哦啊，带一丁来，啊，就炒土豆啊，干那食一碗饭配迄块土豆，就感觉哦足满足的，所以足爱阿嬷吼，带阮去山顶挽粿叶啊、粽叶啊，先煞吼到阿嬷的娘家去食饭配土豆。来，你好 ，Hello，
1: 哎，你好，
2: 嗯。你讲的拢对，
0: 嗯，拢对，
2: 哎，对，嗯，哇，你好棒、哦，记性那么好，
0: 哎、欸，我、哦、记得嘞，记得嘞，吼、哦，这个
2: 没错，
0: 什么没错啦，什么没错啦，你敢讲没错？
2: 真的，
0: 哦，没错，
2: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跟你说的一样的，我也会去采那个藏
0: 藏叶啊，跟龟叶啊，哎，
2: 还有，哎，我也会去。割那个月桃花，鸡掌，那个巴掌，那个咸，那个
0: 鸡掌，喂，鸡掌，好，谢谢，好。

0: 韩国队竟然是乌龙球呢，这很可惜哦。韩国队门将哦，这蛮强，挡下这个南非队很多球，但是一球哈、哦，有一球南非队进攻嘛，哎跳起来哦。现在韩国的守门员已经接到球，但是他跳起来接到球的时候，人是在空中，一下来的时阵，伊的队友。伫伊超前，就是伊下落的所在，啊，落来前拄啊弄掉家己的队友，结果拿好的球就喷了出去，啊，刚好喷出去的时阵，南非队球员刚好就站在球那颗球前面，就一脚顺刷就给爆入去，哇，就变成乌龙球，啊不哦，哦，一球踢入的时阵，南韩的守门员的那个表情多痛苦啊，他刚刚就躺在地上，等下。
1: 打滚啊！
0: 瞪的个啊！
1: 瞪心肝啦，硬心肝。
0: 因为一球已经秀了来啊，秀来不能，其实不能怪他队友了、嗯。他队友只是想把他撞开，就是刚好不小心落来，就是弄掉家己的队友、嗯、啊，球喷出去。啊，得输迄几分，还真正输迄几分，瞪心肝嘞！我看今仔这个南韩的这个守门员真的表现得很好，有好几球、哦、南非的进攻其实都很刁钻，都差一点都快进，但是一拢给挡出去，包括乌龙球之前那一球也是接得很漂亮。就是有时候足球有时候运气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1: 啊。这有时候
0: 哦，真的哦，很生气，难怪会不想接受访问、嗯，真的气到气。啊，不，这场可能0-0嘛，那0-0结束的话，至少哎，积、分
1: 没啦，1-1啦。他如果进球就1-1，
0: 没有啦。我说如果这一球没有乌龙球的话，英能队的是0-0嘛，啊，0-0，他们就是各拿到积分一、南韩晋级下一轮的几率就变得很大。所以现在就未定之天，未定之天。
1: 哎呀，所以人说球是圆的、啊，
0: 没错，
1: 有时候对啊，怎么滚都不知道。呵，谢谢。
0: 你的兄弟节目是 B 类领先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他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马上真愉快，赶快去接50水喽，拜拜。
1: 不给人人公巴掌，这无人来公巴掌，这是快乐。平安呐、啊，健康啊。
2: 五星吉祥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你要笑死！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泡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限量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11: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12: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
9: 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胜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加上多，盈盈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会 K 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系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台十二点准时收听尹现场服务主持的尹尹来坐，好，继续礼拜加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哦。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连续转刷当中，一记哩随时卡卡，台中的吼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都爱加控诉。0266-0233-04-2260-2233的电话哦，阿里的这个廉价模式已经启动了，对不对？来，听众朋友，给阿里是端午佳节哈，最后大家拢端午安康，阖家平安哈，吉祥如意哈，顺遂过每一天的日子啦哈。啊，有人粽子已经开吃了，对不对？配一个配酸辣汤啦哈，啊，要配啥拢可以啊，对吧？你欢喜的啥哩啊哈？但是就是说要细嚼慢咽，好不好哈？啊，五是最细啊，袂哈，哎，细细的哈，舒服啦哈，那。这个五溪水哈，捡起来袂歹哈，就是有它的用处啊。但你这个听众朋友当真来关心吗？那刚进来了，转上 C C 个卡哈，你今麦叫东西，今天已经是 Friday 了哈，所以要到下个礼拜二喽。你早上不叫都袂呼啊，早上叫明天礼拜六哈，明天再下礼拜六哦。今天好安静哦，大家都放假去了哈。那伊弄这天气，这波无黑困，底下继续陪伴大家哦。2260-2233台中的哈，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加控数，2266-2233。好，爱丽丽也加一双双。那咱按七点卡到暗时啊，十一点到西门港时段哈，这个服务专线、客服专线，好，客服专线2262-2938。隆重一旦得把的这里用好控诉2262-2938被催银本人诶好我做这波来扣印章啥2262-2333非常感谢，谢谢大家。来，我等下出来吧，我人无很困了哈，辛苦了哈。一起来听苏雄剪瓜哦，谢谢大家了哈。2260-2333，
1: 喂，你好，喂，你好，我尹平。
2: 喂，你好，我是周浩康。
1: 好，你等一下。

0: 来，喂，你好，欢迎，喂，哎、欸，你好，
1: 欢迎，我在爱你说早餐。
0: 好，来，大姐，你等我一下哈。One, two.

0: 进攻个。来，喂，你好，喂。
1: 莹莹啊。
0: 嘿，我莹莹啊。嘿，是是是，嘿，大姐。啊，你要叫 Q、哎哎、哦，你老公帮你叫。
1: Q 能管。销售能管。
0: 销售能管哈。
1: 哎呀，来 Q， 今麦就卡。阿姑卡袂救军啦！
0: 哦，你讲你 Q 食食的，即马卡袂救军啦吼！哦，赞哦吼！伊这内面有钙甲镁的物件是真好，吼、
1: 哦！啊啊，食食咧落去这胃吼，
0: 胃嘿，卡
1: 袂安尼，更安尼一直喘安尼啊！
0: 哦，你讲你卡袂一直喘啊，胃毛较舒服，
1: 卡袂一吃酸
0: 哦，卡袂一吃酸哦，系啊，因为咱的袂一吃酸就是食咱的钙素啦。三立德像素，吼、哦，我袂加生起来就艰苦的吼，
1: 艰苦，
0: 会小心的吼，
1: 阿、哥，你感冒了，
0: 没啦，哦，安尼真好呢啊，你看 Q 就是在个人质量莫打，所以你嘛较袂菜哦，有发现吼、哦，啊，人的精神体态嘛加做有吼，嗯，啊，你走路你有感觉讲较轻无，较轻浮无，较袂安尼当当拖嘞拖嘞。
1: 我脚骨有行路拢太个啊，嘿，那
0: 打袂掉过安尼。哦，打袂掉掉啊！即马咧，豆豆只吼，会哪来哪进步？
1: 哎
0: 呀，即马较好些。
1: 减去运动较
0: 袂咯。哦，即马去运动较袂了吼。赞、啊、吼！啊，所以爱继续加油哦吼！啊，像你安尼个配合运动哦，伊效果已经加好哦。吼、哦，你个体会会愈来愈进步吼、啊哦。
1: 我是。酵素食两顿呢？
0: 哦，酵素食两顿吼，好啊！啊，你食两顿，你的卫生都有较好啊，吼。吼，
1: 较好数啊。
0: 较好一数吼，无要紧。你若进行较严重的时吼，你家食三摆无要紧哦，吼。因为这是诶、欸，我跟大姐讲吼，咱这是营养补充品，唔是药品，所以无要紧吼。哦。嘿，有时阵啊，雄雄像我嘛是安尼啊，工课做到底，有无？那雄雄佫牙酸，我拢咧佫经佫较食吼。啊，一日啊，都跌落去安尼吼。哎，阿 Q 吼，
1: 我咧，
0: 吼，对啊，你就是咱的消化状况无好啦，吼，即安尼胃的问题啊，吼，
1: 啊胃无好啦，
0: 胃无好吼，好，所以爱酵素你上好先甲食三顿，啊食顺了有无吼？咱平顺食保养，你再食两摆就好，好吧？我建议是安尼。啊，迄个大姐，你拢到即马开这支控球二三的手机啊，是无？
1: 那
0: 自己啊，我卡电话是用的嘛？卡，你讲处理的，你讲卡处理的电话是不？哎，来，你等我一下，我抄一下哈。好好好，以上广告哈，你等了。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莹莹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早时七点，卡甲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感恩，谢谢大家。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咱三个暗领，你参照穿鞋子穿制服，这暗领你会发现说是几领衫上盖中一个大三个所在，老干高干这样乌乌乌色色露不清气，有时候又变黄黄这样，你如果没用专用那些暗领的东西来洗洗的时候就多吃辣了，鹿肝呢？有当阵鹿肝用要破气啦吼！听到没有？要安怎做？会当轻轻松松，把这个暗领衣领的所在，把洗好清气呢？在厝内底吼，大部分都有这个物件吼。红衣啊用的爽身粉，好，不一定是红衣啊啦，反正就是爽身粉哈，来代替衣领巾，得当轻轻松松，把暗领给洗好清气哦，别安怎做呢？非常的简单，你把爽身粉轻轻哦，把三滴的迄个三的暗领顶管，吼，你把三滴的迄个衣领顶管，然后捂到，吼，你唔免捂哦，捂到起咧，吼，开始捂，吼，开始捂，啊，这个粉是不是油油呢？伊会吸出着三的垃圾，吼，所以讲听众朋友唔免伤搞工啦，暗领哦，得清气当当哦，不妨甲试看卖啊吼。有当阵呢，临时人家出门讲，哎呦啊，这洗无清气啦，是要安怎？来，听众朋友，爽身粉吼，你会当呢，甲三一挂伫暗领顶管，捂到吼，甲捂捂咧，啊，然后你就发现讲，哦，暗领变清气啊哦。轻轻松松的洗干呢吼，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万莹，
1: 你消失一段。
0: 好，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笑广播网，莹莹来这，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2266-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进攻葛。喂，你好，喂。
1: 哎，金源啊。
0: 哎，是，嘿，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是，你的酵素哦。嘿。放一罐来，好不好？
0: 几罐酵素想喝啊？
1: 大理，台中市大理区。
0: 大哥，你有买过吧？
1: 没
0: 几个盖啊，主机拢共的嘛吼，
1: 赶快，
0: 好，那就是0923，我抄电话就好，大理啦，
1: 对，
0: 大理我小姐哈，来，你电话0923627，
1: 对，
0: 几罐酵素2200，大哥你酵素吃到现在感觉安怎嘞？
1: 袂歹啊，
0: 袂歹
1: 哈，咱们久无吃，都开始去那个镜头夹起啊，
0: 你无持续吼，爱持续啦。
1: 光
0: 吃到
1: 三罐四罐，我就停起来
0: 啊！为什么要吃三四罐，
1: 我
0: 就停起来？
1: 我想讲，差不多拢百分之十啦，系啊。
0: 来，大哥，我你建议吼，咱胃肠大家拢在操在用啦吼，所以讲呢，机能退化，你靠酵素来给你倒这康亏吼。
1: 我建议
0: 多用较对的啦，啊，无你三四罐才过下一个啊，伊你体内库存的量若搁用完，你就爱搁继续啊，唔吼。
1: 哦。
0: 啊，咱即马就是我意思来讲，你食多用麦天困，你听吼，啊，唔免食哈重啊，大家较对的，安尼较舒适啦，好不好？
1: 哦哦哦。
0: 啊，咱除了八八节，若搁有促销，你才加顿啦吼。好2266 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个卡。2262 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2: 喂，
0: 你好，
2: 你好，我要去歌啦，我要去歌。

0: 亲爱的好朋友，咱讲一日为师，匠心为父哈。老师呢，应拜人拢真敬重啦哈。佮再来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就是讲哦，三人当中一定有一个人是咱的老师，像咱垃圾有边啊，这这听众朋友原来是盈盈上届个老师啦哈，安尼看家在进步。咱来讲到吼，老师学生最叫做啥？桃李满天下，啊，就有小朋友在问我，为什么叫做桃李满天下？嘿，这是一个好问题呀！跟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有一个典故的由来哦。为公告着子侄朱籍，吼，伊是春秋战国时代魏国的大臣呐。啊，伊因为得失着伊的国君，所以吼，也无通做官，好怕无去啊，转哦，得命嘞，拖咧拢走去个北方。伫北边哦，愈想愈唔愿啊，忍不住甲伊一个吼朋友介绍为讲的简主啊吼，简主吼来讲到伊的迄个苦楚啦，伊讲吼，枉费啦，无猜我当初时哦栽培遐尼侪人伫朝廷做官，听候甲我出代志，你敢知？竟然无一个人出面出来斗消停，甲我斗帮沾帮忙啦。结果简主听完了后哦，伊哦真不以为然，伊咧讲，伊讲，重点都无伫遮啊！你听我讲，伊讲子侄啊，假使讲你伫春天种下桃啊，甲李啊，到了热天，你哦到树嗯一当纳凉，啊那到了秋天咧，你敢知？你够桃啊李啊糖好食呢？可是你甲想啊，你啊春天种来是几里呀？伊是生土地土卡的食物，根本都无树嗯，会当和你热天哦，底下纳凉啦，只要佫无大劲哦，到了秋天，伊的果子熟啊，你要去办的时阵哦，会佫果子顶悬的刺吼，直接受伤呢。所以讲哦，你要听我讲啦，重点哦是伫栽培对象的选择啦，吼、哦，重点无伫个家里唔通哦，安尼跌个倒菜刀，哩哩落落哦。啊，若讲栽培人才呀，就参像种这个植物同款，你爱先挑选，特地栽培，你唔才去栽培，对不对？嘿，若无特地栽培，啊，无是要栽培创啊，对不对？吼、哦，来听众朋友，伊讲哦，叫我看起来吼、哦，子侄啊，你进前所栽培哦，大概安怎？全部吼、哦、拢是蒺藜这类的植物啦。那因为简主的这段话呀、啊，讲出了后。大家哦，都依着桃李啊、桃啊李啊，来比如学生，还是讲呢，受着栽培的人才，就叫做桃李啦吼。好，所以讲听众朋友，垃圾哦边啊，做些老师来听咱的节目啊，有的退休，有的在职，这老师拢是桃李满天下，这些是桃啊李啊由来啦。跟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感谢收听。喂，大姐啊，喂，
1: 喂，你好，
0: 大姐，我莹莹，嗨，是，
1: 我是讲，要来问讲，恁的孝顺吼、哦，

0: 来，喂嘿，水利的大哥哈、欸，来大哥，你讲要爱啥嘿？
1: 像
0: 销售下，
1: 国际个。
0: 来，不是你讲你销售要几罐？
1: 两罐。
0: 两罐哈，阿哥啥货？
1: 防晒一罐。
0: 防晒一罐，啊，你销售有吃过无？
1: 有啦。
0: 有哈，啊，吃了今麦情形安怎？袂歹哦。
1: 袂歹，赞。
0: 赞吼，今麦说广东有顺顺啊白啊。
1: 对对对，
0: 啊，消化较好，较袂积累度嘞吼。
1: 嘿，
0: 哦好，爱持续啦，对无？这无人啦吼。啊
1: 啊，对。
0: 而且吼，大哥，安尼袂讲愈食愈重啦吼，袂啦吼。
1: 袂。
0: 哎，咱食顺了啊，但清头一开始一定爱加强食，对无？咱要甲新朋友建议吼。嗯。哎，爱加强食伊效果，三鲜啊，咱经和好菌甲调嘞，甲歹菌先和清去啊，咱得达到减量啊，对无？吼。好，谢谢阿弟，等下我来抄几个组织者哦，嘿哈。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文化局局长张秋芬。五月五庆端午，旧历的五月初五是一年一届的五日节。除了吃肉粽、飞轮船、徛卵、洗五子水、劳累过节，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哦！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佮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这首歌曲是亚克电所带来《天气盘天眼》哟。好，来听众朋友，咱的感情联络站上，你都会当随时甲卡。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6-2233，控诉2266-2233的电话啊，这个话术阁无乖吼。物件说又袂乖，到底是什么情形？我嘛唔知啦，我再来试试看啦哈。好，来22602233定位加个卡通哈，台中诶，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66-2233啦哈，来感谢，谢谢大家。那听众朋友呢哈，这个账。豆豆包，有人讲啊，热热啊，姐姐紧张哦。下昼你一拜拜有只菜豆糕吼，阿公家会安怎笑到吼？这种五二节一寡习俗啦吼，但是也是要蔬菜水果搭配着吼，也热量较袂爆表，而且呢消化也较好，啊细嚼慢咽就是安尼。但你咱再来关心一寡健康的代志吼，包括说今嘛端午节料哇，很多那种瘴疠之气什么都招造出来，所以你要带香包哦，带香包过来。撇下嘛，喝雄黄酒啊！端午节咱祖先很恶心，修的是安尼嘛，对不对？好，然后还有屈原的典故啦，哈，不管如何啦，哈，贵节的气氛的是全家人团聚在一起。当然，外公没有啦，有的可能就是出国去玩的，还是出去佚佗哈，拢总马紧哈。那注意行车的安全跟身体健康要顾好，因为热天食西啦，过暴昏哈，把我防晒拢爱甲做起来，因为渐渐是愈来愈热，愈来愈热哈。好，来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可以转刷电话哈，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6-2233，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是不给我播吗？为何拢又袂过去咧？伤脑筋，他真的不给我播呢吼，我这唔知到底是滑鼠的问题还是电脑问题，不知道。好，忘记安尼，我就放弃吼，放弃来播别首歌好了。毕竟好听的歌就是很多啦齁。好，来2266-2233电话都给他好通，他可能真的答案怪怪的齁。控诉2266-2233，我报一个音乐，这个臭电脑可能天气热齁，他也累累想要休息齁。我来给他处理一下，卡住了。

来，都将修光廊的门哈，这些龙飘飘收到来，风说你要来，就把门儿打开哈。这个他们啊，天气好的时阵哦，怕亏和唐红姐，你家里才不会这样闷住的那个味道，有没有？而且哦，天气亏啊，那梅雨季节落雨，真侪你看特别的北部，他们说像。本所都在中啊，都没有对外窗呢齁。啊那个哦，都更好都要清洁，我跟你讲，没三人刚刚这个长霉菌真的非常的不干。啊台湾又那种很潮湿，对不对？哇，伤脑筋齁，所以我有时候我习惯性齁，我都会把窗户打开。空气不好，当然你没开太大窗啦，一小窗啊齁，那个空气齁，这样流动流通齁，顺风顺水就是这样嘛齁。刚才听众朋友当这来关心嘛，啊居家环境保持整洁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要哦，谢谢，感谢哈。

0: 来，喂，你好，喂。
1: 喂，杨
0: 阿姨啊，嘿，
1: 对，杨，你有炸肉粽来吃不？
0: 哦，等你请啦，有啦，
1: 系啊，阿姨下晡再给你添。
0: 好好，哈，感谢啦，感谢。
1: 哎呀，阮今日，阮今日嘛拜肉粽了，杨杨。
0: 啊，拜拜，唔是过你真皮拢安尼，嗯。
1: 啊，好食是好食呢，杨杨，啊，唔得给你，来给你分享一下。
0: 你等一下哈，我过瘾我吃哈。来进功课哈，
1: 哎呀、啊，啊好食是好食，啊唔多，惊你讲，我着拜肉粽你知，啊想讲啊下昼来煮煮一下汤就好啊，你知？要一个八肚，我哦，好
0: 食，
1: 我一家食半粒讲，我是白蛇粒啊啦，我无白青人，吃白青啦。我食起来讲，哎呀哟，那八肚吃肚子里，你知？我着跟铁小猪铁三就去甲吃了，吃舒服起来呢。啊，不然在那坐啊，你蛮好坐啊，你蛮好安尼。我那孙咧讲，阿妈你是怎么样啦？你怎么安尼？啊，你坐拢坐不掉咧咧。哦、我阿妈都包十好食，因为好汤汤白个，最后你敢无讲最好食？
0: 食这个伤多
1: 啊！真的好吃咧，你拢白个好汤汤。
0: 哎，
1: 我给食半粒尔，讲过。
0: 给食半粒。
1: 啊，我讲安尼全部
0: 消暑，给个解解。
1: 我肚肚你知不？
0: 嗯嗯嗯，
1: 我就给个解消暑。哦，那你小叔我无见个食咯吧？
0: 熟悉啊，
1: 都艰苦呀我。
0: 嗯嗯，
1: 哎，迄肚肚足艰苦的呢。
0: 对啊对啊。
1: 哎、嗯，俺平常时拢安顺顺啊，安尼保养，安尼食，安尼食，食咖呢。啊，讲今日讲成功好啊，哎，把大家好食无，加加食，加加食一嘴啊。
0: 嗯嗯。
1: 讲巴肚后尾肚肚安尼。
0: 好。对对，因为煮米咯就是安尼啦，所以讲咱就爱豆豆煲啦。啊，食你也食完，你就酵素更加对咧。
1: 按慢慢得安尼，安尼豆豆煲豆豆煲嘿。
0: 对啊，无采咱的酵素较好用，你是咧袂记哩？
1: 啊，所以唔再讲酵素更加食啥
0: 咧。对啊，就消透就舒服啊，嘿。
1: 舒服起来啦。
0: 对啦，嗯，足好用诶。
1: 啊，不会酵素，我看我今日我都害溜溜啊，我。
0: 哦，是不会的，就是。嘛是会消啦，但是你得接触久，你就艰苦啦。啊，咱这酵素食落，就甲你到这康可，因为内面有消化酵素群，真正哦，你得帮助。唔是讲咱外形无，迄是伊的成分。哦，往来酵素、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拢出动，甲你到这康可，你都袂看袂起啊，就是安尼啊。
1: 对啦，对
0: 啊，对啦，嗯。
1: 棒哦，好棒哦。
0: 好棒对啊，吼。
1: 好棒哦。
0: 对啊，过节吼，啊，食美食快乐啊，对嘛，吼。系啊。啊，这些拢简单用了吼。
1: 好，
0: 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功课到这哈。好来，所以吼，新朋友你也搁底下咧堵咧艰苦诶，食看卖啊啦。酵素，对啊，你像要拍鼓同款，啊，你若通，你就舒服啊，通就舒服啊，就是这么简单。对啊，对啊，对啊，吼。
1: 那平常，
0: 嘿
1: 啦，平常时你那个过来吼，你等那过用吼，你身体就用。
0: 本来就是啊，万杯归鼻头咩？对啊。
1: 对啊，
0: 對 啊，
1: 啊，我点歌。
0: 好，来一首广告哈，你等下哈。来，要点什么歌？
1: 点一首《露水情》。
0: 露水情，好，好，我再来吹哈。
1: 啊，大家听。
0: 好啊，好啊，好，
1: 拜拜，
0: 好，谢谢阿姨啊，哈，再见，拜拜，好了。

0: 来，喂，你好，哎、欸，喂，你好，喂，嘿，
1: 小姐，
0: 嘿，你好，杨爸爸呀，哎，哎，你好，
1: 小树摕一罐，啊，酒摕一罐，
0: 哦，各一罐啦，哈，哎呀，这爸爸食了解好啊，对不？
1: 这么食食的都，这么叫来，各食的都。
0: 八八节，吼、哦，你看拢算好好的对吧？啊、哦，好啦，
1: 一个月欠一个月。
0: 啊、哦，系啊，啊，所以即届今年的爱给你加顿啦，对吧？
1: 哈、哦，嗯，
0: 啊，爸爸呢，我来给你那个各下几罐 Q 几罐酵素了哈。
1: 好
0: 好好，好，谢谢你。哎，今麦叫爱星期二啊，对，五千，好、哦，五千，好，啊，感谢杨爸爸，好来，来，我个，哎，好，电话切一个哈。感谢啦，谢谢，来，好，他一点背歌曲，咱这边来欣赏，咱这部盈盈来坐哦，我是盈盈来坐，陪伴咱大家，吼，2260-2233，电话甲靠通，十八号码哦，吼，控诉2260-2233，哦，啊，拄只人要请我食鸡掌的吼，问绿色的赞哦，冰冰凉凉，舒服啦，吼，真冰凉，吼，好，来。吃粿，哎、欸，你讲一个查甫嘞哦，这个嘞，伊拢吃粿吃粿，伊嘿，伊了有个人特色无？你 YouTube 真正经营袂落，伊拢吃粿无？Unbelievable， 好笑嘛，呀咪呀咪吼，对，咱绿色这款啦吼，来听，好，汤阿姨点播，哎、欸，你哪有看过？你有追踪过爷爷在我的空想吼？吃粿无？吼，好，来，伊毛来过咱台中了，有拍片吼，来来听。罗追景杨静所带来上好，汤阿姨空调和冰中气，当作来欣赏哦，谢谢。

0: 啊，这虾米县的演讲嘛，袂歹听哈。喂，你好，喂。哎，阿嬷，啊，你饼食好未？
1: 阿
0: 娘啊。啊，嗨。
1: 我要点歌。
0: 好啊，阿嬷要点什么歌？哎，阿嬷，你足久拢无卡起来，你无紧甲大家讲话一下，问好一下，请安，让大家放心一下。
1: 大家好。
0: 嘿呀。
1: 端午节快乐！
0: 哎呀，哦，听着阿嬷的声偌好，你咱的国宝呢？咱的宝呢？你人迄天迄月下妈妈月下带伫迄个新港啊，台语的新港遮，哎，在咧问讲，哎呦，啊，十七个阿嬷最近哦无卡起来吼，
1: 啊，
0: 阮的孙会想伊，阿嬷爱开心哦嘿吼，爱开心哦。
1: 啊，
0: 无要紧，无要紧，人伊即马吼，伊即马咧。在迄个伫顶馆嘛，咧听咱的节目知无？吼，知影无阿妈？吼，啊你爱答，卖想卖想，你爱想我，哈哈，无啦，你爱想莹莹的啊？啊你爱答，你爱答做啥？哦好啦，啊你爱答有食饼无？食好啊吼？
1: 食好啊。
0: 爱答食啥物饼？
1: 食讲遐话，你也无去请。
0: 哦，我要等你请啊，无啦。阿妈上
1: 哦，
0: 阿妈对我上好，上惜我，拢给我留咧，对无？好啦，啊你下昼食啥物饼？好偏胖一个。
1: 蚵仔饼啦。
0: 蚵仔饼，哦赞哦，我嘛爱食蚵仔赞哦。好，啊我带来波泡泡泡到牙尊。好啦，感谢阿妈嘿哈，啊端午佳节安康，大家平安，谢谢娜娜哈，谢谢谢谢，好嘞哦，哇好你看，哎家己较。主动的哦，家己较主动的，较久无卡起来，好朋友咱都爱卡起来，对无？咱这拢固定班底啊，阿嬷班长呢，国宝班长一定爱卡起来吼。好，这拢咱的福气，大家拢捧阿嬷的福气。哎，真正大家吼，虽然无熟悉，像一家人共款，你知影无？哈，好，谢谢哦。咱来讲吼，这个，像我的这古魔咒最爱洗手手了，洗手哈，来。洗手敢会当有效阻断掉某一寡传染病传播哈？但是抗菌肥皂敢真正比普通的纱布较好吗？专家是安尼讲，你使用抗菌皂，无一定会当防护，等到暗中着抗药性甲啥物啊？哈尼啊喂呀，喉咙痛的隐忧哈，真侪人偏好选购这个抗菌肥皂，但是通常我觉得有时候那种较赖，你知道？像我这皮肤较少皮，所以我就觉得我袂下，你知影无？手就会不舒服啊哈！来，真侪人会选。但是家庭医学医师Charles 以强调抗菌肥皂它不是另外的防护哦，使用抗菌肥皂还是说普通的纱布底裤，普通的这个底裤，他说哦伊迄个破皮机会拢同款，同款的哦，共用哦。因为杀菌并袂当直接甲细菌杀死，是透过你咧搓咧搓揉松动皮肤表面的污垢跟病菌，佮用水甲冲走。安尼听有吼，用啥物皂拢同款，只要是皂，你就是手心手背指甲指缝怎样洗20秒钟吼，就是生日快乐唱，你凊彩就一摆哦。啊，迄个较功夫的唱。两拜，我疫情当前的时候说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安尼一拜哇哈，来，赶快个录一拜哈，啊个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永远快乐，祝你永远快乐哈，啊，这安尼两拜差不多，啊个来，水头头拍开，水冲个清气了后，你个。新一罐水甲啥，甲迄个水倒头甲切，甲迄泡强调。我人我乖宝宝呢，我是古魔的吼，像古魔，我连迄纱布，我想讲咱甲它撸过啊吼，那个这个上面有泡泡，怕人家会介意吼，我都顺手个一新一出一。新一个水有无吼？啊，甲迄个纱布甲强一下，甲强调，甲迄个泡强调，因为咱路过咱垃圾的手啊嘛吼，哈，你参考参考啦吼。所以讲吼，洗手吼，洗手手用一般的香皂就够了啦吼。重点是你要洗正确的方法，给它洗干净、冲干净吼。安尼了解无？好，甲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做分享。那另外就是讲哦，油质无好的人袂少呢吼。有的哈，都是啊，唔知是欧北价还是安怎啦哈，还是有一些病变有没有哈？70岁哈，这姓陈的阿伯啊，但是他自我感觉良好，干嘛讲体力袂歹啊？哦，时常爬山健身，但是最近感觉人的疲劳忝，佮突然间规身躯汗水，哎呦，大开喘袂哩啊！迄个大心亏呀，佮 搁较害就是讲连走路都困难，安尼敢无紧，无紧去医生迄个大间病院去检查吗？就医检查发现讲大量的蛋白尿，还有低白蛋白血症，经过有机测评诊断，这是微小病变的肾脏病变，所以这是有类固醇的治疗，蛋白尿明显改善。好，最近小体才会当恢复正常生活。新台病院有机科医师于志恒表示，慢性有机病初期拢无明显症状，真侪民众一直甲有机功能严重下降，甚至哦，得爱洗身啊，才发现讲啊，惨哦，苦啊，讲气啊，代志大条啦。迄、那个医生讲哦，即、這个有人讲尿有足侪泡吗？好、哦，尿液出现很多泡泡吗？先生讲，有机功能也上你的尿，你放一泡啊尿，你就会当观察到。比如讲尿有泡啊，好、哦，尿有泡，你就爱看情形。有当初你尿大白的时阵，你紧尿哇，哦，扯一个放落去，还冇泡啊，但是一紧紧就消掉。来，再来。放尿有血吼，食得啦，放尿有血严重啊嘞！水检隔血啊，也是讲健康检查有蛋白尿，肾功能异常，这拢是有机病的警讯，呼吁大家量早接受评估甲病况的对症。那有机病不是干那单一器官的问题，往往我都只要讲着对吧？慢性病啊，多种器官疾病密切关联，包括咱上知影。就是啥糖尿病嘛，糖有很多呢，你糖分控制不好，你就有机病变呢吼，高血压、心脏病、肝的问题嘛，引起着你有机败呢吼。你看讲肿瘤、心肝脾肺肾不是都息息相关吗？包括主体免疫疾病、药物的使用，甚至癌症啊，都会和你的有机功能退化，你知无吼？恶化吼，所以肾脏的保养很重要吼。那按咱的三高管理开始做起，吼，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吼，你三高要控制啊，好不好？吼，该吃药要吃药。那边缘地带我们不要吃药，我真的鼓励大家，你也都得良医也跟你讲，来，我们从饮食着手，我们做运动，我们怎么样来改进？吼，啊，你得当地真正健康，因为这药若吃落就是。的你可能得爱长期吼、哦，那个慢迁就长期爱食啊，三个月去吃一摆吼、哦，啊，真正介无理想的吼、哦，所以健康家己好好来照顾，预防保健要做好，身体健康就没烦恼，当真来关心咱的健康。

来，阿嬷拄只讲食芋冰哦，阿昨我去隔天站在我妹啊，我妹哦，我那买一个好吃的那个蛋糕，它是什么口味哦？很像我小时候就爱吃的一种胖吼，伊就是有熟户诶，有熟户到美乃滋有无吼？哦，觉得那个胖很好吃，咸的啦，咸口味，还有还有加海苔吼、哦，芝麻，我不要讲伊叫什么胖，就很好吃就对了。还较早哦，哎、欸，好好讲点开统一面包、统一牛奶有无吼？他那个面包你几几条等等吼，哇，那个也很好吃呢吼。现在很多面包店也都有在做了，而且也改良。我个常常啊，我这规条像黑的黑什么热狗、哈豆安尼吼切开的，哇哈，啊搞的中啊铺满了上面整个这样哦，咬下去哦配咖啡真正欧系吼。那我也搞这蛋糕卷安尼吼，蛋糕体的很多啦，很多家做法都不一样，但是拢好吃啦吼。哎，我每杯迄条就是内面搞蚵仔啊，哎，我都拢爱食蚵仔吼，芋泥的夹心，然后外面是满满的那个熟物啊，发物，看起来敢那袂歹食吼。啊，大家都无闲，都还想袂拄好，今日个人回家，我讲，哎、欸，那我们今天大家聚在一起，再来吃个甜点也不错的啦哈。好，来啊，三七个阿妈点播空调好朋友，大家听好，米索拉希巴里收到来，波多亚准亚的是亚钢笔，两个乌台湾客，咱这点来欣赏，感谢，谢谢。

0: 进攻阁。喂，你好，喂，
1: 喂，喂，今年你好，
0: 哟，你好，嘿，
1: 嘿，
0: 嗯，
1: 我这，我梅姐啦，
0: 嘿，梅姐姐哈，
1: 嘿，我咪甲你叫一个小树，
0: 小树哈，
1: 嘿，
0: 嘿，
1: 这做活动是两管加一管细管的吧，哈，
0: 无啊，今麦无啊，爸爸节呢，今麦是母亲节呢，
1: 啊，母亲节小树无做小树啊，
0: 无啊，母亲节是保养品啊，嘿啊，无啊。
1: 哦，安尼哦，
0: 系啊，当然啦，
1: 系
0: 啦，母亲节都是保养品，你袂记得
1: 啊？我做袂记得了，
0: 系啦，你袂记得啦。
1: 我今日我叫两罐啦，
0: 两罐啦哈。好好，
1: 我那孙来三枚，等下就包括伊存两粒尔。
0: 安尼哦，这阿妈有够好。
1: 系啊，
0: 阿孙你嘛食了介好哦。
1: 诶，这里是迄大汉的，
0: 大汉的哈。
1: 诶，你读高中诶啊？
0: 哦，读高中吼。
1: 诶，
0: 阿咪讲前摆讲食了啥呐？
1: 平时小我巴肚肚肚啦，
0: 嘿嘿嘿，
1: 流的胀气呀，啊，食了就算未歹啊，
0: 未歹啦吼，
1: 哦，阿妹等下都家己也要甲讲讲，阿妈我确实剩两罐，都剩两粒尔了，你也有无？
0: 可以甲阿妈讲哦，
1: 对啊，
0: 未歹哦，
1: 我今啊，安尼两罐来，
0: 一箱两罐哈，
1: 嘿，
0: 啊4000哦哈，阿妈是祝你天天快乐哈，
1: 哈，好，
0: 你电话2691，
1: 对对对，
0: 好，谢谢哦哈，好，再见，好，拜拜，
2: 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公布榜，欢迎来坐，我是盈盈，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9-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到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2268-293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邓丽君小姐甜蜜的歌声，小肉粽，王小姐来听看麦哦，蛮好听啦吼。肉粽准备哦，较二香化吼，所以要细嚼慢咽。啊，你吃落你怎么会要低饭食？安尼热量会爆表的。刚才感谢就没有做提醒哈。选六代秘密武器，赶快嘛是爱慢慢来哦。感谢你哈，那三天的连假，今天已经过半天了呢，好，要来鹿港欠端阳参加比赛。防晒给做起来哦，谢谢。迎来这两点钟，好汤牙膏欠米酵素，若英荣不用聘，永同华西站走铁桥，祝福大家哦，端午阖家安康哦，平安啊！明仔套餐的电话一站再会。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我买吃鱼啊！哦，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泡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乐，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7: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春。

来继续歌曲是杨宗宪所带来《三暝三日》，这也就是咱听众朋友吼，安尼呢点播歌播不完的哈，所以讲趁着今仔日呢，吼，这个端午节吼，安尼为听众朋友来报丧，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来乡亲好朋友呢，会记得节目当中的电话哈，你随时拢会当来沟通哈，咱来听大家拢会为你来接听，咱来顾身体哈，啊电话卡。沟通来个健康，来乡亲好朋友，现在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会记着爱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乡亲和朋友呢，刷得起为你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播完了后吼，咱特别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来，乡亲和朋友呢，为你播上的是这个日语歌，做伙欣赏。

0: 来，谢谢，这是好听的日语歌曲为你播送。乡亲好朋友，今天呢吼是这个6月19号，今天是拜五，今天就是端午节。唔知讲听众朋友呢，是不是都有出门吼？安尼去老老的看人伫咧呢吼，这个白龙船比赛，啊去呢吃肉粽吼，应景一下啊。不管如何啦，佮加侪听众朋友呢，应该拢伫厝内底，啊伫咧听咱的看直播，毕竟今麦这个时间太热呀，来用车票哦，现场的节目哦，咱来今日邀请大家来点歌，点歌本大家听，点歌好家己听。阿边的听歌个朋友呢，今日是这个拜五吼，所以讲先邀请到咱的女性朋友来点歌哈。来，今日呢是拜五，今日呢是6月19号，想要点歌个朋友赶紧打电话起来，2225-2233，2225-2233，我关车票头前加空数，来，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点歌，
0: 嘿，请讲，
1: 我点迄啰采茶姑娘，迄青山甲杨小平唱诶，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哈、
1: 哦，好，
0: 谢谢，好，再见，
1: 再见，
0: 你好，
1: 你好，
0: 嘿，
1: 我点歌，
0: 好，
1: 蔡佳林诶，爱情诶买房车，
0: 爱情诶买房车，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2: 哎、欸，你
0: 好！你好！
2: 我点一首日语歌《二轮潮》。
0: 二轮潮，呵，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2: 嗯。
0: 好，
2: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再见。来，你好。
2: 来，你好。
3: 你唱小姐，你好。
0: 嘿。
3: 啊，点一条《鸡笼山之恋》。
0: 《鸡笼山之恋》，呵，安尼再来安排，欸、谢谢、哦。来，你好。
4: 啊，丽青，你好。
0: 你好。
4: 嘿，我是美霞，
0: 美霞，嘿。
4: 我想听那个蔡琴唱的《你的眼神》，
0: 你的眼神，呵，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来，你好，
5: 你看你好，
0: 嘿，哎，郭主任你好，
5: 你好，
0: 嗯，
5: 我要点义无情，
0: 什么歌？
5: 义无情，
0: 义无情哦，义无情哦，哈。呵，陈思安呐、啊，哈，
5: 哎，
0: 呵，安尼我来吹哈，
5: 哈，
0: 好，谢谢。来，阿哥有听众朋友要点歌无？阿那无，咱就点到这。感谢听众朋友哦，谢谢大家。来，阿现场的电话随时拢会当卡，用这时段，阿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啊，那是落这部了后，咱用车票要找的轻，要来买产品，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你轻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哎，电话卡来哈，啊，这挂养一下哈，唔通随养啊，得随挂断哦哈，我拢给你接听，谢谢大家，稍来给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采茶姑娘》，这位英雄。

来，谢谢啊！这首歌就是听众朋友来收点播的歌哈。这首歌啊，是这个采茶姑娘啊。今麦嘛，要够有加这采茶姑娘呢哈。但是咱台湾哦，讲实在话啊哈，今麦呢哈，想要呢啊，这个请这采茶姑娘啊，比较困难呢，比较困难。为什么呢？哈，因为今麦哈，真正要请工介歹请，这个不是工厂公司行好安尼尔，有当时呢，可能这个呢农业嘛是同款哦，哈，真正哈歹请，所以讲呢哈，爱珍惜哈，要珍惜，咱呢有一寡哈，这个愿意搁再来甲咱哈倒班茶，而这个啊，算讲好朋友哈，来乡亲好朋友呢，来关心着天气。哇，这个呢天气啊，真正有热哈、哦，不离个乡亲好朋友哦，爱注意，这热不是跟他热一天尔，未来六天拢非常的热，高温有可能来到38度。25号开始受到下一波方面的影响，天气将会搁再度转变。另外，周末菲律宾东方有热带扰动在发展，无排除。会变成风台，吼、哦，有这个记录的。今仔日到24号，太平洋高压增强，天气一天比一天也更加热，各地晴朗，吼、哦。有如盛夏，相关的温度来到38度，真的好热哈！乡亲朋友，爱你哈，注意着这个啊、多喝水哈啊，不要有热伤害。25号到28号，方面将会伫华中到甲北部海边一带伫咧徘徊，受到热带系统呢通过琉球附近北转的影响，台湾附近水气增加，大气转为着呢吼无稳定。所以讲出门啊吼，天气虽然热，依然雨满雨伞爱扎咧，这是天气部分咯、哦。咱伫遮呢吼，啊甲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哦吼，唔通出去哇，所当变成落汤鸡，啊搁再来就是提醒啥物，咱呐有扎雨伞出去，大多数人拢安尼啦。落雨时阵，雨伞呢挂紧夹嘞吼，安尼来遮雨。结果呢吼，譬如讲去到餐厅啦、公共场所啦，这个雨伞袂使遮，因为咱着插伫这个伞架顶悬。结果一个出来顺波落雨，你着袂记即讲，哎，你个雨伞有伫遐哦。结果很多人哦，雨伞忘了拿，啊，嘛有可能哦，雨伞放伫雨架吼、哦，去用退去哦。所以讲嘞吼，我咧讲，平静起来啦吼、哦，咱台湾人上个容易不见的物件，最容易不见的东西吼、哦、是啥物？以前讲是安全帽，但是即摆安全帽甲无人咧咧退啊，大多数吼、哦。第一名就是雨伞啊，记得带出去，忘记带回来。所以讲，用千不要爱急急哈，即摆出门老早雨伞。回来咱嘛都爱甲雨伞提倒回来呢，虽然雨伞袂介贵啦，但是你甲想哈，一个月若胖几呢吼，两三支嘛都几啊百块去啊，所以讲呢特别的注意。蔡佳玲收到来哈，即、这个爱情买房子。

来，谢谢，这是蔡佳玲呢，所带来《爱情买房车》，乡亲好朋友，来，这真正紧张。谁那讲好做紧张呢？哦，这个呢，今仔日六月十九号，今仔日呢，吼，真正吼，未歹啊，因为啊，天气好，有较热淡薄啊，搁再来就是这个大热土，有无？这个呢，讲古，所以讲，唔是今仔讲古啦，是已经呢，这个十一，十。一概会讲句啊，安尼吼，这个已经来到3.2亿吼，那阵讲会当得到大乐透，安尼3亿外，一来一去吼，真正大家拢想要提早退休，财务自由吼，财富自由。乡亲朋友，你有伫咧买这吼、大乐透，还是威力彩无吼？威力彩阁愈厉害，威力彩呢吼，这个标价10.5亿，有真侪人伫咧质疑。到底是真正有人钓无啊？伫咱台湾拢毋捌听过真正有人钓呢，啊，这台湾人的个性就是安尼啦，台湾人个性就是，就算讲钓奖啊，嘛毋敢公开，毋敢讲啊。最主要就是过去惊讲啥，第一被绑架，即卖呢绑架的事件很少。第二就是亲戚五十朋友拢会来烧酒，会来借钱，所以讲呢吼，大多数那得奖的人都不会公开，惊人知吼，甚至有翁得奖嘛，唔敢互某知，哇，这翁仔某感情介遮歹。来乡亲和朋友吼，真的吼，这个夫妻本是同林鸟啦吼。啊，这个啊、大难临头各自飞一竹瓜吼，这呢有福。有时候也不能同享呢，吼、就亲像诶，讲安尼中了乐透，吼，中了大乐透，啊，结果唔敢报讲，吼，啊，想康想胖，就是要离婚，感觉讲哇，家己有钱啊，吼，这些来吼离婚哦，要找我少年的拢有啊，你讲无这种人吗？较济嘿哦，较济鸟毛，较济鸟毛。来，乡亲好朋友吼，不管恭喜威力财，或者是大乐透，吼，想要得奖，这敢有撇步？那有撇步就好啊，就是无撇步啊，不离个吼。你若今仔日要去买这个呢吼彩券，听讲呢，今仔日财运上好的生肖，就是呢上畜、上牛、上龙、上狗吼。这呢卖错过着，安尼呢得着3.2亿吼，做大富翁的机会吼。你们的运气今天比较好吼。搁再来，有人甲咱加工呢，钓大奖的妙。蕉吼，妙蕉就是无同款的日期，有无同款的方向哦吼。咱这好歹时辰啦，有当时出门的时候，你跟你讲哦，倒一个方向，跟咱去是呢吼，这个好的方向有无？如果你那是有滴咧关心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啦。财神爷伫倒位等你啊吼，这嘛介重要啊哈。跟咱去财神爷去倒位吼，走东西南北方向，安尼等到财神爷吼。这个呢，听讲六月十九号财神风呢是伫南风加西南风啊吼。所以讲呢，你若要出门的时呢，吼，这呢，一旦提出来呢，吼，安尼甲伊看指南针哦，提出来看一下，往南方还是正南方的彩券行去购买，哈哈。啊，但是你要把握时间哦，过哈，过就无啊，哈。除非搁再巩固啦，除非搁再巩固后一摆呢，吼，得搁累积着，吼，这个呢，算讲奖金，吼。第三就是彩券行呢，吼，伊的这个方向移主观，哈，啊，加着伊这呢，吼，这个算讲财运比较较旺，而这个地点嘛，介重要呢。听讲在财骏行啊，那是伊的坐向向南，还是向着西南的吼？这种的财运拢较好哦，较旺哦，较容易开出大奖啊。所以讲，你若要买去买财骏吼，你就是呢吼，安尼看这吼，是不是向南的，还是向西南的财骏行吼？当然啦吼，你出门个爱提一个这个算讲指南针哦，嘛介奇怪，还是一个罗盘嘛介奇怪吼。第四点哦，就是讲呢吼，幸运。这个幸运色呢，是这个水木的色系，水木的色系，水就是蓝色的，加乌色的，木就是绿色的，加苹果绿、橄榄绿、墨绿，这都可以。所以说你今天要去买彩券，你想要穿到这几个色的，就是呢，这个水的
颜色蓝色哪色的，啊不就是黑色黑色的，吼啊不就是穿绿色的，啊不管苹果绿啦、橄榄绿啦、墨绿色啦，拢会使。听讲安尼穿才稳得来啊，吼保定真正，和你背咧到底对中，吼大概数字拢对着，那么你就中大奖了。所以讲咧，佮有一个办法吼，即专家讲的，但是介趣味呢，讲皮啊，就是咱的在围巾啦，吼平常时有用的时阵呢，吼安尼呢叮当一个轻轻吼，安尼吐一下鼻腔呢，唔是乌鼻腔哦，乌鼻腔是袂看的哦，就是要吐一下，阿伯的捏一捏你的鼻子哈，这得当呢引动你的财气哈，引动你的财气。除了鼻啊，伊做我鼻腔嘛，同款哦，鼻腔有用个悠悠的哈，唔通悠伤大，咱呢会受伤哈。安尼话哈，人咧讲呢，有福气啊，无福气看鼻啊就知，所以讲呢哈，平常上下拉一搭哈，这个顶下悠悠的，讲会当增加到你的福气啦哈。平常时就是呢哈，吐一下鼻啊啦。吼，安尼，即、這个呢，算讲，搓一搓你的鼻子啦，拉一拉你的耳垂啦，和你的气场呢，吼，叮当一下，那么就累积着灾气，加着福气哦，吼。啊，这呢，有可能灾星爷都来催你啊，无定这3.2亿啦，还是讲呢，吼，即个10.38亿啦，吼，你得当一人独得啦，吼，迄个时阵都够欢喜啊，吼。来，乡亲和朋友，不管如何啦，吼，这呢得到了这些奖金，不管是什么奖金啦，吼，咱嘛是爱做神书哦，吼，这呢有。做善事，这钱吼，咱咧开也比较个安心。来听歌啊，听种比较点播歌，我买物件。

0: qualcosa。
1: 来哦，咱要甲咱分享。
2: 大北水澎公园咯。
1: 你这广告，你讲你迄落，甲我买一罐大北水澎公园，食偌久啊？
2: 我二九甲你买啊。
1: 我安尼食无几工呢？
2: 食四五工，迄个放药就变作白啊。
1: 你本来是放药拢放无就对啊啦。
2: 嘿啊，放药拢细细工尔。
1: 啊，食四五工。
2: 我甲阮厝我朋友来，你讲啊，伊讲啊，你甲买一罐啊，如果我这么爱一罐。
1: 你就是讲食四五工吼，就应效就对啊啦吼。
2: 嘿啊。
1: 啊，即摆来放药，就拢真大工啊呢。
2: 嘿啊。
1: 哇，恭喜呢，吼。啊！即摆食好，甲咱斗小宝，
2: 嗯。
1: 等一下，等一下，我刷卡啊！来，听众朋友，非常的感谢吼，大哥，来，这算广告。你讲大北水今仔日搁买订一罐嘛？吼，
3: 我食第四罐啦。
1: 哦，你这食第四罐啦吼？啊，你讲食了安怎？
3: 我去年哦，
1: 嗯，
3: 扫描讲有去有小小宝宝。
1: 吼、哦，尤其去做扫描，讲宝宝啊，就是讲有甲歹啊。
3: 目前严就对了。
1: 嘿嘿，啊，结果即摆食四罐了
3: 啊。今年哦，前几日讲做扫描哦，扫描啊，
1: 嗯，
3: 讲哦，你这几回啊，即摆尤其要啊，我讲有钱，尤其有钱钱啊，哦，真好。
1: 安尼啊，
3: 放来拢真好。
1: 哎呦！本地迄个旧年去扫描，讲有只宝宝败去啊，都对啦。
3: 宝宝啊，哎
1: 呀！哦，啊，结果食咱的大北水澎公园食四罐，即卖搁再今年搁再去。
3: 刚刚去扫描啊！
1: 阿公即卖有只足好足水。
3: 个不过你讲动物，我讲你才几岁啊？
1: 嘿，
3: 八十外
1: 有只吃好安尼，哎呦，大哥恭喜你！恭喜你！
3: 吼，谢谢你，药好啦。
1: 嘿，药啊好，啊你即卖呢有只好起来，人足健康呢。哦，
3: 我真健康哦，
1: 嘿，赞赞赞，
3: 我真健康嘞，大家看我，你身体也好，
1: 啊，你八十外岁啊，
3: 八十大个哩，
1: 八十大个吼，啊，吃四罐就好起来，你甲看哦，谢谢林大哥，感谢，继续我来照顾，啊，这一罐吼，啊，去甲你寄过哈，好，谢谢你。
3: 好，多谢多谢，
1: 谢谢谢谢，哇，我真正听你到底有够欢喜的，真正足欢喜嘞，永清，我唔知林大哥吼。伊的年岁八十多岁啊，伊拢时常来甲我点歌，但是吼，我甲听起来声音是还阁足少年。结果今仔日我才知讲伊八十多岁啊，伊讲去年去扫描吼，讲医生甲讲讲腰子爱注意腰子小可补补啊，赶紧来食咱大北水澎公园，食咱丽卿所介绍大北水澎公园。结果今年吼，阁再去扫描，前几工啊尔。哦，这咱林大哥家己讲的呢，吼，这呢吼，直直讲讲，搁再去扫描，真几工啊，尔，即卖讲哦，医生讲，哦，啊，你八十外岁啊，哦，八十外岁，腰子才用，腰子安尼呢，扫描起来才水，哦，你看大哥欢喜干呢，讲话嘴笑目笑呢，咱丽卿嘛，语有龙烟，感觉足光荣呢，哦，咱丽卿介绍大北水澎公园，挽回着咱腰子的健康，真正是乎我感觉讲呢，吼。有够好诶，吼、哦！我感觉足幸福诶，会当照顾着咱哦，听众朋友你的健康是我上界大诶愿望。我呢吼去读中医，最主要就是希望我有专业，我就是希望当介绍好产品，互咱乡亲朋友找回健康，吼、哦！啊，腰子那补气就是歹去啊。吼、哦，啊，这呢，听众朋友你唔通放弃呢，亲像你甲看咱八十外岁林大哥安尼吼，继续食咱丽卿的大北水澎公园，食四罐尔，即卖腰子可以扫描医生讲，我、哦、你八十几岁腰子遮水遮健康，恭喜恭喜恭喜你！希望咱的这个呢，和林大哥会当呢吼健康食百里，继续我照顾落去。来，亲爱乡亲朋友你嘛同款，腰子爱照顾，澎公爱照顾，食丽卿介绍大北水澎公园一。管家千五块尔，你看，咱的林大哥呢，食四罐嘛，才6000块尔呢，挽回着咱腰子的健康呢。乡亲朋友，真正有价值，真正有价值，恭喜你哈！继续照顾，继续照顾。来，大北水澎公园要询问定岗，找咱的庆哦。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回到节目当中，这是呢和这个川中美信所带来的议论草。乡亲朋友呢，咱来听给你报告哈、哦。咱节目当中的电话，你若想要够健康，随时电话靠通哈、哦。现在的电话线顶线卡，得听拢会为你来接听。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所以去咱来听歌，听众朋友点白歌曲《给人山之恋》。

0: 来，这首歌曲是这个家人山之乱哈，在这里送给乡亲好朋友，谢谢咱所有的乡亲好朋友哈。咱的乡亲时段呢，哈，这个假期期间你来要找咱的亲哦，马上会当卡我的手机啊，咱来顾健康。咱的亲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来，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咱所有请来乡亲的朋友，乡亲是大今仔日呢，有去看这个龙舟比赛无？以前呢吼，实在是足爱去看这个端午节的划龙舟啦。但是呢吼，即卖吼，感觉讲足热，较无爱出门啊。所以讲呢吼，会感觉讲啊，无看电视就好。有当下连电视吼划龙舟，咱嘛无啥想要看吼。所以讲呢，乡亲无时代伫咧变啦。即卖呢吼，有足侪人拢是看手机啊。哦，拢是看手机啊，哦，所以呢，吼，这个有当时啊，吼，真的，咱嘛唔知讲外口啊，即卖人伫咧办什么活动，或者是讲外口啊，即卖呢，吼，到底啊啊有偌尼啊闹热，唔知呀，就是呢，生活伫家己，而即个呢，吼，象牙塔内底，吼，所以讲用车边吼，一挂新闻吼，有当时你不能不知道哦，吼，所以讲呢，吼，你哪阵讲有伫咧关心的话，你都看到有一个新闻伫咧报。这个新闻就是讲有一个人开一台货车，啊，伊呢，这个货车顶悬有放一台脚踏车，啊，因为呢，吼，咱有当时呢，伫咧骑脚踏车的时阵会戴口罩，伊呢，将这个口罩摕落来的时阵呢，伊袂记即个收起来，伊当我甲挂伫倒位，挂伫即台吼脚踏车的手环，啊，这呢吼，货车伫咧开，风伫咧吹。伊的这个呢，脚踏车顶悬手环，的这个口罩，当我去有风吹一个安怎，飞落涂骹。啊，因为伊伫高速公路顶悬伫咧行驶，啊，壁边的一台车，哈、啊，可能这个就是检举魔人，啊是检举达人，这就是要靠你家己去定义啦，哈、哦。咱嘛唔知伊是检举达人还是魔人呐、啊，看你自己的定义哈、哦。结果呢，吼，伊就甲翕起来。摄影起来，然后去个检举。啊，因为这车有车牌嘛，所以讲检举已经成立的啊。因为咱台湾即卖有通过吼，加者即个清洁的吼，即种的新的规定啊，所以呢，你敢知影呢？即、这个算讲脚踏车的主人，也就是即个货车的司机，伊去有检举了后，罚偌济？罚12000块，要收。安尼12000块，而且其实啦吼，伊这个口罩唔是本色，这个口罩它也许还会使用，只是讲伊骑脚踏车了，伊袂记即安怎将这个口罩呢吼，安尼家摕落来，佮挂伫脚踏车的手环顶冠，所以讲呢吼，伊就去申诉，伊讲呢，我这个口罩我唔是本色，而且佮是无小心飞出去的，嘛唔是我单特夹的吼，安尼呢吼，罚这个呢12000块，实在太超过啊！乡亲是大，你感觉有超过无？吼，佮另外。有一个人，因为伊去超商买一杯咖啡，结果这个咖啡看无好，捞出来，伊就感觉讲咧看无好吼，啊，搁捞出来，可能这杯咖啡吼垃圾去也袂啉一啦。一般的人有可能就是呢吼，该安尼放伫这个超商的桌啊顶嘛，吼啊，和超商的人去收。但是这个人伊就感觉讲安尼袂使吼，啊，就安怎将这个呢咖啡？内底的这个内容物，也就是咖啡该安怎哈？倒伫个呢？头前的这个水沟内底、水沟内底，结果去用翕相，去用翕相了后，吼、哦，佮有翕到伊骑的车，吼、哦，而这个呢车牌号码，所以讲人就去甲检举，结果也被罚了，吼、哦，1200。所以讲呢，即卖吼，咱就感觉讲足奇怪呢。啊，即卖到底是吼、哦、这吼安尼发？我都唔知讲安尼去用换呢，这就是啥？乌白蛋粪扫，乌白呢蛋着无清气的水，伫这个水沟啊。你敢知影恁家吼头前，如果吼，譬如讲大透天的，你若伫恁家头前伫咧洗物件，这个水哦吼， 安尼流落去水沟内底，或者是讲呢吼，你到底下吼，伫咧拖地啊，结果呢吼，这个拖地的水啊，甲提出来外口水沟倒，我咧讲，这嘛违规哦，这嘛爱红法哈，相关的会当罚加10万元。相关会当罚加10万元，所以讲咧，即家着咱过去的思维拢无同款啊。过去，尤其是咱若住透天的人哦，咱拢会将物件洗甲足清气嘛。啊，洗洗了伫咧头前的顶啊脚只洗啊，吼，啊洗涂骹啊，还是讲咧吼洗洗一寡咧吼，即个啊，算讲布啦，还是啥物啦，吼啊，还是拖地啦，吼啊，即个拢嘛是甲直接甲倒的水沟啊，吼有无？即种安尼。嘛，可能袂使啊，所以讲咧吼，即摆咱的民众吼，你若唔知遮新的规定哦，什么时阵要红家你检举，什么时阵要红家你罚钱，你都不知道呢，因为这拢是以前咱有伫咧做嘅代志啊，吼，咱嘛唔是乌白倒啊，咱就感觉讲遮的水啊，吼，这个拖地板了的水啊，咱这都透天拖一楼嘛，拖地板拖一拖的水啊，吼，安尼直接倒伫水沟啊，这拢是以前咱会做嘅代志，可是现在不行哦。咱的国家有这规定哦，最主要哈、哦，咱的国家规定水沟啊内底水会当倒什么水呢？咖啡袂使倒，油头开水袂使倒，餐厅一挂洗碗水嘛袂使倒，这拢袂使哦。干那会当倒清洁的水，吼、哦，或者是落雨的雨水，哈、哦，雨水或者是呢，吼、哦，这个算讲清洁的水、清洁的水，这我都倒伫水沟啊、哦。如果呐用过洗过，哈、哦，还是讲呢吼，你啉过咖啡，啥物一大堆饮料啉不完，你拢袂使倒个水沟啊。因为吼、哦，咱的相关单位讲啊，这样物件倒个水沟啊，水沟容易安怎？容易生一挂呢吼，这个蟑螂吼、斑虫。所以水沟的水必须要干净的水。啊，这呢其实吼、哦，你知影咱这个呢国家伫前几档案呢吼，都有做污水处理管，有无？就是讲家家户户。拢有一支即个污水处理管，咱厝内底污水拢是倒伫即个缸，啊，伊即个流去呢，特殊诶即个所在做着污水的处理。所以讲呢，吼，咱相关单位就是希望讲水沟水拢是清的啦。其实这也很好，如果那水沟水拢是清的吼，卖有恶臭，卖有垃圾，这也很好。只是讲呢，吼，公布出来，即个呢法则吼，你一定爱知影。啊，那无，啥物时阵呢？吼，去用家己检举，啥物时阵爱去纳钱？哦，就是罚款，你拢唔知呢，所以讲哦，即摆来吼，加一关的相关的规定，你都要知道，不知道袂使讲不知者无罪。教化，而且还可以连续处罚。所以讲，用亲朋友哈，这一寡新的规定，咱会肯伫节目当中呢吼，甲你报告哦。不管讲你感觉合理，或者是你感觉无合理，反正吼，这拢已经通过啊，吼，都已经三读通过了哦。就是爱执行啊，你若违反吼，就是爱罚钱啊哦。吼，咱会肯伫只特别甲你报告，非常感谢，谢谢你甲你提醒。
1: 端午节、五月节，也是肉粽节，拜公妈、拔肉粽、插粽婆娘、啉五时水，真侪人需要上班，我都放假，大家辛苦。陆工店长柯志扬在家，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节合家平安、健康快乐。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金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对对对，嘿，伊迄就是以前吼，伫咧生产的过程当中，可能有骨咧啦，啊是讲跌掉啦吼，所以讲下腿啦吼，啊这伊就会跌掉，啊跌掉了后吼，伊这就是棒球就会影响到。
1: 啊，有一只起来咧。
0: 对，啊伊迄就是吼，这个较无遐方便，较无方便讲遐尼简单治疗较好啦。以目前的医疗方式啦，吼，要治疗较好是较困难，但是伊都压迫着吼，伊都影响着伊放药，啊放药伊都会当来食，嘿，有帮助，嗯，有差有差，嘿，啊伊下队吼，伊这个下队的情形嘛是爱持续看医生，嘿。
1: 啊有差嘛，袂消就对啦。
0: 因为伊迄唔是专门伫治疗迄方面的啊，伊最主要就是咧治疗放尿的问题啊。啊，伊下对这个情形，就是爱靠医生吼，安尼评估看要做啥物款的治疗啊。
1: 啊，医生就讲迄无要紧。
0: 啊，迄本来就无要紧啊，啊，但是爱问医生讲，爱做啥物款的治疗，够有法度，让伊的生活比较利便啊，卖过压迫着啊，嘿。
1: 我甲伊问，伊就讲，迄若开刀足麻烦。
0: 对啊，啊，咱若无爱麻烦吼，你就是来食啊，吼，啊，就是接受咱身体上的变化，啊，对着咱的健康无影响，啊，只是讲会造成一寡不方便啊，啊，伊都爱伫放药这方面来做治疗啊，就是干那安尼尔，嘿呀，
1: 啊，
0: 算
1: 啦，
0: 食
1: 了就放较大，
0: 放较大包啊，放较有药啊，甲袂安尼接放啊。对啊，因为伊迄是压迫着的关系，所以讲一点仔药，一点仔药尔，伊就想要放啊。
1: 我嘛捌家己买去食啊，啊，就是我拢足下慢吞的，因为我拢足下慢吞，你种拢吞袂啥的。

0: 来，谢谢啊，潘姐，因为都讲呢吼，咱呢听众表弟算较敢来听呢，询问一寡有关吼，即、这个健康的话题，啊，伫咧甲咱个别产品啊，所以讲呢吼，先播这首歌《义无情》，这是呢吼，即、这个陈思安所带来。来，时间来到这是3:05，乡亲好朋友第二阶段，咱赶快要来邀请到听众朋友来点歌。即、这个时间无分男女老幼，拢会当打电话起来点哦吼。来，咱呢吼有即个呢，五首歌好听，种表点，因为都只歌差不多播甲剩两首尔，所以讲咧有五首歌好听，种表点，赶紧卡电话起来哈，电话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咧头前加控诉，来你好，
1: 姐姐你好，
0: 嘿，
1: 心
0: 无
1: 奈秋云子，
0: 心无奈秋云子，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你，好，来你好。
2: 喂，
0: 嘿，大哥，要听什么歌？
2: 不要走，
0: 不要走哦。不要走，再上唱诶。马金，我来吹。
2: 林翠萍，
0: 林翠萍哦，啊是林翠萍。
2: 林翠萍，
0: 林翠萍，我来吹，看卖有无哈？哈，好，好，好，谢谢。来，你好。
3: 你好，妈妈，你播首《爱你爱在心坎里》。
0: 爱你爱在心坎里，哈，好，安尼再来安排，谢谢，好。来你好，
4: 丽君小姐你好，
0: 嘿，
4: 麻烦你播一首张秀清唱的《观音》。
0: 张秀清的《观音》哦，
4: 哎，谢谢，
0: 好，好，好，谢谢，好，拜拜，
4: 拜拜。
0: 来你好，
5: 喂，丽君你好，
0: 嘿，你好，
5: 我点那个江蕙的《风水好呀水》，
0: 风水好呀水哈，好，再来做安排哦哈，
5: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
5: 拜拜，
0: 好，安尼多五首啊哈，来，谢谢大家。啊，咱听众朋友伫咧点歌，爱留啊换歌咧哦吼，袂使因为爱听啊，就逐工点同款的歌哦吼。再讲来，甲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哈。来，稍等，今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这个，你的眼神哈，这是蔡琴搜到来。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差不多14、15岁，14、15岁时阵。我跟你讲，我偌爱唱这首歌的呢，我就感觉讲这首歌足有气质的啦，

啊、哦，我感觉这首歌足有气质嘞，所以讲哦，我呢十几岁时阵哦，超级喜欢唱这首歌的哈、哦。来哦，啊，今天给五郎点这首歌呢，我想起那么年轻的那个时候，来，这回来回味一下哈、哦。为大家不用来播上这首歌，蔡琴啊，收到来你的眼神，这位英雄。

0: 来，这首歌《你的眼神》是不是听得到的才有气质的歌？很有气质的歌。来，把一位大哥呢，提起一下，你给我点一首歌，不要走，林翠萍、哦、可能这首歌已经太过久了、哦、所以说我们家找不到这首歌，所以说呢，大哥这麻烦你打电话起来换歌，让你换、哦、让你换、哦、这个林翠萍所带来的这个不要走，来我帮你找、哦、找很久了，但是没有这首歌、哦、不得为你播，但是你可以来换歌、哦、你可以来换歌，你再打电话起来给我们换，给咱画一首歌哈，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来，永清和朋友呢，有一挂歌真正太老太古啊。有当下咱本地哈，这个电脑内底有，但是如果讲呢，伊的这个呢，哈，唱片啦，还是讲 CD 啦，都呢，哈，听起来拢变质去啊，杂音伤济啊。那么呢，哈，我们就没有办法哈，安尼呢来播上啊，无播上啊，无法度播上，我们就会把它哈舍弃掉。所以讲呢，哈，微歌哈，你来点哦，唔是讲播这首歌是咱家播啊，哈，可能播出来，哎，这个音质比较不好了。所以讲呢，都加给咱点，不要走，林翠萍唱的这首歌哈，哎，大哥，再麻烦你打电话起来换歌哈。来向亲爱朋友呢，今仔日咧食巴掌哦，吼、哦，伫冰箱挖出来哦，合作万年肉粽，来你好。
1: 啊，胃肠胃癌早天改。
0: 要换迄个胃肠胃癌早天改吼，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哦。好，谢谢，好，再见，好，来，哈、哦，这个大哥呢，有伫咧专心听节目哦，大哥，未歹哦，哦，有专心听哦，随卡起来跟咱换歌。吼、哦、吼，就爱安尼啦，啊无有当时啊，底下叫一波叫无人，拢无换着，吼、哦，嘛是真麻烦的哈、哦。来，谢谢你，阿小等下呢，吼，这个为情为爱啊，这个赵天凯呢，吼，加为你来安排哈、啊，谢谢。来，乡亲和朋友呢，啊那准讲要赶紧听各位产品呢，随时电话拢会当卡通，刷定刷卡，我拢会为你来接听哈、啊，我拢会为你来接听哦哈。啊，如果那是到这不了后，吼、哦，啊，譬如讲明仔载，哦，佫是连刷假期。即呢，乡亲和朋友呢，要来赶来听定岗助文产品，马东会当呢吼，卡着我的手机啊哦，来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哦哈！来，说来去咱来讲着，吼，你唔知安怎学诶？竟然强调呢吼，冰箱上盖阿边，冷冻库上盖阿边，而且呢吼，万年肉粽学出来，来乡亲和朋友，这个经验无啦，哈、哦，冰箱诶冷冻库，有迄个煮泥，甚至呢吼，安尼蒸蛋，而且的啥？蚂蚱，蚂蚱上容易变固的啦，吼，蚂蚱伫咱冰箱上容易变伤固的啦，吼。啊，这个冷冻足侪冬的蚂蚱的这僵尸种，僵尸种，就算讲外观看起来还好好的，但是无代表讲你当安全来食，唔是冷冻的拢袂歹哦，吼。尤其对着慢性腰肌病病患来讲，千万唔通食，吼，超过一冬啊，吼，这绝对唔通食，吼。就算讲你有冷冻也是不要吃哈，来用亲和朋友呢，食物那是继续保持在这个摄氏零下18度以下，细菌确实啦，佮无法度大量来繁殖，但是无一定哈，无、哦、一定得无哦哈、哦。虽然讲冰伫冷冻，袂讲马上派去哈，或、哦、者是造成着食物的中毒，但是这并无代表食物得当无限期的保存哈。那亲像冰的冷冻永远拢袂派哦，唔是安尼哦哈、哦。来，乡亲朋友，蚂蚱冷冻的时间伤过长了后，米内底水分容易形成着哈、哦，这个冰晶破坏着原本哎呀组织的结构，滴输掉呢，和这个口感变加非常干、非常的硬。这个肉类的油脂呢，毛可能氧化，啊，食咧到底都有一种的油耗味，甚至呢，吼，俗称人咧讲的冷冻烧伤、冻伤气啊，吼，冻伤气啊，吼。一般建议冷冻的肉粽上好呢，伫1-3个月，上久会当冰3个月，安得个吃完。超过6个月了后，品质就会下降啊。那是肉粽已经冷冻超过一冬啊，还是讲呢出现着包装破损啊，各有怪味哈、哦。尤其是 油耗味哈，啊是变色，或者是表面已经有呢吼，这个变酸吼会进行。那么的算讲外观看起来正常，你嘛唔当个再食，都加脱角哈。虽然安尼钙浓费不离个，咱的健康钙重要哈。所以讲比起着冷冻时间的等待呢哈，真真正正需要烦恼的就是讲反反复复退冰个再冷冻。有当时啊吼，咱呢吼这个啊肉粽提出来吹啦哈，啊得按算讲呢一个人食一粒，啊结果。呢，我阿叔厝内底人今仔日吼，无用汤倒顿来食中昼顿还是暗顿，所以讲呢吼，加偷两粒，啊，这呢已经杀过啊，吼，啊，然后搁再呢啊，这个放冷去啊，啊，因为无顿来食，你又搁甲摕去你冷冻冰啊，我哩讲，这种下肉粽上解馋吼，有袂少诶，这个家庭呢，端午节期间将肉粽摕出来加热，无食完又搁摕倒顿去冷冻，然后甲做摕出来退冰，搁再摕出来加热，反反复复过了拜了后，细菌可能伫解冻期间大量来繁殖哦，所以讲尤其注米的食品容易受到金黄色葡萄球菌加到蜡样芽孢杆菌的污染，部分的细菌甚至会产生到耐热毒素，就算说后面重新再吹油色还是重新再加热，也不一定能完全消毒到这个风险，因此保存不当的肉粽，依然有可能造成到肠胃吼，安尼无爽快，甚至食安的问题。来，乡亲吼，食药署嘛，曾经甲咱提起，肉粽啦，暂时无要食，应该冷冻保存。但是，就算讲冷冻嘛，应该赶紧食完，卖冰超过三个月吼，卖冰超过三个月。咱台湾哦，差不多240万名慢性腰椎病病患，这一类的族群时常伴随着免疫功能、免疫功能较歹，一旦呐食到保存不当的肉粽，引起着肠胃炎、腹泻还是呕吐，容易造成着身体脱水。根据着呢吼，这个肾脏医学相关的研究，脱水可能得使着呢吼肾脏灌流不足，进一步增加着急性的腰椎损伤的风险，甚至乎原本稳定的肾功能快速来恶化。此外，传统肉粽时常有这个五花肉、咸鸭蛋、黑米吼，加着土豆等等的配料，钠啦、磷啦，加着呢热量啦，这个含量拢偏高。对着腰椎病朋友吼，这个呢更加需要节制来摄取，唔通吼安尼一盖食骨的粒，一盖一粒就算伤济啊吼。啊，若要食尽量食迄个较细粒的吼。建议咱的腰椎病患者一天上好卖吃过呢半粒的肉粽。半颗吼就已经算超过了吼，啊，这呢，并且依着呢吼医生的嘱咐，降低着呢吼，这个配合着呢降磷药物来服用吼。所以讲冷冻会当延长保存期限，但是袂当好是不长生不老，尤其是肾脏病的患者，唔通提咱家己的腰椎功能，家己冰箱内底僵尸种吼，安尼来安怎吼来挑战？绝对唔通哈，所以讲咧肉粽哦，咱嘛唔通白伤济，嘛唔通买伤济倒转来，食会完哈，上个主要。所以讲咧，你即马爱注意哦，恁单位肉粽唔通冰超过三个月，那超过三个月建议你哈，虽然浪费，还是得要丢掉哈。伫只内个听众朋友提醒哈，再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是《绿岛小夜曲》，这会欣赏。

绿岛小夜曲。来，乡亲和朋友哦，最近哦，有一个人做红啊，啊，这个人是谁呢？你若听一句话，你就知伊是谁。尬电，尬电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嘛唔知呢。哦，最近这个人介红，这个是什么人呢？台东玄济宫哦，诶，这个公主吧，哦，伊讲伊是祭奠哦，神书哦。祭奠禅师，伊最近伫咧举办着年度绕境的活动，其中哦，即、這个吴心如是一名女性哈，伊自称讲伊是祭奠神师哈，祭奠禅师，伫现场接受着大批信众来甲伊跪拜，因为讲咧吼，伊有一寡即个言论互外界吼甲伊批评，毋是我讲的哦，是外界批评的，讲这根本就是很荒谬的怪力乱神的言论哈，啊，即呢伫网络当中来曝光，最近咧遭受着舆论强烈的谴责。来讲到做有名的命理师江伯乐，对着这嘛直接伫咧指出这一类吼，惊啊借着姓名名义欺骗大众的行为，非常的无妥当吼。啊，这是不是借着姓名的名义来欺骗大众？嘛，不是我讲的，是江伯乐命理师讲的。因为咱主持人袂使有任何的立场啦吼，不管我觉得怎么样吼，咱袂当有任何的立场。所以讲咧吼，这个专家。哦，江伯乐是不是专家？专家啊，哈、哦，伊就直接讲这样不行哦，哦，这就是哈、哦，这个呢欺骗大众哦，这就是假借神明的名义哦，哈、哦，来，这个吴心如呢，伊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台东人，伊曾经是一名职业军人呐、啊，伊经常透过着网络直播来电视着家己起动，或者是替信众问代志的过程，并且自称讲家己是紫薇圣人，甚至家己自封就是玉皇大帝，一个鼓吹着破病唔通看医生，西医足恐怖的言论。这个江伯乐不以为然地表示，伊讲伊伫命理界工作这么侪当，破病啊，第一个时间就是爱去看医生。所以讲呢，吼，这种欺骗姓名的代志，绝对没有好下场，而且祸及子孙。内行的人拢未安尼讲啦，吼，这个内行的人拢未安尼讲啦。江伯乐地讲，这会有报应哦，吼。啊，那吴心如一个自称家己呢，吼，有兼顾。就甲外星人讲话能力，这个江伯乐伫咧甲讽刺讲，有人屁话实在太离谱了。这个美国研究这么侪当，都拢无在条办会搞的代志，甲着外星人讲话，外国研究这么侪当，都拢无在条办个搞的代志，竟然你吴心如会当甲着外星人讲话。哦吼，江伯乐呢，最后伫咧奉劝着这个吴心如，伫咧讲讲，人咧做，天咧看，唔通做了伤过分，上天早暗会收了你。啊，这江伯乐讲的，唔是我讲的哈、哦，有可能作者好朋友嘛是安尼想啦，但是嘛有可能有真侪人是吼、哦、对着吼、哦、这个吴心如真信道呢，啊那伯你看，伊呢吼，而且这么侪这种呢，算讲。正讲伫咧解膜拜跪拜的人，吼、哦，这种伊的信徒呢，啊，这呢吼，江伯乐伫咧指出讲呢，宗庙上面的功成名就应该爱透过着捐款、捐米、吼、捐官等等，实际上的行善积德来感召着神明帮助，根本无需要呢，吼、哦，啊，搞这个，互人甲你跪拜这一套，吼、哦，安尼非常吼、哦、荒谬。哦，会把戏啦，哈、哦！啊，这呢，真正最近很红呢，最近真正做红的就对啊啦，哈、哦！啊，当然呢，台东的玄济宫呢，前往着屏东来绕境，现场无看到神轿，嘛无看到神明呢，确实有数百名穿着呢紫色衣服，哎、欸，为什么吼？一挂这个苏林，哎，这种的宗教都喜欢当紫衣人呢，拢要穿紫色的衣服呢，吼、哦，迄、那个送什么啊？不是哦，反正就是紫衣人，你知啦，哈、哦！哎、欸，而且这个紫色的衣服更加厉害，顶管个为一个外星人，穿的就是外星 T 恤哈，啊，这呢做在信众拢该穿在身躯顶哦。
这呢吼，即个信众一个向着主称和做祭奠神书，而即个主事者乌心如来跪拜来膜拜。外面呢吼，曝光了真侪人伫咧议论呐，吼，真侪人伫咧议论呐，哈，讲呢这是不是吼，即个邪教的乱象？真侪人讲安尼唔好哦，吼。啊，即个民俗专家另外就有做廖大姨，吼，廖大姨，伊伫咧强调，人是袂使乌白乱跪的呢，吼。何况是恶被乱拜，这种会激动恐惧的受到严重来折寿，会接受的就对了啦。这一名供主主清公家己是紫微圣人，主清公会当甲着外星人沟通，哎，伊真正来当甲外星人沟通哦。这个呢，美国的 NASA 可能会请去做主管呐，哈。伊讲呢，吼，甲外星人沟通，甚至家己个封家己为玉皇大帝。廖大义呢，严正伫咧警告，外人毕竟唔是神，赶快弄七千。六欲伊有啊，伊有七情六欲啊，因为吼，伊那亲像是一个同婚者嘛，伊是查某啊，伊那亲像有甲另外一个女性结婚呐，吼，啊这呢，吼，人有七情六欲，伊就我个爱食饭排泄，吼，坐伫台顶接受着凡人的三跪九叩，唔但讲是欺骗众生民俗伦理，而这个足大禁忌。这呢，非但无法度累积的功德，更加是严重的折寿吼。所以讲廖大义伫咧讲正统的民俗当中，凡人跪拜对象非常的明确吼。一般咱啊伫咧参加宗教的活动，咱伫咧跪拜拢是啥神教神明嘛，足少伫咧拜人的啦吼。啊，这呢跪拜对象非常的明确，只跟他限制伊神明祖先，以及呢吼这个乡亲还是阿公阿妈，凡是真正有通灵能力的人。绝对袂讲对外来宣扬，因为讲破就是合作啥天机。啊，这

为白呢，来乡亲朋友，这是紫衣外星人哦，而且嘞哈宗教，有人讲这是邪教，但是呢哈，因为咱的听哈是主持人的立场啦，我也不敢说他到底是什么教哈。不离个呢哦，有专家批评嘛哈，这个呢算讲这个廖大仪，这嘛是伫咱台湾家有名的专家啊哈啊，搁再来江伯乐，这也是大家众所皆知的专家啊，两个专家都讲不好哦，不行哦。那么你看哦，到底行不行呢？乡亲朋友，你敢会参加这个宗、这个宗教的团体？那我是袂啦，因为我哦，这个有车好，脚头有无好，我无在条跪落去啊。所以讲，我都无法同意参加这个团体。吼、哦，我有这个算讲哦，我有理由不参加哦，因为吼、哦，我有车祸，听众朋友知影我这车祸足严重嘛吼、哦。虽然我今麦已经会行吼，甚至会走吼，走我嘛唔敢走伤紧啦吼。有当时咧撞到吼，足紧急的代志吼，小跑啦吼，也不敢像以前这样子跑步了吼。毕竟吼、哦，我这车祸才一年半左右而已呢，但是我好到这紧啊，你敢知影？你敢知影吼？医生跟我讲吼，我打开戏吼是听听而已啦。我感觉讲啊，医生就是咧讲家己做老只讲安尼啦。但是后来吼，我真的去查了很多资料，因为我的脚头乌吼，我这吼不是讲去哦，这个车祸弄掉吼，去哦碎去。我这不是，我这是骑机车，因为吼，伊这个算讲汽车被挖完来时阵吼，无注意看，佮无扭咱直行车，所以讲咧，伊吼一个咧躲到挖过来时阵咧吼，跟我弄掉，伊的头前跟我弄掉的时阵，我的脚。是和野车甲我的机车夹到的，所以讲呢吼，我是夹甲碎去的呢，是夹碎的呢。吼，听众朋友，今麦讲，哎呦，好恐怖啊，真的很恐怖，真的足恐怖的。所以讲呢吼，夹甲碎去的，我的两侧髌骨哈，拢碎裂呢，拢碎去呢哦。佮再来就是大腿骨哈嘛穿刺呢，上面这穿刺就是我大腿骨哈已经断去哈，安尼呢烫出来哈，烫出咱的肉，所以讲呢吼，家己有看到迄个骨呢，有严重不严重？足严重，医生。哦，搞我开刀开好了，来搞我看的时阵，搞我讲，黄小姐，亲像你这种哦，这么严重的这个车祸哈，一般哦，真侪这个骨科的医生，尤其是那在国外哈，人是不爱给你接啊，哈，拢是直接给你换这个人工的啦，哈，爱在你讲讲，看你还阁这少年啦，给你换人工哦，安尼咧，你一世人哦，可能就是会比较较无方便啊，所以讲咧哈，我嘛用心哦，给你接到等啊，你唔知伊这个医生。甲我开刀，开刀偌久，甲甲我接刀转来。我这刀吼，就是11个小时吧，快接近12个小时，要接近12点钟呢。安尼你看，有严重啊？无严重？有够严重的啦吼。所以讲咧，迄个时阵哦，咧甲我开刀的时阵哦，伊那亲像这个麻醉剂吼，就给我打的比较多。所以讲咧吼，这个开刀开完了啊，我没有醒过来呢。吼，足久才醒过来呢？安怎醒过来？你唔知？吼，我开刀开完的时候吼，拄啊今吼，大家比较有空嘛吼，听我讲一个很恐怖呢。因为吼，咱开刀开完的时候，伊该塞伫边啊。吼，底下单单吼醒过来嘛吼，好像是那个麻醉吼，伫咧提时阵，我不断伫咧做梦咧，我一直在做梦咧，我即摆嘛唔知讲我想做的是啥物梦，也不知道是不是噩梦啦吼，我嘛唔知呀，但是我还记得我想一直咧做梦，啊伫咧梦中的时阵吼，我都体会到有人咧搞肾脏病啦。吼、哦，啊，结果呢？吼，我讲雄雄吼，安尼咧迷迷糊糊起来时，我看到护理师。我真的看到护理师在给我伸嘴背啊！护理师吼，不是讲一种做派，给我伸嘴背，就给我拍我的脸呐，哈，拍我的黄小姐，黄小姐，黄小姐，黄小姐，那真就足惊讲我醒未。不会醒过来了，因为真的等太久了。开刀开到要12点钟，然后哈，我呢啊，等到我恢复的时阵哦，不知道多久了，很久就对了哈。因为可能是医生嘛在讲，我在开刀哈，可能要开的比较久，所以的麻醉剂打的比较多哈。而且呢，医生跟护理师也很怕呢，因为这作者人哦，是因为注射哈啊，敲鬼麻醉剂哈啊，等我气没都醒不过来的。所以讲呢，我印象很深刻，我呢在单台气过来的时阵哦，一直做。噩梦哈，唔知是不是噩梦啦？我今麦嘛唔知我想做的是什么梦，反正就是一直咧做梦啦。梦中哦，好像越来越清醒，有人咧搞我这个怕外脆破啦。啊，结果我得气起来，气起来了，我才发现是护理师在拍我的脸颊，哈，拍我的脸颊。所以讲你啊，看我这脚有偌严重，真正足严重诶，哈，真正足严重诶。来，乡亲朋友哈，我嘛是爱感谢这个医生啦，哈，医生伊嘛跟我讲实话，他也跟我说实话呢。伊讲，好，你个在你的脚有底底，你的脚哈，你本身就是条件足好。
然后条件足好哈，所以讲咧吼，伊看你到底吼，才决定要帮我做吼，即个呢，接起来诶手术。啊，那不会直直讲，你呐吼，较无经验诶啦吼，直接接诶较无，接搞诶医生啦吼。当然，伊安尼讲嘛是咧学了伊家己讲伊足搞啦，吼。或者是伊讲哦，尤其是国外，如果在国外吼，二话不说啦，人袂搞我接，一定搞我换人工。啊，即个听众朋友会搞我问讲，换人工有啥物无好？换人工毋是更愈简单吗？换人工哦。迫不得已，就是讲咧，咱年岁啦，到到一个坎站，咱的脚头骨真正磨损较足严重，真的不行了，该人爱换再来换，哈、哦，真正。如果你的脚头骨也够挽回，哦，借由着食这个呢，吼、哦、好的哦物件，哦，食、哦、好的产品，啊，加着呢，吼、哦、这个运动、重训，哈、哦，啊，这个复健，会当恢复起来。哦啊、不管恢复三成五成，他只要能够恢复，你就先别去换人工的。真的啦，因为吼换人工的了后，第一点会较无力，吼、哦、楼梯咧爬就会很吃力了，比较较无力吼。佮、哦、再来就是讲，一旦咱若换人工的，你唔通佮再又摔倒呢？你若去又摔倒，吼、哦，迄是足麻烦的呀、啊。所以讲呢，吼医生直咧讲讲，因为我看你还佮足少年的，所以讲吼，我得。尽我的力量，家己安怎接到回来，成功的呢？伊给我接到回来呢，真的很成功哈、哦！啊，而且佮加上着啥？咱来肯本身哈、哦，我佮读中医嘛，啊，而且我佮有安怎有一挂物件，有一挂哈、哦，这个产品，我家己哈都拢有伫咧食，这就是我咧讲讲个做食起来啃的啦，食起来吞的啦，哈、哦！啊，安尼话医生哈，伫咧甲我看的时阵讲，哎、欸，你这条件好，所以讲我愿意甲你接好倒回来。啊，那无即卖我正卡得换零工诶，我得无得啦呢，哈，我得无得啦呢。啊，这会当动偌久啊？啊，毋是讲换零工诶，就真正当动一世人啊啦。吼、哦，咱即卖即个岁数，嘿，换零工换咧，敢咪当动哦三十当，对不？所以讲咧，足麻烦啦。医生伊嘛足有神心诶啦，这医生他也很好啊，不是说西医就怎么样。哦，咱咧肯本身读中医，但是不是说西医就怎样？西医它有立即性的治疗，伊有立即性的治疗，就亲像咱这一定爱挖克西医啊，哈。啊，哥再来的是啥？西医吼，一个会当甲咱做着足好的控制，譬如讲你有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吼，再一寡慢性病，一个会当甲咱做足好的吼，即、這个呢控制吼。啊，呢，伫个即个国外有足侪拢是中西医合并吼，中医吼甲咱做控制吼，甲咱呢做着即个手术啊，嘛西医啦，西医甲咱做控制，甲咱做着即个手术吼。啊，中医伊就是甲咱做治疗吼。啊，即乃当双管齐下上介好，但是咱台湾吼，就是过去呢。有这种思维，西医的医书吼，拢甲你讲，啊，你若想要好，你都唔通阁再去食中药哈、哦。就是讲你有食西药的东西，你都袂使阁去食中药。啊，其实伊唔是迄个意思哈，伊、哦、意思就讲咧，西药甲中药袂使做伙食，因为迄药性会干扰哈、哦。所以讲咧吼，应该甲病科的讲法就是讲，袂使男的做伙食，一定爱分开。西药甲中药都爱分开，一两点钟来食，安尼比较较袂互相干扰。所以讲过去的西医吼，伊较无遐侪时间甲你解释。所以讲啊，你食这西药，你唔通食中药哈。伊安尼讲，唔是讲中药袂使食，最主要就讲袂使做伙食哈，不能一起吃。所以讲咧，中西医合并治疗是上介好。亲像吼，咱嚟讲即卖伫咧针灸，我咧讲吼，因为我本身读中医啊，所以讲我知影我这吼，除了做福建医助我，吼，我家己做着即个运动医助我，上好就是。啊，佮爱你配合着针灸，吼，啊，佮食着呢，吼，即个啊，肾功能固咱的，吼，啊，即个筋骨头的，吼，固咱的筋骨头的一挂物件，吼，啊，即有伫咧食的当中，补充着咱身体当中所需要只营养素。你即卡吼，即卡已经吃好啊嘛，吼，啊，佮顶接过来嘛，所以讲咧，足侪营养素咱就要补充，譬如讲，咱会当补充着骨板啊、肉架啦，吼，因为内底有足好的钙质嘛，啊，咱会当补充着啥胶原蛋白啊，吼，即个呢吼，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啊，即当好咱的卡恢复了够足好的啊，啊，佮再来就是软骨素啊，咱的身体当中诶软骨无材料再生啊，咱就要靠食软骨素来补充啊，啊，佮有就是玻尿酸，即卖足侪人拢有伫咧注玻尿酸，用注的嘛会使啦，帮助嘛介大啦，但是呢，如果咱能逐工食寡，逐工食寡，你就免佮再挨那一针了啊，对不对哈？所以讲咧，逐工补充着一挂玻尿酸，葡萄糖。安大家嘛在讲这个物件足好，吼对不对？吼，但是呢，葡萄糖安尼啦，单一类食伫咧啉的这吼，食这安怎拢是一切酸啦，吼。啊，如果那可以的话呢，吼，你得当搁再呢加上着一挂磷酸氨基多中啦，帮助你活血补气。
吼，增强造血的机能啦，吼，促进着你血液的循环啦。所以我这物件来当吼，安尼来甲伊加造血，哦，这就是上个完美的物件，就是最完整的东西了。你来当食着这物件，拢加造血物件，你会卡吼，就亲像咱的囝安尼，医生看你到底讲，哎，条件足好。会当接到等于哈，如果你若无这物件吼，安尼加强啊，没有呢，事先囤起来藏的话，医生讲啊，这条件做歹换人工的啦，哈，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这不是好运呢，哦，你讲咱会听讲啊，这严重的车祸哈，啊这呢，哈，做歹运的对不对吼？但是个当接到等来，这是做好运的，但是这不是好运的，去哦，人个车违规给咱弄掉，咱是真正做歹运啦。咱若无违规啦，结果别人违规给咱弄掉，吼，别人违规给咱弄掉，吼。虽然有给咱赔偿啦，吼，这个是和解了，还有谈赔偿，但是那一点点的钱，伊无摘掉安怎？吼，真正诶，得赔更加侪钱嘛，无摘掉赔咱哦，这个咱的卡啦。哦，所以讲咧，乡亲，比如更加侪钱啊，买袂到，等下咱咧卡的健康啦。哦，啊，咱咧听哦，本身读中医医嘱啊，我又是过来人，我有这个经历。因为呢，吼，这样呢，想卡，哦，这个呢，吼，卡起有弄掉了后，两只脚都会不舒服。为什么？因为你一只卡甲袂行，你另外一只卡得甲夹到，叫做代偿。哈，然后你这只卡，吼，伊就开始安怎起变化。啊，所以讲哦，吼，这都必须要靠你后来的保养，后来的治疗。所以呢，吼，真侪人看到我，吼，拢甲我讲，哎，奇迹！其实我要甲大家讲讲，唔是奇迹，吼，因为讲，吼，你遮严重诶，这种咧车祸竟咧会当好加呢？奇迹，我咧讲唔是奇迹，这是咧好咧加在，吼，咱咧已经吼有事先囤本啦，咱有事先囤本啦，才有法度安尼回复呢，无相亲啦。你敢知有偌侪人车祸啊，还是摔倒了后，迄开刀一摆还阁未好，阁开刀两摆还阁未好，开刀三摆吼，迄规支脚安尼呢，哦，已经稀烂烂啊呢，哦，真正无吗？有哦，有够侪侪啦，有够侪侪，迄就是呢吼，即个呢条件无好啊，骨本呢囤无起来啊，哦，啊，所以讲呢吼，开刀了后，家己未好啊。家己袂好啊，迄位开刀外口，诶，这种空嘴好去啊，内底伫咧呢吼，即个呢生水啊，落人啊，吼、哦，所以讲用亲朋友，我常常伫咧讲啊，讲条件是你家己好，你家己诶，吼、哦，你呢吼、哦、要去开刀，你的条件好甲歹，吼、哦，这就是呢吼，会当呢，哦，遇见你开刀了后，伊会愈好。就是讲吼，开了伊好起的情形，所以讲乡亲们，除了咱来肯来要感谢着这个啊骨科医生帮我接到等个医嘱啊，我更要感谢的就是我自己哈、啊，我更加感谢的是我家己，会晓通好滴呢吼啊，我家己伫咧介绍的期间吼，好好啊来食，好好啊来照顾，好好啊来保养哈、啊，譬如讲心主骨啊，心主骨啊，所以讲骨油脂咱来肯哦，做噶有够胶稳的啦。固油脂的这个部分我做到够胶原的啦，因为呢吼啊水啊吼，安尼长相水啊，有无？甲我照顾我油脂啊，油脂照顾好，这个心主骨，所以我的骨本的做好哈。啊，搁再来的是啥？啊用啊啊用啊，好，我的条件好，我的脚用健健哦。这个呢车祸了后，又完接会倒转来，足严重的车祸接会倒转来，而且现在一年半了，我已经会惊会走啊。乡亲好朋友，当然嘛，阿伯完全好诶啦，吼、哦，咱来听你讲话实实在在啦。但是呢，伫个无偌久诶将来，吼、哦，咱一定会当恢复较足好诶。所以讲乡亲好朋友，你有伫咧囤本无？介重要。你即马伫听我这部，你就是互我来照顾来囤一个本呢。啊，虽然啊，咱未使去车祸，但是什么时候出意外，谁知道啊？搁再来就是讲，咱人诶年岁到甲一个坎站啊，退化一定拢会啊。所以讲，赶紧来食，赶紧来囤，吼、哦。安怎吞好伊呢？吼，这个呢，在吼，安尼防胃病哈、哦，来啊，乡亲表的亲像咱咧欠钱同款啦，欠骨本就是咱咧欠钱同款，有一间要用钱的时候，你有钱通用啦，哈、哦，安尼啦，该说你就知影，来听歌，心不耐，这位英雄。

来乡亲好朋友呢，吼，两点钟的节目已经来到的尾声。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咕噜用，我用潜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感谢乡亲好朋友你的收听，在这里要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播播完的歌呢，明仔载会为你再来播送，谢谢大家。跟你说一声再会。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哎！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啊，愈对隔壁捌一区，
1: 啊，别人会咁好。
0: 啊，食了愈输，愈到尾啊吼，愈无半区啊，要做位事的，讲人生亲像咧长同款，唔惊你，要安尼定定格安尼，迄肉粽爱有肉粽角啊，一角一角啊，要。啊，你是惊你讲哦，啊，是惊你讲肉肚枵啊，所以吼、哦。这人生如掌，人生如掌，啊、哦，会堪折吼，迄滚水吼、哦，大鼎甲你滚、
1: 嗯、啊，
0: 该杀、哦，一个足会堪折，但是啊，啊你即马无法度讲一个就食个了咧，个会堪折你甲冷藏，个会堪折甲冷冻，哎呀、啊，哦，人生亲像掌，像白米啦。会用融合啦，啊、哦，啊、嗯，亲、哦、像藏叶啊，啊、哦，会用包容啦，啊、哦，咧包容就对了。所以哦，人生亲像掌同款，要啊那唔免剥咧，就亲像一卡的迄个
1: 这，
0: 无啊，一卡的像咧做啥呢？但亲像麦呢？啊，哦，啊，所以啊，这是亲像麦啊。哦呀，你若无甲煮咧，哦，就是米米吼，下落米啊，吼、哦，像一卡饭安尼共款，吼、哦。所以祝福咱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啊，端午节啊、
1: 哦，端午节快乐，
0: 身体健康，合家平安，啊、如意顺心啊、哦，合家平安啊、哦，
1: 是的。
0: 所以这端午节就是安尼啊，端午节。卡成套咧，真在也有食有惊去，有烧香有保庇，食食拢袂去。
1: 今仔日就有嘛，端午节有故事啊，有迄个许仙呐、啊，甲白素贞呐、啊，吼、
0: 欸。迄、那个这位，迄个醉音
1: 金山寺，水淹金山寺啊。
0: 要、啊哦，所以啥物人讲，查囡仔叫几岁？你也想呐？迄、那个柯仙吼、
1: 哦，柯仙
0: 几岁？
1: 系啊。
0: 啊、
1: 白素贞几岁？
0: 白素贞是要七八百岁呢。
1: 啊，柯仙那二十几岁
0: 呢？安尼伊去娶七八百岁，什么人讲呢？这
1: 年龄不是问题。
0: 醉饮金山寺，要红姑银镜红姐弟，要少林寺功夫要好在本土，功夫若要下在本地，要呀，我咧。然后你写中，我咧都砍牛啊，这犁田的，就用那个牛犁背啦，牛犁背就是我哦。所以昨暝食饭的时讲哦，啊，恁母啊看哦，阮因母啊讲哦，阿母你也看卖咧，阮的同学大家拢出工咧，拢出工咧，真正咧，哎，阿母无简单，大家拢出工咧。因老母讲，哼，迄有啥物啥物稀罕啊？阮的同学大家拢出山野咧，哟！
1: 因母啊，同学啊，
0: 你大家拢出山，准阿母娘，你在讲啥话啊？对不对？
1: 出个无遗憾哦。
0: 我朋友大家拢出山野。年纪啦有哦，坐椅啊需要有迄个后边迄个第一关哦，还是靠背啦。
1: 靠背。
0: 要。伊讲哦，伊咧甲因阿公甲因囝甲因孙阿公，阿公老啊吼，你啊用椅啊发坐，有需要靠背。阿公啊，讲啥代志啊？啊老啊都老啊吼，啊当恁老爸都遐侪岁啊，那嘛转去啊吼，啊你是安那？他会讲食老爱靠背哈，靠安怎？你得靠虾米？我才有讲，我是讲你摕后壁椅啊迄款靠背呢。我、哦、你唔得讲好，阿公啊，无讲好势，我听讲哦，食老弟弟啊，坐软弟啊，咧靠背，乌白囡仔人乌白讲啊，我叫你，你无爱插我，我该叫你，我唔听，恁爸起脚转改，你要行过我，转用一支脚改砸咧，互你一个转跋倒，跋倒了后，自然你就会甲我约啊，要安尼。所以自古亲情留不住啦，啊，唯一套路接得人心啦，啊，就是讲我若无卡解，甲你嫁咧哦， 你也袂瘾插话，你咪卡开用，互你跋倒，你得甲用。嗯嗯常常看到有人写讲厨余，
1: 厨余，
0: 厨啊，乘除的除，
1: 啊，厨，
0: 厨余，哎，真有意思，路边哦一卡，迄桶哦，也藏写讲厨余，哦，安尼，所以哦，安尼大家笑甲跋跋倒，啊，心内想讲，哟，啊，这足有意思，唔知啥物人写出来，哦，这就是咱台湾阿嬷，哦。也口音啦、啊，讲哦，厨艺啊，台湾人哦，啊，默默的啊，是安尼啊，讲起来做好笑，厨艺哈。
1: 厨艺。
0: 今日啊，去剃头店剃头，呀，讲哦，五行理发厅，我安尼哦，先想我想无，五行理发厅，伊就行去问头家，头家啊。五行理发厅是啥物意思啊？有啥物五行？头家就讲，我甲你讲啦，遐剃头刀，吼、哦，就是刀，就是属金嘛、啊，哦，遐锣啊，哦，古早时代较早锣啊是用茶来做的木啊，
1: 属木吼，
0: 洗头是水啊，
1: 水，
0: 你剃了啊，该洗头是水，吼、哦，吹风机吹咧到就属火。嗯啊，土先啊！我跟你讲，你拢唔知啊土哦，准金木水火土，迄、那個、土安怎你敢知啊？因为呢，甲你剃头剃个像个狗爷，你较早早人定咧讲，哎呦，我那后生去用剃头剃个像个狗爷安尼哦，像个狗爷的安尼哦，哟，狗
1: 狗客，
0: 一按一个看哦，足土的啦，足土安尼哦。嗯哦，足土的安尼，剃个迄个头，足土的安尼，叫做金木水火土。哦，有一个老病人哦，甲医生讲啦，互我吼、哦，叫一个看护吼、哦，较少年的来甲我顾顾。医生讲，啊，你老啊，你叫迄少年的是要甲你，你敢会安怎咪咪？伊讲唔是啦，迄病人讲唔是啦。啊，无你叫伊少年咧看护是要创啥话咪？伊讲吼，阮个囝足低个性啦。那我伫入院的时阵，阮囝拢袂来甲我看。啊，你若请一个看护较少年的，阮囝逐工来遮，拢伫遮顾，安尼顾咪顾去，伊就顾伊，你足低个性
1: 咩？是为着因囝饲嘛。
0: 所以哦，啊，你若请一个看护，爱叫伊少年的啦，啊，有听无？哦，有一个查某，因厝安尼漏水漏甲，请假一天要修理啊，修理迄房啊，
1: 修理房子。
0: 啊，即摆即一天啊，用简讯向头家请假，哦，请假头家看了后，脚全软落，简讯写讲哦，头家，房事未完成，漏水伤过济啦。无法度控制吼，搁再搞一天呐，呀安尼啦。头家讲哦，你遐靠这都还袂过安，啊，一工啊讲搁无好，要搁拼两工。我请这查某新娘嘛是食神足重的吼。
1: 不是意思，公事还要一天呐、啊，才能完成呐、啊。
0: 有啦，
1: 那修理也好啊。
0: 有两个查人哦，都讲啦，讲哦，头一个讲。哎呦，阮翁哦，都无落用好看尔，唔好食啦，拢无效啊，害也袂开啊，吼，拢总袂无法度啦，吼，安尼啦，哦，啊，带去看医生啊，还佫唔食药啊，医生叫爱食药啊，伊唔食佫，啊，到尾也袂安怎？我只好去买遐做啥物工咧哦，佮囥到遐面啦，吼，佮囥到泡面伫内底。要阮翁食个，晓？呼，啊！恁翁有食啦？蹦蹦叫，无啊！靠腰嘞，阮翁哦，迄阮翁惊坐全无食啦，啊，是安怎样啦？因为迄个藏嘞吼，阮翁咸面，迄盖嘞嘛，啊，掀开要食时，逐支面拢翘起，拢直直啦，硬壳壳啦，阮翁惊坐啊嘛，死都唔敢食啦，晓？哦，啊！恁翁嘛真正有影吼。所以哦，哎呦，真正有影咧，遐，还佫有一个吼、哦， 这阿三啊，啊你是安怎在？规个面啊，面油面稠咧，哦，啊阿仔啊讲哦，啊昨哦偷鸡娘勾引我啦，哦，结果啊去互偷鸡看到，啊，啊这阿腿啊讲啊你死啊你死啊，哦，三啊你死啊你哈，你这惨啊，这你这惨啊，哦，代志大条，啊你到尾啊甲安那偷鸡讲。我甲头家讲哦，我惊一个，我头家讲哦，其实哦，头家，我唔是我吼、哦、同性恋，我爱查甫，我未爱查某的啦。哦，一头家敢有相信？头家相信啦、啊，啊，到尾也安怎？啊，你才会头家相信，你才会愁眉不展面，爱面闹面臭。
1: 奇怪了，
0: 因为头家昨暝拍电话我。跑你从啥？讲因某今日要等于外家厝啦，啊，讲叫我去出阴暗甲头家困啦。哎呦，迄头家那同性恋嘞啊，夭寿嘞！
1: 弄巧反拙。
0: 有，加油站有一个开面子的，甲 B N W 的吼，伫遐咧讲油价吼，伤俗啦。迄一日拿来1000块嘛，较差不多拄啊好。有，安尼啦。边啊，一个开劳斯莱斯的吼，一个开劳斯莱斯的讲，迄一日哦，一日啦，那会当哦，安尼5000块上好啦。
1: 一日5000块要哪加？
0: 啊，边啊有一个吼，听到吼，甲讲安尼啦，一日那会当10万吼。吼，规个都拢总无人啦，
1: 拢无车咧载哦。
0: 有，恁阿伯啊，恁爸吼，啊咧行路时拢无车，无奥多巴拢总无，惊恁爸咧行尔啦。伊
1: 都爱一日10万。
0: 有，一日嘛十万。
1: 上好拢无车，伊行路上多。
0: 有，安尼啦，有。阿母经常吼，安尼啰里啰嗦啦。恁爸总是唔爱听我的话，不然吼，咱厝哦早就发达啦，早就发家啦。啊，是为什么阿母才会安尼欢喜？啊，我讲阿母，啊，我以后哦一定要听某的话，吼。有那吼阿母，我阿爸无爱听你的话，无发达，所以我以后要听某的话，我一定会发，我一定会发。因阿母讲，发你去死啦！你听恁某的嘴，听
1: 恁某的嘴，
0: 你若听阿母的嘴，会大富大贵。听恁某的嘴哦，你就会真正有影哦，全死甲全袂喘气啦！啊，阿母啊，无要安怎啦？嗯，要安怎就要安怎嘞！哈，安尼。
1: 伊意思爱做乖囝，听阿母的话。
0: 当初哦，要去国外留学，阿母，我惊讲哦。呀，这食没关系啦，吼、哦，所以特别买了一个新的大同电锅，啊，了后用咱的金啊包嘞，吼、哦，安尼上飞机，也把这电锅放伫我的大腿，吼、哦，安尼，迄电锅吼、哦。啊！我是讲哦，去遐惊食袂惯是我讲大同电锅迄吼，
1: 啊，
0: 我用钱啊，甲包起，甲放伫个脚腿，吼，了上飞机啊，啊，这直接总啊摸伫个脚腿，哦，一想讲哦，啊啦，安尼哦，要离开的时阵，哦，要去放这料咧，也甲这个。哦，把这个
1: 大同电锅
0: 啊，放一些
1: 位，
0: 呀，安尼啦，吼，安尼啦，哦，啊，即马一个离开了后，啊、哦，还有一个吼，迄、哦那个就要离去国外吼、哦，啊，这个结果啊，空中小姐来了，吼、嗯哦，空中小姐就足贴心吼，甲伊讲哦，啊，你这是。恁阿公啊，恁阿妈咪啊，伊讲啥话？伊讲
1: 恁阿公啊，恁阿妈。
0: 你这吼、哦，恁啊吼，也是老爸老母吼、哦，恁啊出国，有那唔免伤心啦。啊，你着囥台湾得，你
1: 再个，
0: 你再个，这骨头搁在外国是安怎样咪啦？靠腰我才有。伊讲啊，你咋这
1: 个？
0: 你咋这唔是迄内底骨头啊，囥伫个翁仔内底？想一个头壳乌暗面， 台湾书香鸡胸土味爽够辣的哦。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书香鸡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
0: 罗摩列多山丘的垃圾。感谢咱大家收听台湾书香鸡哈，啊，这个今日是这个
1: 端午节，
0: 端午节
1: 五月五，
0: 五月五，两春多哦，五月七五，两春多啦哈，啊，大家各两各这白两
1: 白两春啊，
0: 用白，
1: 为什么两春用白呢？
0: 爱用白，爱用白就是讲大家出力，啊你爱诶。出力啊！大家要有平均呢，无你有出力，话无出力哦，怎会歪到边啊去呢？
1: 动作要一致。
0: 对啊，对啊，是要伊这意思要让大家当团结一致。
1: 齐心呐、
0: 啊。呀，安尼啊，做代志才会成功。感谢大家收听，我叫做英皇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啊，等下后点钟再来讲剃头发的某啊，再来听下剃头发的某来滴哈。好来，啊，我来个产品感想一下。
2: 今年63岁啦，啊，我买你迄个你可以吼，我本来平常像人个加两个钱无啊，放里边那下逼逼无吼，啊平平，我平平，不管是平平，啊我买伊个无效，我买你个，我平平啊，大波啊，阿爸波安尼啦，
1: 哦，
2: 真好啊你，
3: 明年哦，赚嘞，明年赚哦，今麦小我赚赚，哎吼，真好赚嘞，
0: 安尼吼，
3: 哎，伊家讲我个水个一个灯个车，我摆地哩，
0: 我美女六合一，
4: 因本来阮都拢无化妆个，无化妆个人啊。啊，然后抹了以后，伊个面会翻光安尼哦，
0: 后面会翻光哦，
1: 亮亮晶晶、水洋洋，
4: 哎，腰皮拢无去个，
1: 哦，恭喜哦，恭喜阿姐，
4: 嗯，翻过来啊，就带个消息去啊。
5: 因为六合一哦，这个阮昨天伊带人吼，抹了介好，因为阮做生意袂错啊，阮昨天同阿公伊抹了介好啊，阿袂得，我抹了真当当个，也迄跟那些料粉拢无。
0: 啊，迄嘛继续白啊，面继续金呢。
5: 系啊，啊，头壳个事业拢无。
6: 我近时拢食你的纳豆，食这脚吼，脚筋头拢会麻，啊，即摆最近较袂麻，就是啊。
0: 有较袂麻啦。
6: 嗯，有较袂麻。我先搞者，我即摆下蛋哥含含迄落
0: 南瓜子
6: 食的。
0: 南瓜子啊，搁食了你，
6: 我
0: 较好。
6: 我即摆是直直咧行吼，脚拢会酸。
0: 南瓜子跟纳豆吼，甲食，啊你腰来酸吼，食南瓜子就好去啊。
6: 安尼啊。
0: 啊配纳豆安就好去啊。
1: 配甲咧
0: 安得好，
6: 真配啊！你
0: 卡起做得好，
6: 安尼
0: 好，
6: 谢谢啊！
7: 我食的那个大豆呢？
0: 你本来先啊，配卡袂透明。
7: 我是刮了以后，等着啊，再去灌浆，灌了去摆无好水。
0: 哦，
7: 啊无好水哈，我卡吼拢会两两夹落落，把夹夹的拢卡。
1: 两卡两卡的呢？
7: 嘿嘿嘿。啊，我做恁个只倒来食，
0: 啊，食了有较好
1: 食无？食食咧，
7: 食到有啦，食到开咧食，有较硬啦。
0: 豆豆仔食，但是要有信心，豆豆仔食绝对有效的啦。
1: 因为咱这不是药不打，
0: 搁个保养啦。
8: 要来给你感谢一下，那无你来介绍吼，我真正干那这个困眠我就惨死
0: 啊。哦，你食什么话？
8: 食恁个南瓜子啦，都唔知讲要有这个遮好个物件啦。我本地哦，因暗时啊无人困啦，啊都打眠你尔，自然叫我去放尿啦。哈，我那落死啊，有影人给我介绍啦，去买一罐倒来食看嘛。
0: 食了安怎？
8: 食半罐较低啦，今麦因暗时哦，困到一解，好，真正有好用个，好个带你救啊。
9: 每日做好有改善啦，我要无下暗时吼，哦，拢放足一届，啊，先食你迄个吼，
0: 注意两杯子，
9: 拢两三届尔。
0: 有改善啊啦吼。
9: 啊无含饭也未食，佮拢啊就食你迄罐嘞吼，佮怎啊会改善，啊好困，啊胃口也较好啊。我迄有中风过，我烦恼啊，我讲我也未困，也未食，方便
1: 咯。好安尼吼，
0: 继续佮佮保养啊，注意两杯子。
9: 啊，我甲你谢谢啊。
0: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猪瘟南瓜子，这是新，今麦变新相关。咱台湾呐、啊，目前啊，超有三分之二的人拢欠薪，也那欠薪呐、啊，惊到国国颠，也安尼哦，感觉吼、哦，哎、欸，哪来哪无记地，哎，愈食愈咸，有当时要出外去都唔知安怎等啊，唔知啊，所以就是拢欠薪呐、啊。所以美国进口猪瘟南瓜子，哎、啊，南瓜子唔是咧食搞搞棒肉，食食棒肉，闪了串了尔。不是安尼尔，迄真正你来来 行路酷酷顶哦，你也看来个食看嘛，个食食一段时间看嘛，行路继续晒，真正要继续晒哦。啊，所以哦，美国进口主要南北子，像查甫人啊，捏雨伞背带啦，到上四五十岁拢捏雨伞的背带。啊，要放放无放紧紧，啊，大滴个滴个滴，啊，愈来愈大。啊，你啊提早个保养，无要愈来愈大，到尾啊全无啊多放，吼，啊你啊变恶性就食啦啦。所以咱咧提早个保养。美国进口猪卵白质，你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尤其阿阿母感情啦，无偌好食食嘞哦，好拢足好啦。所以猪卵白质上盖好，啊咱这个猪纳豆王，现在开销路遐好，伊一克啊才1300块尔，足俗啊物件够好用，啊现在好用呢？你也想看嘛？伊这内底有纳豆基棉20000FU的，所以咱人现在开拢，你中风的时阵。开拢伫个半暝啊，因为咱人暗头啊拢有加数，啊加超到11-12点过就较无啊，啊较无的是你呐，迄血栓来你就无法度溶解，去踢掉咧，啊就去中风。啊所以讲哦，咱这猪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基棉20000FU的，伊安尼会当甲通哦，大血条通身体的健康。啊伊个维他命 K 2，维他命 K 2是啥？即、这个维他命 K 2哦，你着食固筋络，食啥物钙片，食三花果，啊，食下太拢骨头同款拢歹，因为咱人啦到50-60岁，你食西药食济，遐胃肠啦，还是讲着较退化，伊着无法度生迄款的咱的迄个酵素，啊，着无法度甲你吼，甲你的迄个做食入去的固筋络、固骨头解拽，啊，无法度拽你，你看看到50-60岁骨头拢歹。所以那都用维他命 K2 给它带路，让你骨头的顶筋络的 Q 大小条的通，身体你就健康。每年六一抹来到地吼，咱这皮肤抹来到地吼，水洋洋、水当当，可唔免瓶瓶罐罐。你甲抹咧，像你过去抹的吼，唔知偌久才会吸收。咱这抹咧，几分钟啊就吸收去啊。啊，所以吸收你的皮肤唔只会水，比咧美容佫较紧吼，抹抹咧比咧美容较紧，抹抹咱皮肤哦。安尼幼咪咪、夹紧啊，无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搁免瓶瓶罐罐，互你水洋洋啊！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 0800-66-4499邪乎天花提大鼻通哦。
0: 哎，会记哦。嗯。这个咱这丧尸什么？
1: 丧尸烟弹。
0: 丧尸烟弹这哦，这是足危险的代志哦。咱
1: 因为现在变一级的毒品，拢哦，很恐怖。
0: 拢安尼无限时间，嗯，拢特工在这电台哦来呼吁啊，大家唔茫去食毒。哦，绝对唔去食毒，伊去丧尸什么烟弹嘞哦，嘿，迄真正食咧，家己性命无，无伊佫无单紧哦。哎，人伫路边咧等，伫等红灯，还是路边伫遐咧食物件，啊，共弄去店内入去路边，遐共弄落死啊！那一摆弄遐死啊，坐你想看卖，迄偌恐怖呢？所以希望讲哦，大家唔通食毒，吼、哦，食这毒唔好，啊，食毒。你个开车，个愈凄惨哦，所以千万得爱记啊，唔当安尼哦，爱会记啊，吼、哦！啊，来看紧，今晚要来甲唱歌哈、啊。
1: 来，我来安排一首吼，刷刷去嘞。

0: 吃肉粽哦，肉粽哦，烧哦，
1: 肉粽。
0: 肉粽有一种菜粽。
1: 菜粽，这包土豆的吗？
0: 菜粽伊内底吼，是拢包迄款素的物件。
1: 哦，塑料哦。
0: 晓，啊外口啊，这个有的人包迄个甲土豆咧切切咧，啊有的米刀，啊有的人用红地刀，
1: 红地黄地豆。
0: 把伊个壳掰开，迄皮掰开吼，
1: 啊
0: 来杀吼，也嘛有人用迄辣子吼来包吼来用啊安尼吼，拢总有得着吼。啊嘛有人用迄啥来用迄款来做迄莲子啊，好迄拢真好吼。啊尤其吼较早那迄个迄甜的吼，我讲用甜粽的吼，甜无？
1: 甜
0: 粽，唔的吼。啊，迄哦，迄啦，安尼来个，来个冰吼，冰起来吼。
1: 伊冰来袂定吗？
0: 袂。啊，冰嘞吼。
1: 愈 Q 哦。
0: 好，啊愈 Q 啊，来个来温温那啥，温那咱的蜜啊，蜂蜜。
1: 蜂蜜。
0: 好。啊，个啊，无就用啥嘞？
1: 那
0: 是蜂蜜，无你就用迄乌糖，迄乌糖迄无乌糖啊，蜜蜜的吼。
1: 糖果。
0: 对。啊，无就用二级糖哦。哇，好，我食个着。哦，现在送名可是无停，送不停啊！
1: 送名，
0: 我常在讲有一个娶某无吼，我常在讲啊，伊个娶某先啊，叫爱讲台语啦，
1: 要求讲爱讲台语。
0: 国语啊，咱的亲情朋友啊，大家好。主人家有交代啊，讲哦，初菜薄酒尽量甲用落去吼。今日啊，新郎啊，哦，啊伊这吼。哎，而且姓干，名叫做三江，吼、哦，干三江啊，伊讲简三江
1: 啊，简三江、哦，
0: 啊，台语叫做干三江。呀，伊安尼哦，好非常欢喜，也今日啦，啊，举杯起来，要甲咱的亲朋戚友，吼、哦，啊，甲大家问好一下，要来，大家就捧个，啊，正换来，正要介绍咱的隔壁庄哦，这新娘啊，
1: 嗯，
0: 哦，伊啊，这个生做吼，吼、哦。也安尼吼，伊即马吼，你也看卖咧，吼，这小姐这新娘啊，行路腰真嫩，伊下口一人好食问哦，哎呦，腰瘦骨哦，因老母真好甲伊扛，扛到生骨甲发毛啊，要，啊，伊个名咧，吼、哦，伊个名叫做宋美婷，台语
1: 宋美婷哦，
0: 华语叫做宋美婷，台语叫做宋美婷啦，吼、哦，啊，这个新郎啊，叫做。这简三江，台语叫做干三江啊，这个双美婷啊、哦，你也看
1: 绝配吗？
0: 形容哦，哎呦，这不是鬼哦，不是切个只开啊，开，下脚一推，搁真大推哦，哎呦，那我甲看哦，这形容下脚那不是唱亲啊哦，亲啊。就是亲腿哦，来，赶紧来唱条歌。
1: 来，我来安排这首歌吼，爱要让他知道哦。知道，嗯。
0: 啊，爱让他知道。
1: 爱要让他知道，
0: 爱啦阿伯对吗？爱让他，你讲啥话？
1: 爱要让他知道
0: 啊！爱让他知影啦，爱让他知起来，好。对啦，啊，你去娶某就是要爱互伊栽一下，啊，唔只会迄啰，吼，哎，哦，互栽一下。
1: 爱，唔是，我感觉爱吼，爱讲出来互栽，带下摇淡然无。
0: 爱互栽，哈，互因翁栽就好，唔茫互别人栽。
1: 啊，但是爱因翁尔，啊无咧，会当爱别人吗？
0: 对，好来哦。

0: 一首非常好听怀念的这个老、这个华语的老歌，
1: 这个是凤飞飞的歌嘛、哦？爱要让他知道，
0: 爱让他知道，嗯，林北作爱你。
1: 啊，你讲一点一点气氛都没有啊！
0: 伊讲哦，林北作爱你，你老林北爱姐，林北甘愿和胡车搞，甘愿和牛搭。来，我来三遍刚想一个。
2: 当时的时候，暗时半暝拢一定爱起来放药啦。啊，结果的时阵哦，甲恁提两盒迄，食一个了后吼，规个好去啊，已经两年外拢无搁发作。大家吼，若有需要，真正爱甲英皇甲小玉安尼照顾一下啦。
3: 迄、那个南瓜子，
0: 啊，
3: 原本是半暝吼吼，拢冻袂掉，拢起来滚啊解。啊，食迄个南瓜子了吼，即马吼变咧吼，真正半暝拢无爱起来。我才30几岁而已，谢谢你们，
1: 谢谢你的分享。咱今麦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园也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青，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这美国进口主饮南瓜子，这嘛要20年啊！哦，会使讲哦，大家吃过拢饿了。啊，谁那较安尼好？我遐济人在买，伊物件实在啦，啊好用啦，吼！啊，所以咱这美国进口，无，全世界南瓜子八八种，都一个上好，科学家讲美国的上好。所以咱这美国的，吼，所以用足久，伊这心足强嘞。你咧甲食着，你就知影，你来哭惊咯，哭哭颠啦，讲讲放尿，就放尿啦，吼，闪尿、喘个、喘尿。美国进口猪肉南瓜子，你看下个食看嘛，你得学了讲，哎，实在真正好吼、哦！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共享。
1: 咱今麦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素香鸡，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暗指示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天花铁达必通哦。
0: 来哦，今麦过来甲听。
1: 来哦，刷落来呢，我安排这首吼，今仔日的。
0: 今天
1: 就是端午节，今天
0: 就是肉粽节，
1: 今天就

0: 来哦，今晚过来三病刚凶一个哦。
1: 我今天有给你买六合一，袂歹呢，我了面较油。
0: 给美女六合一哦。
1: 嘿啊，
0: 无得安怎？
2: 三工尔，啊有感觉较紧致啊。阮女儿伊读高中二年级，伊甲我讲很哦，那个很好，他那个是高级品，很好。
3: 我无出去哦，但问我啊，你是无虾米粉啊？我即马很苦水啊，那很油啊。
0: 即马感觉安怎？
3: 感觉面食油。哦，食好，我习惯了，我了吼，我即马过来买一罐。本来查某囝加工妈，哦，你这个好漂亮哦。啊，
4: 你青春。
3: 妈妈，你食我虾米粉啊？伊面巴那油啊呢？
4: 咱即马介绍中华南投区各大药房：中华市有丰盛立功堂、甲正安；中华县园林有光盛、甲立信；溪州有光安堂；宝岛有光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吉祥，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美女就像个美女安尼，吼、哦，迄抹咧到地吼，真正有影吼。迄闽南的白泡泡、幼绵绵、金骨甲，加足少年呐，吼、哦！你着抹抹，无论查甫查某，无即个日头只炎，迄晒咧到地真正面乌样哦，佮夹紧佮坐一个看足臭老，吼吼吼！结果倒安尼，进倒安尼三四十岁哦，安尼，互伊晒咧到地，看咧到地，咱六七十岁、嗯。所以美女，你若寒咧甲保养咧甲抹抹咧，互你安尼吼白泡泡、幼绵绵、水洋洋、水当当，一个出去拢看到，哦吼！佮遮少年遮水啊！你去美容院，他会有咧抹即款美女了，伊就好啊咧。赶紧节目煞，赶紧去看咧抹抹咧，吼、哦！啊，真正互你水水水水水洋洋水当当哦。以上产品工厂啊。
4: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幸福呢，天花是大不同哦。
0: 迄、那个乌面的吼、哦，主、人来娶某啦吼，喜庆者，阿龙哦，阿龙伊吼，阿公传来话讲，伊要嫁查囝。哈。哦阿姨啊，娶新妇啊，嫁查囝呢，哦，真紧啊，哦，我来看紧，过来甲唱歌下。
4: 来哟、哦，我今麦要来安排这首吼、哦，三年的古情呢。

0: 在咱的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唔能去食毒品。
1: 对。
0: 报纸、电视，你有看到迄个，还是哪有看到迄查囡仔食迄毒品哦？安尼涩涩个哦，迄无毒通食，安牙开吼，安尼涩个，家己涩涩死。所以看外可怜的，所以有在食毒品的人，赶紧改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管他甲改，绝对一定要改。嘛要呼吁这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的者，大家要靠天良、靠道德咧，哦，唔能为着趁钱害死一挂人，安尼唔好，这真正安尼唔好，吼、哦。甚至讲甲这毒品啊，卖甲对学校位，或者学生囡仔食。咱这代都咧凄惨嘛，搁予咱下一代这囡仔安尼过来嚼凄惨，安尼甚至安尼做罪啊，安尼唔好。所以希望恁啊放下低刀立地生活，唔能够再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啊。爱记即马家人
1: 热
0: 啊，爱囡仔搁在要暑假
1: 哦，
0: 啊希望讲咱做时段，咱甲这囡仔讲吼，唔当啊去溪啊边、水库啊边、水圳边危险的所在去啊游泳。你看一年当哦，我。毒死偌济人呢？真正啊，毒死偌济人、嗯，所以唔能去迄危险的所在去啊，耍水啊，甲囡仔交代吼，安尼谢谢哦哈。
1: 感恩呢，来哟、哦，咱今晚呢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罗清德。农历五月七五，五日节是咱重要的节日。五日节过后，真真正正进入热天，请大家多多注意环境的清洁、食食的卫生、生水的安全。祝福咱的乡亲五日节合家平安，大家过节快乐，平安如意，事事顺利。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大家好，我是鹿港鼎鼎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仙草冰、鸡鸭冰汤食，嘛有香泡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5: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7: 立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重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来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

0: 哎呀，我是福啊，因某啦，剃头福啊，剃头福啊，剃头福啊，就安尼福福啊，哭哭哭哭都无路用，嫁都无啥小路用，就对了。唔是讲我爱念伊啦，唔是讲我安尼偷笑就安念，甚至有影嫁哦，都安尼哦，都像咧读国民学校安尼啦。什么意思啊？足衰想安尼对啦，安尼哦都无路用啦，甲剃接头啊，接头啊，赚也无几块啊，人嫁愈来愈少啊，阮福啊愈来愈老啊，啊你啊想讲我安尼少年哦，嫁予这老诶老福啊，吼，啊，真正老福老福，生个咧大头壳，真正有够无效诶，啊，嫁啊拢未生，安怎变啊掉掉大腿呢？我吼，阮福啊吼，阮福啊变甲一连算咧，叫掉大腿啊，也未生裂海切哦，好，迄切块摆下过来讲讲啥物哦？讲哦，讲若做伙时拄枕头，无就靠壁倒头哦，啊，裂电倒掉哦，裂海切哦，讲安尼走入去较紧生啊，生一颗贵，生一颗旧，生一颗都。拢无啦，啊去哦通啊，拢未通。我那话问看讲安尼哦，啊，要是真正遐都嫁都无路用啦，真正我那想讲话，我那说一下，我来卖命，我卖命，我卖命。
1: 又来，
0: 啊！你是安怎样啦？你你啊靠，透早都开门，你啊都坐来靠腰面啦。哎呦个！我那想着我嫁你哦，够无路用就对啦。我那嫁你哦，你安尼赚无一块好嘞啊！啊，我的命这歹啊！啊，哥也免生啊！啊，所以哦，那我若去到趁钱啊，人大家拢看到我，讲我好冤枉，拢讲未生人开枪，我真正叫我的哦，这不好啊！我那就得话下去，慢慢过过来，我啥过来，明天不过来去啊！好啊啦，你你啊，较好啊！等下人客人来啊，听到你都啊哭哭衰哭，我透早哭干嘛？啊！我现在在搞，就是讲哦，嫁你就足无效，足无路用。我今日嫁你哦，有效哦，我就免多只哭啊。所以真正有影哦，你人哦，若安尼散哦，真正人就散就无效啊。啥物要创啥话都拢无，无钱啊，无法度啦。结果迄福啊，你看嘛，迄耳孔哦，比人个啥物扒皮较薄啊。一颗鼻哥，人个鼻是爱爱大大，一颗鼻奶奶都无好无福气啊！哈，
1: 你特别千辛万苦。
0: 好啦好啦，卖个大念啦。嗯，迄福州啊，底下要来剃头啊，福州啊。啊，我了相公爷啊，相公有多喜哦耶！哎呦，福州你是咧靠北靠母，这西北西无面啦，不然靠个这就行啊。啊，你念得看好。我是安尼，来恁家要互恁剃头呢，安那讲唱一下歌呐，袂使。哎呦，福啊！你看这福州啊，像个靠北靠母咧，四北四母安尼哦，卖甲剃啦。嗯，恁家靠恁边啊，要互恁福啊剃钱有啦，唔惊世事。啊，我若无爱谈，袂使咪。嗯，福啊，最近较散咯。好啦，恁两个卖多啊差啦，恁两个哦，我水土袂合。啊，进来就安
1: 对
0: 啊，
1: 对
0: 得到啊。我甲你讲啦，三八的啊，人客安尼接过来吼，这福州啊，我甲你讲啦，好啦，你吼，那安尼顺连连甲剃了水，啊，拢恁莫点点卖甲安尼吼，我甲你讲，剃了等下卖讲哦，卖讲安尼，等下讲一千八百。五六百、六七百、一万啦！你想安怎？哎呦，你这福州啊贵啊！你这讲话卡白杀死无人！你头一万，你应该要先我看卖。你连一块、块、块、块、烂，啥你都无，因为福安因某吼，气得到地哦，讲话大字。你这福州啊，得要死啊你啦！你我你半路死半路游啊！我讲你连一块烂。南山和南的那南山的南山的你都无哈哟，真正有影。我看你无，看你衰啦，真正有影。你福州话你唔食狗，你这真正有影。你偏毛啦吼，也耳啊比阮头啊佫较薄啦吼。啊，你看迄面啊下还好，讲人讲出事大灾祸，你大贵大无啊补遐死骨头大大呀。哎哟，你真正个，我咧看哦，连袂起哦，迄牛车弄死，啊那无哟牛肋死，啊那无得哟，迄放鸟啊放屎全地死啊。
1: 地死。
0: 好呐。你嘛，你嘛，甲你某讲一下，你某安尼这个嘴真歹， 哟、哦，哎呦，拜先生，拜，啥话啊？我问你啦，啊，我不，
1: 讲
0: 啊，我讲的，迄是讲政府规定讲哦，安尼讲未使你哦，你要想通啦，啊，无我咧咧到场，哎呦，迄规章哦，我较参加咧歌，唔是歌手比赛，我参加咧咧哦，迄规章哦，大家都知影讲我服人某咧咧哦，拢冠军的啦。好啦，你安尼带这人某？你安尼感觉伊个嘴敢那机关枪，哎呦，穿着伊死啊！你是咧拍手枪咪哈？哎呦，真啊福啊！卖干甲提啊啦，这人无路用啦，行进来好嘢吼，卖甲提吼，好散好死嘛，无要紧啦，卖甲提。我安尼讲啊，好啊，来啦，来甲提提呢，青菜提到吼，行进一万块，我就给你。好啦，恁两个拢掂掂啦。接你啦！我跟你讲，接你喝酒诶，哎呐，接你接，吼、哦！我跟你讲嘛，今日你着安尼遐大方，我兼咩啊？兼我兼今日啦，兼你诶，迄下骹诶毛，我拢想怎解收收咧，吹手。哎呀，你领口下骹毛也要收，你口有面啦，我着互恁两个气节袂记，你诶。下面这嘴手吼，这下海这嘴讲，我那不是甜的嘴讲，无啦，气节拢袂记。你这嘴手，我想说，甲你收收嘞，安尼，安尼好无？好呐，恁都安尼想就好。那恁都，我讲你听，哎呦，好啊！你这碰到对面落崩死啊！你这我甲你讲啊，我今日绝对要甲你离婚哦。这个福州啊，这哦，我看都安尼，你哪拢剃福州啊，剃掉哦，拢总规个月拢无生理哦，衰啊！这福州啊头这，福头这无人缘的头这是得要死啊！这真正有影，这死无人知，半路也唔知安怎死，死落去，死落去，弄着电火条，还是弄着迄落真人，安怎死？还是落海潜海，还是迄个狗煲哭鱼煲死，还是安怎？咱都卖插伊。恁娘靠好，恁两个是真正有影啦！我甲你讲，你入去内底坐，我等下赚一万九千五哩，哦，啊，我赚一千多，安尼好无？哎呦，真正啦，安那卡差不多啦。你主讲啦，讲安尼哦，我就袂安尼咧，你甲得要死，这福州啊，福州啊，你福州啊贵，你就免客气啊，无客气啊，真正你真正死甲无人哭，死甲无人去安尼哦，我真正有影，我若看到你就，我真正。啊！我朋友男的真正有够水呢，男家呢，那剃一头红的个哦，无水嘛水呢，真正有影。哎呦，真正有影，较早男的，哎呦，你好只贵啊！你也去讲两句啊！我叫阮华哥卖解剃。好啦，恁个咪等下卖讲啦，你若卖多少年吼，我好给恁好啊！哦，两万
1: 哦，
0: 万够好哩。呀，安尼算年好啊，一千多。哎呦，好几个贵，好几个包困，好几个碰到对面老公死啊！你若较早讲的哦，哎呦，我得较早去买，哎呦，去买来对下小弟哦。有一个吼，都安尼买厝买吼，啊，伫立厝啦。结果立贷款拢立了啊，然后啊，即马厝换因囝在大。因囝甲因媳妇甲因大家官吼，甲送去安养中心啦。
1: 因大家官立的厝吗？
0: 有安尼啦。卡拉 OK 吼，唱怀念的老歌吼，实在吼怀念的老歌，啊，拢实在太新啦，要完全吼袂用唱啦，要靠腰。即卖叫卡拉 OK 哦，卡拉 OK 遐老歌拢新歌，袂用唱啦。一明明都伫困啊，迄护士佫甲叫起来食安眠药啊啦，你想看嘛呢？
1: 叫起来食，
0: 要安尼真正个。哦，阿尾吼也无带，算讲哦，也无带几种病房啊，哦，参加个老人会啦，也无吼共同的诶，迄落啦。起床的时阵哦，暗时啊要困之前哦，啊无做啥物体操，也无做啥，啊就赶快困去啊。啊做体操咧，全困袂去，因遐较好咧。
1: 做了体操变成亢奋。
0: 暗时啊哦，医生讲叫阮哦老大人啊，食差不多七分饱就好啊。哦，啊留三分， 啊，结果哦，我问看留三分要创啥话，迄护士讲三分通好食药啊啦，啊七分食饭哦，啊三分食药啊，靠腰咧，
1: 老咧食药
0: 啊，目睭白咧，从手术了后吼，即马目睭看清楚吼，了后较知影讲哦。阮某甲我两个老老啊，我本来看阮某讲差不多二十几岁尔，即马安尼啊，目睭白来，将开刀了，看到阮某安尼差不多要八十啊，安尼时阵啊，卖开刀哦，
1: 早知哦，
0: 了安尼啦，真正有影啦吼，啊，所以讲哦，迄阵啊，卖看就好啦。嗯。啊，同结婚的时阵发现讲，大家吼，同学聚会时，发现讲大家拢名医啊，因食老好药，医生看看甲大家，基本拢变内行，变医生啦，吼，安尼靠腰，哦，安尼，真正天气热啦，按遥控器吼，啊，要来遥控啊，吹一下
1: 冷气的，
0: 靠腰二日电视机啦，吼，啊，平一下，大家惊一下，他妈死啦，吼，是啊，你较用力，关遮久啦，呀。啊，莫叫我师傅啦！恁爸哦，做菜做要少年做到老啊！啊，这回用你爱关足久，就是思想啊，才用你爱关。恁娘考学到入去要入去吼，要入去安尼，要共偷人个保险箱、保险箱，你知无啊？保险柜个你知无？对哇，迄内底拢藏金啊角，搁藏钻石，搁藏钱呢。啊，我安尼吼，入去吼安尼。因为我开迄专科咧，转一个，砰一个足大声，结果吼、哦，原来去转着心机啊，好一个转红脸，脸
1: 死关。主人怎请哦？
0: 请转红脸哦，报警察脸脸较紧哦，衰较紧啊，拄啊好进多关出尔，够衰啦。哦，真正咱这专科，
1: 查了
0: 师傅哦，啊，你为着要转迄个这。哎呦，迄金库结果是转对心机，转一个转平一个，转用你爱死啊！啊一班哦去做菜，他妈用怕死啦！啊是安怎样啦？就安尼吼，我落去隔壁村，也要做菜，结果一个阿三啊因某吼，啊因阿三啊拢去酒家啉酒，啉到半暝啊，等下因某吼，拢我要入去做菜，因某当作我是。因阿三啊，啉酒回来哦，互因，你敢知影？互因某安尼站到哦，变那骨长四五斤去入院嘛，入要十外工，你敢知影？啊是安怎看？啊，我都当作我哦是因翁哦，去啉酒回来又拍呢，啊你敢知影？啊，一半上好康啦，啊是安怎？是安怎？师傅啊，上好康是安怎？都一个啦，迄个老出路啦，啊我要买迄个，我哦伫遐买。拄啊伫半路啊！我遐往要甲抢钱啦！啊，我咧甲抢钱，伊讲伊无钱，我毋信，规身躯伫甲超，逐个蒙了了吼，蒙到尾也蒙到遮吼。伊讲哦，吼，我讲我甲蒙到遮，我无钱，毋爱甲你超啊啦！啊，迄个老处女，到尾也甲讲安怎呢？讲先生啊，你着加蒙一下，我等下开支票互你。你抢到伊咧上好。机票开十万呢，好，安尼其实好，听着讲伊要开十万哦，我总啊甲说要真难听好，安尼哦有够好啦，做人就是迄摆上娱乐吼，我真正哦啊想着讲迄摆安尼真正有影娱乐着啦呀，好有够赞的啦哈，呀，啊，搁有一摆哦，暗时啊去找一个哦家教的老师啦，家教的
1: 吼，家教老师，
0: 啊去遐补课啦。呀，啊，老师吼、哦，直直教教到伤过暗啦，我，啊，我已经哦，也无车通去转去啦，所以我已经哦，甲老师讲，老师啊，无你遮借我一暗嘛好无？老师讲免钱，
1: 借大
0: 只，我只有一张眠床尔，免那大只。我甲讲哦，老师啊，我会当困地板啦。呀，啊，老师讲，啊，你若困地板，迄毋是？困地板敢会伤硬？我讲吼、哦，老师啊，不管硬唔硬，我拢会控制啦。我吼、哦，未起来乌白乱来啦吼、哦，我会控制啦。好啦，靠哟，我是问讲你困地板会伤硬未？涂骹？伊讲，啊，都若伤过硬，无法度啊，因为我都困地板啊。 啊，两块贵，你来困我边啊好啦，呀吼！一摆哦，爆死啊呢，一摆爆一个哦，好康，呀！所以哦，你最后后悔的代志是啥物？我后悔哦，也无听阮某生前的话啦。伊讲最后一句啦，啊，伊讲啥话？伊讲我，伊根本哦，伫我耳孔边讲哦。因为我跟你说我因为臭耳人已经二十几年了，我没在我耳孔边买说啥，我实在真的听不啦，不知道
1: 啦。结果有说也没说，有说哪没说，
0: 他有跟我说没说，我也不知道嘛，有最后说一句没说，现在在耳孔边啊撸啦，我说你在说啥话啊，最后以前这样哦，伊算本也是会当活较久一丝啊啦，啊因为我伫甲讲啊，伊伫甲讲啊，我听无，我
1: 哪啥啥，无命嘛，
0: 本也未死啊，全气死安尼啦，要台湾思想起乡土味上够辣的啊！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暗自说哦？
0: 那么呢，多三九多多，真感谢恁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听了别播出别他们亲戚朋友来收听、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哎呦，我是个熬夜剃头发的某，啊，我是剃头发的啦。啊，两个是好钱嘛？那我三个人多一出戏啦，呀！感谢恁大家收听啊！啊，我来三篇感想一下。
2: 哦，我较早吼一暝吼，拢爬起来五六届呢。
0: 哦，开半桥半五六届
2: 啊！哎呀，啊，都真正贵啊，拢无。袂当真正袂当困啊！
1: 吓、
2: 啊！啊，即摆吼我食你个南瓜汁咯，吼、哦，真正有够好用个。
0: 啊，食嘞暗时啊，
2: 我即摆一暝两盖尔，
1: 困两盖尔，吓、
2: 啊！
0: 哦，恭喜你吼，
2: 真正足好用个啦！
1: 谢谢，谢谢你。
2: 所以你甲人家讲，真正讲这应该爱用啦，
1: 应该吼，
2: 吓、啊、吓、啊啊，真正有影妥当个啦。
3: 我有甲你买你个南瓜汁，食落袂歹啦。
0: 食了安那感觉好安怎？
3: 食了吼，算个尿禁太条，尿拢安尼，吼、哦，禁袂条，咁要带出来嘞。咱在咧倒咧吼，还佫无感觉爬起来，还就感觉强要拽出来，
0: 强要拽出来哦。
3: 啊，看都咱袂赴哦，
0: 咱袂赴哦。
3: 南瓜子吃咧吼，劲太屌。
4: 我里面我有咧用啊，我半个月就死啊。
0: 半个月会加较
1: 爬啊。哦，又咪咪哦。
5: 美女，今天我抹加十天，我是生病的人嘛吼，已经很久了啦。
0: 好。
5: 我的脸都是这样，因为我嘛是无做啊，面拢安尼乌足地嘛。
0: 好。
5: 啊，拢聊聊聊，啊，我十天了，我就感觉讲那个黑比较淡，鱼尾纹吼也是比较剩下一点点。我在医院吼，人家都说我的脸色变很好看。他大概一罐拢七八千块吧，几块拢无落用，我拢淡淡掉。护士拢搞懵嘞，阿姨阿姨，你那个你是擦什么？我说没，我的贴一块，我就擦这一瓶而已。我的小姐讲是哦，真的哦，对啊，只擦这一瓶。哪里买的？我说那个店还广告的。她说哦，那我那一天弄好，我再叫你帮我买。我说好啊。
1: 那你都免瓶瓶罐罐呐吼，阿姐。
5: 对对对，唔免讲连咪化妆水，等下乳液，等下个粉底，啥物货都唔免。
0: 欸、
6: 我的手弄啊不行，有时就酒精食那多啊。
0: 脚麻手麻吼，啊，迄个头会红啦，愈食愈痒。
6: 啊，阮头是食南瓜汁，伊食色素性的，放着真有效安尼。
1: 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
7: 我食三四组去啊。
1: 食了好不？
7: 礼拜啦。
1: 礼拜吼，食安怎？
7: 阿妈滚滚滚的安尼。
1: 哦，啊，食起有较差咯。
7: 哎呀，
0: 豆豆食豆豆啊，好啦。
1: 好
0: 啊，好，快来佚佗啊！好，
8: 好。我食这个物件好，做好呢。
0: 南瓜子干哪做？
8: 南瓜子含哪做啊？
0: 啊，食了安怎？
8: 食做好作用。
0: 本来搞药医。
8: 哎，
0: 啊，即摆还过下未？
8: 未啊啦，食较好，我像咧电一条安尼。
0: 讲到解密，
1: 身体作用就对啦。
8: 我李高林图的呢？
1: 哦，李高林图的，我安尼身体好哦。
8: 有查某吼来找我呢？
1: 桃花旺。
8: 啊，是咧拜龙来找我一拜
0: 哦。哦，你来加油，祝你身体健康啊！主因纳豆王，伊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佮维他命 K2， 人迄肠啊，咱的胃肠肠啊会生。啊，到五六十的时阵，你食西药食济啦，啊，佮迄阵退化。 所以你维他命 K2 哦，这维他命 K2 煞全袂生，啊袂生你无够啊，你即马食落去，过筋络啦，过骨头诶，啊开拢无感觉，因为无法度甲你开门。只有那多内底维他命 K2 甲你开门了后，你诶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 Q， 无你也上五六十岁过哦。都拢无这维他命 K2 啊，所以骨头啪啪啪，啊，就食苦筋多，食遐济拢无感觉，所以就是欠这维他命 K2。咱甲你介绍足音纳豆王，这一克啊1300块尔。你安尼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甲食一段时间，你来会落会高会渴，暗管啊紧按头壳戆，脚麻手臂屈袂落，爬袂开吼。安尼你甲食一两个月啊，看卖。啊，你食两个月了以后检查看卖，真正有够好。主音纳豆王，管来个只上好就对啦。啊，那这美国进口这主音南瓜子哦，这尤其这主音南瓜子哦，这内底有新作管呢。像这阿某啦，真正感情都无外好，你管来个只看嘛。真正你早时个只两粒，暗时个只两粒，这美国进口的这新上个管，一克啊1800块。你管来个只一两个月啊，你也看嘛，你就知影感觉讲，吼、哦。今晚暗时啊，若买，今晚若买菜市啊，要创啥哦？红阿婆拢小穿，较早拢困北啊型的，哎，较早红阿婆咧困拢困北啊型的，啊，他会困安尼，因为欠薪，所以最嘛都往你管来个食食嘞。今晚拢无困北啊型的啊，拢出门拢小穿，拢唱山歌啦，真正有够好。所以最嘛位置个最嘛都往个搞要食点腰酸就好。要来这个美女六二一哦，这闲啊开，未个强买无会。一年就是伊免瓶瓶罐罐，你每年六二一哦，你安尼哦，甲面早暗甲面洗好清气，啊，七落打，甲咱的面抹抹咧，啊，下起颔棍只挲挲咧，无你的面哦，水甲啊些颔棍乌挲挲，敢会看见？你甲抹落了后，伊这免瓶瓶罐罐抹落了，无几分钟了，伊就吸收伊啊。想讲啊，我着阴坡拉皮啦，较好啦，也着搁安怎吼？这抹落免偌久，一丁一丁总甲你降落吼，哎、欸。足紧就吸收伊啊！你的皮肤闲啊，它会水啊，幼咪咪。这美女六伊就是遮好，抹来水吸收伊，唔免瓶瓶罐罐。你的皮肤正安水水水啊，叶茎无伊，乌乌嘛拢无伊，互你水洋洋、水当当，唔免瓶瓶罐罐，互你水洋洋、水当当，过去拢袂水。这回你甲抹这款美女六伊看卖，你就有够水。以上三面共赏。

0: 咱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什么意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 0800-66-4499，是的服务呢，天方地大不同哦。
1: 五时水哦，讲这个那月七五马上这这一
0: 天
1: 12点的时阵哦，也神的水叫做五时水、
0: 嗯、哦。
1: 啊，五时水为人去古早，去古钱哦，去入的水哦，
0: 会发财吗？
1: 啊，讲未臭啦，哦。嗯啊，讲会解毒啦，啊，蛮有影，迄是较早安尼讲啦，
0: 啊，即卖人较无人，呀，
1: 较无人咧讲发财，都一颗大财啦，晓晓晓。所以讲哦，较早人拢安尼讲啦，啊，因为较早较无即个医学根据，
0: 嗯，
1: 啊，即卖拢爱靠医学根据，爱讲哦，啊，到底有影无影，所以那当时啊，蛮乌白食乌白的，吼，爱有一个根据，哎，喂，我像咧迄高诶物件。迄高诶物件哦，有人唔知啊，去学酸学白板来食食食，种巧伊咧，迄未使学白食
0: 啊。咱也唔慢慢学白食啊。嗯，
1: 喂你好。
0: 喂哦。
1: 喂。
0: 哟。
2: 我喺流浪山区山下买铁锈的话，
0: 嘿。
2: 哦。我点一条迄条，都过路诶弯弯诶。
0: 过路诶弯弯哦。
1: 过路诶弯弯，唔是拄啊好，拄啊唱无偌久尔，要换一条啦。
2: 恁那换一条路啦！
1: 哦，阿遐摆足久哦，哈！
2: 无紧啦，无紧啦。
1: 好，喂，你好。
3: 杨伟强，你两位好。
0: 嗯，你蛮好嘞。
3: 节快乐，
0: 快乐哈，快乐。嗯。
3: 今摆就我要甲你问一句话，啊，如果我若有讲唔对，你唔好生气啊，吼。
1: 什么？
3: 红德七老师今摆好吗？
0: 他翁星杰。
1: 啊，唔，顶几讲诶，听上讲伊顶几讲翁星杰讲九十九岁。
0: 听上讲伊，
3: 做几滴？都拍摄，甲你直接甲你问我，我听电台主持人这两天安尼讲啦。
1: 啊，我顶日也有讲啊，
0: 昨有讲啊，
3: 顶日也有讲
1: 啊。我有唱啊，唱一条李白的《月台票》。
0: 昨天，
3: 我有听着啊，可是我无注意听你讲。
1: 哦，
3: 洪老师，那我，
1: 伊讲九十九岁
0: 啊。九十九岁，
3: 我有听电台咧讲，是讲咱无听你咧讲
0: 啊。前天有啊，前天有人上来说。
1: 九十九岁，伊九十九岁都啊上量啊。啊，阮老师洪玉峰，迄个
0: 上土
1: 加一岁都啊一百岁，
0: 那低咧一百岁啊。
3: 哦，
1: 好。
3: 好拍摄啊！好，
0: 大家都快乐哦。
1: 好来，赶紧过来唱歌。
0: 哎呦，我要来安排这首吼，爸爸是惊准人呢。

0: 较早一寡老演员、老歌手，像讲是要厚道的啦，吼，阿皮伯啊啦，吼，啊赵英啦，吼，啊赵雄，赵雄哦，是迄个做赵雄，大学赵雄是迄脱线的学生啊，吼，脱线的学生啊，啊，佮有迄个吴拉文啦，吼。呀，我做这东西的鸭仔，哦，
1: 仔
0: 啊，素猪啊，个地豆腐素猪啊，哈，迄东西的，哦，啊，所以较早一挂遐艺人，哦，啊，个有迄个做红哥、六哥啦，哈，啊，脱线的阿西、阿西啊个地，阿西特别高杂啊，
1: 哦，
0: 杨秀慧因老爸，哈，特别高杂啊，啊，身体一摆顶日啊讲，我拍电话讲哦，讲。哦，啊，空气入面哦，是安怎？伊个血糖在咧低啊，吼，啊，食两遍。所以咱若要甲伊讲哦，咱听这边老在食个血糖的迄个降血糖的药啊，迄个药，你也会记有食到。你先爱揢一粒放在边啊，放啊底咧，啊表示你有食。你唔茫无放伫遐哦。到底
1: 当作无食个食
0: 啊？到底有食无食？结果食一煞伤低吼，煞倒落吼，送去病院急救
1: 血糖太低了。
0: 哎，救掉了，救不掉会翘呢。所以呢，爱注意咱哦。
1: 爱注意。
0: 嘿，要食什么药啊？什么货啊？放另外放起啊，带边啊等。哦，啊，咱若要食的时阵，哦，有食，就是遐物内底无啊。啊，若无食的时阵，内底还佫有啊，爱放我开，吼，安尼才会知影。
1: 看会清楚啦，吼。
0: 我来看，佮唱条歌啦。
1: 来，我佮安排一首吼《相思顶》哦。

0: 相思顶是咱这个南管改编的，
1: 嗯，南管
0: 哈，嗯，所以这个是阿哥这北管，北管我特别，伊拢讲遐做下海啊调，
1: 北管他无唱吗？
0: 我拢用啊哎，
1: 用啊哎。
0: 所以南管北管吼，咱若咧闹热天的时阵，啊嘛会牛力歌吼，牛力歌。
1: 头低着一顶啊喂，
0: 呀，迄个草里哎，
1: 呀里头啊喂，
0: 肚脐啊脚疼痛哦，小歌咧卖白手啊，迄肚脐
1: 啊。啊，有啊，佮有迄个上啥物上个咧有上车咧。
0: 哦，迄个这车高调。
1: 迄车高调。
0: 上脚也悬乌下下哦，上脚也悬乌下下。
1: 像结婚调就是这嘛吼。
0: 哎对，讲车讲啊，你都上啊意思咧。公车公流公流公车上啊上车公了车上车上个嘞有上有流哦，哎呦，那叫做
1: 车高调
0: 啊，车高调哈，来赶紧我来个产品更新一下。
2: 我就是啊，坐巴肚吼，较像人个五个月囡仔安尼大粒啊，尾啊甜啊多，食好多一罐我十粒三粒，一罐一粒，巴肚了少去，啊无听人讲，
1: 大家人个迄个状况无
0: 同啊。你食这纳豆，食这种巴肚全消去。
2: 系啊，啊无坐巴肚，像人个五六个月囡仔呢。
0: 哦，你迄就是吼循环无好，讲积条个啦。啊，食纳豆食这又给你排泄出去吼，所以巴肚才消去啦。
2: 系啊，
0: 循环好。
1: 这么好，都要报予大家知影。
2: 吃一吃好嘢，我一过久就要来讲啊。
1: 真好，李阳啊，再见，拜拜哦。
3: 咱今嘛介绍婚姻观、家己妻、家己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刀辣、武田、刀南、林安东、拿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背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怡和、伦贝、中爱。李伦清华卖了新泰安，家己持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并非新丰祥、商柏、大安，家己管有梅山、科友、民雄、泰和、破主、主行、雕营、德家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主义、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注意嘛，大王，你着知影时啊，甲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这是咱定家之宝。食了身体你着好，真正有影。你甲食吼，你也食看卖啊。你着知影时啊，甲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吼，食食后你大泄尿通。伊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回，因为你啊想这单位遮悬，这食到大泄尿拢通，内底搁维他命 K 2，啊无你讲食啥物？固筋络的、固骨头的啦，食咧到地拢总，骨头同款拢啪啪啪，啊，你无人甲伊撮落门，无甲伊开，你骨头要甲伊顶，所以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回，又个维他命 K 2，食咧到地你骨头会顶，甲伊门拍开，骨头顶筋络好，大细条通，身体健康，吼，啊，这是上好个啊，所以滋阴纳豆王，甲滋阴纳袂止过啊，甲要食。连腰酸都好，真正有影啦！吼、哦，以上三品刚上。
1: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素香鸡，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什么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喜悦湖天发体大悲通哦。
0: 来，过来，甲唱条歌。
1: 来哦，咱的迄个店的吼，咱的大哥店的，眼毕竟都哈哈的吼。

阿囝的阿母啊，每一天都来你这个岩壁的边啊咧等你，已经等你几啊十年啊咧，阿囝的阿母啊，一

0: 做老母就是这伟大，为着囝拼生拼死哦，也安尼因囝哎
1: 安尼做军夫啦，
0: 做军夫，也对少年咱伫带迄个岸边的所在伫等，一日等过一日，哦，一月等过一月，一年等过一年，十年等过十年，结果拢等无因囝回来，等到这老大人袂行，用爬安尼硬爬，
1: 头毛白咯，
0: 白。爬去岸边的所在，安尼要等因囝回来，等到无回来，因这老母全死伫个岸边遐。你看，这做老母，哎呦，会使讲上个伟大。啊，这有这老母甲老爸通好友好，唔知影通好友好，啊是要做人安怎做啥物事事啦，对不对吼？所以是大人家友好啊。喂，你好。
1: 喂哟，
2: 真好哎！
0: 哎、欸，你好，
2: 你好，哎、欸，你我点一条花香的我，
1: 花香的我，
0: 好，
1: 花香的我哦，
0: 好，
1: 好，
0: 啊来，赶紧我过来个产品共享者，做人爱友好，
1: 对，爱、哦、尤其是友好爱及时，
0: 对，啊，你的你有友好，你的囝拢有看，啊，你若无友好，你的囝嘛有看呢，
1: 好、哦，
0: 来，我的产品共享者。
2: 脚吼，那个寒天吼，
1: 比比
2: 有当时啊一点爱痒，啊个肉就像要变裂啊安尼啦，啊，迄皮肤拢像迄个荆棘皮安尼啦，啊，抹美女药可以哦，那抹嘞会好，咱得个抹啊。
0: 哎呀，嘿，好啦，嘿，较简单啦，嘿，
1: 哎
0: 呀，嘿抹嘞，其实伊个抹几工下就好呀啦。
2: 抹你嘞，你可以抹个足好诶。
0: 啊，抹嘞安怎？
2: 抹嘞袂歹，我变作白。
0: 啊，又咪咪无？
2: 有啊，这个样水当当，白泡泡又咪咪，嘿。
0: 哦，谢谢。够
2: 好诶。
0: 啊，那好，你爱倒酒杯
1: 啊！好，你愈来愈水
0: 啊！好，好，谢谢。
1: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铁、甲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哪边有民心？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田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芽有草芽。小港区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美女就是美女啊，吼、哦！这抹来到地哦，像个美女啊，无论查甫、查某、男女拢会来抹，真正抹抹，加足白啦，一白阴够水，你毋捌听人讲呢？啊，面皮加足金，像伊，伊这抹来足紧哦，得按一点一点该吸收呀。所以这款美女六合一来抹，绝对一定会足水。主人啊，都啊，那主人啊，袂止啊，甲咧食食咧，家己身体一定会作用。以上三面共享。
1: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声望语暗自说哦。来，即摆刷落来呢，我来安排一首吼《天涯歌女》哦。

0: 咱每一天在咱的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哦，千万都要记，哦啊，饮酒咱就要开车，啊，饮酒呢，不是歹代志哦，饮酒不是袂使饮，会使，啊，但是哦，咱若饮酒啊，就要开车，哦。自行车，互咱的自行车司机赚啊，天气歹歹啊，互咱的自行车司机加减啊，赚当个饲无饲囝，咱嘛算做好事。啊，唔好讲安酒啉啉的，安尼开车，安尼乌白弄，害人害己，安尼唔好。
1: 嘛，唔好骑倒摆呢。
0: 所以，互咱另外个小姨啊，拜托哦，真正有影哦，啉酒哦，千万都爱记，唔好去开车。啊，开车唔好啉酒。
1: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个一段了哈，咱的节目好听起呢，甲咱到收播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歌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雄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天气热哦，大家哦爱保重家己，一记那热吼，咱的水分补充有够哈，唔通热着哦。那恁咧客家乡亲啊，诶，甜食贵呀咯，太干也要补充起个哈。水分记得补充足了，莫变呀多哟。英雄甲小玉伫只呢，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那明仔载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0: 哎，既然即马即会考，讲到剩两三天俩、
1: 哦，
0: 所以咱啊身体用用啊，啊来去关怀一地，当救人一命哦。救的是咱的同胞哦。啊，咱若无即地位甲救，咱同胞性命无去，所以关怀一地，当救人一命，功德无量，感恩啊！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0: 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又得力，连高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你是我的花朵，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哈，有人今日有组织的啊，发财水的有无哈？吼，啊，恁求财得财啊，求求你得你，做生意的正门啊，正门若开，正财偏财顺落来，吼吼吼，求财讲今日上盖旺啊，这今日一盖吼，哎，今日是上盖旺的旺旺旺旺哈，好来啊，谢谢。啊，今日全台湾哦，拢咧白灵船咧，敢要看？好好好，日头落看白灵船哦。那台北的台北国际吼，龙舟赛锦标吼，今仔日甲明仔载佫后日三天哦，伫咧台北吼，大家吼，大家河滨公园吼，大家河滨公园。咱的新竹市无，新竹市咧伫咧南寮吼，南寮古溪港啊，哦，甲阮今日明仔载佫后日安尼哦。这是新竹市白龙船，鹿港嘛一定爱白龙船吼，哇，一定有诶啊！鹿港吼，即、这个国际吼，而且龙舟锦标赛吼，搞我拢三天，今日马仔后日吼，伫个鹿港吼，即、这个福禄街、福禄溪、福禄溪、福禄溪吼，啊那嘉峪关诶白龙船，赶快哎呦不，一减一工，一加今日个马仔尔，今日今日个马仔两工，伫东洲吼渔人码头吼，龙舟来。这拢做热啦，吼，做热热，吼来。啊，那台南市的国际吼，诶，这白龙船嘞，哦，伊嘛是伊白三天吼，哦，十七开始白啊，吼，十七开始白，白到21号。这个台南吼，安平运河啦，然后休困放三天，要白龙船嘞，去甲行行嘞，吼。啊，那高雄嘞，吼，这高雄爱河老街啦，你啊嘞，吼，高雄爱河，搭当了白龙船三天，哦，这高雄的这白龙船伫高雄爱河哦。今日、明仔甲后日三天哈，宜兰呢，宜兰买来个白龙船哦嘿，啊宜兰白两天，白今日甲明仔尔，伫宜兰东山河清水公园，哦你看遮济吼，花莲嘛有呢，花莲嘛买，花莲嘛白龙船，花莲伫底伫鲤鱼潭，内伫鲤鱼潭，哎嘛是两天尔，今日甲明仔吼，即、这个世界哦俱乐部的龙舟赛哦，2026。哦，世界的这龙舟赛哦，花莲两场吼、哦，伊8月份就个8月29呢，甲9月7日呢，吼、哦，这另外一个俱乐部的吼、哦，这无同款。好，啊，有去甲看龙船无？吼、哦，去遐看，去遐画一加油者吼，目足心鲜。哦，甲迄溃烂哦，用伫安尼看，大家安尼咧白龙船咧，心情是，他们讲咪是足欢喜代志吼，来端午佳节快乐啦，求财得财，丢利得利啦，啊，平安顺遂，大赚钱啦。啊！那勇气的，咱啊人啊，勇气呐，勇个小鬼也唔敢来作弄啦，对唔对哦？哦，哎，再这样哦。啊，我倒去买笋啊，甲鸡腿啊，哦，买个买煮笋啊汤嘛，不是食肉粽配笋啊汤安尼。哦，啊，其他菜价他当摆20外，人是摆啥货？我计是摆肉粽的，唔是啦，咧摆麻草啦，要搭门口的摆麻草的人哦。哟吼，我这一人日头卡。啊，袂用摇伞，无地无啊，有够热呢！10点外拄啊热呢，有无？十一点就开始接水人吼，嘿，好啦，啊，就今仔日就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哎，啊，足重要来，咱今仔我先来分享哦，咱的这个啊，陈亚宽博士哦，咱这个分多精啊，单杀文单提过单足久的吼，好来啊呢，甲听偌好，全台湾唯一的，这一个地认真甲专业，就是咱这地。咱这块黄金生态地壳，嘿啦，皮肤够干啦，湿疹的啦，油脂啊够的，但不是一位在扛袂好势吼，安尼上的歹皮白这样，吼，这块精油皂真正赞的赞，来个听咱研发者陈亚宽博士来分享哦嘿。那听电话那卡，卡那0800-333-5599吼，啊，这爱速度爱紧，啊，因为咱这波那过了后，伊这一块起30块哦。无多动都起哦，一地起30块，所以咱即摆上街会好，0800-333-5599。非常欢迎邀请哦，咱的牛津生化博士陈亚宽博士，你好。
1: 安琪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博士，人讲哦，名师出高徒。 对吧？而且咱的博士诶老师啊，也曾经得过诺贝尔奖，这这么崇高的殊荣哈。
1: 谢谢，不敢当啊，供这个名师出高徒，不敢当。不过的确很用心啊，
0: 是
1: 因为在台湾少数拿到英国牛津大学奖学金哈，那个三一学院、另外学院的 Trinity College， 哦，出电影叫《哈利波特》啊，《哈利波特》啊，那个奇怪啊，拍的电影啊。
0: 哦，你看这个学院哦，在英国就非常轰动了，而且咱的这个陈耀宽博士的是在高材生。的博士奖学金呢，真的是台一台的十篇的这研究论都是一个发表出来呢，你还包括了国际知名重要这学术期刊哦，这刊登哦。
1: 一般哈、哦，中第一名就是英国的 Nature， 英国的 Science 啦。这种拢写的所谓的因为点数较广，上这种杂志的不容易啦，
0: 真的真的。
1: 啊，我除了这类发表的专业论文以外，哈，啊，起码等下台湾大学完了，咖啡机的班啊，发表了差不多也有将近20个专利啦，所以在研究产学合作方面哦，好好马龙铁的很多产学合作奖。
0: 安吉贝请问你哦，政府拢倡导啦，啊，勤洗手，勤洗手，未来未来都是这双手，博士哦非常用心，在咱这地吼，伊把要跟咱一起哦大作战，所以研发了这地哦与众不同哦分多精的这香皂。这个想要去研发的这个动念到底是什么？
1: 对吧？这个吼、哦，爱甲安琪报告，就朋友报告这个吼、哦，咱的疫苗 A G 疫苗哈，牛津 A G 疫苗，我老师我老参加，嘛、哦、是牛津研究的，
0: 太优秀了。
1: 啊、我伫牛津读这些哈，对这个啊化妆品哦、生化这个方面哈、哦，其实都真有兴趣啊。然后这个起码我好好牛津大学研究疫苗 A G 疫苗，啊，我是为了贡献一己之力呢，我研究地科啦、哦。为什么我研究地科？大家知道，咱的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呢，讲啊挂口罩嘛，
0: 对，
1: 勤洗手嘛，
0: 一定。
1: 大家有注意到无？勤洗手，唔是跟他讲清水来洗就好哦。清水洗不好，我都把病毒洗掉，杀死病毒。
0: 对对对，
1: 这样这个清洁剂啊，清洁剂最近加侪人吼，唔、你唔要注意到啊，用酒精来喷手杀菌啦，啊来杀蚊来洗手啦，加侪人富贵手啊病啦，吼啊个手破皮，甚至整个皮肤病都产生啦。
0: 嘿，因为就是去洗掉吼，有消毒，但是无保护，啊，再来佮洗了迄杀菌，根本都无杀菌的功效，干洗手洗手洗手，一点啊杀菌的功效都拢无。
1: 对啊，所以讲唔是干洗清洁，好啊有这个功效，
0: 对，
1: 还有保护皮肤
0: 啦。无唔对，
1: 所以对对可以，如果当来洗面、提洗面来洗手、洗身躯，这个上高级的嘛。
0: 哦，对。
1: 所以咱的皮肤、脸部哈脆弱嘛。
0: 是、
1: 哦、
0: 是。
1: 那么怎样？安琪你怎样？咱人的器官呐、
0: 啊，
1: 对一个器官上大。在全身、啊、
0: 皮肤的器官上盖大量，
1: 对吧、啊？皮肤的器官哦，所以一起上大量，
0: 对，
1: 除了勤洗手、爱洗面哦，
0: 对对，
1: 你口罩挂咧，出去外口，迄个气溶胶嘛，迄黏着你的面，你去啊摸，你虽然手洗清洁啊，你手去摸，夹落同款哦，像恁的袖口，咱无可能白白白嘛吼，所以手腕啊、啊脚、迄、个裤管啊，这些气溶胶病毒还会穿入进去哦，
0: 会，
1: 所以除了吼、哦，咱勤洗手。爱洗面，那么选择清洁剂最重要。所以我研究那么久之后，发现了回归到最自然，因为这块现在这个动机研究得靠来杀菌，怎么样是可以保护到咱的皮肤，会当真正的达到防疫的效果的得靠，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皂分多精皂的这样产生
0: 哦，就是这样子，就是安内循环。因为那内陈耀宽博士哈，伊伫咱内英国牛津大学，这是化学博士的奖学金，而且今嘛是生化科技拢在进步哈。陈耀宽博士的这专业哦，来研发的这地型哦，然后内底哦有这黄金生态，对不对？
1: 对，这个好的地壳哈，其实它的做法哈，这样。工序很复杂了、
0: 哦，
1: 但回归到最高大型，那 deco 就是讲起来 deco 谁前倾啊？不是，你要讲全世界的肥皂里面来对吼，加我们大家都知啦，法国的路易十四的马赛皂，
0: 哦，
1: 用初榨橄榄油来做诶，
0: 是，
1: 包括那上高榨以色列一边诶，哦，迄、那个所谓的这个用月桂油来做诶阿拉伯皂，咱台湾起码目前哈，可以说很大胆的讲，上好的一个芬多精皂，
0: 它
1: 要能够拿到专利，还要能够有认证。
0: 有两个专利，还有认证呢、欸。
1: 对，那这个我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一下，这地壳被研究过后哈，拿到专利跟认证其实很难，不容易，
0: 真的不简单。
1: 以台湾来讲，台湾的专利哈，要审查3到5年哈，不等哦。那这个专利也不容易拿，那这个步骤哈，一个好的肥皂步骤，为什么说手工皂它很厚，大家都哦很对手工皂很钟情，
0: 对，
1: 但手工皂它没办法达到标准，所以要有认证，然后还得达到国际认证的标准，才会。每一批每一个都要赶快，比如说 ISO 国际认证9001，啊，还有那个英国认证 UCAS， 啊，还有 TUF 认证，这种是国际的认证。 那 SGS 的检验标准，哦，然后通轨，这才是好的肥皂。所以一般要选择好的一个爱看有什么认证的标准。工序嘛，足重要。
0: 对对对，因为这人家这繁复吼，诶，代志，而且必须申请这认证，这都要专业的认证。就单像咱的博士哦，因为你读的是生化这块，而且你伫英国吼，牛津大学这种足高的学府啊，吼，摕到这奖学金不简单，所以你对每一环的研发的研究都是巨细靡遗哦，而且拢要用个上盖好的这地块，会当保咱的香草各当杀菌，而且会当清香芬芳留很久，对不对？
1: 对，所以工业步骤哈，如果研究来对哈，虽然我在这个因为你给你来对全世界排行榜牛津腰子前面 number one 了，
0: 嘿嘿，高就高，
1: 这不敢说一定台湾之光，但是我在台湾这方面哈，在做这个研究是很认真呐，很扎实，所以这得靠用科学用生化角度来做研究，这个步骤归来，譬如说选择好的油，
0: 对，
1: 不然讲橄榄油啦、椰子油，选择好的油，我去夸夸啊，妈妈教室都弄一架做手工皂啊。但是那不是那油哈，有人妈妈教室改用回锅油啦，环保皂，
0: 哦，
1: 那种不用接触皮肤啊，环保皂回锅油，那种是油是不会油，你接触皮肤，皮肤是一个会吸收毒素的那个器官呢，
0: 对，
1: 所以你若不会油，这抵抗就不好，所以好的油抓来咧，爱全程冷皂。这类冷制的过程当中，温度不用循环里派遣，所以在控制的低温底下
0: 对
1: 冷制，刷的呢要好的添加剂，因为这块造化完之后，来这边有什么应用速度啊？这类朱启你讲的所谓的黄金生态，
0: 对对对，
1: 这类黄金生态的是讲按这类滋润皮肤、高光都讲的，这类所谓的芬多精，
0: 对，
1: 这类柳杉木精油，另外这时阵的加了，这类时阵看这条专利技术啊。那专利技术呢？一般你来去生态啦、啊、氨基酸，你搞来地壳来，这也被破坏掉的。在造化的过程当中，你完全成熟了，更美瑞啊，地壳顶起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在造化过程当中，还有这些专利的技术，就是包买，包买就刚难讲了，按做那个豆沙包，是不是要有那米皮来这包啊？好，这个你要食豆浆啊，如何如何啊？
0: 对，
1: 你要把好的滋润程度哎包起来，对，啊，个别用我破去。
0: 哦。
1: 那包完之后，保护这个有效成分嘛。微粒子，然后再给坑在地壳里底，就不会被坏掉。
0: 而且博士，这边控制这环境湿度啊、温度，哎，90天的熟成期哦。
1: 就如果你讲啊，好久哈，哎，熟成哎，坑入固嘛。地壳一般的标准化，你那不看看高手讲熟成哦，你来这游离碱的循环，就是先下就对了。
0: 哦，做实验被你下。
1: 对对对，而且讲要熟成要搞，它地壳在点在奶水，所以呢，那到这个地壳变烂去，所以当薄薄一片在厚的地壳，这就等于工序要做到搞，
0: 对，
1: 做到不搞时，它就很容易烂，而且这品质检验哈，如果不到熟成，这地壳品质都不高。
0: 都不单纯提专利啊，
1: 对对对，哎呀，这个专利的整个过程，包括认证过程，它这个整个步骤都是不能省的，买起来一旦洗一遍的地壳，爱特别珍贵，
0: 规身躯拢洗呢，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洗了个白色色，个个胖胖呢。
1: 是因为这个胖胖，我来讲哦，有的人爱胖啦，
0: 哈，
1: 胖有浓胖精吧。
0: 那
1: 但是这个芬多精，知道为什么它要加柳杉木精油？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它可能这是把那水分固醒，要把毛细孔来这一脏东西洗干净，和这个皮肤当呼吸嘛。
0: 哦，对呀、
1: 啊。哦，它的水分固醒，哇，清的干干净净，当呼吸啊，别当上下，别当滋润皮肤嘛。有的人洗后清几公，哇，好像剥了一层皮。
0: 不能
1: 讲，别是假皮肤啊！所以你只是把毛细孔清干净之外，好了，毛细孔在呼吸了，但是我们还在浴室在呼吸嘛？
0: 哦，对，
1: 那个芬多精，因为其他人就 SPA， 我还有日本的快木啊，或者柳杉木啊，或者精油芬多精啊，这样放松心情。
0: 哦，对，而且咱的这个芬多精皂啊，哈，尤其这个日本的这个柳杉叶哦，来萃取精油哈，用保湿。够借入窗的护理，
1: 快点睡醒，把酒盖给盖到里面去森林浴场。
0: 哦，真的好享受。南淡处有那芬多精皂，就像在做 SPA 感快。
1: 对啊，来这个加玫瑰精油，因为玫瑰号称为花中之后嘛，
0: 是
1: 皇后。所以说那个柳杉木精油是较属于这个中性的哈，
0: 男
1: 性。然后这个玫瑰是较女性，哇，这个两个拢适合，所以全家大小。哦，爸爸妈妈拢会当用
0: 啊！我要请问咱的生化博士吼，咱的陈家宽博士，你请问咱该增加这个环境的这生态？
1: 生态，
0: 今嘛这生态用这医美足贵也贵呢，对不对？
1: 一般吼，咱的保养品是吃的不多嘛哈，
0: 是。
1: 其实皮肤它是会吸收这个氨基酸的保养品的，所以咱就讲皮肤吃保养品，
0: 对，
1: 这氨基酸哈，它该和这黄金生态意思讲，它是金黄色的嘛，
0: 哦，
1: 这个生态它是一个金黄色，它包埋之后它变乳白色，放在我们的这个肥皂里面。 然后在洗的时候释放出来，让皮肤来吸收滋润，所以皮肤可以保护，不会那么干涩。
0: 对，
1: 啊，另外讲来讲，很多人在洗这个肥皂的时候，弄起来搓纹，一个这块沙来浸水掉，就对皮肤有点毒啊。其实这样子哈，如果有一些人是没问题的啦，啊，那个节省的人，啊，这个皮肤太敏感的啦，哦，其实我讲来讲，如果是皮肤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敏感的，他在。形容个人讲摸得靠，
0: 对对对，
1: 因为它带技术，我讲刺激嘛，
0: 哦，是。
1: 那，啊，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肥皂制造方式 UV 三就所谓的我认证过的分头制造，它很温和，所以的外边对皮肤容易敏感的、过敏的，还是讲皮肤比较脆弱的老年人的，那它的洗法哦，不是把得靠贴来先糊涂，应该用手把泡沫搓出来之后用泡沫来洗。
0: 哦，咱的手哦澹澹的时阵啊，啊可以把咱的这分多精皂提来，咱们手手安尼撸撸就好啊。
1: 就啊用那泡沫来洗。
0: 嘿，
1: 啊来讲咱洗的是无是用一个棉，那个海绵球啊，是讲是咱洗脸洗面那种那个海绵球哇哈。
0: 对对对。
1: 来搓出泡沫出来，用来洗。
0: 哦，安得好。
1: 那这样对这个比较敏感的皮肤的，啊是讲吼，咱我讲诶。比较脆弱皮肤哈，
0: 嗯，
1: 都没问题的。
0: 对对对，咱的这分多精这香皂，诶，当长久咱的皮肤哦，恢复哦，这原始健康的状态，因为呢，就会像有褥疮诶，我哈，手鼻的啦，甲过敏咬的啦哈，啊，甲敏感过敏咬起来这咬这种，也保护会原始的这健康状态是最好以后啊。
1: 因为一般这种就褥疮啦，是提供老人卧病在床嘛，太岁。有诶吼，
0: 像
1: 我前最细咱都要讲过啊，油垢油脂，
0: 洗袂掉
1: 皮肤嘿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袂掉，
0: 洗袂掉，
1: 所以又不用清洁剂，不啊，清洁剂酸来酸去，分多菌造成血好。
0: 对，
1: 但因为它温和嘛，
0: 对，就是，
1: 所以种老人很诶，
0: 对，
1: 靠寡生诶，是蛮适合的。我讲你，因为你不清洗不行，因为那些细菌也缠到你皮肤嘛，褥疮一起关，迄个脓疮细菌嘛，贴着皮肤啊，
0: 对，
1: 所以还是需要把它洗干净。那这样差不多底疗后啊。所以洗干净之后，也细菌数出来，就那就慢慢就好了。
0: 所以这得是足重要哦，吼，因为说啊，这褥疮哦，用水长得啊，用水长你这细菌未死呀，未掉啊，一定爱洗啊。应该等咱到陈耀宽博士伊就讲哦，伊应该医生叫人卖用地壳洗，哎，空缺个用地壳洗，因为应该地壳无进步啊，无像咱即马即块黄金生态啊，又摕足侪专利啊。这皮肤有湿疹较悬，有诶大腿伤粗，你行路摸甲会疼；有诶过硬空，有诶改变，有诶这胸部哦形状较大粒，哦拢较悬，湿疹足艰苦，艰苦有无？啊，日头脚咧做工课，吼、哦，真正赤夜规工诶啊！当然，即块地壳甲洗洗，规人轻轻松松，足快活。那咧爬小姐个靠爬，伊面靠安怎讲？啊，因为清芳，迄柳杉木啊，啊个玫瑰花诶，这精油啊，迄、那个清芳诶感觉。好，那你对边行过哦，芳讲讲，迄、那个芳是做清香，做清芳高香的芳，袂阁是臭汗生味啊，哦，袂阁让身躯有汗，有人狐臭哦，热人搞哦，对边行过安尼啊喂，有够臭的臭，咱这第一级棒，而且褥疮真的是无问题，褥疮有主要搞，因为即马肠病毒在升温，肠病毒就是物件对嘴落去啊，爱勤洗手，你勤洗手无搞，你一定爱用咱这分多精洗衫，因为即个分多精也杀菌啊。即个杀菌吼，啊个滋润滋养咱的皮肤啦，那是最好的好啊。
1: 因为一般你用这种褥疮啦，是提供老人卧病在床啊，太细，有诶吼，
0: 像
1: 那种前缀虽然都要讲过啊，油垢油脂，
0: 洗袂掉，
1: 皮肤嘿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袂掉，
0: 洗袂掉，
1: 所以又不用清洁剂，无啊，清洁剂酸来酸去，分多菌造成血好。
0: 对，
1: 但因为它温和嘛，
0: 对，就是，
1: 所以种老人很诶。
0: 对，
1: 靠寡生诶，是蛮适合的。我讲你，因为你不清洗不行，因为那些细菌也缠到你皮肤嘛。
0: 对，
1: 褥疮一起关，那个脓疮细菌嘛，贴着皮肤啊。
0: 对，
1: 所以还是需要把它洗干净。那这样差不多底疗后啊，所以洗干净之后，也细菌数出来，就那就慢慢就好了。
0: 对对，而且酸柳咱的分多精皂，一个一般的香皂跟一般的地沟是无同款的，因为伊的添加、甲伊的工程啊，吼，甲伊这熟成的时间、天然这熟成的时间，那是格丁中的格丁啊，
1: 皂中之王啊，
0: 皂中之王，对对对。那在英国哦，牛津大学生化博士，那的陈耀宽博士，伊就是用一盆安尼的心态，要来研发的这新的讲解这分多精皂，不适合每一个人。哎，那哪被塞香皂，那个当杀菌呢？
1: 哎，
0: 而且是九十九。
1: 越简单的东西，其实越难做。
0: 对，
1: 看似简单，但是哈，
0: 定
1: 金呢？所以每一个工序哈，如果要要求到达到都要跟国际认证的标准，每一个工序一定要这样做，都要达到标准。但
0: 是
1: 每一批就会一样，不然哈，这个米呀、啊，那黄已经 上千年的历史啊。
0: 哦，这故啊。
1: 那回归在最自然里面，其实就是肥皂。我的研发过程其实，我是1997年哈，
0: 念
1: 工牛津大学毕业，等下了我去台湾大学任教啦。
0: 哦。
1: 去台大两年了，我才等下台湾高雄台中。
0: 哦。
1: 哦，啊，我这么干这哪几个当啊？
0: 嗯。
1: 那为什么会研究这地壳啊？是我这个动机哈，回归到2004年啦。我1997年等下了去台大。大学两年嘛，伫化学两年了。伊当初2004这个新闻对我来讲也震撼真大。伊当初2004的新闻就讲，伫英国有一个妈妈吼，伊拢吼迄个用迄沐浴乳吼，伊那洗身躯，哎，对啊，小宝贝十波诶，哎，可以洗，拢洗白嘛，讲这白柱，这白柱嘛，洗个大白柱哦。这个误会啊，发现讲这个男孩子那发育不好了，对吧？生殖器发育拢不好啊，真奇怪，那拢怪怪安尼有吼，娘娘腔啥咧？然后以及针剂去经过化学专家的研究，我们沐浴乳内底有含进一种诶，迄环境荷尔蒙，防腐剂环境荷尔蒙，这环境荷尔蒙啊，和伊个荷尔蒙的变化，和男性女性化，咱顶下就爱讲诶塑化剂艺术感换啦，
0: 对、哦，
1: 啊发育也不良，所以讲眼睛指数会变少，发育无后，形迹严重的癌症发生，所以一控告这个大的这个公司沐浴乳的公司，所以因为这个新闻刺激化讲，哎，那回归到最自然。那是什么东西？因为他的清洁，他刚爱睡嘛，
0: 对，
1: 哦，而且从来没有人不洗澡的，没有人不洗脸的，
0: 对，
1: 啊，不洗澡不洗脸也会用到清洁剂，那最好的清洁剂
0: 是
1: 很多精皂，所以这研究呢是几年下来，我认为这个是最适合大多数人使用的一个芬多精皂，
0: 所以你的开心型的动了你的心念啊，变这几代哦，今天适合全家人，而且保护让大家当洗身躯变成一种的快乐，洗身躯是一种的健康的这些行为，对不对哈？
1: 是，而且够保护自己，因为这段时间你出去了，你等下啊，千万不欠水啊，还要洗脸，除了要洗脸要洗。洗手要
0: 洗，身体
1: 更要洗。
0: 是，所以那我要请问哦，那陈阳宽博士哈，你长期投入研发农业，还有生化，就得合作就得哦，就是因为带动的你读化学嘛，化学那个就得做点化工的关了，化工的物件，可是你要把它回归本来，变成自然、天然、熊盖鹤，对不对？
1: 对对对，这一块加起来做的很多心照。这个有经过认证有专利的啊，台湾看来看去跟他哇，
0: 真正跟他陈耀宽博士娘有认证的，有专利的，做用心的就跟陈耀宽博士哦。哦，你叫偌济影星代言上，伊都无这个认证，无这个认证。哦啊，而且就是啊1480哦，就是1480，你啊那个听讲
1: 诶，
0: 对，哦，
1: 而且从来没有人不洗澡的，没有人不洗脸的，
0: 对
1: 啊，不洗澡不洗脸也会用到清洁剂，那最好的清洁剂
0: 是
1: 芬多精皂。所以这研究呢是几年下来，我认为这个是最适合大多数人使用的一个芬多精皂。
0: 所以你的开心型的动了你的心念啊，变这几代哦，今天适合全家人，而且保护让大家当洗身躯变成一种的快乐，洗身躯是一种的健康的这些行为，对不对哈？
1: 是，而且够保护自己，因为这段时间你出去了，你等下千万不欠水啊，还要洗，除了要洗脸要洗。洗手要洗，身体更要洗。
0: 是，所以那我要过来请问哦，那陈阳宽博士哈，你长期投入研发农业，还有生化，就得合作就得哦，就是因为带动的你读化学嘛，化学那个就得做点化工的关了，化工的物件，可是你要把它回归本来，变成自然、天然、熊盖鹤，对不对？
1: 对对对，这一块加起来做的很多心照。这个有经过认证有专利的啊，台湾看来看去讲啊，哇，希望把这个研究成果分享给大家。
0: 谢谢陈阳宽博士哈，对咱岛这块土地真的用心哦，把后面熊盖赞的哦，今麦是咱在造中之王，就咱的这块芬多精香皂，而且这香皂保咱的身体，而且佫好咱的身体啊，哎变健康，心情嘛变愉快。有人讲啊，得去看皮肤科哦，啊得去照去照远红外线无吼，啊要烫规身骨是烫光光的，落去照好无？哎，就我讲，用这第四上佳赞吼，咱来听吼，伊这两分钟间做一个分享啊。
1: 一般吼，咱的保养品是食的不多嘛哈，
0: 它、
1: 啊、其实皮肤它是会吸收这个氨基酸的保养品的，所以咱就讲皮肤吃保养品，那些氨基酸哈回到里面，然后在洗的时候释放出来，让皮肤来吸收滋润，所以皮肤可以保护，不会那么干涩。这样子哈，这个皮肤较敏感的人哈，前主管讲用，如果是皮肤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敏感的，较早以前拢叫人讲抹地壳，
0: 对对对，
1: 因为较早其实地壳加刺激嘛，
0: 哦是。
1: 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肥皂制造方式，尤其像这所谓的我认证过的芬多精皂，它很温和，所以的环境对皮肤容易敏感的、过敏的，还是讲皮肤比较脆弱的老年人的， 那它的洗法哦，不是把地瓜摕来先糊涂，应该用手把泡沫搓出来，就用泡沫来洗。
0: 哦，咱的手哦，淡淡的时阵啊，啊去把咱的这分多精皂摕来，等咱手手安尼撸撸就好啊。
1: 就啊，用那泡沫来洗。
0: 嘿，
1: 啊，来讲咱洗的是无是用像我们迄个海绵球哇哈、
0: 嗯？对对对，
1: 来搓出泡沫出来，用来洗。
0: 哦，安尼就好。
1: 那这样对这个比较敏感的皮肤的，还是讲吼，咱话讲诶诶，比较脆弱皮肤哈、哦，
0: 嗯，
1: 诶都没问题的。
0: 对对对，咱的这分多精这香皂诶为，诶当长久咱的皮肤哦。恢复哦，即原血健康的状态，因为啦，就会像有褥疮诶话吼，手鼻的啦，甲过敏咬的啦吼，啊，甲敏感过敏咬起来即咬即种，诶，也保护会原始的即健康状态是最好一好啊。
1: 因为一般你讲种种褥疮啦，甚至讲老人卧病在床嘛，太细，有诶吼，
0: 嘿，
1: 那种前缀虽然都要讲过啊，油垢油脂，
0: 洗不掉，
1: 皮肤嘿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不掉，
0: 洗不掉，
1: 所以你不用清洁剂，不啊，倒清洁剂酸来酸去，分多菌造成血好的，
0: 对，
1: 但因为它温和嘛，
0: 对，就是，
1: 所以种老人很诶，
0: 对对，
1: 靠寡生诶，是蛮适合的。我讲你，因为你不清洗不行，因为那些细菌也缠到你皮肤嘛，褥疮一起关，脓疮细菌嘛，滴滴皮肤啊，所以还是需要把它洗干净。那这样差不多底疗后啊，所以洗干净之后，也细菌数都来就，那就慢慢就好了。
0: 对对。当然，所以嘛讲啊，有够赞的赞，胸坎大，真正是真的。
2: 真假哦，假迄个有迄指甲，迄个看起啊，啊算。
0: 臭咖啦，
2: 真假拢有较好啊。
0: 人讲臭咖黑啦，
2: 嘿啦，臭咖黑啦。
0: 臭咖是唔洗就真正好。人个人打起来，形容讲迄臭真假的，迄啊弯身白身迄。
2: 胸坎吗？
0: 胸坎。
2: 穿两块，穿一两有诶种啊，啊伊抓啦，会搞。
0: 会搞掉啦。
2: 辛苦吼，转来哦，安尼吼，腰甲足足艰苦。
0: 好对对。
2: 一直
0: 叫我小红红啊。
2: 嘿啦嘿啦。
0: 安尼腰即马未啊吼？
2: 即马拢未啊。
0: 好够好。内衫。
2: 穿咧拢稍好穿咧，啊拢未讲安尼去掉。
0: 真咧皮肤足快活啦。
2: 哎、
0: 欸，啊！你以前好，刚才有甲咱买，哎吼，
2: 对对对，
0: 啊！伊个芳气，啊，正足清芳的芳，
2: 对对对对对，
0: 哎呦，谢谢你，谢谢，啊，金金我甲你写起来，哎呀，你来看下，像迄搞着湿疹足艰苦的吼，足艰苦的，你再问洗了安那好？
3: 袂歹啊，洗了皮肤盖金骨啦，
0: 嘿，因为伊个黄金生态啊，伊个保湿锁水第一名的啦。
3: 哦，
0: 未洗了，未平平上上。
3: 我讲恁微微笑的主持人，大家拢都优秀的，
0: 谢谢你，系啊，有影吼，董事长咧调价咧啦。
3: 好，
0: 啊，祝我你了哈。
3: 好，
0: 谢谢谢谢。
3: 我冇买啊。
0: 我爱做洗啊。
3: 做好洗。
0: 迄阵阿个咧喷贵周边诶。
3: 啊，谢谢吼。啊，迄个面甲毛哦，
0: 整啊光整啊咧。

0: 西方啊较袂旺，伊有日本的柳杉木哦哈，就常养在芬多精内底。啊，过来吼、哦，蠓啊较袂挖身躯哦，吼、哦、比点蠓粉搁较好，比你泡防蚊液搁较好。有当你防不胜防，你互伊洗好啊，你互伊洗伊身躯哦，蠓啊袂敢挖。即马登革热足强，登革热足强，无个长病毒，卡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
1: 无个啦。
0: 点蠓啊香的喷防蚊液，等下防蚊液还去补一盖，对不对哦？哦，那较惊蠓虫的，这真正就爱。你是陪咧上哦？
2: 不是陪咧上。
0: 啊，无你安那？
2: 我是咧洗哦。嘿。较早听拢会
0: 上。哦，较早。
2: 听来拢会
0: 上。哦，湿疹啦，湿疹。
2: 哎，啊，拢会上，啊，我都买来洗，啊，我旧年买，今麦啊，搁一梳啊，我金宝的。
0: 嘿，金宝，
2: 你就一袋我洗一个
0: 月。哦，有影，啊，拢该有洗吼。
2: 对啊。
0: 啊，你好洗洗，好洗洗，一人放五担哦哈，啊，一人放五担。
3: 你香皂我等很久了呢、欸，
0: 等很久了吼。
3: 对啊，因为我皮肤都打水啦，擦了那个香皂哦、喔，反正冬天不用擦乳液，从脸洗到龟龟这些的哦、喔，就舒服哎。我已经等得过，你敢知？我
0: 今天去看门，你八零啊，一四八零啊。你就是进前去分享的呢？是冬季养的吗？
3: 对。哦，那个真的很好用，这冬天不用擦乳液呢、欸，真的
0: 、喔，因为它保湿锁水，你洗过了才哎，我真正保湿锁水它这么大呢吼。
3: 真的吼、喔，我所以今天买三组，我今天买回。
0: 今天买三组的哦、喔。
3: 嗯，
0: 哎呦，谢谢慧珍，谢谢你啊，谢谢你啊，祝福你哦。你拍皮白洗了，一百两盏最好用
4: 诶。嘿，讲你只我改讲，啊，无你安琪嘿照家里都有那个精油皂吼，我无你甲洗看咧吼。哎、欸，其实那个背就好很多咯。
0: 他伊是申请专利的美容香皂啊。
4: 哦，真正咧、
0: 真的
4: 作用。哦，不离好员工，伊说那个红疹啊，啊痒的情形就改善了，一次就改善很大了。
0: 啊，那表示他是湿疹啊，1480，弯线咧，洗咱这美容精油皂最好用的好用，清爽打送安就好啊啦。
4: 好安尼吼，
0: 嘿。好吧，
4: 好，
0: 啊，祝福你哦，嘿。
4: 好，
0: 反正咱开始咧买着咧，都买四季啊，吼。
5: 对，我最近很多是用这个全身跟头发。
0: 对，啊，是咪做好用诶？
5: 做好用。
0: 诶，无四季，唔知像我咧讲好用是偌好用吼。
5: 对，不惜可惜呀。
0: 真的不惜，无惜可惜。哎呀，啊，谢谢你，啊，我先来甲我大手我嘿。
5: 好，
0: 啊，谢谢小小姐哈。谢谢，好，拜拜。另外，人家安尼讲啦，无洗足可惜啦。一晚开始咧卖洗啊，降洗啊，我嘛是安尼洗啊。
6: 去年就买啊。
0: 哦，去年就买就洗啊啦。
6: 系啊。
0: 安尼有信心的啦，吼、哦。
6: 啊，都洗了惯洗就好啊。
0: 啊，搁好拖。
6: 系啦。
0: 好拖，洗洗有安打伤啦吼。
6: 嘿，未安尼黏安尼，感觉安尼身躯洗有那全部洗安尼。
0: 好、哦，对，啊，因为伊形成一个吼，伊甲伊保湿又锁水。所以你皮肤皮打好安尼上较袂好。
6: 吓，都洗了袂歹。阮查囝甲我讲，阿妈，你今年有个电话，我讲袂啦。
0: 啊，查囝甲你问啊，查囝有咧洗哦。
6: 有啊，我要等下我囝公家洗啊。
0: 哦，讲这个潘伟台都介意啦。
6: 伊就讲妈妈，你搞电好啊，我讲好啦。好啦，
0: 啊，谢谢兰香姐啊。谢谢，我拜拜。哦，啊，洗过两三年啊。
7: 呀、啊，我是拢夹朋友买的啦。
0: 哦，安尼拢知影好用啊，啦好洗，安尼朋友咧洗哦，我
7: 咧介绍。朋友
0: 就收
7: 咧洗，介绍我洗
0: 啊。哦，有人介绍你安尼哦，大宝地啦。啊，恁朋友甲讲电话哦，恁朋友甲甲你讲电话是0800-33-55-99哦，放假啦，放三天哦，紧甲订者，因为这比肉粽较少哦。0800-33-55-99，定咧。看医生看袂好，看皮肤科看袂好，开足侪钱买皮肤科药啊，不时在咧抹吼，啊，着食药啊，着抹，食药也抹。天哪，说，你着像咱儿童，你着像咱其他，我问头前妈妈打电话讲，哦，我迄个，我大概甲咱讲吼，迄个妈妈等足久吼，卡咱的电话都歹皮外皮咧上诶，咱只皮咧上诶哈，咱只皮咧上诶福音嘛，0800-33-55-99。0800-33-55-991480。
1: 不对啦，谢谢林太太哦嘿。哎，拄着好朋友，甲介绍你来看。来，你好，你好。
8: 我买大组
0: 诶。那正好你也买大组诶啦。
8: 嗯。
0: 阿捌洗过啊呢？
8: 捌啦，买去几落摆咧。
0: 啊，到人像安琪讲诶，正好洗。
8: 有啦。
0: 有哦。
8: 但洗头还洗一
0: 下。会咯，我头毛都臭头乱洗好个呀。
8: 好
0: 安尼
8: 啊。
0: 嘿咯。
8: 好啦，
0: 来这等啊！
8: 嘿啦，我捌买过你啦。
0: 啊，买过就怎好洗啊啦？
8: 对啦，好啦。
0: 哦，啊，祝贺你哦嘿！
8: 好。
0: 啊，那洗了袂歹哦。咱因为咱是大人，咱较侪岁啊，咱的皮肤较袂分泌皮脂腺啦。
1: 哦，诶，皮脂腺较无油，较无油咧剥，所以痰肉足够大，足够大，足够烧，足够烤，啊，但大烧烤就上，啊，上白就咬有无？咬安尼红光光，啊，咬甲皮肉发红，还咧咬，歹皮肉紧来洗，拜托洗一甲你耳朵干，你讲。
9: 我先生吼，伊个皮肤线吼，哦，拢去抹迄之前话，迄拢抹十几年抹袂好啊。
1: 抹十几年，
9: 我就听恁咧讲，我讲，
1: 即、這个上十几年诶哈、啊，好朋友，即、這个皮若咧上十几年，找无看，不值得咧抹药啊，拜托诶，吼，拜托诶，唔免开偌济，买等于买等于啊。
9: 我咧叫洗洗洗地壳洗看嘛。
1: 你看，好佳哉！你要相信安琪讲的，咱陈阳宽博士讲啊，咱规身躯上爱都系器官的皮肉啦，是不是？啊，咱的皮啊，全台湾加这地啦，加这地，咱的黄金生态美容照，加这地有这地专利，这地有这那侪认证啊，都要加咱这地啦。这无买无在歹皮肉，偌难搞，日头卡，也要做工过，也要做舔头的，啊，结果等下皮肉有够艰苦。甲听者，甲笑者咧。
9: 会
1: 呢。
9: 啊，嘛是爱饲啊。
1: 爱饲
9: 我
1: 们。
9: 嘿、就是，我顶回有买两组，啊，我叫伊讲，伊讲迄几个小，我无要紧，你做伊洗洗看嘛。我感觉伊种拢无咧摕市场的皮肤油啊。
1: 有够，啊，伊偌大片。
9: 伊个卡片啊，黏伊遐，黏伊遐。
1: 会走啊吼。
9: 嗯。
1: 系啊，但我讲，若唔是因为胃肠引起，若唔是肝无引起，若剩住即块皮肉无的话，来洗拢足好用的啦。
9: 嘿啊！啊，我就是讲，我就
1: 讲，
9: 你
1: 唔
9: 免欠你。
1: 洗十几档咧，去哦，医生诶抹药抹十几档啦。好佳哉，这个某真正够叫伊洗啦。无讲叫伊卖欠嘛，你就甲洗啦，洗人较快活，你就免欠啦。来洗拢做好用诶啦。
9: 嘿啊！啊，我就是讲，我就讲，你唔免欠你洗看卖啊。诶，洗了我感觉讲，怎啊拢无去咧摕抹皮位。
1: 无啊吼，啊都未上啊，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卡电话去小姐就甲你讲啊啦，吼，偌济就甲你讲啊。啊，个人皮肉啦，开个卡扎片，伊人好，伊暗时就好困啦。
9: 嗯，讲我两组啦，
1: 吼。哦，买两组嘞哦。
9: 大组啦，嘿。
1: 哦，那来红买大组两组啦，两组呢2700+啊，吼。
9: 手机我都有。
1: 我你你年纪一百，挂花单呀。
9: 哎，对对。
1: 你收完这啊啦。
9: 啊，对对。
1: 啊，我
9: 好
1: 啊，祝贺你哦，嘿。
9: 好，
1: 谢谢你，谢谢，拜拜。妈妈讲。
10: 朋友叫我买啊，我每次都跟你们买啊。
1: 啊，五组就6900啊、哦。
10: 对，我知道。
1: 啊，你有想过怎么好？刚分享一下，你咧洗身安那好啦？
10: 味道真的很好。
1: 哎，刘三妹没出帮。
10: 我拢洗面，洗身躯。
1: 洗面洗身躯啦吼。
10: 哎呀，
1: 迄个感受觉得很好啦。
10: 对啊。
1: 哎呦，啊谢谢你啊！
10: 我拢帮人做洗面，你无看？我上次也是买好多。
1: 啊，所以大家洗拢会好啦。
10: 哎呀，小朋友也是嘞，而且也不错。
1: 小朋友安那是多小？
10: 五岁，皮肤比较好啊。
1: 哦，对啦，皮肤好，阿姨她保护皮肤啦。
10: 系啊系啊。
1: 好好，阿外下个，谢谢大家。嘿，即马长病毒都一个手，乌白蒙，乌白蒙，乌白白，乌白灰，乌白灰，爱洗好清气。我天天两样洗，吼、哦，天天两洗，洗咱这块地壳好嘿。谢谢大家，卡电话到，咱来0800-33-55-99。咱即摆即栋一定爱买哦，对，因为咱下一栋得一地起30块哦，嘿，一地起30块吼。哟，你若是咱即栋了后，哦，你若讲啊，我得来恁客服买，哦，还是来恁那个宝德旺便利店买，一地加30块，安尼12地，得加30-40块安尼吼，对不对哦？嘿啦，哟，这做一回无洗无洗。日头卡咧晒足辛苦的吼，有当时啊都不时都啊爱滴无爱吼，头壳会痒，等下车也会摇，用这洗头毛，这个是黄金生态美容皂，洗头毛、洗面、洗身躯无问题哈。有这调我剂的、湿疹的、高光油、自我膏的、褥疮拢会当洗哦嘿，这足温和的吼，谢谢大家。

0: 开始热，你甲看吼，前间落一粒雨尔，即马开始热，吼，高雄即卖三二度，有啊，吼，啊，去白龙泉是做工课，有人嘛是无放假，像我嘛是无放假，哦，我嘛是过来上班啦吼。会知拜拜吼，啊，初五时水，啊，甲兄兄啊，煮少开运水，发财水，我嘛舞一百连弹，吼，啊，化金化火了后，吼，安尼，啊，都求平安嘛，咱都有啊，啊，即马咱应该吼。咱若去买即落啊，哦，要菜门口的哦，麻啦、叉香较勇敢啦、叉青较勇敢咧灵有无？因咱拢叉悬的，哎，即马讲唔是呢，爱叉刀柄呢，哈哈！哎呦，啊，咱即马拢分即个啦，有诶讲啊，恁买啥物来咧用，较无只蠓啊，有诶无对唔对？讲即个抹袂较快活，今日甲洗身躯洗者继续快活。啊，咱若日头开做工课，属龙工商哦，太辛苦，咧趁钱太辛苦。老汗搭伫会生的所在就搞着，会生的所在就湿疹，啊，定生定爱搞着，啊，身骨细个黏黏，天天烧烧，哎呦，足艰苦。啊，即地洗了吼，打伤呢，足爽快，规人全活倒起来呢，迄规人轻松起来，你敢知？吼、哦，够快活，快活。身骨细细，你话按着按着，伊排排，佫会兼考试啊呢？你偌久无考试啊？吼，哎呦，啊，即地洗后你会考试啊？哦，足轻松，足打伤，足快活，哎呦！因个是哦，而且艰苦，热白白的赤叶兼阿杂拢无，拢爱洗掉去。即、這个吼、哦，日本的柳杉木、芬多精皂，啊，过来就是了，即、這个玫瑰精油，恁遐拍一个法国马赛皂，拜托佮拍一个，伊就是用初榨橄榄油，伊讲一个初榨橄榄油呢，伊都无，啊，咱的嘛是初榨橄榄油呢，而且咱内底佫做者国际认证，爱有认证，爱有专利。吼、哦，迄个洗着个高尚，对不对？爱有认证，爱有专利，会当放五档啦哈。0800-33-55-99吼，0800-33-55-99，赵中之王啦，1480啦，吼、哦，这英公哦，诶，牛津生技产学合作啦，真空超音波破壁低温萃取啦。会当调节哦，酸碱值诶美容皂诶专利啦。即、这个真空哦，超音波诶破壁低温萃取，你知影？即摕咱中华民国专利诶证书，搁国际诶证书。即卖市面上你要去看到一个即个皂，有在咱一个证书，在咱一个认证啊。而且黄金生态发泡酵素美容皂诶专利啦，摕足侪专利，而且伊专程拢手工诶。修钢冷制，即冷皂，伊无即个哦，无有理的皂碱呐，伊是低温制作啦，要来防止有效的成分分解破坏去。哇，真个无容易，甲你做起来都爱用低温啊，爱用低温起来啊，因要防止有效的成分去分解破坏去，都无差咧用心啊，对不对？即每一个每甲每一个配方拢是赞，咱的即皂化油主要就是采用啊初榨橄榄油。就哪像吼、哦，法国马赛皂伊就把是用这个油啊，伊就用这个油啊，超高滋润度啊，橄榄油。咱若较侪岁啊，汗热拢同款啦。啊，这个皮肤若洗身躯哦，好平干嘞啦，无洗无上洗的上干嘞呢，吼、哦，该边上啊，过健康上，规身躯拢上啦，无洗无代志哦，洗的愈上，你的纱布裤、布、你的短裤安尼无啦，你都无洗了这块啊，对不对？这块真正爱洗，讲洗可惜啊啦。红阿婆做诶，考试啊啦，拢无问题啦。你主要就是像法国马赛皂，伊就是用啊，伊就用油即超高滋润度诶橄榄油，搁有黄金蓖麻油，黄金蓖麻油来进行手工诶冷皂，来恁用手工诶吼冷制皂诶主人深层甘油，而且还搭配了咱即个肥皂槽，吼作为大家的温和清洁的作用，添加天然的蜂蜜来做即保护滋润。够这个增加吼润肤，而且通透度啦，这个所以专利的制定特殊保护皮肤生物的黄金生态安全呐、啊，啊个维他命、柳杉精油、玫瑰香水的香味，这个、高雅又持久的香氛放轻松。咱来这个吼，咱来多芬香皂啊，唔是一般的地壳呢。这是全新的产品，伊唔是肥皂哦，唔是底壳，伊底壳卖摕来比啦，伊是无游离皂碱的皂中之王啊，皂中之王 SGS 哦，检验无含着啥物游离皂碱，上盖温和的， 而且清洁美容皂，哦，所以讲咱做到就是这么赞。偌上，说你都袂上啦，迄上足艰苦呢。迄日头壳咧趁钱的人，安只只辛苦，暗时倒去洗一身躯咧，轻轻松松，轻茫茫。哦，啊，若热天咧，莫叫甲烧红红，足艰苦，艰苦。人大伯讲啊，腐臭的啦，冬季养的啦，偌好呢。哎，你好，你好，你好。我讲啊，1480卡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你啊，哪听心机，哪伫遐咧白？你搁咧白？卡电话较重要啊。0800-33-55-99。哎、欸，你白布的？
1: 哎呦呦！哎、欸、哦，我这白箱
0: 呢。嘿，我那个
1: 讲足好势啊，
0: 够好呀、啊！你好人拢去甲人讲，无人哪会知啦？
1: 对啊。
0: 啊那好，你甲我讲，有得歹背歹无啦？
1: 有啊，迄阵吼。嗯嘿，洗洗拢好哟，啊个灰指甲，
0: 嘿嘿嘿，真嘞，
1: 啊个以后什么狐臭哟，
0: 狐臭对我讲个呀，对啊，迄、那个囡仔讲有啦，有现，迄有真啊，有好个好。
1: 讲因大只个囝后狐臭后什么，
0: 对，
1: 大项拢洗甲足好个，
0: 啊，这
1: 回伊讲要买三箱，
0: 哦，啊，今日买啦，
1: 系，啊，阮早起买啊两箱，阮先一回吼。甲阮新妇拢家买一样，买两箱两箱。
0: 哎呦，
1: 嘿啊好，够好洗，阮头个嘛讲足好洗，哦，伊得。卡那迄个嘛讲足好诶，啊皮肤上嘛足好诶。
0: 有影皮咧上诶啦。
1: 嗯，哎对。
0: 迄那说咧，那像规身躯哦，规千万斤诶身拢无样咧，轻松打伤啦。
2: 规千万斤。
1: 啊，够好拖诶。
0: 有影有影，好，那你讲这步骤够好拖好拖，免想想啊。
1: 别
0: 哦，免想想，有够好诶，想诶洗无清气，安拖无清气啦，安那懵安那想啦，有无吼？诺，咱这拢免，是足轻松足打伤足舒服诶。谢谢你。嘿，八组嘛，八组吼。哦、啊，一组180，1480哦，1480。哎，你好，拜拜，谢谢啊，祝福你哦，哎，头啊，真用，感觉讲安吉人比较只贵。
3: 哦，听感觉足贵耶。
0: 哦，听感觉足贵耶。
3: 用起来感觉讲，智慧票价，
0: 智慧票价。
3: 哎，辛苦死了，未上嘞，无弄冬季养啊。
0: 哎呦，这内行的讲内行话啦，叫做冬季养对啦。
3: 哎，对对，真的是冬季养没有错，一个秋天。冬季养比冬天养是秋天的时候就开始养了，
0: 而且啊穿那纱穿少就上，
3: 哎对，真的、哦、啊洗了以后真的不错，真的。
0: 所以只为票价，
3: 就是咧唔免我如意讲，你知真咧咧。
0: 无唔对，伊应该讲哦，老贵，我听感觉足贵啊。即马说说，哎呦，只为票价，伊讲我钱存咧等你，你当时要搁买啦。
3: 真贵吼，我跟你讲者，真正真的可以拿来，可以试着去买，真的。
0: 真的，
3: 真的。
0: 只有冬季养足艰苦的啦。
3: 哎，你只会票价哦，
0: 真的只会票价，我说不然买大洲呀，刚刚
3: 是买1380啊，
0: 哎呀，我1480，
3: 但是用了你讲，哎，没卖，真的只会票价就对了啦，
0: 真的真的真的，
3: 好，叫个竞争啊，无保障会这贵啊，
0: 啥意嘞哈，保障啥意哈，千万别变啥个啊，啊，谢谢慧珍哦嘞
3: ，OK，
0: 谢谢谢谢，拜拜，嗯，谢谢大家哈，最好用的啦，哦，阿金嘛嘞，
4: 我安怎，我这我哦做。拢想打我，拢爱抹水夫人。
0: 哦，对对对对对。
4: 啊，我吼一罐水夫人哦，那差不多100块吼，才用一个月呢。
0: 啊，哦，这个哇，会涨啦。
4: 啊，就来讲个公司哦，当中。
0: 哦，有影有影，不管你讲。
4: 系啊。
0: 嘿。
4: 啊，我做水电上门了吼，我水夫人就无咧买啊。
0: 拢升起来吼。
4: 对。
0: 因为伊保湿滋润，个你袂涨啦。哦，咱这只一级棒，个咪干咧只涨俩，个兼保湿，个兼抹水。啊，
4: 我来买你这吼，太好。
0: 个洗水的啦。
4: 对啊，
0: 对啦，
4: 那睡觉过水，
0: 有影个对，好，迄皮肤变水起来。
4: 哎，我有迄个会指甲咧，
0: 然后臭金家个介侪人有呢，
4: 哎，结果嘛是好
0: 个。哦，做侪人拢抹较好，因为杀菌啊，我都有影通讲个你咧吼。
4: 哎，真正，
0: 真正杀菌都用，所以这肠病毒哦，你定哎要用囡仔洗，囡仔洗这肠病毒啊，等隔着你咧个洗吼，你洗身躯了，蚊啊较袂来哇。蚊啊，较袂买来加哦。这肠病毒啊，登着即马登死行，谢谢你哦。你若咱即马啦，都啊咧洗身躯，一路下班等还是去佚佗等，好啊，黏黏贴贴足艰苦哦，黏黏贴贴足艰苦艰苦。卡电话要到电台进广告啊吼，请卡咱的0800-33-55-99，咱海岛型的国家可咱乱黏黏贴贴足艰苦吼，0800-33-55-991480哦，谢谢卡电话。这个时阵要到咱的电台来进广告。
5: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五月节传统的节日啊，这一天咱大家拢爱拜妈祖、拜祖先、挂艾草啊。世贤在此伫遮祝福所有乡亲端午节快乐，阖家平安，事事如意，健康快乐。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你的笑声
10: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的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窗。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迄妈妈高兴，妈妈讲：吼，安琪，我甲伊问足久个，啊，问拢无消无息哦。啊，都听你咧讲哦，谢谢，顶五组呢哦，谢谢妈妈，谢谢哦。哦，甲你问足久啊，你拢讲唔知，啊，我真唔知呢。我本来是这个礼拜吼，这礼拜拄下期，下期我是做礼拜，礼拜就接不了。我要佚佗啊，我要佚佗，我请两天假，我要去拉山啊。哦，啊，我要去清静啊。啊，但是周月甲即张落来啊。周月甲来，我请假，安尼袂当请啊。就只要人咧办活动促销，我都袂当请假，好无？我就休假，啊，抽单起来啊，休假。无我唔真正我只唔知啊，无我来要请这个礼拜。哦，我本是顶礼拜就要佚佗啊啦，啊，顶礼拜落雨啦，啊，怎促销啦？啊，怎换这礼拜？啊，但这礼拜拄落去拄落这张促销的啊，哦，促销方案落来，搁抽单，都搁无佚佗啊。安尼吼，我。哎，打到妈妈讲，我问你足久啊，你讲唔知，啊，我真正唔知啊，我唔知啊，迄是周日端个落来啊，所以我请假我就无请假，我就这礼拜无请假，这礼拜做工课我就无请假，喏，系啊，因为以促销为重嘛，啊，都1480嘛，啊，都1480啊，第一广告都1480十二代，1480十二代，唔免运费，这些以上广告，啊，就是安尼吼，啊，都来陪伴都上啊，看足侪医生啊，哎，我你听，哎，我你听文良大哥吼。我娘大哥做国军，我娘大哥因左囝吼，也是伫迄个护做护理师吼，来听我娘大哥吼，心跳如微。
1: 我娘大哥做护理师啦，
2: 我咧做咩无？讲着皮肤，皮肤今麦拢 OK 哦，没问题。
1: 好，安尼哦，你讲老赞。
2: 唔叫我抹
1: 先。系啊，你陪咧做
2: 就好啊。你敢知啊？
1: 讲啊啦。
2: 洗身躯用洗身躯都，剩咧拢唔咩？种经营我家己就30年前，我就是用安洗啊。
1: 对，人家讲，
2: 泰
1: 哥
2: 安
1: 洗也清洁，哎，所以跟大多咱的陈亚冠博士讲有对无？你用水洗袂清洁啦。医生30几冬啊，讲伊皮包无啊，30几冬啊呢，伊拢用清水洗啊。我泰哥，结果伊也是在地沟啊洗较好哩哩，应该是听过啊，就因为即摆伊拢好呀。哦，伊我来甲听伊进前的吼，伊即摆拢好呀。做者新的朋友像你安尼，第一摆买了吼，好需要个钉。啊有的较早订订着，啊无较早才订着无
2: 啊。啊，我就是皮肤会痒，你听。
1: 嗯，安尼你都上会下呀你。
2: 高一哦，出入了3冬，啊，旧年。嗯。有连续了3个月啦，啊，人工去一届，去了50秒啦。嗯。伊用迄个紫外线甲你照。嘿。啊嘿哦，一卡像冰箱安尼。
1: 来，好朋友，你若是皮包像阮娘大哥，伊行过医疗的路。你若像捌像咧行过，拜托电话给咱敲吼。你若捌行过像伊安尼吼，拜托电话咱敲
0: 嘿。卖了吼，好需要搁订。
1: 啊有诶较早订有订着，啊无较早才订着无
2: 啊。啊，我就是皮肤会痒，你听。
1: 嗯，安尼你都上会下呀你。
2: 高一哦，出入了3冬，啊，旧年。嗯。有连续了3个月啦，啊，人工去一届，去了50秒啦。嗯。伊用迄个紫外线甲你照。嘿。啊嘿哦，一卡像冰箱安尼入味，你来看局部还是全身啊？全身就脱光光啊，入味就起来。哎，照了40-50秒安尼 OK。恁大治疗了3个月有效啦。嘿嘿。但是，大家这个季节哦，啊都会啦。
1: 都夹起来
2: 啊。下面咧困哦，啊就咱起来安尿尿的再去么？
1: 哎，上着足艰苦啊。
2: 啊，阮早间吼去买迄个高衣啦。
1: 哦，高衣好哩叔。
2: 伊就顶个去买一撮迄个德国的迄个什么货5.5的，迄个沐浴露的。
1: 哎，酸碱值5.5啦。
2: 嘿，沐浴露你看那汤毛头会清洁。
1: 对对对，即我讲愈歹皮吧，人愈洗就学得个得志啊，足清洁清洁。
2: 洗了哦，用火香菇干足大张足骨，洗了真的骨溜呢。
1: 嘿，那因为伊保湿啊，超级保湿又锁水，迄是熟悉的。嘿，是啊，我面啊辛苦啊，我今我头壳臭头乱，用洗好呀。我上好讲的，
2: 我迄工啊吼，加迄暝半暝收摊转来吼，就点我吼，迄身躯都无过，无感觉讲对花样过了解呢。
1: 最好用的吼，
2: 哎呀，
1: 讲这地吼透明的啦，
2: 这
1: 地透明，迄个是伊
0: 伊规工甲你保湿啦，规工的啦，是哦。这有阵这个专利袂当乌白讲啦，你皮肤歹，一般地块你唔通去洗啊啦，迄一地10块去10块，唔通去洗啊啦。迄一地10块，迄洗嘞，愈食嘞化学，愈洗愈食烂尔啦。安尼知唔知吼？阮足顺的哦，伊用的品质做的才加做透明的啦。
2: 哎
0: 呀，
1: 真的啦，做好会好。咱咧陈亚冠博士不简单。
2: 做好的。就按照较好推荐。
1: 真的啊，真的啊，都那像你的心跳如会做食就对安尼啊。
2: 好啦，谢谢。
1: 啊，谢谢文良大哥啊，嘿。
2: 谢
1: 谢谢谢。
2: 哎，皮肤今嘛拢 OK 哦，没问题。
1: 好，就讲文良大哥哦，伊进前爱出入3冬嘞，有无吼？ 啊，啊，有人去咧照，啊，伊即马免照。你若改讲阮一模一样的，拜托你即马听讲我吼，伊应该讲唔免用太低膏哦。伊即马哦，伊只洗咱的料，伊免去抹油啊。
3: 哎呦，你讲老赞。
2: 叫我抹什么？
1: 系啊，你陪咧照
2: 用好啊。你敢知啊？
1: 讲啊啦。
2: 洗身躯用洗身躯都，剩咧拢唔免。这种经验我家己就三十年前我就是用安洗啊。
1: 对。
2: 人家讲诶，太高安洗啊，经济，这个经济我皮肤都这个经。
1: 医生讲未当洗啊。
2: 哎，已经讲了，就会讲讲你身躯什么
1: 拢卖用，
2: 拢卖用，清水就 OK。
1: 咱结果用咱的美容皂洗较好哩哩。
2: 啊，美容皂我手下，阮太太有订两组啊。
1: 安尼你遐看，啊，即马去医生看，讲免开药啊，免抹，你遐看老赞吼。我结婚正结婚，嘿啦，哎呦，咱的物件。
4: 我该报告最好消息。
1: 我啥物事？报告消息，我是来报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大对妈妈讲啊，哎呀，讲我别个讲了，伊讲啊，问你做一届拢无讲，你讲怎人爱在上个足艰苦呢？啊啦，唔紧买，我啊无你个看客服，伊应该你袂讲的是我讲啊，你看客服即马一地原价哦，迄原价加贵济嘞啦，你着甲我讲恁当时要促销哦，伊怎来别讲，你都唔知上个人上偌艰苦呢？啊，说恁呢足快活的呢，嘿，足快活。你那像文良大哥像啊一模一样的皮肤科站甲像啊恁站恁在走卡，也阁袂好诶，开足侪钱用抹也阁袂好诶，拜托诶，敲电话1480-0800-33-55-99。
4: 我要甲你报告一个好消息。
1: 有啥物好消息啦？
4: 我有甲恁买过美容皂，对不对？
1: 嗯。
4: 爱美容皂偌好用，你敢知啊？
1: 安尼吼。
4: 我诶，脚床配啊，阁大腿。拢个生鲜干鲜的，皮肤科看袂好。啊，伊讲我遐也袂往抹，啊要迄定定硬硬嘛，啊伊讲
1: 会粗皮啦。
4: 嘿嘿嘿，啊定定硬硬，安尼哎，我话讲啊无甲去甲挂挂，伊讲你挂挂去生无效。如果反正我若经过皮肤科看袂好啦，哎，我美容皂安尼，你讲一下身躯洗好安尼，啊用淡咖沐浴露蕊。没有了。
1: 嘿，妈妈都操心个了好个个，操卡放个好个个。
4: 我本来是要买护颈用香港卡嘞，结果因无要听我的话，用嘞好，唔用恁老老我家己用好
1: 啊。对咩，老的用着。
4: 好啊，足大用嘞。
1: 个顶。
4: 嘿，好，感谢。
1: 谢谢啊，到你公司做实在，真在。
4: 嘿嘿，
1: 哎，姑娘，安那好用，敢讲下啦？
4: 好，安那袂歹用啦。
1: 啊，那皮吧，抹了洗了，好好未？
4: 袂啦，
1: 袂好好。
4: 水啦。
1: 我你说盖好洗，啊好洗好拖吼。
4: 哎，
1: 啊！即摆要大做呢，
4: 嘿嘿，啊好，1380嘿，
1: 哦，1380呢，十二地呢，
4: 啊好啦，
1: 啊，这两卡，这卡两卡，
5: 今年1480，
1: 好，你可以得大发财啊，
5: 1480啊，
1: 好，谢谢啊，好，拜拜，
6: 哎，你好，
1: 哎，你好，
6: 哎，我要订那个香皂，
1: 哎，有没有订过了？
6: 有，
7: 是啊，
1: 啊，好用不？
6: 哎，真的好用，
1: 真的好用，做洗对不对？
6: 对对对。
1: 哦，我今仔洗了都值回票价，啊，未生啦，啊，未涩，做好用的吼。
6: 对。
1: 啊，你有愈洗愈水无啦？
6: 哦，愈水哦。
1: 哎，皮肤做面嘛做水吼，
6: 是啊是啊。
1: 你稍等一下哈。
8: 喂，你好。
1: 哎，你好。
8: 哎，我你六月份有订过。
1: 哎，对对对，哎，好洗无？一档啊，一
8: 档啊。好，我灰指甲哈。
1: 哎，灰指甲。
8: 灰指甲哈，我敢抹洗完澡无？
1: 嘿嘿。
8: 啊，那敢抹伫迄个金刚内底哈？
1: 嘿嘿。
8: 啊，天光起来，
1: 嗯，
8: 该敢洗？哎，我灰指甲好了呢。
1: 你有没有因为灰指甲有细菌呐？
5: 嗯。
1: 啊，陈阳光博士讲这张杀菌无影啦。
8: 真的有影，啊个湿疹，我迄个腋下哦，拢会痒无？
1: 嘿，
8: 拢会痒，啊，我嘛甲抹抹，嘛无甲洗掉哦。
1: 嘿，很美容皂，安心。
8: 你嘛拢未痒啊？
1: 真的对不对？
8: 哎，真的。
1: 做别个来订啊吼。
8: 嘿。
1: 啊，像我讲拢订订的，规定拢订订，未烂烂去吼。
8: 哎，对对对。
1: 你锁成90天就是不一样。
8: 对对对。
1: 啊，谢谢你哦，嘿。嗯，卡电话0800-33-55-99，足侪人去看皮肤科看袂好，有人皮肤科看几啊抓。那咪食药啊，就是抹药啊。那咪食药啊，就是抹药啊，是不是？别等于洗啦，拜托的啦。0800-33-55-99吼，0800-33-55-99。
8: 嗯，
1: 就请来分享啊呐。
9: 啊，那个味道太好用了啦。
1: 太好用了，真的。
9: 你第一本超赞，我准备啊。
1: 好准备啊吼，那你小心
9: 点。没两周无够了，我够没两
1: 周。而且用了有信心，用了像咱讲的，赶快都叫你好啦。
9: 嘿，今天就好啊，我就惊无当的
1: 啊。啊，这个无，这没挂机的。你看所成全台湾，咱这地吼，有这个美容皂的专利。还有人情哦，全台湾
0: 全台湾，哦，你来去过知影。
1: 九十天嘞，袂挂着，
9: 有影。真正足好用的，
0: 足好用的。
9: 真正蛮用过，迄回照遐好用。
0: 对对对，迄是美容香皂。
9: 这个个平呢？嘿，这个个平皮啊，幼绵。
0: 幼绵绵吼，做梦诶。
9: 嘿，真真诶。啊，我真正做学得来，我妹妹嘛足学得我。
0: 第摆用着这个真正好用啥本吼？
9: 这个个平皮肤都幼绵绵，真正有影好用。
0: 有影做用做用，有影。
9: 买无菜哦。
0: 真正无菜，这过着无个快餐个路径吼。来，你好。
3: 安吉，我吼。
0: 嘿。
3: 我当个咧买个对哦，
0: 有啊，谢谢你大家好。
3: 我系讲个纱布是有较好个啦。
0: 好啊，罗罗你讲，我你讲安那好来。
3: 我当年哦，拢啊叫皮肤过看吼。
0: 当年个啦，寒人搞到一看。
3: 六皮六皮有无？啊，拢搓搓搓搓。
0: 嘿。
3: 啊，个个两大线拢袂好乌乌。
0: 哎呦，迄线长明显不是咧抹袂好，就伫遐咧揢手咧揢揢揢，抠抠抠。
3: 好去啊。
0: 好呀哦。
3: 今年拢免去看，拢净洗拢免去看。
0: 真好用个。
3: 真好用，真好用。
0: 真好用啊，顶
3: 顶。足轻松
0: 安尼啊，做拖鞋啦，
3: 好拖鞋咯，
0: 洗洗足轻松诶，嘿，真好吼。
3: 我唔捌甲你分享啦，我头一届。
0: 哎呦，啊洗甲真欢喜咧，啊洗身躯心情。
3: 你甲对啦，
0: 唔呀，洗洗你啊洗身躯洗心情快乐，你有看？
3: 对啊，哎呀，我有小气喎。
0: 嘿嘿嘿，
3: 啊我慢慢啊洗。
0: 对，有小气，安尼慢慢洗，无你较袂去互寒着安尼。
3: 对啊。
0: 嘿，那寒人做冬季养诶，嘿那寒人哦，迄真正皮那加少着咧上啊。身躯洗好就咧上啊！哦，即第日个洗，你去享受着，哎呦，人轻松快活，就真啊皮啦，轻松快活，咱规工都轻松快活，也袂只上只湿只刺诶，迄湿疹足生诶呢，会生会擦会艰苦呢，对不对？唔免看医生啊，免食药啊，啊，即、這个大你老公洗啊，做好啦。
5: 我顶下有甲你买过啊。
0: 有买过啊？即摆要搁买哦。
5: 嘿。
0: 啊，讲都啊未，都啊未收着了吧？刚收着啊。
5: 无啦。
0: 第一届啊买咧啊。
5: 无我。正常买，这番也未买。
0: 哦，啊，正常用过啊、哦。
5: 嘿啦。
0: 好洗吼、
5: 哦。好洗啦，阮孙伊位性皮肤炎，伊讲洗了有较差啦。
0: 对哦，就洗洗的。诶，孙仔几岁？
5: 诶，读六年的咯。
0: 诶，伊位性皮肤炎，这囡仔足艰苦，诶，困啊，未专心啊，啊，要读册未专心。
5: 嘿啊。
0: 嘿，啊，底下那咳咳咳，啊，唔敢咳，搁咳的。1480，啊，我讲的1480会，咱搁听咱陈阳宽博士搁讲一摆，咱认真甲听。啊，这地地康那真尼好，伊这是黄金生态美容皂哦，伊这地申请的是黄金生态美容皂的专利哦，一个这地国家的认证哦，英国、吼、哦、美国、台湾、吼、哦、啊，这地国家的认证，吼、哦、都转到咱这地无买就无菜哦嘿，来，咱赶快邀请陈阳宽博士啊，咱认真甲听，吼、哦，伊的原理一对，啊，伊的好处一对，啊，啥物人来说吼？哦非常欢迎邀请我们的牛津生化博士陈耀宽博士，你好。
7: 哎，安琪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博士，南宫哦，名师出高徒，对吧？而且那那博士诶，老师啊也曾经得过诺贝尔奖，这这么崇高的殊荣哈、
7: 哦。谢谢，不敢当啊，恭这个名师出高徒，不敢当。不过的确很用心啊，
0: 是
7: 因为在台湾少数拿到英国牛津大学奖学金哈，那个三一学院、另外学院的 Trinity College， 出电影啊，个《哈利波特》啊，《哈利波特》啊，那个奇怪啊，拍的电影啊。
0: 我滴个，这个学院哦，在英国就非常轰动了，而且那那这个陈耀宽博士的是一高材生，摕到博士奖学金的呢，真的是台一摕到十篇的这研究论，都是一概发表出来呢。你还包括了国际知名重要的学术期刊哦，这刊登哦。
7: 一般吼、哦，中低名就是英国的 Nature， 英国的 Science 啦。这种拢写的所谓的因为点数较广，上这种杂志的不容易啊。
0: 真的，真的。
7: 啊，我除了这类发表的专业论文以外，哈，啊，今麦等下台湾大学完了，咖啡机的班啊，发表了差不多也有将近20个专利啦，所以在研究产学合作方面哦，好好马龙铁的很多产学合作奖。
0: 安吉贝请问你哦，政府拢倡导啦，啊，勤洗手，勤洗手，未来未来都是这双手，博士哦非常用心，在咱这地吼，伊把要跟咱一起哦大作战，所以研发了这地哦与众不同哦芬多精的这香皂。这个想要去研发，诶，这个动念到底是啥物？
7: 对哇，这里吼爱甲安琪报告，就朋友报告这里吼，咱的疫苗 A G 疫苗哈，牛津 A G 疫苗，我老师我老参加，嘛、哦、是牛津研究诶，
0: 太优秀了。
7: 我伫 有点读这些哈，对这个化妆品哦、生化这个方面哈，其实都挺有兴趣啊。然后这个今嘛，我好好牛津大学研究疫苗 A G 疫苗啊，我是要为了贡献一己之力呢，我研究地科啦。为什么我研究地科？大家知道，咱的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呢，讲啊，挂口罩嘛，
0: 对，
7: 勤洗手嘛，
0: 一定爱。
7: 大家有注意到不？勤洗手，唔是跟他讲清水来洗就好哦，清水洗不好，我都把病毒洗掉，杀死病毒。
0: 对对对，
7: 这样。这个清洁剂啊，清洁剂最近真侪人吼，唔、你唔要注意着用酒精来喷手、杀菌啦，啊来杀蚊来洗手啦，真侪人富贵手啊、鼻啦，吼、啊个手破皮，甚至整个皮肤病都产生啦。
0: 嘿，因为就是去洗掉吼，我有消毒，但是无保护，啊个来去洗了迄杀蚊，根本都无杀菌的功效，干洗手、洗手、洗手，一点啊杀菌的功效都无。
7: 对啊，所以讲唔是干洗清洁，好啊有这个功效。
0: 对，
7: 要保护皮肤
0: 啦。没错。
7: 所以一对地可以，如果一旦来洗一遍，提洗一遍来洗手、洗身躯，这个上高级的嘛。
0: 哦，对。对
7: 所以讲你皮肤脸部哈、哦、脆弱嘛。
0: 是、
7: 哦、
0: 是。
7: 那么怎样？安琪你怎样？人的器官呐、啊，
0: 嘿，
7: 对一个器官上大。在全身、啊、
0: 皮肤的器官上盖大量，
7: 对啊，皮肤的器官哦，所以一直上大量，
0: 对，
7: 除了勤洗手、爱洗面哦，
0: 哎，对，
7: 你口罩挂咧，出去外口，迄个气溶胶嘛，迄黏着你的面，你去啊摸，你虽然手洗清洁啊，你手去摸，夹落同款哦，像恁的袖口，咱无可能白白白嘛吼，所以手腕啊、啊脚、迄、个裤管啊，这些气溶胶病毒还会穿入进去哦，
0: 会，
7: 所以除了吼，咱勤洗手。爱洗面，那么选择清洁剂最重要。所以我研究那么久之后，发现哦，回归到最自然，因为这块现在这个动机研究得靠来杀菌，怎么样是可以保护到咱的皮肤，会让真正的达到防疫的效果得靠，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皂芬多精皂的这样产生
0: 哦，就是这样子，就是安内想啊，因为咱的陈耀宽博士哈，伊伫咱的英国牛津大学，这是化学博士的奖学金，而且今嘛是生化科技拢在进步哈，陈耀宽博士的这专业哦，来研发的这地型哦，然后内底哦有这黄金生态，对不对？
7: 对，这个好的地壳哈，其实它的做法哈，工序很复杂了，但回归到最高大型，那 deco 就是讲起来 deco 谁前倾啊？不是，你要讲全世界的肥皂里面来对吼，加我们大家都知啦，法国的路易十四的马赛皂，
0: 哦，
7: 用初榨橄榄油来做的，
0: 是，
7: 包括那上高榨以色列那边的，哦，那个所谓的这个用月桂油来做的阿拉伯皂，咱台湾起码目前哈，可以说很大胆的讲，上好的一个芬多精皂，它要能够拿到专利，还要能够有认证。
0: 有两个专利，还有认证呢。
7: 对，那这个我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一下，这地壳被研究过后哈，拿到专利跟认证其实很难，不容易，
0: 真的不简单。
7: 以台湾来讲，台湾的专利哈，要审查3-5年哈，不等。那这个专利也不容易拿。那这个步骤哈，一个好的肥皂步骤，为什么说手工皂它后大家都哦很对手工皂很钟情？
0: 对，
7: 但手工皂它没办法达到标准，所以要有认证，然后还得达到国际认证的标准，才会。每一批每一个都要赶快，比如说 ISO 国际认证9001，啊，还有那个英国认证 UKAP， 啊，还有 TUF 认证，这种是国际的英那个认证，那 SGS 的检验标准，哦，然后通轨，这才是好的肥皂，所以一般要选择好的地壳，爱看有认证的标准。工序嘛，最重要。
0: 所以就是咱这块地壳，你看有简单无？真正无简单。这块地壳走国际，摕足侪认证回来。那无好无实在，无可能摕着外国的这认证，摕着美国、摕着英国的认证回来。足珍惜哦，足珍惜，这是咱台湾人，而且是台湾制造哟。会当放五冬，哦，会当放五冬吼。哦，这是咱台湾制造，纯粹的咱台湾制造，熟成90天，哦，90天，这拢是慢工出细活啦。哦，咱的老兵想他接机台，那无去买着别地，他即款都转台湾了，咱这地呢，你把你人来，转台咱这地摕着真那侪认证呀，哦，甲真那侪专利啦，哦，说着拢是咱的福气，对不对？台湾人为咱台湾人所设计啥，而且这个地壳，而且是黄金生态美容皂的专利，伊是用美容皂去申请专利哦。所以洗头毛、洗面、洗规身躯拢无问题啦。对对对，因为这两下这繁复吼的代志，而且要去申请这认证，这都要专业的认证。就单像咱的博士哦，因为你读的是生化这块，而且你是英国吼牛津大学这种足高的学府啊，摕了这奖学金不简单。所以你对每一环的研发的研究都是巨细靡遗哦，而且都要用个上盖好的这地壳，会当保咱的双手各当杀菌，而且会当清香芬芳流很。很久，对不对？
7: 对，所以工业步骤哈，如果研究来对哈，虽然我在这个因为 今年来对全世界排行榜牛津腰子前面 number one 了、
0: 啊。嘿嘿，高就高。
7: 这不敢说一定台湾之光，但是我在台湾这方面哈、在做这个、研究是很认真啦、很扎实，所以这得靠用科学、用生化角度来做研究。这个步骤归来，譬如讲选的好的油，
0: 对，
7: 我来讲橄榄油啦、椰子油，选的好的油，有一款讲啊，妈妈教室都拢在做手工皂啊，但是迄不是，迄油吼，有人妈妈教室改用回锅油啦，
0: 哦，
7: 环保皂，
0: 哦，
7: 一种不用接触皮肤啊，环保皂回锅油，迄种是油是不会油，你接触皮肤，皮肤是一个会吸收毒素的那个器官呢，
0: 对，
7: 所以你若不会油，这抵抗都不好，所以好的油抓来咧，爱全程冷皂。这类冷制的过程当中，温度不用循环，循环里派遣，所以在控制的低温底下就冷制。刷的要好的添加剂，因为 deco 造化完之后，来这边有什么应用手度啊？这类、个、朱姐你讲的所谓的黄金生态，
0: 对对对，
7: 这类黄金生态的是讲按这类滋润皮肤、包关都讲的，这类所谓的芬多精，
0: 对，
7: 这柳杉木精油，
0: 另
7: 外这时阵的加了，这时阵看这条专利技术啊。
0: 现
7: 在专利技术一般你来生态啦、氨基酸你搞来地壳来，这也被破坏掉。在造化的过程当中，你完全成熟了，更美瑞啊，地壳顶起啊。
0: 对对对。
7: 所以在造化的过程当中，还有谁专利的技术就是包埋，包埋就刚刚难讲了，按做那个豆沙包，是不是要有那米皮来这包啊？好，这你要食豆浆啊，如何如何啊？
0: 对，
7: 你要把好的滋润程度哎包起来，对，啊，个比我破去，那包完之后保护这俩有效成分嘛。微粒子，然后再给坑在地壳内底，就不会被坏掉。
0: 而且博士，这边控制这环境湿度啊、温度是哎九十天的熟成期哦。
7: 就如果你讲啊，火烧哈，哎一直在熟成，哎坑入固嘛。地壳一般的标准化，你那不刚刚搞成讲熟成哦，你内底游离碱的循环，就是先湿就对了。
0: 哦，总是先被你湿。
7: 对对对，而且讲要熟成还有搞，这地壳在顶在内生。所以呢，那到这个地壳变烂去，适当薄薄一片在头的地壳，接着等个工序哎做了搞，
0: 对，
7: 做了不搞时，它就很容易烂，而且这品质检验哈，如果不到熟成，这地壳品质都不高。
0: 都不单纯提有专利啊，
7: 对对对，哎呀，这个专利的整个过程，包括认证过程，它这个整个步骤都是不能省的，买起来一旦洗一遍的地壳，哎特别珍贵。
0: 规身躯拢洗呢，对不对哦？
7: 对对对，
0: 洗了佫袂湿湿，佫会胖胖呢。
7: 是因为这个胖胖，我来讲哦，有个人爱胖了哈。胖有浓胖肩吧，
0: 那
7: 但是这里分多精，知道为什么他要加柳杉木精油？为什么这样子？因为那可能这十八人实验过，是要把毛细孔来对脏东西洗干净，和这个皮肤当呼吸嘛。
0: 哦，对呀、
7: 啊。哦，那个实验过先，哇，清得干干净净，当呼吸以外，啊，别当想下别当滋润皮肤嘛。有的人洗后清几公，哇，好像剥了一层皮，剥、
0: 哦、
7: 了一层皮，别些假皮肤啊。所以你只把毛细孔清干净之外，好了，毛细孔在呼吸了，但是我们还在浴室在呼吸嘛。
0: 哦，对。
7: 好，那个分多精，因为其他人就十八，我还有日本的快木啊，或者柳杉木啊，或者精油分多精啊。让放松心情
0: 哦，这而且咱的这个芬多精皂啊哈，因为是这个就不能这柳杉叶哦来萃取精油哈，用保湿，够这褥疮的护理。
7: 啊，你睡也行，把酒盖给盖到里面就森林浴
0: 感。哦，真的好享受。咱当初有那芬多精皂，就像在做 SPA 感快。
7: 对啊，来这个加玫瑰精油，因为玫瑰号称为花中之后嘛，
0: 是
7: 皇后，所以讲。这个柳杉木精油是较属于这个中性的哈，男性，然后这个玫瑰是较女性，哇，这个两个拢适合，所以全家大小，爸爸妈妈拢会当用。
0: 啊，我要请问咱的生化博士吼，咱的陈家宽博士，你请问咱该增加这个环境的这生态？
7: 生态，
0: 今嘛这生态用在医美足贵也贵呢，对对。
7: 一般吼，咱的保养品是吃的不多嘛哈，
0: 是。
7: 其实皮肤它是会吸收这个氨基酸的保养品的，所以咱就讲皮肤吃保养品，
0: 对，
7: 这氨基酸哈，它该和这黄金生态意思讲，它是金黄色的嘛，
0: 哦，
7: 这个生态它是一个金黄色，它包埋之后它变乳白色，放在我们的这个肥皂里面。然后在洗的时候释放出来，让皮肤来吸收滋润，所以皮肤
0: 有好不好？这个，这个黄金生态哦，一是像金马色的，金马色的，哎，给包起来了，一种变乳白色，哦，变咱这点点款型，小块那乳白透明，对不对？这技术都厉害，这个咱的陈亚宽博士也像你啊。哎，释放出来了，所以你皮肤像你吃水搞完，水水当当啊，水当当就是安尼。你敢捌听讲人地壳安尼做？伊唔是地壳，伊唔是沙盆，伊甲一般的沙盆是完全无同款的。你用是上高顶的这个吼芬多皂哦，哦，那芬多精，而且这些香皂吼，而且你也看伊这包板的技术，一般是金色的黄金生态，
1: 伊家包起来了后，伊就变乳白色，伫咱的地壳内底。所以你咧洗时阵，伊释放出来，来享受这個洗身躯，真正无简单的技术啦。所以摕到专利，摕到认证啊。
7: 我吼，咱的保养品是食的不多嘛，哈。是。啊、其实皮肤它是会吸收这个氨基酸的保养品的，所以咱就讲皮肤吃保养品，这氨基酸哈，它改好这黄金生态意思说它是金黄色的嘛。哦。这个生态它是一个金黄色，它包埋之后它变乳白色，放在我们的这个肥皂里面，然后在洗的时候释放出来，让皮肤来吸收滋润，所以皮肤可以保护，不会那么干涩。
1: 对。
7: 啊，这么讲来讲，
1: 这不简单的哈，一个黄金生态，因为一直金。所以给它包满在我们这地壳里面，它就要变乳白色的。所以你的洗身，哦，你洗哪这么快活，哪这么干爽，哪这么滋润，洗洗它不变变烧烧烧烧，洗得感觉很快活，整个皮肤像那种被保湿锁水感觉，像水吃巴巴巴这么快活呢，就是因为技术啦，就是这包满的技术啦，
10: 生态
1: 现在这个生态用在医美很贵的贵呢，对对，
7: 一般我们的保养品是吃的不多嘛，
1: 是、
7: 啊、其实皮肤它是会吸收这个氨基酸的保养品的，所以我们就讲皮肤吃保养品，
1: 对，
7: 这氨基酸它改好这黄金生态意思说它是金黄色的嘛，
1: 哦，
7: 这个生态它是一个金黄色，它包埋之后它变乳白色，放在我们的这个肥皂里面，然后在洗的时候释放出来，让皮肤来吸收滋润，所以皮肤可以保护，不会那么干涩。
1: 对，
7: 啊，另外讲来讲，很多人在洗这个肥皂的时候，弄我觉得错误，一个地壳沙来浸水掉，就对皮肤有点毒啊。其实这样子哈，如果有一些人是没问题的啦，啊，那他节省的人，啊，这个皮肤较敏感的啦，
1: 哈，
7: 甚至我讲来讲，如果是皮肤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敏感的，较早形容叫做摸地壳。
1: 对对对，
7: 因为它带技术，我讲刺激嘛。
1: 哦，是。
7: 那、啊、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肥皂。制造方式有比咱就所谓的我认证过的分头制造，它很温和，所以的外边对皮肤容易敏感的、过敏的，还是讲皮肤比较脆弱的老年人的，那它的洗法哦，不是把地膏贴来先糊住，应该用手把泡沫搓出来之后用泡沫来洗。
1: 哦，咱的手哦澹澹的时阵啊，啊去把咱的这分头制造贴来，咱们手安尼撸撸就好啊。
7: 就啊用那泡沫来洗。
1: 嘿，
7: 啊来讲咱些是无用一个棉那个海绵球啊，就讲是咱洗脸那个洗面那种那个海绵球哇哈。
1: 对对对。
7: 搓出泡沫出来，用来洗。
1: 哦，安尼就好。
7: 啊，这样对这个，
1: 你就是规地哈，规地爱来用着水哈，啊就着手提地壳安尼个撸撸撸撸撸了，用你双手的水一只泡来洗身躯，唔是规地提来撸身躯，啊无你要用这沐浴球，哦，甲伊抹伫个沐浴球顶完，甲撸撸撸撸了啊，用沐浴球来洗身躯安尼。哦，伊这一地洗足久的，像他妈妈讲，啊一地洗要几个月，足好用的，足好用。你来皮肤定爱上袂好的吼。安尼，弯身、白身、骨皮身的，到关湿症有主要搞些，同做好用的好用。
7: 敏感的皮肤的，还是讲吼，咱我讲诶，比较脆弱皮肤吼，都没问题的。
1: 对对对，咱的这分多精粹香皂，为一旦长久，咱的皮肤哦，恢复哦，这原始健康的状态，因为呢，主要像有褥疮诶话吼，手鼻的啦，甲过敏咬的啦吼，啊，甲敏感过敏咬起这咬这种，也保护会原始的这健康状态是。好好
7: 啊、因为一般用这种褥疮啦，甚至讲老人卧病在床啊，太细，有诶吼、
1: 喔，
7: 那种清水洗咱都要讲过啊，油垢、油脂，
1: 洗不掉，
7: 皮肤嘿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不掉，
1: 洗不掉，
7: 所以又不用清洁剂，不啊，清洁剂酸来酸去，分头去照上适合。
1: 对，
7: 那因为它温和嘛，
1: 对，就是，
7: 所以种老人很诶，
1: 对，
7: 透寡生诶，是蛮适合的。我讲你，因为你不清洗不行，因为那些细菌也缠到你皮肤嘛，褥疮一块，迄个脓疮。细菌嘛，滴滴皮肤啊，
1: 对，
7: 所以还是需要把它洗干净。那这样差不多底疗后啊，所以洗干净之后，也细菌数出来，就那就慢慢就好了。
1: 对对，而且酸柳咱的分多精皂，一个一般的香皂跟一般的地沟是无同款的，因为伊的添加、加伊的工程啊，哈，加伊这熟成的时间、天然这熟成的时间，那是格丁中的格丁啊，
7: 造中之王啊，
1: 造中之王，对对对。那在英国哦，牛津大学生化博士，那在陈耀宽博士，伊就是用一盆安尼的心态，要来研发的这新的讲钙这样的分多精皂，不适合每一个人。哎，那哪要洗香皂，咱可以当杀菌呢？哦，而且是99%。
7: 越简单的东西，其实越难做。
1: 对，
7: 看似简单，但是哈、哦，定金呢？所以每一个工序哈、哦，如果要要求要达到都要跟国际认证的标准，每一个工序一定要这样做，都要达到标准。但
1: 是
7: 每一批就会一样，
1: 嗯、
7: 不然哈、哦，这个米啊，那、这个黄已经 上千年的历史啊。
0: 哦，这故啊。
7: 那回归在最自然里面，其实就是肥皂。我的研发过程其实，我是1997年哈，电工牛津大学毕业，等下我去台大大台湾大学任教啦。
0: 哦。
7: 去台大两年了，我才等下台湾高雄台中。
0: 哦，
7: 高。哦，啊，我马上就当啊。

0: 然后伊去检举，去经过化学专家的研究，讲这沐浴露内底有产生一种诶，迄个环境荷尔蒙，防腐剂环境荷尔蒙，叫环境荷尔蒙啊。
1: 这恐怖无？沐浴露内底有黄金哦，黄金环境哦，环境哦，诶，荷尔蒙。所以变成娘娘腔啊啊啊！这里让查甫的性器官应该爱出来，那无出来安尼啊？你看吼，所以这环境荷尔蒙影响咱的身体足吃力的呢。哦，咱当然准备，因为要洗身躯的话哦，才爱安心哦，而且爱只安心放心哦。0800-3355-99，
0: 针剂是经过化学专家的研究，讲这沐浴露内底有产生一种的迄个环境荷尔蒙，防腐剂环境荷尔蒙，这环境荷尔蒙啊，可以的。
1: 防腐剂，啊，咱无防腐剂哦。
0: 男性、女性，
1: 咱无防腐。
0: 咱应该是讲讲塑化剂的艺术感官呐。
1: 对。
0: 啊，发育也不良，所以讲眼睛指数也变少，发育无好，甚至严重的癌症发生。所以你碰到这个大的。这个公司沐浴乳的公司，所以因为这类新闻刺激化，哎，那回归到最自然，那什么东西？因为那的清洁，大家爱睡嘛，
1: 对，
0: 哦，而且从来没有人不洗澡的，没有人不洗脸的，
1: 对，
0: 啊，不洗澡不洗脸也会用到清洁剂，那最好的清洁剂
1: 是
0: 多精皂，所以这研究呢几年下来，我认为这个是最适合大多数人使用的一个分多精皂，
1: 所以你得开始先得动了你的心念啊，变这几代哦，真的适合全家人。而且保护让大家当洗身躯变成一种的快乐，洗身躯是一种的健康的这个行为，对不对哈？
0: 是，而且个保护自己，因为这段时间你出去了，你等下千万不欠水啊，哎呀，心情除了洗脸要洗。洗手要洗，身体更要洗。
1: 是，所以那我晚辈过来敲门哦。那陈阳宽博士哈，你长期投入研发农业，还有生化，就得合作就得哦，就是因为带动的你谈化学嘛。化学那个就得做点化工的原料，化工的物件。可是你要把它回归本来，变成自然、天然、熊盖鹤，对不对？
0: 对，这块加起来做成分多精造。这个有经过认证有专利的台湾看来看去讲的话，希望把这个研究成果分享给大家。
1: 谢谢陈阳宽博士哈，对咱岛这个土地真的用心哦，把发明熊盖赞的哦，今麦是咱的造中之王，咱的这块分多金香皂，而且这香皂保咱的身体，而且更好咱的身体啊，哎变健康，心情嘛变愉快哈。
0: 没错，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心愿，好的东西分享出来，因为学术哈是要公开的啦。
1: 哦，对，
0: 研究成果
1: 对是
0: 分享。所以我这个这几年内底，除了论文以外，专利嘛真多，而且专利吼，就是要做这个产品，能够真正是分晓的给抵抗这个病毒。
1: 谢谢咱的英国牛津大学哈啊，咱的陈阳宽博士，再有谢谢你为咱岛籍的土地哦，来分享你的专有、你的学术这方面的哈，谢谢你，谢谢陈阳宽博士哦。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就恐怖吼，迄环境荷尔蒙，迄影响着迄个囡仔吼。你包括咱的这个芬多精那手工皂吼，咱这个黄金生态美容皂，伊内底是完全无放防腐剂哦，伊嘛无添加起泡剂。咱今麦咧听收音机，你那是化工的人，我咧讲你就知，哇，这块纱布那真厉害，足厉害。伊的专利的制定特殊啊，保护咱的皮肤的这成分黄金生态，而且咱无添加起泡剂。无起泡剂，你讲我无爱有配有配，我爱有泼哦。咱嘞，伊咱无添加起泡剂，咱嘛无化学的色素，即代是透明皂哦。哦，啊，咱嘛无防腐剂，咱无防腐剂。哦，咱免烦惊啦，有环境会好多木，咱就免烦恼这下点子。所以这化学哦，而且界面活性剂，啊，若无化学的添加物件。来使用上界安心啦，上界温和清洁的美容皂，然后摕到英国、美国、台湾足侪国家的专利，还佫有认证。这块皂中之王无简单，卡电话到1480-0800-3355-99哦，0800-3355-99。

拢会记得你身躯的味吼。哦，今日屏东徛西街呢吼，加东啊，加东今日肉粽侪吼，千街吼，徛几千粒哦，诶，这个西街甲徛起来几乎创下纪录，全台湾上盖赞的西街伫屏东。啊，所有西街知影屏东就公斤啊，吼、哦，就公斤吼。这一年一摆肉粽侪吼，热闹登场。屏东县加东吼，19号今仔日举办吼上届吼祖岁数祖母的这个、传统的盛世的徛街啊，吼徛街祈福的活动，现场啊做者全国各地游客吼，啊伫正中昼12点的时阵哦，齐心协力，吼、哦、这个、超过1000粒吼，做大大粒的西瓜哦，做神奇的徛起来哦，徛伫马路顶悬安尼。啊，这做壮观，而且画面吼，哦，震撼全场，哦，这真啊啦，很多底下看了，你真系足欢喜欢喜。我这人底下看完了，回来吼，洗只衣服看老舒服吼，对啊。槟榔馆长啊吼，我伊把亲临现场吼，啊同欢，啊大大俄罗加东的西瓜吼，唔嘛讲是占咱全台湾60%，品质更加是顶级的、普罗级的吼。透过这场做有意义的这传统的礼数。哦，啊，就成功将这加东哦推向全国啦。这个加东乡公所在咧讲吼，这个加东九公斤吼，啊，这个、地区足侪这乡亲拢是咧做西瓜吼，西瓜仔啊，啊，无就做嫁接吼，来接位吼，接位，而这工课，哦，啊，这种西瓜这农民登记吼，啊，拢因为拢多拄着这适合吼，而这个种植的季节啦。啊，奔波伫全台湾吼，各地河川吼，啊，租地咧种。等来西瓜成熟了后，要卖了后，哦，佮种大老远吼，再等来吼，即个啊加东来卖。啊，即款呢，对着季节哦，迁徙的辛苦吼，而且经过，但讲是西瓜界吼，诶，游牧民族啊，无就是饲芳诶，饲芳就是安，饲芳人对花走啊，哦，林间花、乃至花对花咧走有无？有。啊，佮就是。即、这个、而且目前全台湾高达差不多60%的这西瓜，60%的西瓜，拢是出自于这顿哦，足认真足打拼的这个加东乡亲的因所种出来的西瓜。啊，嘛因为这个加东哦，加东乡啊得到封为西瓜原乡啦吼。啊，那这六姑的六姑就是啊，一路金凤的故乡啦。哦，啊玉姐嘛讲是金凤的故乡吼，哦啊！你屏东嘛是吼，对吼，做一个故乡的，哦，徛这个西瓜当中欢喜的吼。原来啊，这个过年过节就是安尼哦，啊，大家开开心心吼，啊，快快乐乐安尼就好吼。好啦，谢谢大家哈。啊，这个一说你啊，就是1480吼，1480，卡电话到1480 1480，0800哦33559999，0800。33559999，这摆量哦比肉粽较少哦，头讲哦，别紧啦吼，啊，因为拢起价啊，拢起价，吼，拢起价。啊，咱这摆啦，这摆活动我停起来了后，你要加买两组，我讲加买两组，你个安生活好势。这啦起价了，你即卖啦买原价吼，一袋加30，吼，无法度源头就起安尼啊吼，咱无起，无法度到源头敢起安尼吼，啊，所以咱摆这摆真正赞吼。洗了真正轻松快活吼，真轻松真快活。咱个0800 3355999，当然皮肤科看足贵，看袂好势吼，定咧抹药啊、食药啊、抹药啊、食胃药啊，不是得咧安尼人，试一摆看卖咧学了。0800 3355999，哦，诶，乌鸟送会去恁兜乌鸟收钱，乌鸟送会乌鸟收钱吼，啊，伊回哦你钱回安得啊，发票拢做会过，一定发票拢做会过可以，要叫你就得大奖哦。0800 3355999，0800 3355999，谢谢大家听观念，我答。

拢谢谢大家。哦，啊，那服务上足方便嘞，像咱这拜肉粽，你看，唔免去排队啊。我吼日头较炎，该在咧排队咧赶，唔免啦。咱足方便里边，咱来专人专车，啊，送啊咱兜看偌方便。哦，你要送来，拢走冷冻的吼。然后安尼像我现在因兜就甲吹吹，我就甲拜拜，安尼无得足方便嘞，唔免去家母家己啊啦。我讲咱即马吼，庄稼无偌济啦，啊，咱即马庄稼无偌济，那安吉等人落山卡了后，哦，那需要佫再次服务员继续敲电话。咱这款电话是24小时专人服务电话吼，0800-33-55-99，0800-33-55-99，都定下压杂车也真啊赔，哪里上足艰苦，哪咪手骨头上，哪咪过硬康上，哪咪改变上，哪咪卡层皮上，哪咪对咧上安尼好好上无路啦，啊，这种啊定都那像温良大哥安尼哦。哦，啊，都医生有咧看，哦，啊，药也有咧抹，哦，啊，都啊抹啊两三单啊，搁都啊真艰苦。哎，即卖细细人足快活，打伤医生讲免搁抹药啊，你看偌好，啊，足好吼。啊，皮肤打伤快活，人就轻松。哦，啊，祝福大家吼。啊，那这款电话拢会单卡，哦，1480弄单卡吼，1480弄单卡，一坑五单无问题吼。24小时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谢谢大家哈，啊，谢谢阿兰的时间嘛搞好诶。来，阿兰的这波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哦，啊，得力金星11003003，那呢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家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请咱继续卡通限量这款24小时一定按个八暗吼，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啊，更加祝你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端午节的假期。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汤汁，也有香泡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县人的票唐胜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5: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6: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7: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山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李哥你好。
3: 哎、欸，我也叫会。
0: 好，好了，欢迎接电话线哦，欢迎先生。来哟、哦，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江东为了好不难呢，
2: 大准一杠。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要跟他们有帮，加你妹，还是要点歌嘛？当两张点歌，较好切歌的哦。来，谢谢。来，李哥你好。嗯
3: 哎，秀爽，我点歌。
0: 咱在几位？
3: 我在从线路。
0: 要听什么歌？
3: 白鸽歌。
0: 哈？
3: 白鸽歌。
0: 好，等下小块买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有你好？
4: 秀小姐啊，我在点歌。
0: 咱在几位啊？
4: 卢小姐。
0: 多少对卢小姐啊？
4: 我住。
0: 要听什么歌？嘿。
4: 我住在十番歌。
0: 当然最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5: 喂，秀爽大户，你们好，我是彰化陈大姐、陈太太、
0: 陈太太。
5: 麻烦要点一个《海格天》朱海军的
0: 《海格天》哦。好，等下给
5: 唱。来耶，好，谢谢。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6: 你好，大户，你两个端午节好。
0: 端午节快乐，黄先生你好。
1: 快乐。
0: 你听什么歌？
6: 家乡味啊。
0: 啊。
6: 乔先生啊，
0: 好，什么歌啊？
6: 这个爸爸，我是想想你。
0: 爸爸，我是想想你的日记呢。
6: 好
0: 好，等你吹好。
6: 谢谢你，谢谢。
0: 客气，好，拜拜，再见。哪里你好？
7: 哎，
0: 嗨，咱这几位。
7: 秀爽大夫，恁两个好。
0: 嗨，你好，咱这几位。
7: 抱歉，我切手机了哈。
0: 哦，别记啊，别记，你讲起来。
7: 喂。
0: 嗨，咱这几位。
7: 哇，那个真大姐，
0: 没听什么歌啊？
7: 那个金山情，
0: 好好等两排，好，
7: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8: 喂，秀山你好，大富你好，
0: 咱这几位，
8: 两位拢好，
0: 嗨你好，
8: 我好喂黄小姐，没麻烦，
0: 没点播，
8: 嘿，好喂
0: 黄小姐哦，
8: 嘿，好喂。
0: 你要听什么歌？
8: 人客的要求。
0: 你好味黄小姐，我看见你有点吗？
8: 我无啦。
0: 你有点南门的人点过啊？呢？你有点过啊？我拍摄哈。你有点过？你会记得呗？你点南门的人，你敢个会记得吗？你拜啥点的呀？好，咱机会你有别人哈。
8: 哦，好，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9: 好，谢谢。哎，这是啥呀？
0: 是嘿，你好。
2: 你好。
9: 啊，
0: 嘿是，
9: 我要挂两罐三千三。
0: 蛋姐来接接哦，三线接接来。嗨，谢谢。哪里你好？蛋姐，咱去订个卡吼。咱家己记起来，如果是咱要点歌，就是一个人一礼拜当点一届尔。那么咱机会按你我把人吼，因为胡小胡后辈黄小姐，我印象介深伊做伊当个店娘，拜三都个店娘吼，所以呢，抱歉哈。来，那么店过人个当有几位技能，有当卡里牌哦。空白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大家端午节
1: 快乐哦！
0: 蚂蚱节快乐！来，对不起，我是爽六，你好。嗨，喂，六你好。
10: 哎，秀爽六，大家好。
0: 哎，咱这几位。
10: 我是谢林。
0: 多少对？
10: 啊，林德。
0: 要听什么歌？
10: 后山姑娘。
0: 后山姑娘。好，等两摆。
10: 谢谢。
0: 好，再见。你好，你好。
11: 秀山大富你好，不是要点歌哦？
0: 你点歌敢那袂使？
11: 助理哦，助理有打电话给我。
0: 好安尼。
11: 讲产品食得好无？我讲好啦。
0: 好。
11: 从来没有打过呢。今天就打电话给我关心，
0: 跟你问好，跟你关心，
11: 对呀，
0: 重点是跟你关心呐，
11: 对啦，
0: 嘿啦，
11: 哎，他说三圣仙宝
0: 哦，产品卖
11: 够，
0: 产品卖够啦，
11: 现在没有时间讲。
0: 哎呀，卖供了，产品卖供。
11: 我知道，我知道，不要讲，
0: 不要讲，你又讲出来，嘿。
11: 哦，不要讲，现在开始不要讲。
0: 呵呵，好，
1: 谢谢，
11: 再见，拜拜，
0: 再见，拜拜，谢谢。啊，来，别点歌，先听一下，咱今晚拜拜的，来，谢谢。来，先我倒过了气象节哦，来，谢谢。
1: 嗨，来个贵提气，嗯，明仔载。山区也是有小可准雨，水水气是愈来愈少啦哈，所以讲咱爱甲各位提醒的是讲吼，哦，咱这个出门爱擦雨刷防晒，爱啉水也是要防晒，乌人的目镜防晒真正有够热，35到38度哈，这個、端午节前后就长这样子哈，嗯。啊，但是这个看到未来哈，那、啊、是无迄个风台来的话，安尼咱拢是足热的天气。阿老公，咱看到有一个风台，两面要形成叫做米克拉，伊那是形成的话，伊伫菲律宾迄个北部遐，安尼行，有可能伫后礼拜三拜四时阵会接近咱的东部，啊，是不是会大转弯？哦，安尼我今咱台湾了，转走去日本，不知道。好、哦，所以讲目前看起来形成为有机会变成轻台，哦，到时候才会知道说状况哈。所以，后礼拜一拜二了后，一定要加注意咱这气象的新闻哈、哦。啊，所以讲这几天咱出门爱加注意防晒以外，山区的朋友，我山区拢有足高的机会，午后雷阵雨，赶快提醒。
0: 咱有一位赖先生，西屯的赖先生，北京歌，阮家无这首歌，北京歌无这首歌，忙起来改歌，你若无改，我都无都给你报上了哈。来，今麦个请到来讲了生活常识，我的谢谢。
1: 嗨啊，来个贵分享。哎呀，咱真正是，哎呀，真的是梦幻的工作哦。这边是像，以前有做最后就梦幻的工作，什么叫梦幻？
0: 大伙等一下，我想个节目。来，你好，你好。
12: 小芳，
0: 我记得歌啦。
12: 不会歌啦，我该讲真心啦。
0: 好，大蓝白。
12: 哦，
0: 再见，拜拜。好了，谢谢。来报，大伙抱歉了，抱歉了，我换你讲了，谢谢。嘿。
1: 所以讲，这个梦幻哈，你像大家拢正破头想要迄个工课，你有记得无？足久以前，什么大堡礁哈、哦，这倒酒你讲咧管啊，你要照顾动物啊，哈、哦，这薪水个管贵，然后300几万哈、哦，这台票一张。啊，个有当年啊，以前个啥试吃员去借来哈，啊，你写你感想。啊，各位上，游戏试玩员啊，就是这個，哎呀，这些这电动好怕不？啊，这边有缺点几多？哈，啊，你感觉会好卖还是不好卖？啊，这个游戏试玩员啊，起码哦，各位上，各位一个的自媒体经营，就是经营网络咧卖物件。啊，卖家己的这商品，包括家己卖自己啊。你比如讲，你是本身就是一个牌子。哦，啊，你有代言啊，你敢不讲？甲别人讲这个好啊，迄、那个就卖啊，所以有人是经营家己的这个面啊，还有人是经营家己这个公司，网络咧卖物件的公司，有点像电商哈 所以讲进来这个是啥？做最这梦幻的工作哦，拢是啥？拢是免去互人请。越来越多这种哈，包括这些心理咨询师哈，这些心肝头这部分有人物质的，哎呀，你听我讲啊，这种工课对不对？所以讲，甚至讲啊，这个游戏试玩员啊，各位这个导游哦，这些演艺人员做多，所以你敢知影讲，咱后以后的世界到底是欠什么人呢？啊，咱有诶，做侪人诶，欢乐工吼，哇，比如讲恁这先进公司 Meta 啦、脸书啦、Google 的工会员工吼，拢是吼一万、两万、三万人咧裁员。说未来这工会到底是存虾米人？应该是讲欠迄种专业的人员，一定爱需要人来做。以前咱感觉讲吼，这长照的人员一定会需要，但是以后搬人这个代志，有可能机器人也可以胜任。但是较有迄个工课吼，比如讲把屎把尿啊，对不对？要去变做啊，那人一定要用人啊嘛，对不对哈？所以讲，咱爱去想一下，我们到底还有什么工作好做呢？
0: 哇，安尼做些种机器人可以代替了 AI，
1: 是是是是是、
0: 哎、啊，不简单哦哈！来，哎，谢谢，感谢你个多。
13: 阿丽哦，
0: 哎，哎呦，
13: 我要再个咖喱杯。
0: 好，好啦，好，嗯，我先要杯，谢谢，来先哦，谢谢。

0: 仔开始就要再出去了呢。
1: 是啊，明仔载你就自由了。嗯，
0: 阿母，你哪会知影？
1: 黑太唔知，在记王阿少来，我已经将你卖予伊，定金马蹄咯。
0: 唔是啦，是另外一位人客，摕一万块要来给我赎身呢。
1: 哈，一万块。你就讲会出嘴安怎哈？
0: 阿母，你前不是讲过，老一万块，特别让我自由啊！啊，这阵，
1: 这阵哦，这阵时机无同咯，一定要十万块才用哩。那无啊，哼，死都免。

0: 十万块，那这是龙青说请来咱这卢小姐说电话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喂，秀山呀。
0: 喂，你好。
1: 哎，你好。哦，我该做这个见证。
0: 来，什么都不记得哦。来，我谢谢哦。好，下工下工，嘿，来啦。
1: 来，我连香港卡拢无好去。
0: 你讲无香港卡？
1: 嘿，
0: 哦，阿伯，
1: 阿我吼，好，阿我吼，这两天吼，佮你买，佮你大装的，佮你买两组。
0: 哦，好，感谢天气作位，哎，感谢你拢给咱加油，好，谢谢你，感谢你好，谢谢。
2: 哎，各位小伙伴你好，
0: 江阿伯你好，
2: 我来开鼓励一个啦，
0: 嗯，来哦，三片了不起嘞。
2: 你讲迄那天阳公，
0: 嘿，
2: 骨灰线抹袂好，爱抹骨灰好啦。
0: 哎，然后，
2: 哎，然后我。你讲抹一个月，我甲抹两三个月，即马完全拢好个啊！
0: 抹两三个月哦，
2: 哎，我甲抹两三个月，
0: 三个月即马好起啊！
2: 即马拢好啊，完全拢好啊，
0: 完全拢好起啊！哇，好棒！
2: 好啊，
0: 虽然有耐心啦，
2: 爱抹久啦，
0: 爱抹久啦，爱有耐心对啦。
2: 哎呀，
0: 可以，江阿伯，谢谢，阿姐给咱烧小盆哈，好，阿伯谢谢，
3: 来，你好，嗯，
0: 阿伯是啥？
3: 阿伯来做见证。
0: 来，什么都不记得。
3: 哎、欸，你的诺诺皮养真好用。
0: 哦，啊，用了安尼好嘿。
3: 哎、欸，用了吼，抹什么各项都好。
0: 哦，啊是抹。
3: 皮肤哦，了破坑哦，啊抹了拢好。
0: 嘿呀。了个破坑哦。嘿
3: 呀。
0: 诶，啊这抹抹都好起安尼。
3: 嘿呀，抹抹好，我今仔又过去北港恒星买两组。
0: 哎呦，谢谢，感谢。
3: 我已经头一摆是叫你。
0: 我见啊，咱静静看就好。哎，谢谢。那么咱的诺诺皮养真正有够好，我家己有试验，我家己今日拄着吼，咱的好朋友在，我去超商买物件，去有一个胖当啊，迄种要泡面啊，伊要泡面哦，拄好用烧水呢，甲我弄掉，真弄掉啦，伊也无咧看头前，甲弄落去，哇，惨嘛、啊，迄我烧呢，吼、哦，微微肿呢，有够疼呢，较紧的我昨日较紧买冰糕，甲我捂。啊！捂完了呢，等下公司较紧呢，马上抹咱的诺诺皮羊，拍摄真正有够好，真正是我家己试验着、烫着有够好哦。那么本来是有水泡哦，拢消去，哇！本来是微微肿的，听会丢呢，即马袂听，袂丢拢袂，哇！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若是讲干卡啦，甚至是进老倌到即马皮肤问题，拢起来个抹诺诺皮羊。真正有够好个啦！我家己试验，我家己感受安尼啦吼。哎，一组是850块嘞，咱就两箱。那先抹抹完是个头发两箱，一记哦，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抹好，得个咱
4: 倒小波。
0: 哎，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嘞，
4: 多准你讲，
0: 谢谢。哎，但我冇看到，看到我用用
4: 烫
0: 烫个碰牌。
4: 哎，
0: 我真个碰牌，喂。但我今天碰牌，
4: 啊，不是啊，今麦就真好啊！
0: 哎啊，今麦拢袂丢啊，拢袂完全都不会哈，真的很棒的哟、哦。来，各位请到来，过来这生活常识，谢谢。
4: 嗨，来个各位分享啊，咱这边出国啊，绝对有足侪人诶去看，来挂这伴手的哈，伴手礼，欧米亚给等来，底下给水哈，咱大家各位提起，足侪国家啊，因咧卖物件。会当食，但是不一定会当食顿。比如讲，有两行啊，有两种情形。你去国外买物件食顿，哇，无合法，啥物无合法？咱讲猪肉，
0: 哈、啊，是。但有迄种泡面内底有猪肉嘿。
4: 猪肉的吼，哎呀，不可以啊！我唔知啊，大部分拢是拄着这個、较好心的海关先生小姐吼，伊讲啊，把囡仔你也起来单挑啊，坑坑边啊，坑边啊，哎，帮你过。啊！但是你的量啊，介大咧，哎，来边讲边讲哦，这相当然，咱花100万有猪肉相关的物件。有以前有一个案例，伊是伫飞机上飞机餐，哈、哦，伊就炸起吼有这猪肉的这个食的物件，飞机餐啊，落来伊讲啊，我食袂了，我来给他炸弹。结果呢，
0: 不可以哦。
4: 过海关的时阵，迄高啊了，哼哼哼，哇、哦，这很香，来下来下来。啊，我按飞轮机起来呢，我唔是我买的不行哦，嘛是这买严重话，有可能嘛是要罚钱哦。大部分的海关人员都很好心哈，马去你看边啊，过哦。所以讲，你也该你爱检查啦。哦，这卡当然是100万呢，这不是开玩笑，这泡面啦，是讲你淋嘴里面哦，有猪肉都不可以，因为咱台湾是真赞的一个国家，咱的猪肉是上好的猪肉 哦，这是已经验证通过的哈、哦，我们是没有猪瘟啊、哦，没有猪瘟的国家，赶快提醒哦。
0: 一般来讲哦，在迄个泡面内底面呢，啊，佫有一种，迄种迄个狗啊、猫啊，一种鳞嘴，鳞嘴吼、哦，有内底为了放了迄种有鲑鱼啦，还是有肉黑啊，你们都要注意哦哈、哦。来，今麦个请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哎，来个贵哥提醒啊。咱上欢乐是啥？塑化剂啊！伫足久以前，塑化剂啊是这头家就是哎方便呐 啊就低成本呐 啊所以讲人讲吼、哦，迄时阵的讲法是讲这做生意无良心，但是演变了咱台湾的吼、哦，有已经有自主啊，足侪头家拢感觉讲袂使安尼哦，所以足侪头家拢是真有良心，但是。咱该注意啥？本身伊生产这物件，咱定用也嘛安全，但是伊经过装烧烫了后，烧的物件了后，伊这表面的这个化学的物件，有可能慢慢的扬出来。啊，这个会造成咱身躯食着无好物件，甚至讲定价有机会比别人会较悬的机会得癌。哦，所以什么物件呢？玻璃弄的餐具啦。吼、哦，啊，塑胶碗啦，啊，塑胶碗定食咧，迄什么饭，什么萝卜饭吼，拢安尼蒸，甚至讲有汤嘛是安尼，所以讲就是爱甲你讲者吼，咱这伊这碗生产时阵是真稳定的，一个化学的物件，哦，塑胶嘛，但是你经过烧烫了后，就歹讲啊，哦，装热食跟酸性物质啦哈，研究发现高温的时阵有可能引出来化学的相关的物件。比咱正常咧食诶吼，无温度诶来看，会高10倍以上诶量，这就是塑化剂，这是真重要吼。所以讲，若是讲哦，一个个别装烧汤哦，咱来看，迄头家装诶迄包迄个塑胶袋啊吼，迄个塑胶袋若是较薄薄吼，啊较雾雾迄种吼，迄个就是较俗诶袋啊。啊，咱咧是讲较透明、较高诶吼，迄个较稳定。啊，所以讲我们汤吼还是在现场喝、现场啉较安全、较卫生，甲各位分享。
0: 是这方面呢，大乌讲也绝对健康，因为大乌是读化工，
4: 我化工材料
0: 的，化工的哈，
4: 是怕真是怕。
0: 所以冬天呢，较精专呐、啊，比较懂啊哈。来，今麦个请大乌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嘿，哦，咱甲各位分享过哈，安怎来啊？好咱湿地这风险个速度变慢，咱就讲吼，爱去找一个这新的事物、新的代志，咱来挑战者挑战一下。啊，各有新的资料，而且伊内面写啥写讲吼，咱来讲训练家己，咱来强迫家己吼，爱去斗沙岗别人，也是一种新的挑战，对不对？就是安尼，这个研究是讲吼，医学界上面写的哈。国际一研究资料，定定帮助别人的人，伊的脑部退化速度通常拢较慢，慢偌济，20%以上。哎呦，这是一个真有名的一个期刊哈，这是权威期刊哈 ，Social Science Medicine 哈，这是真大一个期刊哦。爱做偌久啊？差不多一礼拜爱做2点钟到4点钟。啊，这种什么人？你去想，志工。伊袂低，伊袂无聊，伊阁会接触到其他的人，也甲别人讲话，也去帮助人，甚至也传去解决问题哦。所以讲，这是这样子研究出来的。所以讲，中辈啦是讲真正提出来，对，不知道做什么，去做志工呗。
0: 是，因为咱你甲人服务哦，啊人别人迄个服务的，你甲服务迄个人，伊态度一定啥？一定就是感恩的啊，所以你感受到一点啥善知识，就是善的嘛，善用的嘛，所以当然对咱的脑一点较好啦，吼、哦，对不对？我讲的对不对？来，今麦先我倒唱歌来，那是有一讲，倒唱唱哈，
4: 那
0: 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倒唱歌嘞，谢谢。

0: 掌声鼓励。
1: 谢谢。
0: 那是吴志刚。
1: 是的。
0: 主持人是杨哲，杜哲熙。
1: 大富姐。
0: 嗨，谢谢。
1: 谢谢。
0: 来哟，你有吃肉粽无？啊，恁有听我的建议哦，恁的糖尿病人免食一粒无，真的不能吃太多哦。哎，伊就爱较意外，较意外，因为哦，咱拢惊啥物？那惊迄病发症啊，食伤济啊。哎，这就是有一阿妈问我，是啥？我敢会当食粽？哎，粽啦，阿妈，你都一粒无？哎，其实这粽分大细粒呢，到底敢有感觉？
2: 是
0: 像你今天吃的那个就很大颗呢，
2: 我看黑人包的手啊，
0: 哦，那真的是无敌手呢，我都看那个不是，那是女生包的呢，竟然成个查甫的包那么大粒，要是我那几粒我吃不了，所以呢，咱若是会当讲我吃，比如讲几粒普通的几粒，然后你就给分一半就好啊，还是吼，你若给分三分之一，安尼你都免烦恼啦。都较食得到啦，无过节免食一个过节的点点啊吼。咱那是只要有这心理准备，咱个阿兰的有糖尿病，咱食物件本地的爱啥爱有沾沾，啊本地的是爱呛嘴的，啊你特别感觉有准啊，咱别人哦，咱食我那袂当食，那咱袂当会啦。来几粒咱食几粒吧，那袂当可以啊。啊酸的你会当个，酸的你看大细粒那是爱闻那种的嘿哦，会当半粒都可以啊。所以呢，咱食物件本地的是爱有。分寸，像我这个无糖尿病人，我食物件我都分寸啊。我食物件我拢会斟酌来，我拢会伊个注意的量啊。啊，无阮兜做者水果啊，我就是惊啊。所以咱的好朋友来，咱定讲过，尽量卖得着慢性病，无你真爱呛出一世人，因为伊袂长筋呐。那有人跟你讲吼，食完这长筋哦，无问题哦，跟你骗的，真的是骗你的。你听好哦，你个唔免问医生，你家己试就好啊。哦，医生，伊甲你讲哦，这个人甲你讲哦，有食阮这长筋哦，好，即马正常啊。啊，你甲食一片王来吼，还是食半瓶的王来试看麦啊？还是甲食一粒酸药看麦啊？马上标管，我不甲你骗。所以咱你好朋友唔要听，有人啦，有人咧甲你讲好，食阮这绝对无问题啦，会长筋的啦。啊，像恁怎啊听长筋这句话对不对？但是我受伤，
2: 大富，
0: 我两个别甲你骗，我来讲实在话。因为呢，这害着你呀、啊！啊，你戆戆食，食了过多了，当然是不好了哈。来，今晚请大夫来讲，这糖尿病哦，来谢谢。
2: 是啊，咱常常讲这个糖尿病爱呛嘴，但是你刚才讲你逐天食这物件到底 OK 不 OK 啊？这我食这面好像不可以哈。哦，对，实际上咱来讲控制个这碗面，你来讲食两嘴那是可以的。啊，两嘴可以卖食是。哦，所以讲有足侪人甲咱问，啊、哦，咱来甲你讲，即个量爱安尼吼，咱是慢慢啊增加，慢慢啊减，吼、哦，咱来茶会糖，啊、哦，我今仔食这顿就是伤侪量爱控制，对不对？所以讲，这量爱控制，这个代志只有你家己会当做，咱无法度甲你讲，哦，这个减寡，吼、哦，嘿个加寡，你家己爱了解。吼、哦，这是因为医生甲营养师也无法度100%甲你讲，但是咱有几项。给你建议千万不要、哦、比如说这米先停麦先麦先停啊，镜头开哈，诶、欸，单开两开来吃，诶、欸，因为有足侪人是吃唔到物件，吃唔到物件，包括这要加糖的红豆汤、绿豆汤不可以啊，这金色蔬菜环贝不可以哈，林哥吃不可以哦，很多不可以呢哈、哦，是诶、欸，因为足侪人哈，干嘛讲嗯？啊，我安尼食为虾米袂使？比如讲，咱定讲胖面包啊，胖袂使定食哦。啊，我逐工食早正早顿敢袂使？有个人若是讲你食半粒，甚至讲足细粒迄种咧，你也讲看起吼，你会食了以后血糖没有飙上去，无起哩吼，安尼还好哦，就是看你安偌济量啦吼、哦。啊，有定定互问是问啥？燕麦敢袂使食？
0: 不可以
2: 啊，这个袂晓做的啦吼。哦，但是呢，你看哦，咱第一这麦啊，哦，这燕麦哈，你那是讲可以用这水吼，加滚好开，等冷的了后来吃哈，哎，你吃个吼无滋无味，啊，你血糖会压的还好，真正做过实验还好，但是你等于滚熟了后是用水哦，无其他的调味料，完全无滋无味，你敢要吃？ 你不会吃，因为大部分咱市面上买回来这种燕麦，是讲说麦片哈，尤其是麦片上海，顶管各位嘿糖诶，这几粒几粒诶，这糖伫顶管，随只血糖随飙。啊，所以讲你爱怎讲你安怎食，有人讲啊呢，我安尼只干咪说，我燕麦加牛奶不可以，诶绝对飙诶。绝对飙高哈，所以讲有足侪人唔知道要安怎食，咱有这有看足侪资料有经验啊，无了解咱卡起咱来讨论，所以咱来个去和医生检查者，你的这血糖到底偌高？咱本前哈126以上有问题哈，啊咱本后上好控制80以下，200以上有问题，啊有人哦我血糖拢足低呢？

0: 背吼，咱尽量做。啊，但是你未使讲啊，我做两下，我真累了啊，不行哈。啊，咱最近爱甲你提醒的是，因为天气热，果汁甲冰啦啊，伫这个时阵是较少。咱那是会使话吼，就尽量买啊，因为食冰的对糖分高的朋友无好处啊，尤其这果汁，大家啉真的会血糖飙高哦。
1: 是的，哎，所以咱听讲哦。糖尿病，那是如果那是你要去看你有糖，无你要挂什么科？
0: 心顶代谢科。
1: 所以都是加什么有关的肝噶啊，咱的油脂有关系啦。虽然糖尿病人大部分哦，拢是油脂较无好。你看西游记的人占上侪嘛是糖尿病人，所以为着不会将来去西游记呢，当然你要把血糖控制好啊。啊，食食呢这是上个重要的吼，因为咱即马目前引起病变呢，有七成拢是加食，食食不够抗拒的人。引起的病变的人介侪，所以咱第二讲即句讲哦，哎，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0: 并发症。
1: 所以咱一定爱记吼，食半碗饭就可以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啊，过来要运动30分钟，啊，过来只有那点无高位哦。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1: 拿着耳机，拿着耳机，拿着关起来，麻烦你，
3: 拿着关起来，麻烦你。
1: 阿伯，你莫多说嘴，你好，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1: 哎，什么贵姓？
2: 很
1: 稀嘿。
2: 我糖尿病啊！
1: 哦哦，来等一下哦，嗨，谢谢。

0: 春呀嘛是这里，叫做爸爸，我是熊熊弟，这是乔新闻说起没？那你黄大哥说电话，谢谢。哎，你好，你好，嗨，
1: 是有啥你好？
0: 哎，是你好，什么贵属吗？嘿，
1: 无啦，要跟你感谢你，真是看菩萨。
0: 哎呦，唔安尼讲，唔安尼讲，嘿，我不是哈。
1: 你倒一行？
0: 哈？
1: 你倒位？你住高阳呢？
0: 嘿，什么贵属吗？嘿。
1: 无啦，我是讲哦，要跟你做见证。
0: 哦，你有缴完的商品吗？
1: 有啊。
0: 哦，来好，商品都不借来，请讲起来嘿。
1: 我哩三星金宝哈。
0: 嘿。
1: 好。真好嘞。
0: 真好，真好。讲重点。
1: 我会等千来五百。
0: 哦，哈管哦。
1: 啊，食头半罐尔就知啊，千今麦剩偌济，敢来剩百二尔。
0: 哎呦，哦，哈尼好哦。哦，啊，你有咧牛无啊？
1: 啊，
0: 有咧牛啦吼。
1: 有啊，逐工嘛咧。
0: 哦，安尼吼，好好好，安尼继续，哎，有进步，但是要继续加油啊。大哥，谢谢。哎，你好。
2: 哎，市长你好。
0: 啊，你好。
2: 哎，谈话水色是哈，六点八呢，上班。
0: 好，别，七里来不要紧哈。
2: 好，七里来不要紧。
0: 啊，上个是时够人安尼，嘿，上无至少莫有严重安尼啦哈。好，好，保重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嘿，我拿手机。
3: 好。请问吼，安尼肾丝条过滴滴，五点八，安尼好无？
0: 看五点八是六十以下呢，看我迄个五点八，你是糖化血色素吧？
3: 啊，系啦，
0: 糖化血色素五点八好啊，能正常是时够量嘞，五你这样很棒啊！哎呦，没烦恼啊哈，各位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就算啊。
0: 喂，嗨。
1: 来做更正，
0: 我来上面有一个，你当就会记，讲重点来，请讲起来。
1: 啊，食你个三星金宝哈，
0: 嗨，
1: 哦，迄火降火糖个真好，
0: 哦，啊，即卖火糖偌济？
1: 较早，
0: 嗯，
1: 十月半前，你像那四百外，
0: 哦，四百外，啊，即卖嘞？
1: 啊，即卖剩九十五，
0: 哦，好棒好棒，哇，继续加油，啊，继续一直维持，继续保持哈。啊，好好，谢谢，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哎，大姐来，身边的我一个好，你原底是原底是会疼我管啊？
4: 哎，
0: 原底三百几哦？
4: 三百五。
0: 啊，今麦从我这啊，八十几哦？
4: 八十几呢？
0: 啊，你谈我写说出你对这里刷卡卡讲我这十四啊十五安尼哦？
4: 哎，对。
0: 啊，今麦从我这
4: 六点六。
0: 哈？哦，去查你这啦！哎呦，安尼、啊、你真正有用心的钓，嘿呐，安尼钓啦。
4: 医生讲我上乖乖宝宝。
0: 医生讲你真有认真哦，安尼你也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大姐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家上一人喝了，大家拢是同款，拢是一人一罐
5: 三省金宝。
0: 我你都没烦恼，吃一罐哦，真正是规身骨拢家你过透透身份呢。咱只单讲吃一罐，滴咧五罐，较袂吃个瓶瓶罐罐，较袂吃个宠物，较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干、红芹纳豆，所以啊，多多搞油，口口半个就咪去半过来加油呢。弄起来个吃咱一罐。
5: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手链个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哦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吼。假好这个咱
5: 到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大准一更，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小华你好。
0: 你好，什么贵属吗？
1: 我请教一下
0: 哦。嘿，
1: 我有糖尿病。
0: 哦，哎呦，啊，讲到你，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6: 喂，你好。
0: 是请讲话，你好。
6: 你那边降血糖的药吗？
0: 血糖的哦，来二线哦。嗨，谢谢。来我来个到来个唱哈，我两个来个合唱这首歌呢，叫做《情深深》。那么这是赖先生点的，拍摄我两个唱，我无请歌星哈。啊，继续卡，空白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情深深，谢谢。

0: 辛苦你啊！
1: 谢谢。
0: 我跟你拍婆啊嘞，情亲亲。那么这主唱是这个是谁主唱啊？我都没得记啊，你这样、
1: 哦、
0: 没得个记然后啊，对着西瓜秀算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唱的哦。那么这是这个塞顿的赖先生说的没、
1: 欸？谢谢，
0: 来谢谢你，谢谢。对，你好，
2: 秀山，你好，
0: 你好。
2: 嘿，三品好不起嘞！
0: 我、哦、来三品好不起嘞！
2: 做鉴定，
0: 好、哦、来你讲起来。
2: 我去中坑哦，检查哦，脂肪肝哦，31-45啦，去年呀。
0: 好好好。
2: 啊，今麦食恁的三品哦。
0: 嘿。
2: 我头我是讲惊去买唔到，先叫恁加一罐，啊，食了才去药房买。
0: 好。
2: 我讲我买这种的。
0: 好。
2: 搁食食，搁今仔日去检查。
0: 好。
2: 今麦18降落来13。
0: 哈哦差这哦哦不怪你欢喜咖喱
2: 哎呀阿姨跟我说哦一路大大肌肉较关小块啦
0: 哦那你阿姨
2: 说阿姨有在运动无我说无、哦、我吃这個哦、我吃这個哦、我吃这个我吃这个我吃这个我吃这个我吃这个我吃这个我吃这个三品吃这个
0: 啊，那你得加继续加看嘞看嘞，嘿，啊，胆固醇的较悬的物件，卖上架就好啊，哈。OK， 好，谢谢大嫂，谢谢。好、啊，来，你好，你好。
3: 秀爽啦。
0: 还是我秀爽，你好呢。
3: 你好，我要给你三片糕嘞。
0: 我来三片好不起嘞，谢谢啊。讲重点嘿，来，请讲嘿。
3: 我讲哦，你的三片糖果是袂歹，我食，伊迄个目睭前有伤的影，过来迄、那个，迄、那个食了袂歹，过来哦，伊这心脏嘛。我来串今嘛，就要开始串了。
0: 哦，没有，
3: 不要好，我应该在两关吃不了。
0: 哦哟，那袂歹呢，大哥啊，保重嘞哈。
3: 不啊，我继续过来一个
0: 注意。好，祝你健康好，谢谢你，感好感恩你，来继续看了就对了哈。哎，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龟仙姑让给你过透透，咱就是爱来吃咱这罐。三省金箔，所以你和你没烦恼，因为这罐子那是有龟仙姑给你过透透的哦。加一罐，滴嘞五罐呢，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好，再来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阿丽啊嘟嘟搞油可可半个钟来给加一罐三省金箔，阿那你骨头观察筋络给你照顾，加咱这罐。
1: 钙过激，
0: 这两罐基本的保养诶，叫做黄金拍档，就是三千金箔加加钙过激咯吼。啊，那呢，困眠无欠少荷尔蒙加加，
1: 哎呀得呐！
0: 皮肤上的人香港卡肾失禁老关到上皮肤问题噶不啊？
1: 诺诺皮痒，
0: 假好不好？噶咱到小宝医生，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呢，咱常拢讲人生三大事，一个阶段啊，大事占人生的咱的生命三分之一，就是跟困有关系。咱这困吼真的很重要，啊，不过有这个困啊嘛，介麻烦，介侪人哦，困眠无好啊，啊，无想啊啦，啊嘛是照常个乌白想个想个困袂起安尼吼。那么你拢无了解，真个困无好，影响到介侪呢，包括脑啦，包括内脏、五脏六腑拢会影响到哦吼。来，咱今麦请大夫来讲来这困的问题，谢谢。
1: 是啊，来个可以分享，睡觉。这个无简单，阿拉讲，这以前的人吼，忝着倒咧困，对不对？啊，电话关关的，对不对？因为时间到啊，在省电，啊，足久以前了吼，啊，咱是不是咱这有可能9点10点，咱全部关电话省电，哈，啊，甚至讲有的人因到的电话无遐光，对不对？哈，啊，所以讲功课赶紧写下来，啊，不代志赶紧困，啊，但是呢，真的人吼，这方便呐。哦，手机啊啦，哦，是讲这外口，一落楼梯外口行出去，对面就是 seven， 哦，我倒边就是亚旗啊，所以讲食物件方便，哦，啊，所以讲现代人有出个诱惑伫外口，想要困袂起啊，哎呀，这时阵就走去食物件，实际上这是唔对啦哈，咱有足侪人。困眠歹是因为食这方面的问题，比如讲有啉到酒精加冰的物件，食伤饱、食伤咸、食伤甜、伤油，也是讲，你要困进前，佮想讲佮食一下，啊，造成你的胃肠吼，佮你叮当，互你无好困，啊，是不是这种？ 啊，有的人不是哦，真的有够忝呢。啊，就是我倒伫眠床，那感觉讲我大脑吼，嘿，这大概就是袂关机啊，那唔得想东想旁，一直瞪，唔爱瞪啥，很多是这个样子。有可能你这个时阵，你的神经去足活泼的，袂无法度马上吼倒伫眠床十五分钟，无法度马上冷静落来。这个时阵吼，咱先去做咱需要去做的代志，哦，离开眠床，吼。啊，即阵诶，做了你欢乐的物件，还是讲去爱行者嘛好，吼、哦，卖激烈的运动了，诶，过来倒来眠床，安尼来倒，卖一直倒伫眠床啦，你有可能倒两点钟也袂困，真的是这样子吼、哦。你若讲有拄着的时阵，啊，明明足忝啊，啊爱困啊，时间到，但是都困袂起，吼、哦，这些就是有可能你的神经系统过度活泼，吼、哦，咱洗，甚至讲咱也让洗下面舒服一下，用温水，吼、哦，温水，啊，有的人唔是。哎，有的人是啥啊？专心苦拢病痛啦。哎，这食药了后所造成的副作用有吧？很多啊，所以讲伫这个时阵，你要跟医生来讨论，看要安那来改善。咱上烦恼是讲吼，你隔壁你牵手的吼，这个困像那咣咣叫，突然之间惊起。哦，睡眠呼吸中止症，困眠的时阵喘气惊起的人，你要给他关心一下。因为绝对心肺更无好，绝对有血管的问题。时间一久了后，伊阁有其他的三高的问题，甚至讲会大哭，会真正会哈。这是做者调查资料发现，所以你若发现恁家的人有种问题，你得摆只时间去予医生来检查。甲各位提醒着哦，
0: 是啊，咱这困眠吼，我拢讲过，咱那个病呐是有对咖啡有这困袂起的人嘞，下晡是四点要咖啡、茶叶、甲酒，咱都无啉哦吼。啊，精要困的精一点钟嘞，卖看手机呀，啊个唔好食宵夜，然后呢，哪一档吼，一档要困的精半点钟嘞，浸卡甲浸十分钟，浸无到卡吧。那也可以试试看咯、哦、吼，啊，咱个有一点介重要就是，要困的时阵呢，绝对唔要开电话，无咱这闹个戆戆，当作是你是你也困袂起哦吼，啊，这拢介重要哦。那么咱那边啊，困眠无好人呢，对咱的闹无好哈。啊，小蛋姐，我秀山
1: 大富，
0: 刷卡等你哦，谢谢。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文化局局长张秋芬。五月五庆端午，旧历的五月初五是一年一届的五日节。除了吃肉粽、飞轮船、骑两、洗五子水、劳累过节，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哦！
5: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3: 陪你 Go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 Go 网。
14: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咧，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咧，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咧，成功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咧，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谢谢海嘎天，海嘎天。那么这是珠海金收请问喜人聚义陈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丁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我想
1: 你要去转一下哈，
0: 是嘿，
1: 哎，我是有家里边那个困的，也要阮儿子吃了哈，
0: 三片了，不是阿雅德呐。
1: 哎，对对，
0: 好好好，
1: 吃了吼，它比较好。啊，不过伊这皮肤那边吼，爱过敏就过敏嘞。
0: 啊，那你家家迄个我弄了皮痒，来先接着。哎，谢谢。李贺你好，
2: 你好。
0: 哎，李贺，
2: 哎，我吃了嘞，
0: 三片，
2: 哎呀，得了吧。
0: 哎，安娜吃了好不？
2: 吃了，给足好困嘞。
0: 哦，吃阿雅得那好困呢。
2: 哎，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姐，你讲，你讲你讲，我的产品吃哪哪好？
3: 吃的产品哈，
0: 吃阿雅德那，
3: 阿雅德那哈，哦，吃刚，
0: 不是你讲你吃
3: 困起啦？
0: 啊，过来手工的麻是吃啥物？
3: 手麻，我吃恁的手麻个菜吼，茶家拢固眠，拢啊精神，拢未困起咯。啊，即马吃恁一盖安尼，报我一盖，我叫三等奖吼，
0: 三等奖，
3: 啊，奖吼，多好，多舒。做好困的阿哥拢袂打阿袂
0: 差，安尼好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安尼你讲两行对了，哎呀，等那个三人情报嘛吼，好，谢谢。来哟，如果是来拍过明拍了明清明清啊，忙啊忙天忙地，倒几波拢困袂起，咱好变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对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苋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而咱这款来对的，我来对个天然的葫芦棒加银杏果加番红呢，够回粉呢，或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能够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助咱的或咱的会特别黏贴黏贴呢，叫做软磷脂。个天然的比对面比前哦，人较袂疲劳，叫做啤酒酵母哦。那么咱个另外阿达嘛，人工人工基底哪来哪摆，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星来当个假，三前全部做食，安尼更加如何哦？大家这经验安尼较好啦吼。那么个咱有讲过，咱这困眠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就较慢安尼啦。啊，咱来较慢的好朋友无紧呢，要有耐心。哪只啊变哪好哟吼、哦？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啊，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暖来茶，所以咱今嘛加上两点解保温瓶哦。用上盖好的材质，316的不锈钢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瓶，那这是医疗级的哦。两点的上一支哦，点一过上金药房哇，啊药房那无现货，请药房搞阮公司叫回哈。而且呢，正好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春的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4: 哎，今年生产就修线上啊？
0: 说的是。
4: 啊，困忙哇。
0: 困忙哇，都今天上班的时间。
4: 哎，卡库多么西马斯。
0: 哈？
4: 卡库多么西马斯。
0: 卡库郭先生，嘿，三贵叔吗？那个又叫什么？
4: 我请教哈。
0: 嘿。
4: 我太太。
0: 嘿。
4: 这里。几年来哈，
0: 嗯，
4: 几十年来拢没困觉，
0: 没困觉哦，
4: 困不好嘿，
0: 年不年来的是呢，哎，小小我们就可能先来一线接接哦，哎，谢谢。来哟，听了不详细那个卡里白哦。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那个电话，下波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正收听台广和便利店转下波的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是收听台南市民的主管院长，阿林落地桥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来问。基山、公山、喇嘛坑，咱的好朋友呢，一旦个转呢，咱的100.5/102.5收听，下晡的3点到5点，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来感谢。来，咱那个讲了一个这家暴吼，今嘛好个再有这家暴话，那是成温。上个段给我要跟二十岁大姐的年代呢，没有家暴法。迄个时阵哦，佮怕死嘛，无家暴法。啊，即马有这家暴法呢，当保障啥？比伤害的人，不一定是女性被家暴呢，有的是男生也会被家暴呢。迄位查某人嘛，做歹呢，你唔知？ 怕安的嘛有呢，不是跟他怕无呢吼。那么呢，讲一个小姐嫁来台湾，伊跟因翁是两个自由恋爱的对啊，然后啊，阿伯来台湾的时阵呢，两个人感情有够好，然后整个台湾结婚啦，哇！但结婚了无偌久呢，一当了的有心啊，但是啊，真变成这个翁的个性本性拢压起来，哈？什么本性？啊，真变成有这些规矩啊，拍衫、洗衫裤边那披。安尼披衫才会使，啊买油拖脚的安尼油较好。然后呢，管有够侪的对啊，那个是查甫人安尼啦，查甫人做人神安尼啦，啊得安尼管的对，安尼管呐，管到这小姐哦，公公哦，佮感觉讲奇怪，伊都阿未结婚啊，那对遐尼好，啊那结婚了佮变一个人安尼啦，真无共人呢。但是嘛是安尼啦，哎，伊想讲啊，总是哎。总是安尼啦，委屈不要紧啊，无忍耐过就好啊，慢慢啊忍，慢慢啊改变安尼啦。吼，即马是安尼袂定呢，哇，吼，即个人真，这翁人变一个人。啊，第一届哦，冤家无打紧啊，因翁第一摆甲拍，哈，伊只甲切哦，原来因翁个动手共拍呢，伊即马才知影呢。那么每一届呢，冤家伊那因翁那甲拍。怕完掉哦，因翁会主动来个下死的，啊怕了个下死的，好对不对？啊过来个发，个讲哦，我判死人某的啊，我吼啊我的一个脾气较歹啦，啊我吼个个贵呢，个讲我后摆袂个安尼啊啦。那么这个小姐呢，当中一开始相信这个翁，感觉讲伊是冲崩，因为失去的弟弟冲崩的关系啊，但是啊。一拜过一拜，哇，不得了！这个小姐呢，比怕一届的去申请一届保护令，拢总申请几张呢？四张。哈，愈怕愈吃力呢。这个社工人员甲讲哦，小姐，你安尼继续怕落去，你也无命哩。我看你先去哦，迄、那个保护中心呀，先去遐大。啊，暂时呢，看变哪处理。结果呢，这代志安尼了吼。伊阵决定好，无爱原谅伊啊！伊阵哦搬离开的因家，然后阁挂囡仔甲带出去。当然咯、哦，伊嫌囡仔嘛怕呢，靠种查甫人安尼啦。伊个结婚前一种面啊，结婚后一种面安尼，反面无常呢，迄本性拢压起来呢。阿未在交往的时阵，阿未结婚的时阵是吼、哦、甜言蜜语的呢，讲个汤干蜜甜呢，啊一个怕伊个结婚了呢，吼、哦。搞不好当作黄脸婆呢？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所以呢，在咱台湾2022年到2025年，你们家当中有几件啊家暴？翁仔某呢？这个家暴诶，200,000件，200,000件哦。那么这人来这边呢？这200,000件来这边呢？有一半要离婚哦。啊，这一半翁仔某关系被害。这琵琶呢，女性占70%，啊，男性敢有琵琶？有，迄某迄个查某人真歹呢，嘛是迄个家暴，比家暴某男生呢占28%，女生占72%，哇，好可怕哦！啊，那得个动手啊，讲啊讲得好啊，为什么个安尼呢？讲这种的暴力行为的人啊，大部分呢，搁再犯。一届过两届三届四届一定会还，因为这种人的情绪的控制 ，EQ 管理无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们知影吼？这个这种查甫人呢，会怎变成惯习？伊娶第一个某，第二个某嘛会哦，很可怕的哦。那么为什么我今天要讲到这个案例？我就是要让咱的好朋友了解，如果是咱大家边的女性，真正你的领导的人动手。比如讲，有可能老母、老爸怕囝，啊，冇可能囝怕老爸、老母，啊是翁怕某。有这种情形呢，唔好忍耐，因为这种人怕动手怕，第一届的第二届一定要申请家暴，啊，你要紧去爱去验伤。那么这有什么用途？会当保护家己啊，好、哦，想无至少伊要跟你保持一段距离嘛，哦，当然为了你家己安全起见，不要到尾真啊怕。怕死的有哦，吼！所以希望和平的，当然卖花生啦，卖花生啦。啊，那是真正这种状况呢， 当然嘛是得爱他，爱做决定，卖到时真啊家己又拍到拢无命去，安尼就惨嘛哈。来耶，我来个唱一首歌曲哦，咱来个唱一首，苏琪你那大黑豆这首歌呢，台语歌叫《最后的车》。那么主唱人是詹雅文，那我唱你用我的《苏琪你那大黑豆》来听我唱歌来，谢谢。

0: 那大黑豆，那么主要个这个去。这首歌呢，主要唱的人就是都叫我讲过是詹雅雯。那这首歌叫做《最后列车》，来谢谢。哎呦，我拢听讲过呢，麦克得的慢性病啦。哎呦，这慢性病啦得着呢，真正这个一世人的对调调未断根。如果那是有人跟你讲吼，吃我的绝对会断根呢，我讲他在骗你的，不可能的事情啊。我咱讲简单讲糖分就好啊。伊若甲你讲会断筋好啊，无你去啊食一粒山药看卖，大粒的爱文的山药看卖啊，马上会断牙关，唔是断筋吗？未断筋呐吼！虽然你好朋友，比如咱即马要讲到高血压，咱台湾慢性病占上侪人的就是即个高血压，拢总有620几万人。那么咱人的高血压有足侪原因呐、啊，比如讲你原底有慢性病，有糖尿病啦、啊。有腰酸管呐、啊，吼，啊是你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咱咧讲三高、四高啦，吼，这种会造成咱的血压会管。除了是安尼以外呢，过来的啥，情绪、睡眠无饱啦、伤忝啦、熬夜啦，吼，运动无够啦、水分啉无够，除了是安尼过来情绪、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血压也会管以外，其他都是跟食食有关系。你们知道咱台湾哦，这个咱台湾的便当啊，便当哦，哦，上个侪人爱食便当是什么？这个第一名是什么？火力油，火力油是什么？那第一名哦，一个炸鸡排，哈，啊过来炸排骨，吼，啊过来嘞牛肉面，啊过来嘞，水饺、煎饺啦，不是水饺是煎饺哦，吼，因为呢，这物件。拢一叫你讲起来是吼，含这个盐分相关的，就是什么呢？今年是红烧牛肉面，红烧牛肉面哦吼，因为红烧的汤头是用大量的豆瓣酱、甲豆油、甲盐、甲大骨肉去控的。啉完一碗汤的，你红烧牛肉面的汤呢？你敢知盐的摄取量偌大呢？4000到5000毫克，啊，懂啊？相当你两天的盐的分的，会量的对安尼啦。所以为什么恁红烧牛肉面不要天天吃啊？啊，这对腰子无好，当然咯、哦，对咱的高血压也无好呢。哦，所以呢，咱那血压高的人呢，当然呢，咱的好朋友咱得爱注意啊。你是咪感觉牙卡拢会肿？甚至呢，你有感觉无？哦，会有那个欠管透开讲、透开听呢？那么咱得注意哦，吼。所以呢，咱台湾人做个食什么三宝饭呐、啊？吼，其实我比较食什么三宝饭，伊拢无菜啊，内底拢无菜啊，但是迄、那个咸菜配饭啊，咱台湾人就是爱食够咸啊。所以咱台湾人食起来公斤都食出咸的吼。所以咱咧改进，爱食物件卖特登价、特工价。上个时呢，比如讲你做一只胖，啊，咱来割啊，这个两三工啊，买一改不要紧，唔是讲叫你卖价啦，卖达顿价、达工价，啊，卖哦，这个早一工三顿拢食胖。你敢知我拢第下当时有叫了一个叫做1995迄个大姐，你敢知伊有啥物1995的三酸甘油？你有恐怖无？1995的三酸甘油，伊什么原因呢？食胖，哈？啊，为什么要吃干呢？伊三顿拢吃胖，因为呢，伊要去远啊，伫山顶要做工课呢，无方便买便当，惊会歹去啊，所以呢，方便的啥，就是买胖，啊，无买饼呢。啊，三顿拢吃哦，伫遐做事拢无落来，等下落来了呢，就三顿啊。所以，伊即个当年古年来呢，1995也油也会抽出来，拢总是油。好可怕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来注意哦。你若讲哦，啊，我拢听讲话，咱一世人呢，卖去拄着啥中风。啊，你无希望中风，你就是爱注意啥？血压莫管呐，三酸甘油卖超过150啊，胆固醇卖超过200。啊，你其他的慢性病爱控制又好啊，包括糖尿病，包括腰酸管，这拢爱控制又好啊。无你到时啊，血压管啊，到时中风免啦。嘿，中风哦，可大可小呢。咱台湾一年30000几人中风，来这边十个差不多平均5至6个人，无法度家己生活，爱靠人照顾。啊，你想讲靠人照顾，你唔得恁家有人呢？啊，那无人免喏， 对不对啊？其实恁岛国的经济拢总受到影响呢。所以呢，如果是点了，干嘛胸闷的人爱注意？有胸闷的是你的血已经有塌掉的，有压力大也会压力大嘛会然后，所以咱啊，像我对着讲的，咱人的血的关呢，其实跟食啦，跟你情绪。跟你的生命有哪有关系呢？跟你的压力大也有关系的。那么咱平时啊，对的是爱注意凝血，你该注意的啥？哦，爱运动，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也过来注意那里冇高哦，吼、哦，爱牛哦，血啊牛，那这个80以来，上个是会当83以来，啊，咱的心跳啊在那这个100以来，安尼比较比较安全哦。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川。
0: 哎、hey,
1: 欸，秀川你好嘿。
0: 你好。
1: 啊，我请教您哦、喔。
0: 没有。
1: 那个高血压哦、喔，
0: 因为
1: 高血压的人，血压到底哪，吃恁的产品敢会降
0: 哦？哦，来，医生，接不接？这句话刷卡。嘿嘿，好，来等一下，谢谢。

0: 江山景，那么这里孙建平合唱团说起没有？那你前阵的陈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哎，小嫂你好。
0: 你好，什么贵
1: 姓？我叫叔叔，我是跟你讲哈，我的花那个心脏哈，拢七十，
0: 心跳七十好啊。
1: 对啊，那个过年拢二十瓜，三十瓜，
0: 安尼。什么二十瓜？
1: 嗯，一百二十块，一百三十块，
0: 安尼标准呐、
1: 啊，安尼好
0: 哦。哎呦，安尼
1: 改好啦。啊，头发有卡袂遐，无我下来吼吼，那下来要创啥，拢头发拢，那什么足艰苦安尼。
0: 啊，今麦卡袂呢？
1: 啊，今麦有卡差。
0: 好，安尼调律师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调律师，感谢你刚改两顿哦。好，谢谢。来，稍等，我先说你好。嗨。
2: 那是啥？是啥？
0: 嘿是。
2: 电门诶。
0: 没嘿。
2: 我的下回按摩，130位啊！
0: 安尼袂啦，安尼不要紧啦，袂啦，阿上81来拢不要紧啦。
2: 啊，加160，140。
0: 嗯，唔对啦，
2: 加190啊！
0: 啊，你我别讲，你讲你管的130，你还加啊190，我别讲，你讲唔对起啊吧？
2: 加90几啊！
0: 哦哟，你唔得讲好掉，安尼不要紧呐，我都要惊死我，哎，哪里不要紧哈，好，阿保重哦，好，大概哎，不要紧，改两顿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哎，你好，我要做见证。
0: 哎，生命都不见嘞，大姐你好，请坐。
3: 你好，你好。
0: 嘿，啊，你食了安那好？
3: 嘿，啊，你姓啥哈？
0: 嘿，我是，嘿，你好。
3: 我是迄个新朋友啦。
0: 好啊，你好。
3: 我姓汪。
0: 啊哦，谢谢大姐。
3: 我已经甲恁提恁嘞。三星金宝的气管
0: 啊！啊，你食了那好？
3: 食了吼，吼心中差足多。
0: 哎呦，好！
3: 本来都爱去，咁么迄个，咧迄个大同医院吼。
0: 要增强啊？
3: 唔是增强啊，咁要跑步啊。
0: 好好。
3: 到尾吼，我听恁咧讲过，我怎啊继续食？
0: 嘿。
3: 啊，就这样医生讲哈，你心中个会较好啊。哈哈哈哈哈哈！我已经有提的。
0: 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好，甲改两顿哈，好，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我姓啥？你好。
4: 哎，姓啥哈？
0: 喂，
4: 我来听问你讲。
0: 好呗。
4: 我迄个血压嘛，迄个低排69尔。
0: 不要紧，低69不要紧，卖低。
4: 心脏60，那敢会伤低？
0: 没，咱72标，我哩安尼个标准啊啦，上没啦。
4: 你心脏遐六十
0: 没啦，咱正常是72，你安尼没啦。
4: 好，安尼你。
0: 没哈，莫烦恼，哎，好，安心莫哈。好，谢谢，谢谢你。哪里好，你好，
5: 小姐，小姐。
0: 哎，哎呦，你是高太太还是赖小姐？张小姐？
5: 赖小姐。
0: 赖小姐，哦，你好，是安那？
5: 我迄个三星情报明仔爱做咩啊？
0: 吼，
5: 啊，我朋友拢我背只呢。
0: 谢谢。
5: 迄暗棍见我暗干呢啊！我再甲背只。
0: 啊，你叫伊头我食三顿哈。
5: 伊食三顿对。
0: 好，
5: 差真济。
0: 讲差真济哦。
5: 哎，我拢伫药房摕啦。
0: 冇紧冇紧，就紧啦。
5: 我阿妈嘛拢有咧食。
0: 谢谢。
5: 先生食个真好。
0: 哎呦，谢谢。
5: 食这3年我咯，唔捌管过。
0: 哎呦，谢谢大姐哦。
5: 130以内。
0: 好，安尼来保重哦。
5: 以前有200，
0: 200。
5: 哦，200哦。嘿，哎哦，惊死咧。哦。
0: 好，安尼继续个，看你，谢谢。哎呦，我都讲过啊，真正是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食好，搁再管，搁再买。大家拢是食这罐啦，拢赶快食这罐啦呢。三星金宝，所以你免怀疑哦吼。啊，咱这罐因为三星金宝就是龟仙姑拢家己过套套，所以你也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保伊呢。那么食三片来食这较好哦，爱食这罐低劣五罐呢，你敢免食个瓶瓶罐罐呢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哦，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嘛，这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半个就咪去半过来加药，那我给大家讲咱这款三星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干部的柜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你个捞起来啊，过来咱哦，好朋友呢，咱的记哦。10点是上一罐的商品，哪里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也该留起来哈。吃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就问到咱的大准力工，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谢谢，容医生好，我心脏不稳定，阿哥心脏回答那假声声。
0: 哦，来等一下来，医生接接哦。哎，等一下哈，谢谢。来，丁伟你好，哪位？
7: 徐爽哎哦。
0: 哎，徐丁好。
7: 哎，我出门了哦。
0: 好呗。
7: 然后我拢食你三片已经补了。
0: 三片我只嘿。
7: 哎、欸，啊，我是讲吼、哦，
0: 嗯，
7: 我有一个囡仔唔高血压，啊是讲
0: 啊，啊是几位那高血压、
7: 欸？高中一年级啊。
0: 啊嘞，啊这么快哦，高一而已呢。然后先去接接哦，哦，啊这些注意哦，来，该接接谢谢。来哟，我买了个吃的白灵西瓜。

0: 休息，别联系。那么继续关你用我叫做纳达搜索，然后国语歌叫做陪我，陪你，陪我看日出。哇，台语国语都有哦，哈，啊，也有霓虹我的哈，来，谢谢。来哟，我上个礼拜吧，不应该是七礼拜拜一拜二，我有看日本的全民医学报道。那么呢，即马日本哦，因腰酸背痛的人呢，平均三人够一个人，哈，啊那哈尼管，因为呢，日本人的高年龄层，因的年龄拢比咱卡长退休以外，因嘛是甲台湾同款拢进入了高年龄层，所以呢。因即马目前拢是惊啥物点在长照，长照就是变成无独家己行动啊，爱靠人照顾，长期照顾啊。啊，咱人啦年岁那有哦，你敢知年岁愈来愈侪岁人呢，伊行路就无都行大步呢，迄行路变作细步。啊，行路细步哦，尤其是有帕金森氏症的人，迄行着路做细步，做细碎步的对啊啦，这种会真的容易跌倒。所以呢，我听讲过哦，吼，咱台湾是进入了高年龄层，平均四个人够一个是65岁以上的人。那么，这个人平均一年内底面呢，有十个内底有差，平均一个这两个人呢，不干两个人，因为跌倒死亡。哇，这真的可怕哦，吼！所以可见有真济人根基吧无烂。那么嘛是钙质人啥？钙质无够。哇，因为咱咧走路靠啥？靠脚，无要靠啥，当然嘛靠脚啊！啊，咱的脚呢？咱一般拢想着啊，敢那骨头需要骨头呢啦，需要钙质呢，无呢？那么个需要的啥？迄关节恁过来胶原蛋白呢？啊，那么个需要的啥？腱肌吧呢？咱的肌肉开始重要，咱也骨头钙重要，唔过咱的肌肉嘛钙重要。咱人的腱肌吧呐萎缩，哇，歹势，你可能就无力啦。从我捌讲过一个案例，有一个先生无，因为伊去住院两礼拜，拢倒伫眠床。那么等到医生讲好，你会当出院诶，会当出院啊吼，以后伊欢喜个咧，迄脚大了，就想要出院，要行出去出院啊。结果那我倒，一大了脚大了，头壳拢晕落去啊！哈，因某讲啥呐？无力啦。你毋是脚无问题，你是开刀内脏诶，毋是开脚啊？伊讲啊。啊，拢倒伫眠床啊，拢无叮当呢。所以呢，咱人只要脚啦两礼拜无叮当吼，咱的脚的力会退化10吨，咱的腱肌吧，脚的力落脚腿的腱肌吧减少1/4。结果迄个人要安那出院，坐轮椅啊，坐轮椅出院啊。医生讲是正常的啦。因为呢，倒伫眠床拢无叮当的关系吼，迄脚哦会怎变成萎缩？两礼拜年呢，这么的可怕哦吼！所以呢，咱建议咱的好朋友，为什么我拢定个人建议一天哦，上无至少运动30分钟，而且咱一天至少呢爱内卡位，因为这种当帮助的咱的啥腱肌吧无力，因为咱定讲的肌肉啊更重要哦。你那肌肉腱肌吧无力了，包括你心脏的无力呢，心脏嘛是腱肌吧在做呢，心肌啊。心脏的肌肉啊，心肌，所以你看有人心肌炎，心脏腱肌吧发炎，就像就差嘛，心脏就呛啊，人就喘啊，迄种严重的死亡，你知道？所以咱人嘛同款哦，咱这腱肌吧吼，那更重要。啊，咱的骨头呢，尽量就是爱补充钙质，补充的好。陈刚姐大嫂吼，也这个骨质疏松我严重呢，-3.5呢。咱正常是-2.5哦，伊是-3.5呢，哇，够悬的呢。而且呢，伊个有灌骨浆，这灌骨浆哦，咱的好朋友呢，话人就讲啊，这灌骨浆了，可能一世人免灌，无呢。咱这灌骨浆哦，一般拢是灌伫两骨咯，这差不多会当用10吨尔。那么，比如讲，你若是有植牙的人，有迄个正喙齿的人嘛，同款，咱的牙床嘛萎缩呢。啊，那到时呢，萎缩，喙齿袂调呢，我那得个重新来呢，我那个很麻烦吼。所以咱平时补充钙质钙重要，因为呢，咱的钙质的流失，就是你钙质无咧补充，咱大刚必须要补偌济，1200mg到1500，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咱40岁开始，咱得补充钙质咯。或你干嘛哭啊？哭袂落，爬袂起來，各有生的骨刺呢。哎，咱的40岁以上的人拢免考虑啊，爱用早补充钙质，安尼较好哦。来，你好，我是小丽好。
1: 喂，秀芳呀，
0: 很犀利的。
1: 我听问你，
0: 没，
1: 我就手哦，
0: 嗯，
1: 拢那个牙皮管，正手按
0: 啊。啊，上你就是有五十斤啦，系啊，唔只牙皮管，来先接招。

0: 山姑娘啊，我阿姨那不像什么样情面哈。那么这时呢，林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阿弟好，你好。
1: 哎，
0: 嗨，请讲起来。
1: 我这个嘞，红山中年嘛。
0: 我要跟你讲重点来，请讲嘿。
1: 今日嘞，介过真好。
0: 嘿，
1: 大家今晚能去卡作用。
0: 哎，行路吗？
1: 哎呀，吼，
0: 会当行路？你原地是安那呢？
1: 我原地都得行卡呢。不大话，要进来就要吃一堆花，给讲给。
0: 看我那得掉了哈，呵，阿伯谢谢。你好，你好。
2: 哎，谢永生。
0: 哎呦，什么贵数？
2: 哦，哎，你那个盖过之前那
0: 盖了没？我阿姐的安那好。
2: 我的学习呢哈。
0: 好好好。
2: 啊，我那没学等，弄磕等头，弄生个被死，我光跟他们讲，光跟讲两点多。哎，真叫好呢。
0: 真叫好哈。
2: 哎、欸，我梦到只，梦到买，
0: 你跟简大姐嘛哈？
2: 哎、欸，我简大姐，
0: 好，
2: 我今麦三千多买，含得盖过钱，两下拢做一只。
0: 好，安尼好，好，
2: 变只细钱咯，叫做精神呢。
0: 所以这样食盖过就盖好就对了哈。
2: 哎呀，感恩到生个安得食。
0: 好，感谢简大姐，哎，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3: 就是啊，我未爬楼梯会疼，怎么食你？盖过就食这拢不够白啊！
0: 会当爬楼梯啊？哦，大姐你拿就会记，好，安尼了解好，谢谢，感谢你好，谢谢。小姐你好，
4: 小姐你好，
0: 是你好，请讲起来、
4: 欸。啊，我要跟你说讲好，讲好话。
0: 好，请讲嘿。
4: 我有食盖过一个三星精宝。
0: 好，阿姐的安尼好呢？
4: 讲好、哦、很好，我以前嚼。就会安尼行路跛者跛者哦，啊，袂爬去到楼顶。
0: 哦，
4: 嘿啊，都踏两个节这样去。
0: 哦，
4: 是。起码唔免只脚要拢可以爬到四楼的。
0: 一旦爬楼梯啊，啊，个别别叫安尼哦，安尼好呢。哦，大姐你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哈，袂使放掉哦。好，谢谢。
3: 我食迄盖过筋吼，本来脚骨拢袂行，啊，今麦行咧几点钟啊，几半点钟啊，
0: 拢袂要紧呢。
3: 嘿啊，拢真好行。
0: 哦，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好，哎，袂使放掉哈。好，谢谢。你好，
5: 哎、
0: 欸，叔
5: 叔
0: 好，哎、欸，来请讲重点，你好。
5: 我吼，食你的三星金宝加钙骨质啊，吼，本来拢去本数拢去袂落呀，
0: 去袂落，
5: 啊，起码拢去袂落
0: 呀。哦，食钙骨质去袂落
5: 啊
0: 你。
5: 我嘿，我食你三星金宝啊，吼，我食已经。
0: 我大姐练啦就会见嘞嘿，安尼好啦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们加钙两哈，们加钙两就慢慢加钙两罐。讲到这罐卡那达金哈，那你钙过质，讲这罐钙过质喽。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两罐才能够来需要胶原蛋白。对，其他的点骨钙两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们加钙两哈，们加钙两就慢慢加钙两罐的哦。那来电嘛，咱吸收钙质喝 D 三，个我咱根据嘛吸收喝镁。而且呢，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其实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哦，所以补充钙质加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哦。头先个加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七岁以上，登过的期间会加几粒，就这样的可以哦哈。上个时来当，咱的钙过质个加三千全部做价。安尼智能管是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派灯啊，甲关灯啊，只关灯啊，投资哦吼。啊，那困眠无欠少的荷尔蒙个价，阿雅德纳，皮肤上人香港卡肾虚症老倌够上个无啊 ？No No 皮痒，食好不好？再个咱到小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欸，小姐，
0: 我姓啥？你好。
4: 啊！你秀山哦，
0: 秀山啦，
4: 我是人客啦，我是人客。
0: 叫我，我叫做秀山，嘿，你好，嘿。
4: 我那边问你讲，恁那客啥做骨钙骨粉？
0: 三片或者钙骨质。哎，赶紧接来信哦。谢蛋姐，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6: 哎、欸，你好。
0: 哎，我秀山，你好。
6: 小船小姐呀、
0: 哦，你好，什么贵姓吗？
6: 哦，我是新听友啦，哈、
0: 哦，是，
6: 我是有代志要请教你。
0: 哦，不敢当，嘿，
6: 我是算讲，我之前有去用验在算讲，我骨有生骨刺啊，吼。
0: 哦，阿姑，阿你等姐，二线接接哦，嗨，谢谢。 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或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再卡，啊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哦，哎，请麻烦咱的好朋友配合，感谢您的配合，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甲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谢谢甲咱敬礼，想谢谢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马上节快乐啊！咱的高雄的白莲村吼，今仔日初赛，然后礼拜日，礼拜呢要决赛，哇！到处都有呢，屏东嘛有哦，台南也有哇。台南市市长更热心哦，吼，去推销，去台北推销台南的酸呀。我根本就认真干，遐推销台南的农产品呐、啊，有够骨力的呢，跟陈其迈一样骨力，伊两个拢变骨力。我拢感觉讲伊两个为地方哦，来为咱地方在去推广的对啊。所以呢，我干嘛讲咱人民百姓算出来？不管议员啊，立法委员，就是咧替咱百姓讲话。哎，当然啊，为咱百姓争取才好啊！你敢知恁即马做者公家，恁敢知做者公家机关呐、啊？无钱通去立领去钱呢？拢无，因为呢，遐钱预算拢比啥？比立法委员动掉的，所以做者公家机关拢无都开领去呢。恁敢知？知无？
7: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一 记福伦邮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仔卡。另外，大理区华兴邮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邮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邮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仔卡。另外，佮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8: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给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人和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今天是端午节，五时水有处理好无？希望大家都会当平安，都会当幸运大赚钱。先来报告明仔载的日课哈，这段时间收到三焦坐立经一盒，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明仔载是六月二十。农历是五月初六，星期六。明仔载日子适合祭祀开工，禁忌的是灾情加入客。喜神伫西北，灾神伫东南，冲四十八岁上阳的朋友日煞伫东边。这是明仔载拜六的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88。0800-55998888。第一首歌曲，咱来听《故乡的家》。

0: 欣赏这首尖雅文桥的歌曲了后，即马咱会使开放点歌，0800-55998888，0800-55998888，上线机爱讲倒一个地区，安那称呼歌名，讲个清楚。听友龙凤你好，
1: 晚安，晚安，
0: 晚安。
1: 我今日占地里啊，吼，
0: 嘿，恭喜。
1: 拜三占无着你讲，今日当占
0: 是，
1: 所以我占地里啊。
0: 好，
1: 断肠红。
0: OK， 好，
1: 谢谢，
0: 不客气。听友龙凤你好，
1: 谢谢。
0: 收音机转到细声哦。
2: 好，
0: 嘿，晚安。
2: 你好，
0: 嘿，
2: 端午节快乐。
0: 你好，
2: 我想点于太太，我想点几首今仔日，
0: 今仔日 OK。
2: 好，你好，
0: 哎，听久了，你好。
3: 好，你好，朋友，我们是周先生，先生
0: 讲起来的，
3: 在一个来的时间里，
0: 什么话？
3: 谢干米啊！
0: 哦，谢干米哦，好，谢谢。听秋龙红你好，
4: 哎，文啊你好，
0: 你好。
4: 因为我二零四科
0: 来请讲，
4: 我要压奖。
0: 好，听秋龙红你好，
5: 文雅小姐晚安，
0: 晚安。
5: 我姓邱，住新竹竹东。
0: 好，
5: 麻烦你也播一首台北花的微房车好吗？
0: 好的，
5: 好，谢谢，
0: 好，拜拜，
5: 谢谢，拜拜。

0: 来度假店的是周先生点段长虹，于太太点今天哈，阿哥有卓先生点细干碧，柯小姐点鸭脚，邱先生点带白花的尾棒车，听秀龙红的喝。你好，
1: 我是依然。
0: 嘿，
1: 我买点几条七点灰。
0: 七金灰哦，
1: 嘿，
0: 哦，好，拜拜，
1: 谢谢。
0: 听秀龙红的喝。
2: 文啊，小姐好，
0: 你好，
2: 我是贵州小林，我点首珍妮唱的《针叶树》，针针线的针。叶子的叶，大树的树。
0: OK， 好，拜拜。
2: 啊、谢谢。
0: 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嘿。
3: 安定古姓王。
0: 请讲。
3: 点一条花线呢。
0: 好好，拜拜。
3: 谢谢。
0: 好，听秀龙红，咱所有的好朋友今仔挂点到这哈，尾啊个点的是王先生的外姓的阿哥吴小林点的针叶树，姚兰点七金花哈，阿即马线上的朋友你主动的算得好啊，阿兰点挂点到这。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还有其他的服务一下个卡过来，那么。有当时啊，吼，伫高速公路咧开车真恐怖，你敢知影？今仔日国道竟然上演一个足恐怖，像电影《全面终结战》真实版。下晡5:20，一台自用小客车经过国道一号北向69.2公里处，无在无时阵啊，天顶掉落来。一支铁条啊，未输炮弹一般，吼、哦，足精准贯穿着驾驶座头前的挡风玻璃，玻璃瞬间脆成蜘蛛网形，啊，场面非常的恐怖。加在这个驾驶名单无受伤，但是惊一个规身躯变青瓜。经过了解。这件惊魂的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北向69.2公里处，驾驶当时正正行驶在这个路段，没想到一支铁条啊由天而降，直接为着挡风玻璃硬怎插落去，卡在仪表板的顶端，驾驶赶紧把车停去路边，打电话求援，搁翕下相片，角度搁偏小看，效果不堪设想。国道警方表示，这类搬落埃及的物件发生的事故，多半是头前的车辆载运货物无确实固定所造成，将调阅到 CCTV 影像追查肇事的车辆，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货物落落来相当会当罚18,000元的罚款。但是说真的，今天你如果出人命不知道怎样，很恐怖呢，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啊，你如果是载运货物的高速公路，拜托要谨慎自己细腻，一定要处理好好势，不怕一万就是怕万一。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是今仔日。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歌曲，咱头拄啊阿伯讲要办桌，也是陈随意，也是陈思安呢。伊太太，你敢要赶紧敲电话来甲我讲，阿伯我报落去哦，惊报唔到呢，看你会付未吼？我先安排办桌诶。你若无卡来，我直接这条歌就报甲完啦吼，谢谢。

0: 今嘛，咱们来进攻阁哦。
1: 这个耶，这骨关节啦。
2: 哦吼吼吼，脚头有无力，有这骨关节，阿今嘛
1: 来。对啦，
2: 阿今嘛呢？
1: 阿这的给你就是说，这花脚头有未，你拢未疼。
2: 哦，你都未疼。
1: 他未疼的。
2: 哦，阿你走路就较轻松啊嘛。
1: 啊，较无力的那个。
2: 哦，较无力，阿你继续吃就好啊。
1: 啊，继续吧，对不？想买不叫就错。
2: 哦，对了。
1: 贵的哩。
2: 没啦没啦，你即马一个月一个月吃，啊，等重阳节你就买半冬，安尼就加做俗啊，吼。
1: 好。
2: 安尼好啦，啊，吃了有好上重要。
1: 啊，这个。
0: 今仔日叫咱拜的开到哈，谢谢来亲爱好朋友，足侪人讲哦，闻啊。较早少年哦，啊拢唔敢食啦，啊敢那会晓做啦，啊即马食老啊吼，啊得行动吼、哦，真正甲人袂比平时，行路行袂起啦，行袂紧啦，枪在风安尼等啦，啊刷落去吼，啊得枪在遐酸遐痛啦，啊做气上台啦，我讲安尼你得赶紧三焦钙骨溜补钙骨骨骨关节爱赶紧食。啊，上好是配合咱的三焦做了种一盒，加咱的身体个养健健康啊，靠够力啦，对不对？关注筋、心主骨啦，规身躯个好健康养健。啊，你搁咧食三焦钙骨流，安尼相辅相成，健康一百分，真紧恢复着你的健康哦。有需要咱的产品，赶快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咱大家拢健康，保得旺也当袂着。以上。

这是单小魂所唱的《痴情花》，为好朋友安排这段原本期待互相扶持的修养亲情，将其尾因为长达17年失联，画下着句点。一对年纪老迈的夫妻，在10几年前收养一个亲属的查某囝，希望会当建立亲像亲生父母一般的家庭关系。没想到这个幼女结婚了后住在外地，不但真少回来厝探视两个老的，甚至跟着幼父母完全失去了联系。两个老人多年来病痛在身，无人来插，非常的受气，向着法院申请终止收养的关系。判决指出，幼父安娜甲着幼保阿叔啊，弟弟空空4年共同收养的女，这个小雅希望建立完整的家庭关系。啊，这个小雅弟空空6年结婚了后搬去其他的县市定居，隔当年生一个囡仔。幼爸母安娜甲着阿叔啊表示，小雅结婚了后回来厝探望因2至3次，此后就唔捌个出现。安娜甲着阿叔个主张，小雅伊失联到即马已经超过17冬，无论过年、中秋、重要节日，甚至两个人因病住院，拢毋捌收到伊任何关心探视。翁阿婆两个人曾经试图透过电话联络，但是号码早都无法度接通，双方并完全失去联络的管道。法院审理的时阵，也传唤亲戚作证。证人表示，小雅自细汉，甲着家族成员做伙成长。当年因为准备结婚礼，由着姓陈的夫妻出面担任着证婚人。婚后，伊只伫结婚甲生囝了后，回来一撮，落尾都唔捌回来过年，也无任何联络。家人到处打电话拢无法度接听，行动人间蒸发。法官指出，依照民法的规定，幼父母甲幼子女之间，若出现着重大的事由，造成着收养关系难以维持，法院会当宣告终止收养。其中所讲的重大事由，无限制虐待、遗弃、甲着犯罪，也包括双方面感情甲信赖基础彻底破裂，无法度搁再维持亲像亲子一般关系状况。法官考量到这个小雅结婚了后，就跟幼父母分居17年来无任何往来，幼父母对着伊的状况一无所知，啊，小雅也无尽着任何关怀照顾的义务。双方面虽然在法律上维持着这个弃养的亲属关系，但是呢，实际上已经无亲情互动、情感的连结。只存形式上的收养身份，法院认为收养制度的本质在伫建立这个亲子关系，重视情感联系甲家庭互助的功能。但是这个案件双方面已经失联遐久，亲情的基础早就荡然无存，显然违背收养制度的原意，个性的难以维持收养关系重大的事由，因此法院裁定准许这个安娜甲着阿叔啊夫妻终止甲这个小雅之间的收养关系。讲真的啦吼，不管安怎，既然不管亲生还是收养，幼父母、幼子女，拢是爱有互相的这个联系。感情的这个交流，如果那无这個，那么变哪叫做这个亲属？变哪作为这个家庭，大家共同扶持、照顾的这个关系？所以哦，咱希望所有好朋友，当时啊，你爱怎样，因为个亲的同款哦，法律上的这个责任义务是同款的。希望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到底收听世间美。

今天是端午节，对不对？粽是必吃的食物，很多人以为很健康的五谷粽，其实那是神油，千万不可以吃，因为其中的薏仁、紫米、芋头都是高龄高价的食材，不适合慢性腰子病患者。如果鸡掌在运的蜜会输到糖尿病和肾油的血糖瞬间的波动，南北部的这个掌减压两年也是高盐高磷的代表。台湾大约240万名慢性腰子病患者，心脏科医师林恩金伊就咧讲，足侪人因为健康的五谷掌其实是肾油的大魔王，所以不可以想吃哦，因为其中的薏仁、紫米、芋头都是高磷高钾，肾油最不适合吃的粽。啊，那看起来很清淡的鸡粽，鸡粽都温蜜温高糖，会让糖尿病跟肾油的血糖直接配管。啊，南部粽、北部粽的减压两年，啊，个土豆以及客家的这个板掌、黑米菜脯，拢是高盐高磷的代表。所以啊，咱希望和平叫掌，可能过节了嘛，啊，个存足济，阮兜嘛是，我无白掌，朋友送真济吼，我拢甲恁冻起来。啊，进前我拢一日食一粒，啊来休困一下，啊有闲下来食。啊，食粽吼，咱希望一日真正袂使超过一粒。啊，如果你若嫌讲哦，炊粽足麻烦，你买蛋甲冷冻的粽，啊，放互伊即个解冻了后，切落一片一片，安尼得一煎，有哪袂歹食，试看卖。啊，咱伫遮希望肾友食粽爱注意，磷食的含量内啊咧更爱细腻，所以五谷粽袂使食。食粽迄顿的饭量白饭得爱减少，甚至你若已经食粽啊，白饭你都卖食，会当控制着淀粉甲蛋白质的总量。啊，如果若是讲哦，你一顿干啊食半粒粽。这是比较较好的做法，卖安尼拢食规粒的粒瓜吼，因为这个磷钾蛋白质拢会直接超崩，这点是特别甲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现在我们来听段长红。

0: 最近哦，除了这个
1: 车主到来说，并且伊原开一般，你真正嘛？

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经过了解，这个影片甲看起来吼，超过10万人次看，足侪网友讲人怎直接行过高速公路，这有够危险。如果车挡袂掉，一声拢是无法倒背呢。啊，所以哦，咱希望和平友，你真正有什么问题，你就赶紧卡110，或者是讲直接卡高速公路1968，警警报案通报，安尼唔接到，希望大家千万唔通替家己的性命伫在开玩笑。确实有影吼，爱小心，爱注意。另外，咱伫遮要甲好朋友分享的吼，这是有关一个有好朋友在关心风台的消息。热带性低气压生成，恐惊增强为一个米克拉台风，最新的路径对台的影响。有曝光啊，所以咱即马特别吼，甲好朋友做报告。后礼拜三到后礼拜五，天气的变数较大吼，爱看未来生成的第七号风台米克拉的路径，接近台湾的程度决定。目前的预报会显示，先往西北西向台湾东南方海面来接近。后礼拜二来到台湾东南方海域了后，因为太平洋高压当体，所以风向可能会渐渐开始北转，并且在后礼拜三到后礼拜五之间，经过台湾以东海面了后，继续向着日本方向来前进。因为国语报模式之间对着风台开始北转的位置，跟着经过台湾以东这个路径以前，我哪有不同样的看法，所以要等明仔在后日这个热带性低气压还是风台结果进一步稳定较明确，咱再个甲好朋友来分享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今麦来听雅姐。

在这儿、有一个新闻、我们有哪跟好朋友分享一下，有一些民众考虑到年纪坐了后行动会越来越不便、所以会考虑住有电梯的公寓还是社区。有一个网友之前就说，因为爸爸妈妈年纪越来越多，担心未来有积少症，所以决定换厝。对厝不少人对他的决定说，怎会是这样？若是会怕有积少症，应该是营养够好，要养成着运动的习惯才对。所以咱一位这个破文的网友，伊讲因为一直看到人咧讨论积少症，即卖因是住伫公务三楼，因为爸爸妈妈年龄拢超过60岁，平时爬楼梯有一点啊磕磕，哥哥担心未来爸爸妈妈呐要落楼梯哦，愈来愈吃力，哥。肌肉减少容易跌倒，所以说吼两个老的决定对目前的旧公寓换去有电梯的新大楼。不过对此不少网友认为讲，因为担心积少症换厝，完全是方向搞错了。积少症是爱静积、爱营养补给、爱运动啊，哪会想着去换厝哦？这比边嘛是真离谱呢吼！所以咱伫遮有哪希望节目中会好朋友有足济老大人常在讲哦，即马走路走袂远啦，即、这个哪想观察安尼客客啦，有当时啊软脚啦，结果一个我咧讲哦，往补钙固骨、固关节足重要。到底是什么原因？检查看卖。如果你常在软脚，就安尼哦，走路足危险，这可能是肌少症、肌肉流失、肌力不足。你家己试看卖，准面紧、准倒步、准袂打。有当时安尼吼，真正是无啥会堪折。你就是爱增脂，吼、增肌减脂，吼、就是增加肌肉。减少油脂，咱就是需要哪里敢知影营养吃好够，然后肌肉较袂流失，爱当吼减少无必要的油脂，所以吃较好的配合运动，这才是正确的做法。当然啦，有当时啊，囡仔想着讲爸爸妈妈哦，年岁有啊，像啊爬楼梯哦，爬无啥会起哩。有必要换厝，这嘛是一片的好心，嘛是可以啦吼。所以总共一句，像即马有足侪家庭较早老公务，有当时啊五楼啊拢逐工安尼爬，即马足侪老大人无啊多，舒适可如换厝。那透天有当时啊吼，都必要爱装一台电梯，装简易的也是安怎，也是换厝嘛是有需要。所以希望大家不管哪都是。顾身体，顾好对。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正。伴留香。

台湾国宝级的官王翁第七享寿99岁。那么今天有听到消息，传奇的一生结束。有关翁第七，咱等一下第二阶段会甲好朋友来分享着伊的有关人生资料，甲着翁第七的声音嘛，确实有影真好听吼。啊，所以等下我先播伊的歌，然后介绍这个翁第七，好，好朋友，有那做咱对伊的怀念甲致敬。暂暂刚上好不了后，再个继续收听第二阶段。

0: 端午节、五月节也是肉粽节，拜公妈、拔肉粽、插粽婆仔、啉五时水，真侪人需要上班，我都放假，大家辛苦。陆工队长柯志扬在家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节阖家平安、健康快乐。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工程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第二阶段听友乐园节目。头拄啊，咱已经有甲好朋友讲，啊，要来介绍一个红地七哈。所以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介绍一个伫台湾算国宝级的歌王，六月十一。享受99岁过往期，台湾早期闽南语歌坛重量级的人物，依照一首离别的月台票风靡全台资深的歌手红地七，无病无痛安详过往，享受99岁。这位来自中华丽林，声音足深情的传奇的歌王，伊经过着日本时代，甲着战后的时期，对公务人员跨界争取着台湾正出名的歌手，也是国宝级的歌王。红地七本名是洪立七，1928年出世伫中华丽林镇富路的家庭，因为伫厝内排名第七，所以叫做红地七。伊小学5年就去日本留学，中学毕业的时阵，拄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伫1945年返来台湾读苗栗高中，1949年毕业了后，进入着丽林镇公所民政科担任负责兵役业务的公务人员，展开长达40年公职的生涯。虽然有稳定的工作，红地七对着唱歌的热爱将来无减少。1960年，伊连连参加台南的这个新营建国电台、高雄工商电台歌手比赛，拢得第三名。1962年，伊参加中共第一届闽南语的歌手比赛得冠军。虽然因为输于吼五种名，报做红地七，险险嘛吼，怎啊找无人？好加在即时竞争，红地七黄立七，自此开启着伊灿烂的这个歌手生涯。在中部广播电台前辈周进推，在这个周进推荐之下，他进入当时规模最大的台南亚洲唱片，发行了第一张的专辑叫《好男儿》，随后推出全国第二张的专辑《离别的月台票》，以及奠入了宝岛歌王的地位。啊，落尾阁有怀念的播音员刘龙天界三兄妹，这些作品拢真受好评。因为本业是公务人员，红地七录唱片曾经化名雷鸣特夫，并且将骨了收一本歌曲改编台语歌词，前后发表200首的歌曲。伊非常深情的这个声音，啊，人啊做引导，得到电影公司的这个注意。1963年开始陆续参与着《伊兰梦》《歌星类》《良心册》台语影片的演出，也演唱俱乐部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歌，真侪东西足罕见。影歌相车全方位的艺人，台湾流行音乐课也记录伊传奇的一生。到将时，还阁足侪人足爱听红地七的歌，我嘛其中一个。啊，一个李林镇长蔡世杰表示讲，红地七做人真低调，做人真和顺。自公所民政科改良退休了后，就罕得出外。知影伊过往的消息，第一时间去到关怀慰问。伫伫咱的口中，知影红地七六月十一无病无痛安详过往，镇长也感念讲，虽然人已经远去，但是离别的月台票，几落首经典的歌曲，真正予咱永远怀念。所以啊，咱到阵收听离别的月台票，怀念着这位台湾的这个歌王。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亲爱好朋友，唔通袂记诶，咱所介绍诶三蕉山苦瓜一罐清果，咱有山苦瓜萃取诶友好成分，爱食甜重口味诶朋友，清热退火、循环代谢爱好，食三蕉山苦瓜。这是咱美国进口三蕉山苦瓜，咱阁有其他拢现代人必要的这个营养素。相信真侪人有咧食纳豆，就惊他的对无？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互咱条条通；有鱼油，互咱体内一寡较无好的油脂；食外口较歹控制的一寡歹油，咱有一个鱼油。EPA DHA 啊，也会当帮咱循环代谢了后，体内无必要排油，甲你换出来。刷了去有加强月见草、山楂、瓜拿拿，长期食一阵啊，你会发现，哎，那像马卡贝小夸做一个工课，背一个楼梯就好平平喘，真正咱的胖脯啊嘛有甲咱顾咧，所以咱现代人惊啥？啊，都足惊钉鱼啊，足惊塌的啊，足惊瘪鱼啊，足惊循环代谢不好，规个人袂轻松啊。所以你有咧食三蕉做了整以后，有咧食三蕉钙骨，你有顾身体。咱建议你加强三蕉山苦瓜，尤其最近这种的天气，啊个脏啊，食足济，啊天气也足炎热，更加有需要加强。美国进口三蕉山苦瓜一罐千五，参考看卖呀，予咱会较轻松，代谢一个好，体质得到改善，当然你会继续快乐。需要咱的产品三蕉山苦瓜一罐千五，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咱大家都嘛足健康哦。以上是广告，即马来听马兰山歌。

柬埔寨的执法部门最近阁强力咧执行打击电信网络诈欺专案的行动，伫侵入涉诈重点的场所进行盘查的时阵，意外案外案查到跨国的毒品案件，当场逮捕两个台湾籍的男子，甲一个日本籍的男子。阁抄出大批的毒品，甲着纷争的工具。根据着这个柬埔寨的《柬中时报》报道，柬埔寨警方伫6月18日突击着金边市马卡拉一栋公寓15楼 A 栋15号的房间，发现房间内面进行涉嫌贩卖、吸食、非法持有毒品的活动。警方随时采取行动，当场制服拘捕着两名台湾籍的男子，现场除了逮捕涉案的嫌犯，更加抄出两大包的冰毒、三包唔知什么物件白粉，啊，佮大批用来分装毒品相关的工具佮证物。执法专案小组随后伫共同的公寓11楼12号至11。的房间搁再展开进一步的搜查，再度攻破另外一件独立的涉毒的案件。在11楼的行动当中，逮捕一个日本籍的男子，在房间内面查到多元种类的毒品和吸食器具。证物的清单包括4大包的大麻、38粒的毒品药丸、一包冰毒、够电子棒、大麻烟麻器，啊，够大麻根粉纸，一批用在包装毒品的塑胶袋啊。柬埔寨的警方表示，这次行动原本是在打击跨境电视网络的诈欺，没想到意外搁再牵涉了着台湾日本籍的这个犯嫌，伫公务的卖毒甲藏毒。目前涉案的3名外籍嫌犯已经被执法部门带回移送法办。警方也持续追查着这批毒品的来源，甲是毋是阁有其他的共犯在逃。啊，像在咧讲哦，这毒品害死人，万底深坑，永远互你无法度阁再回头。较想呀，啊，即马你也看毒品很泛滥吼，到处都有。台湾伫6月18日，伫昨昏全国。啊，得抓迄个毒家嘛是收获真好，所以哦，这个毒品希望大家一定爱记住，珍惜家己的生命，健康是无价，绝对唔通目着毒，卖一时的好闲，一时的快乐，危害百年心。希望好朋友一定爱多多注意。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继续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听台北发的买房车。

0: 今嘛，咱要来进攻个哦，亲爱好朋友，请你一定爱会记的哈。讲到一个干地啊咧，被困住，时间一个久，真容易造成了着你的注意力无法度集中，啊，你做工课都无法度效率好，更加会影响着咱日常生活。像在底下咧化忝、化身、化疲劳，像在底下咧心有余力力不足，安尼是要安怎？赶紧本啊，给你介绍的三焦坐立经一盒两扎食，坐坐好朋友长期食一阵嘛，确实有影吼，真紧就会发现讲，嘿，盖头啊是精神有较好。啊，然后做工课，就较袂安尼心有余力了不足，较袂安尼懒死，无精打采，无趣味。啊，搁再食一阵嘛，慢慢的发现讲，哎，规个人吼，那像身体体能好，以外心情也好，啊，慢慢搁再发现着暗时啊咧困，袂搁借你那歹困。过去有足侪好朋友，长期的熬夜啦。啊，有当时啊工作过了，有当时啊是上班三班制、两班制，啊，常在伫遐吼，都较无法度会当有足好的睏眠。啊，其实咱人若要健康，一日上少睏七点钟至八点钟一直爱。啊，你若是长期睏眠无好，啊，规个人生活都拢乱去。所以咱介绍的三焦坐立经一盒，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玉桂冬桂香秋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索山药维生素 E 牡蛎虾红素，这营养素咱一概补给，甲咱人体必要营养一概甲你补充，好食好困好棒，慢慢你会发现规个人轻松个快活。所以该食的食，该困的困啊，该棒棒的好，规个人拢轻松起来。有需要咱的产品，赶紧卡电话0800559988。换回咱的自尊自信，和咱每一个好朋友愈来愈健康。有需要咱的三焦坐立经一盒，咱拢甲好朋友讲过啊。你上好是当哪？食一个月，早暗各一粒，真简单的保养，唔免咱咧粉的、甜的、喷的、抹的、打的，安尼哦，步步一百炼糖，唔免哦，一盒就搞定了。所以哦，没想过去，啊，到中药西药啦，健康的啦，规好的啦，啊，食食一大堆，唔免。咱三焦坐立经一盒，一早一粒，黄昏暗一粒，一日两粒，一盒二十粒，2000块。早暗各食一粒，一个月三盒。希望好朋友身体要好，赶紧哈，0800559988。电话卡好通，身体的健康。以上是广告。听友龙红你好，
1: 哎，木娜，
0: 嘿，晚安。
1: 我是竹北的罗志华。
0: 哦，
1: 嘿，没有啦，我要跟你讲，你的观众啦，他都有听到一个，他是大姐是妹妹，我唔知。伊讲什么？你的药啊，安怎贵啦？有好上要紧啦，
0: 对啦。
1: 我吼、哦，我就讲吼、哦，我有甲你诶，恁咧诶，韩姐咧助理。
0: 嘿。
1: 我讲我一支卡无无哪安尼甲我顾吼，我无法度逐工安尼坐火车去做客啊，坐车坐火车落车行去做客啊，
0: 做
1: 客要等下得，我要搁等下得吧，我搁。个坐火车，诶，坐教育，我个行转来。
0: 安尼吼，
1: 我根本拢袂忝。
0: 安尼吼，嘿，个足好行。
1: 对，啊，你讲什么正嘿吼？营养嘛爱顾，啊，运动嘛爱运动。
0: 对啦。
1: 以前哦，我阿不食你个药啊，我一个肚部拢准袂到哦。
0: 安尼吼，
1: 我拄啊听着呢吼，
0: 迄就是机消症。
1: 我拍两通你，你讲话我拄啊挂掉。
0: 吼，
1: 真是你个药啊吼。 无地水的，真是无地水的。
0: 哦，咱这阿姐甲咱讲几啊届呀？吼，
1: 嘿，我跟你讲哦，几
0: 啊届，
1: 人吼爱运动，
0: 啊，
1: 咱该袂使食吼，我拢禁。所以，我最爱食个摇摇杯珍珠奶茶。
0: 哦，
1: 我今麦看到我都无爱去买，
0: 就闪开，
1: 闪开，对。还佫食油条，我即嘛是闪开。
0: 什
1: 么哩？那排骨哦，阮爹爸只哦，那小食足多，大汉嘛爱食。我感觉哦，我不碰就是不碰，为咱的身体好。
0: 啊，惯习就好啊，
1: 哈。对。
0: 对，了解。啊，
1: 这些产品哦，其实哦，我都甲助理讲，我讲贵是无贵，咱凭良心讲，我食你哦，食你。我脚走到下来，别感觉走路吼，落门穿脚无咋走去便所。
0: 哎呦，安尼哦，这严重。
1: 嘿，我呢，这三晚呢，吃你的产品哦。虽然我逐天拢听，中午、晚上哦，差不多11点多，啊，无就陪你到12点个睡觉。
0: 哦，谢谢。
1: 也是嘞，我感觉讲你的产品真是好的，
0: 這樣好，好，認真吃，繼續過，
1: 對，
0: 謝謝，
1: 大家別說嫌貴，我身體最要緊，
0: 對啦，
1: 錢喔，金不帶來，戲不帶去，你存到一個錢啊，你也帶不去啦，
0: 啊，還艱苦啊，沒人會當，
1: 對，啊，你存出來啊，怕你在分不平啦，我現在想開了，我愛吃生我就買生，
0: 對，
1: 我身體夠好就好
0: 了，哦，這樣很好，
1: 我早起喔，我都吃青菜喔，茶油喔，
0: 兩粒
1: 卵喔，
0: 我
1: 燕麥喔，
0: 嘿，
1: 我都這樣吃喔，啊，不然烏麻泡麥片，這樣子吃，吃了我就去走路回來喔，
0: 咱
1: 是說啊，看是要来拼来，底是安怎？
0: 嘿，
1: 我拢安尼想。
0: 对啊，啊会做上好啊。
1: 对啊，啊你哦，你爱甲遐观众讲，咱两个无妥的哦。我是真是，我做老师的，我做老师我无妥，我也看到安尼个哦，做无理解安尼。啊，我个做讲去听到安尼，我替你做烦恼的。
0: 免烦恼，哈。
1: 哦，你有我较钱哦，
0: 嘿，
1: 无得讲的，我即卖哦，但。吃你跟這支我這支腳喔走路走出去就啪啪叫聽到那個聲喔我會怕耶這
0: 樣喔
1: 我現在這樣走路喔我走回來到處我又走回來到處流汗我就三碗碗的辛苦七七的碗一個大的啊就喝一個那個溫開水喔你起來你要跟那個觀眾說起來要喝溫開水喝一杯下去喝一杯下去喔啊，看要做啥，咱家己决定嘛，对不对？
0: 对啦，
1: 对不？
0: 真好，谢谢你。
1: 真是的，你产品哦，无得比的。我安尼哦，骗嘛骗足多啊啦。啊，较早哦会喘嘛吼，会喘的药我嘛食足多。我净食你的产品哦，即马走路嘛袂喘，嘛袂讲安尼杂杂。那有人讲啊，你。这个天生挂口罩，你挂会掉哦，咁穿会穿得起来。我讲可以啊，惯习啊。
0: 对啦，
1: 哎，
0: 安尼真好。
1: 系啊，哎，伊讲啊，你逐天行，我逐天行，我的线路拢行，我无车，车较少的。
0: 哦，
1: 我无即摆塞车哦，打那小狗呢，我要惊死。
0: 哦，家己小心。
1: 我把去用迄个过斑马线啊，去用。去扫掉啊！
0: 安尼哦，
1: 爱做老师啊，
0: 爱
1: 伊哦，嘛对我做好，伊就讲，伊就落来哦，近起来甲我讲，哦，看我面啊，穿咧就讲，阿姨，我带你来受惊好无？
0: 啊，受惊！
1: 系啊，伊讲我惊着啊啦，带去受惊。
0: 阿
1: 姨讲哦，我电话互你，啊，你的电话互我，啊，看你安怎，你要求要安怎，你就甲我讲。
0: 哦，安尼真理解啦，吼。
1: 嘿，真理解。
0: 真好。阿
1: 姨就讲。嘿，阿姨嘛来甲我看，啊，结果一阵要来甲我看，伊讲你有较好无？我有啦，啊，我去照 X 光吼，伊讲无安怎啦，迄、那个，那像个有，有去惊着安尼啦，
0: 哦、
1: 我嘛照 X 光啊，我拢无安怎， 我是跌死咯，我都快骑马都要跌死咯，结果那边哦，我的脚拢无安怎？看你这个药啊偌好，我是拢无爱甲你见证嘞。
0: 哦，谢谢。
1: 真是嘞，我安尼陪你哦，陪到晚上啊12点，无到10点，我甲助理讲哦，无那是迄药啊有够好个吼，真嘞。哦，
0: 谢谢啦，真感恩。
1: 嘿，你爱甲迄讲诶，唔免啥物咧换厝啦，啥物因咧妈妈啥物算啥物算，营养够啊有够，吼、哦。啊，迄个吼运动，啊茶啉较济咧，啊该唔好食恁就卖食，禁忌
0: 啦，
1: 一针就好啊。
0: 好，啊咱讲到遮就好。
1: 好好，
0: 我不拢算广告啊。

来，这首歌曲哈是珍妮给咱唱的《针叶树》。我这大家找拢无到尾后集合哈，找手机啊，啊播好好朋友听，无定着听起来，伊个效率唔是遐好，啊，因为确实有影找无哈，啊，所以集合暂时安尼处理啦。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报告的是，今仔日农历的7月7日端午节呐，是甲子日。整体运势宜稳不宜动，但是有缘有利部分的生肖得到吉星的助力，在事业人际财富方面表现拢真好，尤其像高相灵相有的人，容易得到贵人的扶持，合作顺利，把握机会，会当迎接好消息。哈，相高的人聪明灵活，反应敏捷，真够把握机会。丙午年，官星显现有利，得到贵人提拔，事业发展。甲五月在车助力，团队合作更加顺畅。甲子日形成新主神，三合的结局，特别有利合作共赢，拓展人脉，累积财富，甲优化团队运作。

体运势稳步提升，增加运势要哪处理？北方有助拓展人脉，争取合作的机会。啊，那少利用的人吼，心胸开阔，胆识较好，具备优秀领导整合的能力。丙午年运势加持，有助拓展事业版图，得到外界支持。甲午月财星旺盛，利益发挥专长，甲规划未来。甲子日主神六合，带动合作运甲财运提升，适合整合资源，推进计划，收获团队的成果。增温。北方有利提升运势，甲促进合作交流。啊，那上古的朋友大事稳重，责任感真强，做代志有条不乱。丙午年运势助力，管理能力甲执行效率提升。甲午月官星显现，有助展现实力，甲着拓展发展空间。甲子日。这个主题上合在温格人际运动波增强，适合建立合作机会，拓展新的机会，并且提升团队向心力。增温的提示是东南方有利人际往来个事业的发展。这是一个上午上零加上九三生肖哈，在这个端午节了后。那么有贵人的扶持，合作顺利，把握机会，会当迎接好消息，给大家恭喜哦！今嘛，咱来邀请好朋友听今仔日所点的最后一首歌，我姓的，到底来。

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会记得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吼，特别来分享的，就是吃物件哦，爱小夸注意一下。更年期不但会带来发病风啊、情绪波动，足侪女性会发现有一个使人困扰的变化，食物的味变啦。有时阵莫名其妙，嘴内有金属味、有苦味，甚至感觉原本爱食物件失去掉这个风味，唔免怀疑，这唔是你的错觉。是身体在发生真实的变化。为什么更年期会改变味觉？咱的味蕾甲着唾液腺当中拢含有雌激素的受体。当更年期雌激素浓度急速下降的时阵，会引起着连锁的反应。唾液分泌减少是帮助食物当中的化学分子传递去味蕾关键的媒介，减少充分的唾液，口腔变得一个大舌、嘴大张，味觉自然的变得自尊甲异常。啊，个有就是味觉障碍，荷尔蒙的波动会直接影响大脑处理感官信息的方式，所以你会感觉奇怪，那个味觉扭曲。常见的三种以上的味，就是金属味，这是时常听到人咧讲。除了荷尔蒙的变化嘛，可能甲体内欠锌，也是牙患发炎有关系。啊，嘴内有苦味、酸味，经常伴随着嘴大症出现。有时阵也可能是更年期常见的即个胃食道逆流引起的副产品，另外就会失去着甜味的感知。这个研究指出，停经了后的女性对着甜味的敏感度会下降，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更年期的女性突然间会感觉吃物件不够甜，变得越爱吃甜的物件。虽然这种味觉的改变通常是暂时性，但是确实会影响咱的食欲和生活品质。所以牙科医师和专家建议，咱不妨加强补食，刺激咱的唾液，随时补充水分，补这个无糖的口香糖，甘一下冰格，刺激着咱唾液腺分泌。啊，个有的是吼，注意口腔的卫生，因为唾液的杀菌保护力减少，更年期女性的牙周病蛀齿的风险增加，所以用牙线啦，使用温和无酒精的漱口水。那么减少极度刺激、极酸、极咸的食物甲酒精，这是避开刺激性的食物，这会好打湿的口腔黏膜刺激。不舒服，所以尽量减少。啊，那金属味足重，你会当问医生，看是不是需要减少，是不是减这个锌，必要的时阵爱补充。所以有这个问题，唔免紧张。更年期的女性，头多有人来讲，啊，足奇怪，到底是安怎？迄就是你雌激素的不足，所来造成的一挂改变。唔免上紧张，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一首爱的歌。

0: 间的关系，咱下暗的节目进行到这，要甲和平舅讲一声再会了。感谢你的收听，三九做热情，一号三九盖骨雕，三九山口龟赞助提供，祝大家平安。明仔载阁足热，出外爱注意防晒，注意行车安全哦。再见。
1: 咸酸苦涩斗阵打，一生永远不听。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比别人切的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刚刚三点呢，敌人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不错，只爱第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物件来请示咱这服务的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就跟服务组还是来报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伊为起来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报德旺，还是来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品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龙哥有宝，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说来联合提供。

0: 那这是咱就先挂一杯精锐，好，不要点挂这时间开开，看咱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个仔，
1: 我谁要仔？
0: 没担心过来。
1: 那温暖的瓦壳，
0: 什么人诶？
1: 我唔知呀。
0: 伊个瓦壳我真麻烦。
1: 啊！
0: 你是捌点过啊？
1: 我唔捌点过呢。
0: 温暖的瓦壳，伊个瓦壳我写未出来。
1: 啊，无迄个温暖的心就好啦。
0: 对，你个知影什么人唱，我就拍出来，嘿，伊两字我拍袂出来，我可两字我都拍出来，嘿，温暖心是三年哦，哈 ，OK， 好，好好。
1: 啊，要报温暖的我可呢？
0: 我可我拍你拍袂出来，你知影什么人唱的，无我都甲你吹。
1: 哦，啊无你拍温暖的心就好啦。
0: 陈三年，三年，哈 ，OK， 哈，好，好，好，好，拜拜。
1: 对啊，拜拜。
0: 我个赞。
2: 赞。
0: 不点心挂又三。
2: 梦想我梦中的梦。
0: 梦哦，晚餐什么米椒香的瓜来？
2: 林峰，我帮忙给你嘛。
0: 哦，你呢？
2: 是啦，你用你还用的呢？
0: 先跟你讲啊。哎
2: 呀，
0: 不可乱睡。
2: 你还
0: 不可乱睡，主教。
2: 你还用的呢？
0: 最后这样来，我不讲。
2: 啊，我管了，你都没问题。
0: 我你讲那个啥事？啥我不会啊。主 Q， 网中的网，好 ，OK 哈，好好好好，拜拜。
2: 拜。
0: 晚个早。你们今天到电话是无都亮出在啥哩几款？你们今天等你哈，你早无点着拍摄卡，因为我电话更连袂久吧，连两下就断了吼，嗯。我个无卡，我唱歌都唔等你啊！丽萍姐啊，你去卡一下，无我歌唱了，我都唔等你啊！你得等你过来啊！吼，我个仔。
3: 哎，你好，我是你好。
0: 哼，要点唱歌的萍姐啊。
3: 在台北红玫瑰过生活的。
0: 有这首歌吗？
3: 哦，那首是调嘞。
0: 台北红玫瑰。
3: 台北红玫瑰。
0: 无一首嘿。
3: 无啊，无确实在桂花树之恋。
0: 桂花树之恋啦，吼，好，我来接你哈 ，OK， 好好好，拜拜。
3: 拜拜，再见。
0: 应该是东京红玫瑰吧？那有台北红玫瑰？应该是东京吧？我看嘛是不是东京？东京红玫瑰，吼。所以丽萍姐啊，你若要唱《东京红玫瑰》，你也卡起来；你若无卡起来，我来播《桂花羞之恋》啦，哈。喂，萍姐啊，嘿。
3: 东京红玫瑰啊。
0: 嘿，东京啊，不是台北吼。OK， 好好好，拜拜。
3: 嗯，拜拜。
0: 阿哥仔，
4: 你个不早哈？
0: 各位电视过来。
4: 离别的中原。
0: 离别的什么？
4: 中原。
0: 中原哦。
4: 尊王，
0: 哦，这个尊王，吼，我想讲这个正经的尊王，你别嘞，你无收你别的尊王嘞，我讲你几版，你别的尊王有你几个无大几个？
4: 无啊无，
0: 你几版嘞？
4: 将尊上来，男主啊，
0: 将尊，
4: 男主哦。
0: 将尊上来，男二，我是将了问的，无关主唱呀。
4: 安尼哦。
0: 嗯。
4: 啊，无流浪的命运好。
0: 流浪的命运哦，
4: 安尼玩呢？
0: 干嘛？流浪的命运，无，我敢崩死我诶！所以你点一只歌，有时做早期诶，有时 CD 都无出啦，迄俩。
4: 啊，无分，分啊，惊准人一定有诶啦。
0: 分迄惊准人啊，吼。
4: 一定有诶啊。
0: 有啦，不去收定有诶，本身加准人啦吼。好 ，OK 哈。
4: 好，谢谢。
0: OK， 好，拜拜。因为我歌吼是黑胶唱片咧，我才无一定有啊。啊，当然较早伫哦，迄个 YouTube 顶头在随台，迄基本上迄是人诶版权，那没啥被讲播吼，所以迄发钱，所以无多播哈，拍摄。 后来可惜无电话，孙叔妹挂球给篮球。

健康哪一家不？咱台湾慢慢啊进入高龄化社会吼，每年开始可能十个人来得，一个就是高龄者。咱高龄者，咱家吼靠回阿公阿妈边啊，开食老有尊严，食老较健康呢。其实吼，运动、食食、运动甲食食这两种上重要。另外，当然有一挂人较无方便，你得透过啥生活功能的中间，包括嘴、口腔保健，哎、欸，你们看呢？食老了呢，嘴齿吼有健康无健康，牙口好唔好就重要。啊，个认知促进就是讲吼，咱呢头壳嘛这里蹲，包括呢你也参与的一挂社会活动，安尼吼健康较好，较愈老愈健康，愈老愈尊严。那若要预防这老人病，你症候群呢？这物件要从这里再来找咱的话，咱平时咱只有讲话嘛，得要注重啥？运动甲食食。嘿，你运动开始强化着你的筋膜，靠高咱，促进咱的关节啦、筋膜的健康，开始预防着跌倒。你拢无咧当个人，足够跌倒，会脚无高咧，袂直啦啦，走路喘来喘安尼，这个不好，佮干嘛爱动，我咧得爱动。食上面呢，爱补充蛋白质。爱补充蛋白质，好对你肌肉有好蛋白质，好特别营养不良。另外呢，训练，可能是人家功能恢复，不如讲吼，叫人较不方便来做一个福建呢，吼、哦、这个之类的，这种物件就重要，福建就重要。然后呢，牙嘴牙口这爱健康，口腔健康很重要哈、哦，就这样忽略一点，嘿，嘴齿这口腔健康很重要。以那种认知训练呢，咱头壳较袂还是跟扎扎的蹲呢，好，较袂扎扎的蹲呢。啊，咱参加一寡吼，社交活动，甲人去旅游、土风舞，啊，甲亲戚个做出去行行，无你嘛参与表示活动嘛可以啊。做这两个赛，你嘛伫美丽所在店出门，踏出这第一步，出国甲人群接触，这对你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家讲嘛，你不用吃食食的，就靠营养素。你讲不用吃食食当中，咱来食袂济吼，啊，食物件开食了遐，我去登记先食素食的，安尼你另外补充营养。对啊，食食当中，你另外补充营养，啊，这个食个蔬菜水果，啊，无另外要营养素来吃。再来要运动，运动呢，起码靠高的，较袂跌倒。哦，这两个很重要，个人咧可以靠后面来注意，吼、哦，可以靠后面来注意，口腔健康，啊，最后的是上重要，甲灵魂都接上，心情、身体都对你健康起来哦。

0: 枪个。
1: 啊，我因为我这风湿吼，我食了一罐大 S 吼，我这风湿拢好安尼。
2: 袂安尼丢。
1: 袂拢袂拢袂。
2: 免再去用台啊。
1: 啊，无进前还要落雨啊，酸手疼呢。
2: 哎呦。
1: 啊，即摆拢好利利啊。
3: 你若是我一世人已经开过三届大刀，三届生意来大刀。
2: 三届刀哦。
3: 三届生意来大刀。
2: 暗龙出两骨。
3: 啊，加个一届是十二指肠胃溃疡诶诶刀。安尼已经算做四届啊！啊，因为我有迄种糖尿病，所以我诶骨髓咧做骨髓迄个方面吼，比别人拢较慢啊。啊，所以我即卖虽然讲四十几岁尔，不过我诶骨髓已经做阿得疏松尔。
2: 哎呦！
3: 啊，天气若咧变吼，我诶骨头啊，就敢若像诶。讲气象台同款，
2: 开始咧报告气象啊哈。
3: 嘿，结果你敢知影？自从我有咧食你大叶食了后吼，够幸福个，我竟然拢无听。我几乎都阿袂还免熟悉进程，几乎那即个天气吼，我特别是别我迄种人啊。差不多食饼啊，倒袂好势，倒饼啊倒袂好势啊。
2: 你辛苦都袂熟悉的，
3: 躺着像尸体，伊嘛是要搁咧听啊，迄种人诶。啊，结果即届我吼震撼力够大，拢无听呢。
2: 哎呦！
3: 安尼你甲看，所以我欢喜到底啊，我着搁扛起来啊。
2: 搁起来甲分享一下。
3: 啊、
2: 对。
4: 这拢是咱好朋友，食过咱大 S 上线，甲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咱大 S 呢，有法度伫咱 BBS 小广播网卖超过20档，超过20档呢，真正产品呢效果家己会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大 S 一罐1500，要点讲中文，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0700-2244-8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电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来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种的，讲你卡掌啊啦？
1: 系啦，哎，本来是倒咧门床的，啊，无大白起。
0: 哦，恁卡掌本来拢爱倒咧门床顶头
1: 对。咩？
0: 啊，几岁啊？
1: 91啊。
0: 我卑微，91哦。
1: 哟
0: 哟，哦，啊，哥哥本来拢倒咧门床顶无大。
1: 哦，无大白起，拢无啊，嘛无力。
0: 嗯哼哼哼，
1: 啊，即摆吼，你话行落来，要洗澡吼，家己会换一边行去，会行啊，要洗。
0: 哦，脚给脚有力啦。
1: 我即摆啦，像这出去头啊，对不？
0: 嗯。
1: 我那个拖去看看那些店里头，安尼行半年啦。
0: 哦，小行一下，到当我行半年啦。
1: 对。
0: 哦，伊当时食几罐啊？
1: 当食一罐尔啦。
0: 食一罐到91岁，啊，即摆本来拢在你们这边无啥会动，即摆加足有力，说小行一下。
1: 哎，对。
0: 哎呦，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啊！
1: 温先生也开的吧？吼。
0: 嗯。
1: 现在开车对不？开吧，今日开车危险，你自己嘛吃呢？
0: 小爱吃了呐
1: ？OK 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以前欢迎较紧的，三更就知影呢。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小林先生卡吧嘛轻松啊，
1: 阿
0: 林卡吃嘛？
1: 你开车打档也危险嘛？
0: 对啦，
1: 无感觉啊！
0: 哎呦，司机未使，迄卡最重要，最重要。
1: 在中关迄拢未使啊！
0: 对，安尼哦。
1: 三更就感觉安尼。
0: 哎呦，恭喜恭喜恭喜呀！
1: 哎呦，我老了，讲要继续吃啦。
0: 哦，对，
1: 我讲这个是跟我们卡讲，我这个继续关一
0: 下。对，继续吃啦哈！哎呦，恭喜恭喜呀！
1: 谢谢。
0: 大 S 来对付高单位的米群，搭配美心同盟以及其他营养素，帮助咱卡头有力，徛会久，行会远，心脏有力，循环好，袂阁卡麻手臂。大 S 一罐内底有60粒，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空七。

呢，唔通佫再哭啊啦！这个时阵，你嘛着笑一个给我看嘛嘞，看嘞，我敢无得笑死。若是有真正的爱我，你嘛着用笑容来送我出棚。像这款，你敢无听迄人安尼在讲？马哥在船顶看到伊来摕着手巾在下手的时阵，我也一时险跳落水去的啦。啊，实在伊也是真可怜的啦。

0: 中国
1: 这阵啊，我跟你问讲，我的学生啊，拢会订订起来干嘛？
2: 哦，你
1: 也可以试试看。
2: 哦，你的问题是，你本来
1: 因为我规身躯会订订，不是干那卡面，我行灯啊啦，哦，行手啊，拢会订订，
2: 你
1: 知道？
2: 你看见听众朋友赶快讲，伊细心的人含微调的订订安尼哦。
1: 对啊，
2: 你规身躯拢订订的很凶的，对
1: 啊。对啊，足严重啊，这个我。我进那个食一组来吼，我总共买五组过一罐嘛，等于十一罐嘛，然后我食一组啊嘛，等于两罐跟一罐四罐的，安尼我食一组安尼刚刚哦，我那个肠子啦跟那个胃啦还有手抽筋都好了。
2: 你讲大 S 啊？
3: 我先生
2: 哦，
3: 伊做个旧筋呢。
2: 哦，恁先生是因为足够吊筋，你叫来吃大 S，
3: 还佫足够闪掉，
2: 足够闪掉腰，
3: 吊筋起来有够痛苦诶。
2: 哦，吊筋我感觉诶，半夜底下拗，佮要扶你
3: 咧。没有，他不是半夜，伊就是转只向，就是安尼吊筋。
2: 吊起来就对啊。
3: 嘿嘿，我看伊底下足痛苦诶啊！平时叫伊食保养品，拢无爱。
2: 嗯。
3: 啊，食什么散什么回血呢？
2: 哦，因为一般男生较提气啦。
3: 啊，拢无爱啊，拢讲无钱啊，起码就是两家吊，够够痛苦诶。啊，我想叫伊食，我讲啊来买才好啊。
2: 你讲听人讲讲，你无食看卖呀啦，嘿啦。
3: 啊，结果吃一次，伊家讲吼，他那个脚筋如果继续练呢，
2: 袂安尼办呢啊吼。
3: 嘿嘿嘿，伊本来伊个脚筋拢感觉拢好像很僵硬。
2: 吼，筋拢顶翘翘板条的迄个感觉。
3: 真的，啊，伊刚食，伊刚食，就差不多四五天了吧。
2: 食四五天，你感觉较练。
3: 伊就甲我讲啊，就讲伊讲叫我小子嘛，讲小子，我脚哦继续练的呢。
2: 哎呦。
3: 哦，伊啊，闪着吼，拢一定爱注射啊！尤其是救筋，吼、哦，我看都痛苦啊！咱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
2: 对啊，阿伯听本来家己去承担嘛，咱无多甲斗啥讲啥，
3: 系啊。我就讲甲叫我，讲吼，吃了真的蛮效果蛮好的。
2: 大 S 吼，呦呦呦，谢谢哈、一般吼、哦，救筋哦，就是欠矿物质，好、哦，而且讲炒料过头，皮了过多。哦，还是讲欠钙质，这个都有可能性哈。那大家在本身呢，有使用空腹的镁、锌、铜、锰、钙、铁，各个使用咱的维他命 D 搭配咱的哦，钙质也是好吸收，啊，佮加上咱的镁、锌、铜、锰，规个甲这配料呢，非常黄金的配合，黄金比例的配合，和咱慢筋、吊筋的问题拢轻松。拢轻松，袂安尼慢掉，袂安尼旧掉诶，吼！咱当时就讲这一罐1500，要点讲做文车卡现场，22448888，22448888。我讲只卡空七，手机甲空七，因为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吼！空七22448888，大写一大 S 型的 S 大 S， 来一雄加盛广告。

0: 金工哥。
1: 我是左营于小姐。
0: 好，于小姐，那你要分享什么？你有用过的经验？
1: 我要分享你的灰龙哥也
0: 哦好。
1: 哎，真的很好用，知道吗？我是很爱运动的人，我有时候会扭到脚踝，或是哪个地方运动伤害，我就给他拿一个贴，而且一百，他不会起疹子哦。
0: 哦，好好好。
1: 例如说，我早上运动完哈，我就洗完澡啊，擦干给他贴。一直到晚上才给它撕掉，就好了。
0: 哎呦，谢谢谢，很赞哈。
1: 所以，所以说，李辉龙哥，你看，我都持续一直在给你买好几次的啦、
0: 啊。知道，知道。
1: 我跟我老公啊，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运动哦，真的很好用。
0: 谢谢谢谢。
1: 我说我一定要来，
0: 谢谢
1: 要来当个见证的。
0: 谢谢。磕到、弄到、摔到、拍破损伤、乌青真疼，包括到风寒湿气侵蚀、板筋、全筋、骨头疼，啊，佮就是阿公阿妈冬天了，佮要酸疼有无？变天了，哎，规身骨疼了了，这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得滴啊，这家庭必拢用得到，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百五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这外口无寄的，要电工做门爱直接催未接，卡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咱一定爱知名，未接推荐介绍。来，以上加上广告。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秘密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嘉南各边地区，分林嘉义台南各方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如果卡三品线要找位置也是同样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要在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如果没有下播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是4点到6点，你们3点外卡吼，你要跳上3点到6点，以及下播是4点到6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立无信号都无多回吼。你卡三品线，好，第三找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可以转线229。6666现场可以转线229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天若有情，这走拢难唱歌曲。后边要点歌，这时间卡卡，看来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记得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二二九六六六六。我关起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个这。
1: 喂，姐早。
0: 那我那各位电信过来。
1: 好，下位是林书龙的，那个酒醒梦已残。
0: 我这首可能无伊的哦，这首是龙飘飘的，我唔知有伊的无。
1: 你查看那个位林书龙。
0: 哎，有嘞，好，有唱有唱，好 ，OK， 好，拜拜。阿哥仔，台南歌来什么歌？
2: 叫《梅君子》。要谁肯唱诶？
0: 梅君子啦，吼。
2: 对。
0: 梅君子啦，吼。
2: 梅君子，谁肯唱？
0: 谁肯唱梅君子？好 ，OK 哈，好，拜拜。阿哥仔，
3: 喂，姐嫂，
0: 喂，台新歌来。
3: 今夜雨蒙蒙。
0: 没什么人唱诶，杨小平。
3: 看杨小平的
0: 话。杨小平的歌对，《今夜雨蒙蒙》。
3: 今夜雨蒙蒙。
0: 好，我来吹一下 ，OK， 好，拜拜。哎，个仔，喂，你好，请讲喂。
4: 喂，
0: 嘿，你好，隔壁电视看你。
4: 你也高雄啊？
0: 我这电台嘿，安那什么代志？
4: 你
0: 回说吼叫，我先报告了一下，你等一下哈。

健康来吃不？热，大家拢会记得要做防晒啊！嗯，咱大家能甲咱讲吼，防晒爱做，水分爱补充，但是吼、哦，一件代志爱注意呢。迄热天时啊，不只是晒着伤啦，水分爱补充啦，哦，爱防止温度相关引起的伤害啦。除了掉刷以外吼，咱其实特别注意的热天时啊，胃肠炎。点知与天气热，佮湿的环境上容易啥？埋困出现，所以不只是要注意一个伤害，那你热天时啊，这个时间嘛，特别注意的胃肠炎的发生。有几项啊，特别注意，咱做一个提醒哈。在这个时间点呢，来常洗手。你若不要胃肠炎找到你，就是要过来洗手。卫生习惯来好，食饭前、便所后，还是讲整理食物啦、接触食物了呢，拢爱手特地洗好清洁。第二呢？色的甲青的物件分开，你处理色的甲青的物件，不管倒久啊点，拢爱分开，安尼较袂交互感染。第三呢，你若有空嘴，唔通去吸着咱煮的物件，因咱若手若有空嘴，讲辛苦空嘴，容易感染着啥金黄色葡萄球菌，会污染食物，造成咱食物的中毒。第四，你买物件时阵呢，爱注意有青也无青。咱买物件，食物件注意保存期限啊，藏的所在是不管该冰的、该藏好未曝日的所在，是不是有藏着对的所在？啊，佮有买肉，佮有 CAS 油囊肉凭证证，海产有签无？要保存了好无？另外呢，食物件上好拢爱煮好食，签尽量买，吼，签尽量买，尽量买。你现在食签物件较危险，食物件呢？爱紧放恁冰箱，要等爱紧冷冻还是冷藏哈？第五呢，你放食物的所在温度爱注意。那冷藏室温度保持伫啥？-5-8度以下，冷冻库要18度以下，18度以下，和-18度以下。冰箱呢，唔好一直关，安尼无多低温。啊，搁有爱定期，这就对了，甲清洁。冰箱7-7.6.6的撇面吼来得困繁殖吼，第二呢买物件要买超量啦，你买伤济吼，你得爱分一包放冰箱，啊有人习惯买足济啊，等来一包分安尼会使，啊侬买几包拢要等呢，几包要等呢，安尼特别客容易有造成食物的感染吼，最后呢煮物件要煮过量。那吃不完，尽量买起来，倒下顶来啃伤久哈，啊，迅速啃恁冰箱啊，紧吃好完，啊，买煮伤济，煮一堆吃不完，啊，啃个遐有歹，无菜人的物件哈，量爱注意爱赞哈。

0: 江哥。
1: 啊，我儿子哈，我不是前阵子跟你讲过嘛，
2: 运动员还是什么、
1: 那個？他、啊、吃了，哎呀、啊，吃了大概是差不多一年左右、
2: 哦。你儿子吃，我大致吃了一年。
1: 对，他在国中二年级、哦。
2: 国中二年级，
1: 那是从一年级吃的。
2: 一年级开始吃。
1: 他知道现在二年级了，他、嗯啊、是哎、欸，二年级放暑假嘛哈。
2: 嗯。
1: 哎、欸，他就长了好像十几公分呢。
2: 哎呦，老天爷啊！
1: 他现在又一直长下去，我那时候跟你分享的，现在又长了三公分了。哎呀，哦，真的足大长的啊！
2: 哎呦，你从小树变成大树了呢！
1: 这样在讲啊，其实这是基本营养素呢。
2: 对呀、啊，真的对他成长有帮助、
1: 啊，真的很有帮助。
2: 嗯，
1: 还够屌啊！啊，以后就要靠这种这张那个大球来，
2: 这样大球给他地引。
1: 哎，唔敢讲啊！
2: 这样大球先给你飘风加好一点哈。
1: 对啊。
2: 好，免讲讲，跟恁讲对待我好点。上课结束再可能估计的飘风飘好一点
1: 呢。难得做安慰啊！
2: 只是看囡仔来健康跳的，好看比皮娃欢喜呢。真的，看小孩长大那是一种甜蜜的负担。
1: 对对对
2: 对对对。
1: 好，
2: 好的，谢谢。生化科技的进步，营养素嘛，对的进步。咱当时来对呢，有高单位的营养素，和咱好吸收、好利用，因为伊个分解又少少。不管是咱本身吼胃肠无好诶，还是讲吼咱病中病后要恢复体力咧，人较稀烂诶，囡仔人要登请，或者是女性朋友，逐个月来一道，洗一堆营养流失补无倒来者，由咱当时来补充上介好。啊，佮本身吼。咱阿公阿嬷牙口较无好诶，吼、哦、营养素补充了吼，较无多吸收诶。有时食物件，食一堆食山珍海味，食鱼翅鲍鱼，感觉都无多吸收诶。这种靠咱大汉时代第一高单位营养素，可能做一道补充给咱。再来呢，咱也都有高单位诶米群，可能循环继续紧。咱体内整个循环啊紧吼，着物件袂脱掉诶，器官嘛规个运作开始畅通，啊佮加上。咱有微量元素镁、锌、铜、锰、钙、铁，这几道好难。咱的钙质呢，佮搭配咱的维他命 D， 还能可吸收。钙质对咱神经系统方面，咱的筋脉系统方面非常有帮助。还能提早欠一寡食老的本钱，还能行动往西轻松行路流利。但是一罐1500块，1500。要订购做文呢，会记卡现场找维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手机啊，加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江哥，你讲对一方面呢？
1: 大 S 啦，
0: 大 S 又来讲报告节，为什么足好用？
1: 我前两天，现在前两天就对啊，算算我听风无，一家家听。
0: 哦，你前两天啊听风也起来？
1: 对啊，一家家那种掰开，起码买我大 S 一个就进两粒，一个人结三粒三粒。哎呀，我哈应该这是拢食两粒啊。
0: 两个因正常一直拢加班，当中一工拢上要几十几点钟诶，所以一直拢保持两粒啦，嘿，伊拢安尼。
1: 哎呀，啊，即几工无啥食着哦，拢当工课啊，空课当课走，拢无用
0: 的。总该袂赴汤食。哦。
1: 啊，老阿爷起来听。
0: 哇！
1: 我说一届结三粒，再结三粒，结五顿啊，三粒。
0: 嗯，五顿哦。哎，食五顿不是五天，是五顿哦。
1: 食五摆啊，病呀，这是天方病呀。
0: 就，
1: 哎呀，
0: 真的哦。
1: 哎呀，
0: 轻松啊，伊。
1: 轻松好呀，这咧天方好呀，未摆卡，我碰到天方就食起拢摆卡。
0: 老江家的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阿公阿妈要行当往西轻松溜达，大 S。但大 S 呢，镁、锌、铜、锰、钙、铁，维他命 D、3、维他命 A、维他命 C、维他命 B 群，十几种人体需要营养素，这一道补充给咱。美国进口，60粒装1500元，要电工做文，请卡产品服务专线，2224388，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用手机啊加07，外观器加07，07224488，07224488，以上算广告。

0: 进攻课。大慧仁哥是因为你十多年前就车祸带一个骨伤，
1: 对啊，
0: 啊是变天就会疼，是因为就会给你疼一下，
1: 都会疼，每天拢疼。
0: 骨伤的所在疼起来，行起来疼就对啊，
1: 疼起来
0: 疼。啊，怎买慧仁哥回来打就对啊？
1: 也倒好，
2: 本来是一直讲去爬山，回来退退。
0: 哦，你爬山了退退。
2: 嘿，啊，回来若要行楼梯哦，拢爱用手抱的脚。
0: 我不能背到对用卡用手抱。
2: 嘿，我听个未背啊，卡未弯啊。
0: 你这样，你退了我退对对啦。
2: 系啊。
0: 啊哥，你背那个飞龙哥等于打的对啊。
2: 嘿，我昨下去讲，我想讲好，我要给你背飞龙哥等下打看，因为我听。
0: 听人家讲未歹。
2: 人家广告拢作战，
0: 都不错，都不错。
2: 我去看未咧？哎，真要我打咧，我怎拢没抱卡？
0: 哎呦，
2: 就会当安尼行，
0: 轻松啊吼，
2: 嘿，轻松啊，
0: 吼，大一工轻松啊吼。
2: 哦，我怎么用辛苦细细的吼，我搁较大，搁大两倍，
0: 就
2: 听迄个所在，我搁较大两
0: 倍。嘿嘿嘿，
2: 我真济个讲，哇，有够赞的，拢
0: 袂啊，轻松啊吼。
2: 系啊，
1: 我下骹旧筋很麻，啊，搁好，迄工嘛是我做，肩头酸到要死的，即马较袂，即马好啊咧。
0: 好，讲较轻松啊，袂安尼丢，袂安尼听。磕到、弄到、摔到、拍破损伤、乌青筋痛，包括着风寒湿气侵袭、慢筋、转筋、骨头痛。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得对啊！这家庭必备拢用得到，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百五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这外口无假的，要订工作文要直接催伟杰，看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勒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啦，一定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叶雄教授讲个，
3: 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这算广告，好，你讲要讲多方面的问题，来。
1: 好、
0: 哦。辉龙哥的吗？
1: 辉龙哥的广告。
0: 哦，你见证啦，吼，嘿嘿嘿，你讲你讲嘿。还是见
1: 证。我的好朋友叫做玉兰。
0: 玉兰嘿。哦
1: 嘿，阿姨教我做伙做工课，阿姨拢看我遐酸遐疼，安尼都未好势，伊就提予我骨力包予我打。哦，我一日打落去尔吼，我的身躯就好去啊。
0: 哦，你本来就个遮酸遐疼。哎，
1: 遐酸遐疼，我的手指头大苦乌呀，哎，就指头我手拢会疼，我拢有加较细滴，安尼包咧包咧包咧。
0: 这一
1: 根我就 OK 啊，好去啊！安尼
0: 哦，赞，有有，谢谢谢谢，感恩谢谢啊！
1: 喝盐，真正赞！
0: 辉龙哥好，
1: 嘿，辉龙哥，好，
0: 谢谢谢谢谢谢，
1: 我很滚哈，谢我安安，我嘛合搭，
0: 嗯，
1: 这一根就 OK，
0: 就轻松啊，
1: 轻松个赞，差不多5至5分钟以后，你就开始安尼量，安尼舒舒服服。隔天你就 OK 好了。
0: 有有有有，谢谢你，谢谢谢谢啊！
1: 金江鹤，金家赞呢。
0: 这咱好朋友齐心的经验，我讲规身躯无吼，做工过痛噶，只身遐痛。哦，枕头也是，来加较细地个打起去嘿。阿妈规日板掉诶，拢共款哦。诶，忽然个无你个打了的掉。大人规拢舒适起来，好，规拢舒适起来，轻松流利舒适起来。咱又包一包。内底有7袋850块，一到要7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哈，一到要7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啊，要定岗做来去接找一个哦！哈，2个2，2个4，3个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高雄朋友直接卡，2个2，2个4，3个8，2244888，2244888，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心个07，手机啊个07，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大家好，我是鹿港鎮長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热闹，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通食，也有香泡要送予大家。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6: 以上广告，鹿港鎮公所提供。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今天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一到拜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乌吉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去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有位去来这个接个，马年接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当然，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讲嘛，补钙就在人咱爱补钙，钙质钙重要，但是你补了掉吗？其实钙质要搭配吼五种营养素，你补钙补到钙质靠算成功。比你讲讲食钙片啥，没有加任何营养素，无加营养素来倒沙缸，这钙质是补了无正确的。骨骼的健康跟骨骼的密度拢跟钙质非常有关系。就是人讲讲，哎呀，我得要钙来补就好啊，歹势，干咱食钙是无效的。你要钙质的吸收有够好，爱加上啥？维他命 D， 爱加上 B 群，包括矿物质内底镁跟锌嘛，非常的重要。根据研究吼，补充充足的钙质，会使预防着骨质疏松，对着降低啥直肠癌，包括男性的前列腺癌风险嘛，有一个帮助。钙质的浓度若有够，筋膜、心脏收缩较正常，神经系统较畅通。维他命 D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物件，帮助钙质的吸收。你若欠缺的维他命 D， 骨骼啊就容易变薄、变脆。另外呢，除了维他命 D 以外，钙质甲镁离子的黄金比例是2:1。以矿物质的镁呢，也是帮助咱骨骼啊细胞对着钙质的吸收利用拢比较好。钙跟镁离子上好是2:1，这对着钙质的吸收率利用率非常非常有帮助。啊，另外呢，为矿物质的锌哦，也是促进咱骨骼啊形成。啊，那 B 群呢，搭配 B 群是因为在维持着咱心脏甲神经系统的健康，减少着啥腰酸背痛发作的风险。另外哈，医生、医师拢建议哈，钙质就这种嘛，哈，主要钙化合物有碳酸钙、磷酸钙、柠檬酸钙。以吸收率来讲，磷酸钙25%，碳酸钙27%，柠檅酸钙35%。你选择钙质的补充的时阵哈，爱注意钙离子的含量来源，好含量来源。一般来讲哈，咱的成人人一天钙质差不多在800至1000毫克。经龄期的女性是1000毫克，建议饭前一点钟，还是饭后2点钟吃钙质的物件。啊，那维他命的D3呢，一天补充800至1000国际单位，加速咱钙质的吸收。另外哈，咱台湾骨质疏松防治的共识基因，要预防的骨质疏松症，得列出的钙质适量的补充钙质，加上啥维他命D3。你现在你们减肥减过头，唔当食伤咸，含磷的食物跟蛋白质不要过多，咖啡因唔当伤多，食薰、饮酒尽量减少，薰上好是慢。然后呢，多运动最重要诶，运动咱钙质的密度、骨骼密度开吧，所以要多运动。另外呢，就是要定期来做骨质密度的检查。

0: 张哥，
1: 戴神为我感觉中华业就是我咧开大台车吼啊，迄个倒卡咧打鼓啊是，反正声甲声甲恶，即马这两款车了，戴神到拢无感觉讲，迄声音在走对了。
2: 我你不要打开那只卡就艰苦呢。
1: 哎呀，迄个下班落车卡。啊！要等你厝，拿爬楼梯就对啦。侬无力爱生会抽安尼好，
2: 生会抽安尼啊？
1: 啊！啊！即马无呀，迄生甲抽唔来走对呀？
2: 是啊，
1: 唔来走对呀？
2: 是哦。
1: 啊！迄个
2: 无甲一个月时间就对
1: 啊。系啊。
2: 哟！
1: 啊！哟嘿哦，改成超一半。
2: 改成超一半哟。
1: 啊！
2: 哟！哦，你那这个刚这这个刚的车开没车啦？安尼加班安尼撞来撞去。
1: 哦，这过来车啊，从这么这过来车啊。
2: 过来车就看到好个啦哈。
1: 刚三顿还是顿拢两粒。
2: 安尼哦，哎呦，谢谢。
1: 我吃啥很多，我唔臭火的，我但我开始吃吃好。
2: 个变三顿了的对啊。
1: 哎呀，好。
2: 今麦开打克拉机的卡拢轻松啊吼。
1: 轻松啊。我真系我刚刚食一礼拜话迄个，我十斤迄种情形拢无感觉啊。
2: 五十，迄个手的问题先处理，啊，怪我卡拢好安尼吼。
1: 系啊，迄个筋咯，安尼我过来我过去拢感觉安尼连尿，
2: 我
1: 感觉会蛮硬。
2: 安尼哦，好，谢谢过来哥，谢谢哈。登机性超热，哦，这样执行啥呢？血液循环较无好，包括你手一直动，脚徛几工，卧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无好。这时阵呢，来补充着咱的大碍时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筋巴病掉的感觉。个在缓解咱末梢神经一挂痛疼，但是就讲这一罐1500-1500，要订购这本请看现场找位接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我跟自家空七手机啊，甲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江哥，
1: 唔大声啊！
2: 诶，
1: 我哋讲嘿。
2: 我
1: 诶，
2: 我呢
1: 吼，
2: 去
1: 阮
2: 那姐姐吼，算讲职业病
1: 吼。你本来手是安怎？我这是摒扫的。哦，你做摒扫的工作，所以讲
2: 手。啊，我手麻痛麻痛，啊，即摆哦，我食针灸啦，啥物啦，哦，拢无效。
1: 哦，你还去针灸？啊，毋是你啊，连针灸拢来。
2: 拢，我食你这，我买一罐尔呢。
1: 你买一罐尔，啊，拢轻松啊吗？
2: 食你食三工尔，啊麻，叫我改，叫我改善呢。
1: 哎呦，麻拢轻松起来吼，快活吼。
2: 嘿，感觉较袂安尼，肩胛头咧免白白啦，啊咁，啊手也袂感觉麻，算是还 OK 啦。
1: 肩胛头啦，手麻。
2: 啊，唔是淡薄淡薄就淡浸烧水安尼，起码袂啊。
1: 慢慢浸烧水啊啦吼。
2: 哎，真袂歹呢。
1: 谢谢。
2: 我正在想动手来吃，
3: 佮顶个的迄大 S 吼，
1: 大 S 嘿，
3: 因为我这手是拢按麻噶吼，两只手麻，啊，佮甲我下腰开刀呀，
1: 球，
3: 啊，我下腰开刀两边啊，啊，手拢麻噶拢唔知人呢，
1: 哈，你本来手麻噶唔知人哦，
3: 嗯，
1: 啊，即马食大 S 料咧，
3: 即马安尼较袂啊，
1: 哦，较有感觉个对啊。哦，靠！感觉无安尼扒落到地吼，有先吸物件啥？
3: 我阮顶伊爿地吼，伊迄条啊拢会洗手个呀，啊拢安尼甲顶管甲换来安无落安尼，我拢唔知人呢。
1: 拢唔知人哦，安尼唔好呢，介无好呢，物件可以过落去呢。
3: 啊，我即马咧食西吼，甲你买西咧食，袂歹啦。
1: 食人大还是啦吼？哟，谢谢啊，潘姐，恭喜哦。
4: 这拢是咱好朋友。吃过我们大 S 上线跟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我们大 S 呢有法度在我们BBS的公布网卖超过20档，超过20档呢真正产品呢好过自己的讲话，对着我们阿公阿嬷老公家朋友都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大 S 一罐1500，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来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中个。
1: 哦，迄腰哦，一酸甲唔得意，也是迄条啥骨刺啊、啥货啊、神经痛，啊，我食几工啊就好啊。
2: 哦，你骨底是腰会酸，食大 S 的。哦，你去干是因为你开车的关系啊，是
1: 真正真。唔知啊，唔知啥物原因。
2: 哦，你有迄个腰会酸的问题了，对啊。
1: 好，我食几工啊就好啊。
2: 食大 S 几工啊就好啊。
1: 哎，大 S。
2: 好，谢谢哈。
3: 我也要拜神，是无上油灵。嗯。啊，拢歇睏睏啊，足晏吼，再约着瞓甲冻袂掉。
2: 你用那困想，你用那困想，爸袂使种诶。
3: 啊，困几包诶哦，啊，拢睡几包诶，睏到差不多三点才会好。啊，即马，即马哦，昨哦，昨是咪要甲礼拜。啊，睏甲会酸，啊，毋过无遐久。
2: 是哦，哦，原在酸足久足久诶，即马食大食了，较袂酸较久啊。
3: 嘿，较袂酸遐久。
2: 哟哟哟。
3: 系啊，啊，无咧按落吼，今下要。客物件只冻袂掉，拢酸到会疼。
2: 哟，
3: 嘿，啊，有差啦，只大家食带死的吧。
2: 哟哟，谢谢哈。做侪人吼，这个只疼遐疼又酸不疼，有做侪拢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无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那无老化嘛会。甚至咱爆料一个一边嘛，造成咱腰酸背痛、脚疼、遐疼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大师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骼的组织，而且大师呢会使提高咱骨骼的组织成长力。咱大师一罐这一罐1500、1500，每点讲做问题，看现场找位接，咱就专人专车送个非常好咱，无加任何费用哦。2244888，这是咱点讲专线。我关起个空气，手机个空气，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关起空气2244888。另外一个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爱迪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空气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一定的量呢，为尿道甲放出来。咱逐天放尿量啊超过2000cc， 一到300cc 左右，一天差不多6到7道。啊，那泌尿道结石呢，为油脂形成了，可能伫咧源头只叮当，寸伫对油脂啦、输尿管啦、膀胱啊、尿道这四个所在，咱有可能。啊，那是出现伫咱油脂的结石呢，无明显，你舔嘛无明显，但是造成啥血尿、放尿血。腰酸甚至发炎，有一个患者结节吼，可能5公分至7公分呢，顺着啥，顺着咱腰肌的脊尿系统生长，迄个大概吼，规个腰肌生个甜甜甜呢，哇、哦，又惊死！啊，那输尿管结节呢，症状呢较明显，好、哦、较明显，伊输尿管较细嘛，伊腰肌这只尿嘛，啊，有尿供呢，上去咱膀胱啊，膀胱来上来尿道嘛。啊，这输尿管的管哦较细，只要你叮当切掉，腰肌的疼噶，火迄个紧去找医生。啊，那膀胱结石呢？大部分发生是啥呢？有尿壶栓肥大中老年的男性，因为尿道塌掉，造成放尿无方便困难，无容易甲结石排出来。相对女性来讲，女性朋友来讲就较少啦吼。主要是讲女性朋友较早开过膀胱诶，好膀胱诶。啊，那膀胱结石呢？会产生啥？小便有血，还是讲放个一段向切掉的？迄个像弹珠积水，迄、那个空水又弹珠塌掉安尼。第尿道，你结节来讲，尿道结节吼算较少的，吼、哦、都会是先天异常，尿道比较不会，但问题腰肌啦、尿管啦，还是膀胱这啥位较侪吼。那你泌尿系统呢？那结节的时阵吼，轻轻的听，尤其是输尿管。尤其这只尿，而且尿管传到咱膀胱的过程当中，这条管呢特别容易疼，迄疼吼，刚好生囡仔讲加疼，心不如死安尼。疼吼，为后边腰沿着咱的输尿管一直个巴肚。啊，那膀胱结节的可能会出现一寡啥尿道的感染、小便出血，吼、哦，开始检查掉。有一寡人是健康检查检查掉了吼。虽然尿道结节引起的腰肌功能出现状况的情况无济啊，但是嘛袂使开玩笑，我嘛袂使开玩笑。不管得种结节啦，你只要多喝水，白滚水加啉寡，维持2000cc 以上的尿量，将结节排出来，是预防结节上重要一个方式。啊，咱一般吼民间来讲啥，就侪人讲，哎呀，啉秘鲁会排结节，歹势，秘鲁会利尿，但是有在底普林。介济无建议啉秘鲁来排结石，尤其是尿酸结石的人，更加避免着啉秘鲁。啊，那体外，伊讲啊，不要紧啊，即马吼，因为足侪人结石拢去体外碎石嘛，吼，体外碎石。但是伊有一寡患者是无法度使用的哦，吼，体外碎石有时候患者要问一下医生吼，毋是只要毋是拢崩诶，崩几道，有人崩几道，人都嘛崩不出来，嘿，无一定大家拢在使用吼。你若本身结石的体质咧？你把结节过，会记得多提时啊，多喝水，白滚水给你们挂，维持2000cc 以上的尿量，安尼才是上界重要的。

0: 这算讲过，贵阳姐来，你要分享什么？甲我讲一下哈。
1: 嗯，我都来用看哦，拢规个消炎止疼。我等下拢食一泡，我都不爱食啦。
0: 我未看未，有人看胃啊，一直都未看。
1: 我早讲迄，我未看未啦。
0: 嗯，
1: 因为我过遐济岁啊，我一直来派就害伊啊咧。
0: 嗯嗯嗯，
1: 你可能个月无遐济人可以入去，可能未歹。
0: 嗯，
1: 我想讲好，要来打，唔通安尼好疼。嗯，啊，就啊钱要死，唔通人我死。啊！要望少年的个人咯，无可能啦。
0: 好听啦，家己个啦，家己爱个。
1: 啊，家己爱个啦。
0: 嗯。
1: 家己安怎样爱个啦？啊，即摆吼，胸口嘛遐痛痛，我阿打，哦，打的拢足舒服的。我今仔走路去足快活，肩胛头遐转着也未好，我也唔敢去往看，看拢嘛开个消炎止疼。
0: 嗯嗯嗯嗯。
1: 啊，我总个。大只肩胛头，哎，今仔较快活。
0: 嗯，对啊，对啊。
1: 我对我家己的身体哦，我拢家己做主意的啦。
0: 好好好好好。
1: 哎呀，
0: 阿罗威，咱两个人过来打的对啊。
1: 哎啦。
0: 有。
1: 太好用啦，大家拿安尼吼，阿伊买来打。
0: 哎呀，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削得，拢个打的对啊。产品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戴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戴了几撮树鞋，腰身配条戴了几撮树鞋，那一来贴的想着啥？咱的火龙果又无得掉，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讲主文的，叫崔伟杰，这个朋友记下呗，卡现场2244888，0720448888，07204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好，来继续进行咱每一期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我想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要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要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好，来，咱来讲这个八寨啦吼，八寨吼，八旗镜头啊，娘娘，伊个八旗镜头唔是挂牌叫起用个毒个，而是讲伊咧较早咧做迄个车床的普雷斯嘿吼，去有时啊都会直接伤害啊。啊，这八寨吼，都八旗镜头啊，娘娘吼，所以人啊在算吼，伊拢无在算个十，啊，以后在讲话个硬硬个硬硬安尼吼。啊，较早吼，咱这个人咧讲空白的吼，空白的你知啊有印象无啊？较早咧过口的啦吼。咧讲把风，迄叫做空白啦吼，就专门咧看头的啦，伫个吊场啦吼，啊，伫个咧讲看头迄啦吼，就空白啦吼。啊，这个八寨吼，最近拢甲外省怪做伙吼，啊，拢出入啦，啊，伫这个吊场遐吼，啊，伫个做空白啦安尼。啊，因这个外省怪人，因所出入的一寡这外交人吼，拢总是有那全外省怪较济吼，啊，所以咧，伫只八寨吼，当不当的拢讲国语安尼。
2: 我是八只手啊，八只手啊，我是八只手哎啊，今麦哦，对方哥挂电话嘞，啊哪呢？
1: 原来哦，这后边我再讲给你听啦吼，今麦他无多呢吼，因为这个八寨的这么想啊想拢无讲电话啦，用挂两盖挂断电话，麦甲听嘞，啊这边是到紧张的吼，啊结果吼，一个八寨同我凊彩买十粒回来吼，因头家哦，吼同我五斤鸡都甲翘伊啊，你讲。无啊，你拄啊拍电话讲啥？
2: 我甲讲啥？我就讲我是八主手啊，我八寨啊，我就讲八主手啊。我想讲咱柜台这个吼，这个是吼少年的小姐吼，今日在那听无？我讲我八主手啊。哦，因头家怎啊甲神了了呐？你死囡啊！你唔正经哈！你什么八主手？你讲你八寨得？你即个讲八主手，伊当作派出所打过来哈！我以为讲这个里头无去好人，
1: 差别看我多。哦，这个八寨出头啦哈！来，咪咪啊笑公布网，咪咪啊笑俱乐部，爱你哈，咪咪啊笑笑咪咪。

0: 来啊，我去讲迄个八寨哈，无代不志啦，伊卖甲讲迄个中国话哈。
1: 我是踏住手啊，我踏住手安尼，我踏住手啦。
0: 怎么样哦？迄听电话小姐吼，听无啥有动作，派出所啦。
1: 我八只手，我八只手安尼吼，
0: 伊八只手的啦。哦，啊，今麦听这讲或者派出所安尼啦。今麦等下又回头去骂，回头去吃头空。今麦吼背债吼真郁卒啦吼，伊就想要去海查某安尼啦，咩海查某安尼啦吼，我要开查某吼，结果吼唔知安怎死啦吼，说去牛掉啥你也唔知道，牛掉迄个本事情你也唔知啊，本事情啊。吼，啊即卖吼背债吼，伊在讲话都硬哦咧吼，伊讲嗯，哪里硬，安尼啦，啊警察都对遐过听到啦。讲啊，两支枪，吼、哦、吼，迄两个警察欢喜甲讲，哎，来即升官机会来啊，吼、哦，好运到啊，安尼哦，两个警察哦，尾啊，讲伫对，吼、
1: 哦，你赢哦，赢啊，我掉，
0: 讲两支枪伫遐，我看到，伊比你水狗啊，迄草埔啊遐啦，啊，两个警察哦，怎啊讲吼欢喜甲，哎，捡到枪了，提两个狗吼。会升官咧吼，哦哟，就手就蠢起来咧，结果又饭匙钱捞掉，衰到要死哦。啊，又饭匙钱加掉吼，迄个种啊，加一个吼，中毒去你安怎样？夭寿滚命哦。尾啊吼，问起才知影讲哦，伊这个背债都讲话都硬哦，啊，真弱啦。
1: 你赢哦，
0: 饭匙钱，伊讲袂清楚，伊讲对两支钱，这两个警察欢喜个。啊！甲捡到两支枪，接下来哦，包升官，结果怎啊害死一个警察？哦，这是八寨出头啦哈。

就在那千里天大公过年也能够继续，谢谢罗兰。女性朋友呢，吼，真侪人唔是欠体质、欠肺炎素，啊，造成这个造血的不良吼，啊，心肝头不时安尼吼，偏偏喘，吼，啊，会感觉讲人袂定睛啦，精神的作疲劳啦，记忆歹啦，心窟安尼定定闷闷啦，胸坎安尼不时安尼扎扎扎会疼。雪梨旺哦，这是肺炎素主要原料，食雪梨旺就袂唔对吼。你甲看为正价上看起，安尼白苍苍无甲半点血色啊。这唔好哈，哦，血无够啦，血是咱生命原动力啦。你血无够了后呢，你细胞无够营养啦，细胞你若死去啦，吼，咱的细胞拢有好诶，哦，啊个不良诶啦，啊不良诶细胞，甲你好诶细胞，这地盘侵占到尾，你着生生一寡只有诶无啦。人不但讲唔是身体歹命吼，啊人做啥都拢无法都对人会对啦吼。你赶紧血你往甲买来食，这款呐生理机能退化引起诶症候群呐真复杂，一定爱食必须诶氨基酸，食寡维生素、矿物质。补充身体生产不足的，补充咱人吼，你会有了后机能退化，这个代谢不足的吼，尤其是体质，血里旺就是铁加肺红素，也加多种的维他命、矿物质、维生素。所以讲呐，那是食补血、食生肺补肺上对咯。吼，当地大油无开始有油污变无啦，大行都袂顺的啦，血里旺，和你顺顺顺。补血请关起，食这罐就对啦。雪梨旺，雪梨旺，得力雪梨旺。门药房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小广播网，咪咪啊小俱乐部。

在咱古早哈，这个古早时代有一个趣味的现象啊。以前哈，骚人墨客啊，诗人呐，啊，文学家啦，哦，啊，拢敢那秘书足爱啉烧酒哦，所以因的灵感那全拢对酒来。哦，因为啉酒成为了一种流行甲风气，啊，诗人文学家拢爱啉酒，啊，所以讲古早时代吼，啉酒的风气呐非常流行啊，哦，啊，你若讲咱的总统爱啉酒，啊，咱就百姓拢大家对啉酒安尼，哦，因为咱对人啉酒寡，感觉讲，哎，有啉酒的人拢较有文化的气息，啊，所以呐，富养风雅呢，吼，就亲像讲无近视的人咧挂目镜，那挂气质的同款呐。所以以前咧啉酒吼，古早咧啉酒是啉气质的，因为出名人、有学问的人拢在啉酒。听众朋友讲到这啉酒吼，我要去补充一下哈，啉酒其实呐有五个要领，啉酒爱看时、看地、看人、看量，啊个看意。啥子看时呢？哈，看时阵啉就对啦哈，当时会当啉，啊当时袂当啉。哦，你袂当讲啊，今仔日公司要开会啊，你甲啉哦，安尼面啊红记记。啊是讲你要来接客户，啊是要来接一个大人物，哦，有重要代志时，当然就袂使啉酒。啊，看地点，哦，不该啉酒的地点唔通啉。你像我人咧办丧事，哦，啊你食丧事，啊结果你那点么咧啉酒，甚至甲化滚，哈，这都会犯人嫌啦，让人感觉讲有失风度，哦，不应该。啊，过来就是讲看人。看人，什么种人咱该啉，什么款人咱唔通该啉，那爱看对象啊。啉酒，啉酒的对象，人讲酒逢知己，千杯不醉哈。酒逢知己饮嘛，非是知己，还是讲到食酒食咧到底，你甲酒空性啊，啉变酒空性啊，该啉啊酒醉哦。这个你无看人啉，啊，过来就是讲爱看量哦。你家己酒量到倒位啊，家己深浅，家己当地爱家己了解。哦，唔通啦，无迄个卡层要食一下药哦，打无一百斤你嘛勉强打哦，恁袂落唔通勉强，唔通多强啦，唔通爱面子。尤其咱这个中国人是一个啊，上界歹心肝的民族哦，饮酒呐无甲你灌到酒醉吼，袂输讲那无爱你紧饮，你要紧死吼，那像讲吼，我咧唔管安尼啦。所以有时表面上感觉是足热情啦，其实这伫咧毁损着咱人的生命，所以这个。看量有哪介重要？啊，过来就是讲吼，看意哦，看意。买啉的时阵爱有情调哦，啉酒爱有情调，啉了到底唔才爽快，对不对？有时阵呐，像讲男女在谈情说爱呐，啊，弄一点酒来助长气氛呐，那个是非常好的啊。诸葛亮也见有哪真爱啉酒哦，诸葛孔明的后生有哪爱啉酒啊？啊，诸葛亮吼，定叫因囝啉酒，就爱节制。讲啦，心情好，加啉几杯，但是唔通过量。啊，尤其做主人的时阵哦，更加爱节制。哦，唔通亲像我有一个朋友哦，吼吼吼，我有一个朋友吼，伊若请人客吼，伊若咧请人客，伊就先假醉安尼吼。啊，走家吼，先走假酒醉啊走。啊，结果本来伊咧请人客呢，哇！尾啊，要算小都找无主人啊！啊，朋友落去啊！哦，啊，话无得安那呢？就讲你今仔做主人的人，你家己爱控制，做主人爱清醒啊，对不对？等下爱招呼人客啊，话唔是啦。哦，看到烧酒就先啉莫醉啊，安尼啦，吼啊，对人客失礼啦，吼。啊，那看酒吼，所以这啉酒爱看时阵啦，吼，这五项要领啦，看时、看地、看人，啊，佮看量、看意，吼，提供予咱微微啊小俱乐部听众朋友，大家做一个参考。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历史学者研究台湾话，伫咧讲，讲到四百年前的台湾啦，唐山的潮州人、漳州人要来台湾啦做生意，拢爱先学习到咱台湾话。爱哥有这个漳州腔哦，有这个腔口啊，这两部学起来台湾才有生意做，才专有食。啊，所以会晓讲台湾话，佮有漳州腔，无一定是台湾人。认真讲啦，漳州话啦、潮州腔拢差无介济，拢会通。但是呐，洛江腔啊，就有差咯。吼、哦，洛江人的腔那是泉州腔，是晋安方面的腔口。古早文字无统一，有音无字，无字到尾难，啊，一人讲一款，乌白道。喏，民间故事嘛，同款啦。比如讲，大海贼的林峰，吼、哦，清朝官方的记载是福建人，不但的记载不符。上好笑就是讲哦，翻译啊翻无同，林峰姓林，红红的峰，啊结果翻译做啥？或者李马奔，李吼、哦、木字李，啊马就是马，啊奔就是奔走的奔，林峰那会变成李马奔？我咧想拢无吼，晚清年代吼，这做官人对台湾完全无了解。我想是安尼啦，有边独边无边的练中间啦，大概是用准的啦吼。我阿端哥上了店，嘿，啊，等着一个猛虎看着讲，哎，何水起去医科，吼，上了店，你看这医科，啊，实在好笑吼。古早十九世纪啦，足济代志咱无法多了解，比如讲。十九世纪的洋人，外国人就对了。三点水一只羊，洋人，哈、哦，其实哈、哦，认真讲，这不是咧讲伊西洋人，唔是咧讲外国人。古早人讲的洋人，是咧讲什么种人呢？是讲生活海面的讨海的人，叫做洋人。在地文化，就川啊开讲。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即卖市面上足侪官要拢强调讲啊，我就是内底有苦剧场，有苦剧场。
2: 赶快无赶
1: 快，就是安尼。
2: 你要认定，我跟你讲，德国的、德国制造、德国生产的、德国研发的那个，在德国他们还有分，他们已经在德国达到已经算是医生处方用药。
1: 哦，医生处方用药。而且
2: 从我们的底。瓜发炎，抵制了酒精性肝炎，还有一个它很厉害的，它对肝细胞的修复跟再生效果也非常好。
1: 对啦，那个再生啊，
0: 这真正宝贝哈，这真正宝哈，无肝病的人需要吃啊，因为啉水啦、漱空气都会肝病啦。青菜水果吼，咱做事人在无农药，还是讲化学工加工的物件啦，不加激素啦，尤其啦，生活环境无好，伫工厂附近啦，空气污染啦，啊，搁贪杯吼，加爱啉酒啦，啊，烟吼不离手啦，槟榔薄薄叶的啦，食了伤好，欠运动啦，定熬夜失眠，操心操得过头的啦，家族遗传性的这肝病啦，有人肝病肝癌的，你拢爱目睭皮。上暗哦，你目睭皮拢爱上暗，我无心经，但是你唔通无心经哦。慢皮会误着性命，维他干就从那心中介绍给你，维他干指定药房，你才会当买着哦。挂好着，拍电话来问药房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0: 那那个专业是，那刚每当搞这个新陈，就是咱要那些促进那些新陈代谢这个部分，是不是？啊，佮有佮较好的方法，还是讲较清澈的方法，和咱年轻的朋友会当去做啊？嗯，
1: 咱上重要哈，因为我知影讲咱在这大爱人哈。迄个生活拢无可能无压力，你一个年纪一个年纪的阶段拢有。嗯，学生啊，你哎，头先咱有讲着吼，即马这迄个三高越来越年轻化。哦，
0: 你讲连年轻人都会
1: 吼。对啊，年轻人也代谢都遐好，那有可能嘞？啊，做这有拢会咧讲讲啊，我得那个年轻，我那两米多有糖尿病哦。哦，安怎？讲是压力嘛是有。
0: 啊，是就像背下人的带三哥哈。
1: 对啊。嗯。啊，因为当然功课压力好，啊过来介入我咧工作，工作有诶，啊咧开始中等年龄，也是开始慢慢讲退，迄落有当下像我因一定退休，嘛是有一挂欢乐诶代志，所以我讲咱即马社会大人拢全活着，有迄落压力上，不管啥物压力，免就是工作，等下生活是。哦，
0: 所以恭喜，不论啥物代志，反正只要是压力，就会跟我们的新陈代谢有关系的，对。
1: 会，因为咱精神压力，其实精神上的方面压力也是蛮大，
0: 精神，
1: 所以阮做侪有一挂环境也代谢无好吼，就是嘛是有一挂精神，像啊，咱可能压力大，还是有产生忧郁症患者，
0: 烦恼惊，
1: 哦，这真正，
0: 啊，个照顾大家，照顾大家。
1: 哦，你讲要对嘞，我有寒假嘛是，就是讲因我照顾我大家大哥啊，我最近请各位告解寒假嘛处理，伊就是，这是额外一个行咱在，但是就是和咱知影讲这压力嘛是真大，伊就是妈妈阿姨是一种甲状腺亢进病史啦，
0: 哦，因为甲状腺亢进不是我那是新陈代谢的病吗？
1: 伊就是一个内分泌自体免疫疾病的，讲伊甲状腺的荷尔蒙上侪，阿姨忘掉，伊嘛是会产生代谢的问题，所以头段拢讲到代谢。新陈代谢有当下，那马西亚排除掉，一共有可能是有什么疾病引起？啊，咱这甲状腺亢进，伊就是会代谢足紧，啊，因为大部分伊就是一个外来压力引发，而且妈妈本体拢已经控制袂饱嘛，怕算讲啊，可能食药食一段时间，下当讲试着甲停药，我拢有下好势，哇，啊个。最终两个月来那一种压起来，我讲啊，你是工作无啊？我无咧工作啊，我拢在照顾囡仔，一定讲一句讲啊。但是吼，我最近真正嘛无用啊。啊，我后生个毕业即马要读大学啊，要搬出去住。我讲好，这就是个压力。无后生谈何你无用啊啦？你感觉空空坐人坐当也就是嘛是，所以你感觉想这嘛是一种
0: 熬压力哟。
1: 我呀，有当下生活可能拢固定，安尼去甲因后生煮饭啦，再过去，即马雄雄一个人，无伊个全正常的生活通安尼何伊安尼照去干咧做，所以嘛是种何伊引发。
0: 那一般拢是讲新陈代谢变慢，哎，佮母新陈代谢伤过紧诶，嘛有啊，
1: 嘛有，就是全阮个，这新陈代谢吼，阮就是。代谢环境哪来？我还是爱想排除掉一到五斤架，有一挂内分泌，一挂问题。全台湾的科，有当下较常见诶。啊，闽南当下家己嘛乱啊，一到甲状腺的问题。头大讲代谢快的，是咱讲的甲状腺亢进
0: 哈。
1: 啊，慢，我讲啊，迄个专是，我最近体重安尼愈来愈重，我讲可能有甲状腺的问题，对，咱讲甲状腺低下不足。哦，即摆人拢做搞查，啊，就咧看讲，敢是有这个问题。因为亢进也促进咱的代谢快。
0: 哦，所以讲，咱一般拢想讲，食迄落新陈代谢慢，啊，像甲状腺亢进，这都是有个伤紧，
1: 哦，是不是？也可以代谢，
0: 哦，是吼。哇，所以讲，这新陈代谢吼，其他无请专业师来遮，看咱各国的，做者乡亲的，比如嘛是拢模模糊糊呢，听过啊，但是具体到底是啥物情形，嘛做者人唔知啊，对不对？
1: 可是较无啥迄落了解啦，吼。
0: 啊，你像讲咱那。想要来看新陈代谢科，是像咱新陈代谢出问题，啊，咱要看新陈代谢科，唔得直接来挂一科就对了。
1: 会使啦， 当然，因为第一，我嘛是爱先看伊感受，真正有一寡内分泌，因为这嘛是排除掉，因为做侪人嘛是有可能，因咧总去发现讲有可能有一寡迄落，咱的内分泌也是奇怪，有一寡迄落问题，所以这嘛是哈，会当讲来找阮这个新陈代谢科，哈来看。
0: 是是，啊，恁新陈代谢科看看了后，啊，那如果这是个有另外什么疾病所引起的，无定恁个会靠一个方向转正，讲你应该过去看倒一科是安尼
1: 对不对？对，因为你有做检查，咱可以当知呀。啊，咱就先排除掉，因为我做些物件，你无去做检查都无。哎，啊，当然你若有来，阮就会当看，哎，有可能你这吼是啥物科、啥物方向，阮就会当甲你建议讲过去
0: 做科来去。对对对
1: 对。
0: 哎呀，无你看是足侪足侪老人家是大人，莫讲是老人，连进少年那嘛同款啦吼。因为啊去病院的时阵，到底要挂倒一科，伊唔知呢。
1: 是，拢会啦，拢会啦。
0: 系啊，我讲啊，无你规去，你去挂内科啊，看内科，因安怎讲，还可以转诊安尼，对不对
1: 啊？对啊，对啊。
0: 我就是做这，唔知要挂倒一科咧，就这。
1: 但是嘛，我要见啦，因为难免啦吼。但是咱无啥了解，就是我是建议民众，咱吼最重要就是定期哈，爱做一下追踪，啊，卖单加什么五十几岁，我嘛是建议咱这年轻的吼，因为大家人吼工作无闲啦，外食多，还是迄个提早检查，你提早检查对你有帮助，有可能你抽血检查有一挂异常，哎，医生给你做一挂建议，
0: 啊，所以抽血检查买单看出来你的新陈代谢有问题无？
1: 就是会当，主要是咱基本的，从你开始血糖有小啊管，而且你的血有管，而且你去病院啊，你血啊管，这有可能应该就是弄一挂初步的一挂这问题。啊，你这个当你这个阶段上，有可能你做一挂生活的改进、食食改进，你都有可能避开来这问题
0: 啊。
1: 所以最重要做这个身体检查。
0: 啊，所以咱拄只人，你听听就是讲，你都卖搞潮玩，哈！阿公，你讲压力，咱得适时去小套，哈，安排个假期去度假也 OK， 哦，就是不要让压力啦，哦，有给咱弟弟辛苦了哈。啊，第二就是咱生活作息嘛，哈，咱的生活作息要家己调整，能够去三更半暝较困，哦，对不对哈？啊，再来就是对食食方面的控制嘛，哈。
1: 因为食食部分，这嘛是一足大问题啦。你尽量一定爱咱三餐正常吃，
0: 因为
1: 你讲爱代谢，咱是变安怎讲？下当比变卖讲好一变变有问题哈。这新陈代谢，第咱就是爱找时间运动，因为头都有讲过啊。咱年纪慢慢，我这无法当改进，但是你若有去运动，啊，像最你最开始行路嘛，不要紧，慢慢啊来快走。好，总比你拢无行路坐地下碰椅也是拢无当安尼。你有开始安尼，这会当促进你的新陈代谢。
0: 哦，好，你的
1: 对爱动就是啊，
0: 爱动啦，袂使拢不调的就对啦哈。
1: 第二三顿爱正常食，你三顿正常食，你就是提供咱身躯需要的一挂，需要的一挂诶成分呐。
0: 有可能是咱身体本地的讲我过十年诶。哦，所以你什么食物都可以吃，但是你三餐要定时定量的意思，对不对？哦，这就重要
1: 了。因为人就讲啊，我减一顿，啊，你吃好一顿的
0: 啊，
1: 真吃遐侪。
0: 现代人拢嘛安尼，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啊，无靠，今嘛才吃早午餐的嘞。哎，早午餐
1: 才吃一顿饭。对嘞，哦，你讲对，拢今嘛拢吃早午餐，就是这种人
0: 啊，其实。
1: 做一边吼，有人拢讲啊，就说啊，我来一直胖起来。你唔知我一天要吃两顿，
0: 系啊系啊。
1: 我你讲一天吃两顿，还是讲哎呦，我减肥，哦，我今吃一顿。
0: 所以讲，我一天吃一顿咧，我嘛是咧大块啊，唔只过去过讲，我漱空气的，漱空气的大块，哎，迄未使咧个，就是你家己本身就是三顿，无正常，跟你吃几顿无关系，对不对？
1: 对啊。
0: 你三顿都无正常，吃一顿。吃一顿饭是比你吃三顿，
1: 无唔对，
0: 佫较歹个啦。
1: 我做者迄个饭食就是安尼，所以伊阵仔讲啊血糖，啊想的话，就是我吃两顿啊血糖，那佫较歹。我讲你吃三顿对较，因为你正常咧均衡，
0: 均衡饮食。你正经吃三顿佫正常，你吃两顿个一顿个，等到是无正常，对不对？吼，是不是？而且都暴饮暴食。
1: 对对，没错，所以问题就是，所以咱若生活正常。睡眠正常，啊，有咧运动，咱的新陈代谢得当维持。
0: 是是是是是，哈，了解了解，哈，足宝贵的一课。谢谢咱的庄医师哈，今日接受咱的访问哈，谢谢庄医师，
1: 不客气，谢谢主持人。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做提供哦。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了哟，今天是端午节啦。
1: 嗯，对啊，我台湾有朋友就穿这个白莲尊吼，一起参加白莲尊。
0: 哦，哦，
1: 边爱拉拉队观众，我讲哦，好热哦，你还去划龙舟？讲无啦无啦，我自己加油诶。真的很热啦，今天哦，全台应该都出大太阳。
0: 人生一定要最少一次参加过划龙舟。开玩笑哈，哎、欸，我有参加过呢，我真正有参加过一遍呢，啊，参加迄、那个做啥？记者工会、记者工会哦，去参哦参加迄个划龙舟。你莫讲迄划龙舟吼，真正诶，我头前一个吼，坐伫我头前遐安尼，啊两只手吼，安尼袂用划吼。虽然事先有经过训练啊，但是时间有限啊，因为这毋是真正是强队啊，这是一个带敢那艺术啊，差到老在的吼。伊啊两只啊在划那个桨吼，两只桨啊。啊！你等下过来，过去，当时哈很一致往前滑啊！伊唔是又当下又滑前啊，连滴个过过向后，我哩嘞，大大啊！我坐后边啊，过来过去哦，啊，两支那个桨啊，吼，就这样啊，吼，这也动作拢无，动作没有协调，没有统一啊，所以有时候前，有时候往后，有时候往前滑，有时候往后滑。哦，我坐伫伊个后边，真正是吼、哦、很糟糕，就是要甲牵落去吼、哦。好，来，今年端午节哦，今天呐、啊、吼，今天端午节哦，根据命理专家一个讲，端午是整年当中阳气最旺。
1: 哎、欸，没有错，没有错、啊，没有错
0: 哈。啊、哦，但是嘛，有一个民俗禁忌哈、哦，咱长得大概也有讲一些。
1: 夺五毒嘛，哈、
0: 哦，夺五毒。
1: 对啊，咱张五。
0: 先五毒的对啦，哈、
1: 哦。对啊，张公先啊，今仔日讲，哎呦，要怎么样来迎接这个端午节、
0: 啊？哎，对啊，来，今仔日吼，最好大家不要跟人家冤家啦，哈、哦，对。嗯。好、哦，啊，那去迄个阴气哈，阴气。较重的所在吼，也哎嘛，唔当伫迄个中岛的时间，在那个地方睡午觉，阴、气比较重的地方，嗯，哦，要不然可能会冲击，会冲击到你个人的这气场，哈、哦，甚至也连带影响到你后半年度的整体运势，哈、嗯，好、哦，都卖去迄个阴气较重的所在啊，搁底下中岛，搁底下困倒的对啦，哦。好来，那今天呢，分享今年2026年哈、哦，大家都知道嘛，端午节刚的接五十水嘛，
1: 对啊对啊，立蛋呐、啊，
0: 哎，立蛋五十水哈、哦，啊，迄、那个啥上面，上面上面雄黄酒。哦，雄黄酒，哎、欸，有人讲端午节即天吼，你迄、那个，那感觉讲吼，即咱们吼，还是讲今年来啊，是啥，拢感觉讲无啥顺吼，那你会当伫迄个啊端午节即天吼，你的门口的所在个撒盐，嘿，撒盐。好，加也挂盐嘛呢，吼，好，就是把霉运吼，这个把它撒掉

0: 来啊，那想要开运的民众呢，哈，这个最强的哈，你也当啊，这个啊，自己呢，哈，自制午时水哈，午时水，午时水，你就是伫今仔日的中昼十一点到下晡一点哦，这个时间拢算午时，午时哈。嗯嗯。那你就打开厨房的水龙头接水。好、哦、啊，还有的水龙头就可以啦。那锅炸是锅炸水啊，今嘛咱无嘛吼，水龙头的水就可以、嗯嗯、啊，并且呢，你接完的水料，你甲提起日头卡去晒。
1: 对啊，这样没有错。哎、嗯
0: 欸，太阳底下晒
1: 晒一下了哈。哎、欸，接、
0: 嗯啊、对对对对哈、嗯、啊，然后呢，准备金额168块，好、嗯，168块钱硬币银角啊哈、嗯，而且要洗干净哈啊，洗干净，然后把它丢到水中哈，等那水来得去甲煮哦滚，好、嗯，安、啊、水滚了。好嘞，你多滚个3-5分钟哈，安、嗯、尼代表财源滚滚。啊，煮好哈，好，这斋水煮好了，移到厝内底哈，把它移到家里面的东南方哈。哦，因为2026年下半年度最大的财位哈，哦，就是伫东南方，嗯、啊，你底下甲放2点钟以上，可以自然家己自然冷却了，你甲个蒸管啊保存起来安尼。嗯，
1: 这是午时水哈。對對對對，我觉得50水，
0: 而且50水哈，这管是算斋水哦哈，啊你袂当啉哦，莫啉哦，纯粹是用来摆地下，这个做风水的都对啊，嗯，
1: 对啊。
0: 好好，这个是放风水的哈。啊，那古年嘞，有人讲，哎、欸，我古年嘞，五时水甲今嘛个坑嘞哈，来，你会当直接甲它倒掉。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不，你就该压灰压球啊，哈，代表哈、嗯，水来生木，生生不息。
1: 就刚刚过年其实那种所谓的发财水嘛，啊，发财水你可以给你新年古、嗯，你得讲啊，古年古的发财水不要了，你是赶快嘛，就浇一浇嘛，把邻家附近的植物浇一浇哈、欸。啊，大家因为通常发发财水店馆的包装拢是卡，哇、哦，很丰富、哦、很亮丽。好，你讲讲哇，该撇掉，好像是把财丢掉。那这个时候真简单哦，发财水通常拢是保特瓶嘛，你把保特瓶哦，把这个外面贴纸给撕开啊，然后那个贴纸就把它丢掉啊，保特瓶另外把它分掉，这样就好啦。哎呀，五十水嘛是赶快，你的浇浇花啦，泼泼水这样子就可以了。嗯哼。

0: 其实肉粽真哦，除了吃肉粽以外，吼，应景的食品除了粽子之外，这大家拢知嘛、嗯？还有一种叫做五黄，吼，五黄要吃一下。
1: 什么五黄？
0: 五黄吼，
1: 五种黄色的。
0: 过去哦，即这类传统就是所在拢食五黄，所以五种黄色的食物，第一咱头都讲的雄黄酒，有雄黄酒安尼汁一嘴啊，啊，再来就是黄鱼。黄瓜，还有鸭蛋啊，咸鸭蛋的蛋黄，哦，嗯、还有这个鳝鱼哈，因为这个中医吼认为讲这些食物在这个热天会有滋补。解毒的功效，那是高炸啦！
1: 蛋黄大家嘛在吃呢，吼、哦，就是黄五种黄的，
0: 五黄就对了，
1: 黄色的
0: 高炸哈，
1: 高炸鳝鱼啦，哈、
0: 哦，鳝鱼、
1: 啊、蛋黄啦，
0: 蛋黄，
1: 阿、啊、哥、那個、
0: 雄黄酒，
1: 雄黄酒，
0: 黄瓜，
1: 黄瓜，黄瓜又不黄，
0: 黄鱼，
1: 黄鱼有黄，黄瓜，黄瓜不黄啊，
0: 有黄就好。

0: 台湾的这个吼水果呢，真的是闻名全球啊！尤其是芒果哦，这芒果咱点了点五公鬼哦，真的是很多外国人到台湾来哦，今嘛都是芒果的季节，吃到咱台湾的芒果哦，吼够高价啦，而且还算很便宜哦。对外国来讲，我讲日本、韩国他们吃不到新鲜的芒果，可能很少了，要不然就很贵很贵。好，新鲜的很贵很贵啊，所以哦，因公因啊，吃芒果通常都是只能吃罐头的哦，所以来跟咱台湾最近这芒果季节哦，到处都在卖芒果，规箱规箱规浪规浪啊呢，哦，一浪才偌济钱，几百块啊，因公那有啊俗哦，而且又好吃哦，真正个好食个甜哦。好来吼，来咱台湾要吃芒果吼，真的是说都没有问题的，只是吼会碰到一个难题，就是有选择障碍哈。芒果有足侪种诶吼，像咱讲爱文芒果，哦，啊这捧个酸对不？哦，啊个有像古兰巴酸，啊个有啥足侪种诶啦吼，有那个黄色的长长的，较大粒哈，较大粒有，敢若木瓜呀。那种的肉我感觉 QQ 我较爱吃那种的，我反而喜欢吃那种啊，但是一般来讲长得像苹果这样红红的啊，不说很大粒的，哦，这种好像就是爱文，哦，好像很多人都感觉说爱文的爱文的不错，哦，最近有人在那个法国，哦，我跟你说法国真的什么都贵，法国的超市看到竟然有卖我们台湾的爱文芒果，嗯，所以我甲听众朋友讲啊，水果哦，喔，你看咱的品质真好哦，喔，今嘛拢卖日本啊，卖欧洲啦，卖杜拜啦，卖阿联酋啊，这些啦吼，喔，真正的哦，即个最近有人伫咧讲哦，咱的设计是不是应该吼，喔，这啊来卖中国，卖中国吼，喔，中国的卖较济，卖较济，咱的设计，那有人就讲中国的设计，喔，一斤才十块哇咧，你卖去啊，你敢卖好哦，喔？因家己也冇设计啊，吼，喔，很便宜呀，啊，吼，喔，好来。有人在法国的超市看到咱台湾的爱文芒果，惊死人嘞！一粒偌济？何里有？何里有？何里有？一粒一粒哦，爱文芒果，
1: 台币吗？
0: 台币台币嘿。
1: 哦，一千块吧。
0: 嗯，你够高呢，真正呢，一粒一共一颗哦，合台币1180块，对吧？一粒哦，爱文吼，爱文的呀啊，跟他吼这爱文的芒果都不会很大颗嘛，在法国竟然一颗要1180，将近1200的掉，所以哦，这朋友在法国看到了吼，当然是买不下了吼。回来了吼，伊讲回来了，我的迄个狠狠的买了吼，好十几颗的爱文芒果，一口气就给他吼吞掉了三颗吼，一口气伊讲算算的，这三粒我那底法国加大概3-4千啊。

0: 三英镇芒果啦，所以这么还会那么贵、嗯，但就合理的、嗯。你要空运又要冷藏，哎、欸、呀、啊、又要利润、嗯，有的没的。嗯嗯，
1: 但是，重点就是说他卖这个价格，就是，这是咱的看啦，哈，我们看到这个价格啦，第一，人家当然哦，当然可能也是算是不便宜，但是嘛是会人会买啦，哈，
0: 一定会有人买，不然那谁要进口啊？
1: 要不然你这个价格，那对啊，他进
0: 谁要进呢？就是有消费者啊，
1: 所以我就是有那个韩国人，也有日本人哈，一抵咱台湾嘛，哈，在我们台湾，伊讲哦，每到这个芒果季节哦，伊讲每一年到芒果季节，他都会寄一、有时候寄一箱，有时候寄两箱诶芒果回去给因爸爸妈妈。伊讲哦，因妈妈足爱食迄个咱台湾的芒果，伊讲有够好食诶吼。啊，每一年都寄。伊讲哦，我寄回去吼，寄寄回来给因妈妈。伊讲妈，你爱食，今嘛在台湾的酸呀，这个又季节又到了，我就寄一箱给你。伊妈妈哦，接到的时阵拍开一看，看了。一箱的那个爱文芒果，伊讲哦，伊妈妈是足欢喜的，但是伊讲哦，哎呦，女儿啊，啊你这种你还寄空运寄这个哈、芒果给我，伊讲这很贵呢，哦，伊讲这很贵呢，哎呦，你干嘛花这个钱？伊讲妈，我在台湾这边买不贵哈。是空运的钱比较贵，好，伊讲安尼哦，哎呦，啊你何必得个安尼啦吼？伊讲不贵，我在台湾买一箱也才吼几百块而已啊，吼是等到家等的空运的钱比山羊本身的钱更加贵。伊讲但是家家种种的吼，伊个妈妈，伊妈妈讲哇，那你了这何必开这个钱？然后阿姨甲妈妈讲，安尼我总共一箱寄回来连空运的钱，一箱两千几块代票，两千多块安尼吼。他妈妈说：“哈，那安尼会好空运回来也会好哦。第一呀，无可能两千几块代表无可能哦。那含空运的钱省嘞，两千多块，你要买那一箱哦。他说还买不到，根本买不到。伊讲安尼，安尼会好啦。”

0: 哎，咱都咱
1: 可是台湾的水果怎么自己可以寄去？不行啊。嗯，
0: 可以啊，他就直接
1: 没有啦，就是我是因为我查说。你那不是说水果商进口、你自己要寄寄水果去日本、然后水果进合法进入日韩、台湾挂官方指定检疫进行真的、不能啊，但是你不能自己寄啦、你要透过具备外销资格的跨境电商水果卖、每当你自己去菜市买、不行哦、这两种不用争、这个我们要更正啊，但是你不能够自己去菜市场买、啊我宝宝啊可以有这个是不行的哦、这个是不行的、欸、对，因为这个资讯还是要更正一下、因为只要但是你被改档，但是你要有、
0: 对啦，所以我们刚刚没有讲说他是怎么寄啦，我只是说他就是他都是会、他都会寄给他妈妈啦，啊至于他怎么寄我们也不去了解那么多、可能你那个地被改是就是不行，
1: 当然啦，对啦、
0: 你也到过水果行还是说你在水果行问、
1: 有一些代理商或是什么、为什么、
0: 对啊、好来齁，不这没有什么错误不错误正不正确、的确这就是有人就是说他每一年、至于他怎么记那是他的事，我们不去了解那么多、好来了，咱有听众朋友有听众朋友说咱都在说接五十水他说自来水不行，他说自来水不行要高山的水啊，不就是爱山顶的山泉水哈，伊讲安尼才不会坏掉，那个水才不会坏掉。而且呢，可以放一整年。伊讲自来水里面有氯，放不久，放不久就对啦，放不久，哎、就这样、那当然最好是有啦，就是有山泉水或者是说，古井水，古井水今嘛来讲是较困难啦，但是呢，的确，现在有人嘛是艺术啊，哈，五十水就
1: 接，而且可以去买一瓶这个
0: 矿泉水
1: 、然后在太阳底下晒一下、就可以了，哎呀、意思意思了。
0: 好了，好，真的没有，就是自来水也用了哈。有的人是兴致来弄一弄，他其实他不一定也放那么久

0: 这条关系是 Empire State of Mind 哈，这 Jay Z 加这 Alicia Keys Kiss 哦，趣味啊 ，Empire State 的时候，美国的这个纽约的摩天大楼哈，帝国大厦啊，想要跟他们放这条歌呢哦，因为今天呢，纽约市哈 ，New York City 哈，陷入了疯狂哦，超过一百万的这个球迷哈，涌入了这个曼哈顿的下城哈，曼哈顿的downtown哈，参加今年哈 NBA 总冠军纽约尼克队哈，暌违53年的NBA 封王大游行，所以今天也曼哈顿整个封街游行哦，庆祝纽约尼克队哈暌违半世纪还要多拿到 NBA 的总冠军哦。啊，包括我想要放这条，就是今天这个歌手哦，阿里西亚哦，阿里西亚 Kiss 哦，也有到现场去唱这条歌。这条歌其实就很代表着纽约嘛哈，它扎起是那个法兰克辛纳区的 New York New York New York 哦。这个是这个战后婴儿潮对于纽约这个城市的这个印象。啊，你讲千禧年千禧世代对于纽约的这个印象就是这条歌哈 ，Empire State of Mind 哦。所以今天不管是哈中生代、新生代哈，还是讲上一次见证纽约夺冠的这一些战后婴儿潮，今天都齐聚在这个纽约的下城曼哈顿哦，庆祝纽约尼克队封王大游行哦。
1: 好嘞。那2026年的世足赛啊，今天6月19号，我们再来看看呢哈。目前哈，这个今天呢哈，以今天来讲这个增加的这个比赛哈，成绩好，今天就是有瑞士对上波赫哈，波赫这个名字哈的，好，他第一次出场是跟加拿大嘛，加拿大跟波赫，
0: 对啊，
1: 未来是1-1哈，那今天是瑞士对上波赫哈，啊，瑞士4-1哈，所以瑞士啊，这个也领先的这个球，再来也是今天的加拿大对上卡达，
0: 对啊，加拿大第一个第二这类自己的主场，因为这一次加拿大、美国跟墨西哥联合三国主办嘛，所以加拿大是自己主场出赛的对啊。
1: 卡达进前一对上瑞士是1-1踢和嘛哈，那今天是卡达又对上加拿大，结果是加拿大6-0领先。
0: 哦，赢得了，赢了，血洗哈，
1: 对，
0: 血洗，
1: 厉害哦，再来哈，那来过来看还有哪一队呢？就已经有踢的哈，今嘛，
0: 今嘛跟你比的都是墨西哥加这个韩国，
1: 哦，对，哦，
0: 啊，墨西哥现在1-0领先哦，
1: 墨西哥哈1-0还阿哥在进行当中，
0: 对，还在踢的，
1: 还在踢，还没有结束哈。
0: 墨西哥上一场赢，不是，南韩上一场赢呢，哦，
1: 赢，他是赢哪一队啊？南韩，好，南韩是第哪一组啊？哦，哪一组
0: ？A 组
1: 哦、，A 组哦，南韩是在 A 组哦，A 组我看看哈、哦，南韩在 A 组的话，墨西哥，南韩没看到啊，哦有，哦。南韩对上捷克的时阵是2-1领先呢，
0: 赢啦赢啦，那就、
1: 对啊，都领先啦、就是南韩对捷克
0: 赢2-1，第一场2-1赢捷克。
1: 啊，今嘛目前那个咧进行啊，是南韩对上墨西哥，但是目前是墨西哥领先暂时哈。那接下来呢？可能那南韩还会第三场会对上那个海美啊，25号一刚
0: 南非啊，
1: 会对上南非。
0: A 组的这四队嘛，
1: 对，哦，
0: 4-2，
1: 哎呦，哦，所以讲南韩目前是赢一场啦，哦，他是赢一场哦。是赢了捷克，好，赢了捷克啊！现在在进行，不是，现在是在跟墨西哥比，
0: 对啊，
1: 还没有结果，对啊，这快点结束
0: 预赛第二轮啊，第一轮的南韩就赢海第二轮，
1: 然后接下来25号一刚还要在南韩还要再对上南非，
0: 对啊，
1: 好，好，
0: 对，每一队在这个初赛都会有四支队伍啊，每一队都会。踢三场三轮啊，一二三三轮这样子。
1: 对，好，好，

0: 然后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1: 护理元素哦，
2: 嗯，
1: 我本地脾气真歹，啊，我食护理元素了哦，规个脾气拢改呀。护理元素袂歹，
2: 嗯，护理元素袂歹吼，
1: 爱困哦，佮加减困的。
3: 食护理元素，我头发吼，差不多一个月就安尼一改，啊，这个起码两个月，然后无法白头发出来哦，是那个护理元素的关系吧？
0: 吼吼，你看，咱护理元素吼，本来讲食了好困以外，哎，你看。这咱一个第一个大哥，脾气本来就歹。
2: 傻 boy 呢？
0: 哎呀，脾气歹啊，困无好，当然脾气歹啊。
2: 哎，一个仔伊家己脾气无好呢，吼。
0: 无是可能较早唔知，食了后才讲哇。
2: 搞不好是某甲讲。
0: 原来你较早脾气就我脾气就歹吼。
2: 是啦，
0: 可怜我可怜。
2: 哎，你起码变较温柔哦，较早无讲哦，你可能是食老啊哦。
0: 脾气啦。
2: 某会甲讲，嗯，出去讲讲会食老，真正脾气会改哦。阮翁就是安尼。
0: 对对对。
2: 哦，结果因翁讲我是食护理元素了，食感觉脾气较好，啊无较早咧存咧炸药诶，食了炸药点了要崩起来。
0: 因为脾气歹，人唔知家己脾气歹啊。
2: 嗯，
0: 对不？伊感觉我正常，我是只是讲话比较大声而已。但是边仔人看起来，你就是脾气脾气无好嘛，一定食了有改进啊。边仔人感受到，哦啊，饿呀！你太较早讲话拢累吼，啊，起码讲话拢轻声细语，情绪稳定哦。
2: 靠，困过连脾气都变好吼，这我就跟你讲，所以人食了这护理元素爱食啊。第二个姐姐伊是讲食护理元素了，伊讲
0: 他们变哦。
2: 我较早定定爱捏头毛呢，
0: 嗯，
2: 吼，我较早两礼拜爱补捏一个，都爱补一个吼，啊，无得爱，吼，有当时啊，若片段无用咧，安尼一扎一大扎足歹看的吼，嗯啊，最近奈干嘛干那较无安尼吼，吼，食护理元素呢，好困以外，敢咪是迄个原因？伊讲啊，无我都无安怎，无做其他的代志啊，我到即阵啊是为了要食好困，食护理元素，奈感觉干那好像真的。白头发好像也有改变哦，吼。
0: 所以啊，讲绿豆青春嘛，能讲讲护理元素，那讲啊够料好，对绿豆青春，脾气个变成少年，那叫温柔。哦，阿塔摩吼，阿变逆嘛吼，诶，生乌塔摩出来，哇，真的是新吉拉力奈哦，真是太神奇了。
2: 而且感觉讲，有一挂那个发出来吼，新发出来拢小花呢，哦，噗啊，不像以前这样根根白哈，现在有一点哈，有一些。一半鸡一半鸡哈，好像有一点黑灰灰哦，黑灰啦，灰黑啦，拢会晒啦，吼，这个是我食护理元素的关系，啊，是因为好困了，他们都会安尼哦，都可能都有关系哈，睡眠还真的是哈，这个所有的健康的元素哦，这睡眠哦，睡得好很重要，
0: 对啊，脾气好啊，对对，身体好嘛，啊，有人口气嘛，卡。
2: 对对，
0: 嘴巴有脏，像你他口臭其实跟你睡眠不好也有关系。
2: 然后气色变好，肤色变好，
0: 对对对，
2: 哎呦，
0: 啊皮肤变白，
2: 啊对，无较少年那会使，啊都无怪出去，我食护理元素了，那奇怪，家己都无感觉啊，无特别去注意遐济，拢出去人讲，猫咪人啊，哦，你最近较水哦，猫咪人啊，你最近较少年哦，猫咪人啊，你最近看起来较有笑容哦，那那拢会听到这话，已经多久啊，无人咧甲你学到这啊，真正呢，安尼真正是食护理元素有改变呢，吼，
0: 有加保养有差吼，来做美国护理元素啊，护二代，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咱护理元素加2000块。百二粒，指定有帮买，去指定有帮问看卖，还有没有我们特惠组的有问？好的，有机会，进去这两房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迄、那个世界足球杯哈啊，那如火如荼在进行当中哦。而且大家看熟悉的两大这个球王哈，就梅西跟 C 罗哈。我看有那个这媒体啦哈，媒体的这个报道竟然就触鼻也很有趣的现象。梅西39岁了嘛，C 罗41岁嘛，一共哦。他们的小孩大概都是从这几年来讲都是小朋友哦，那小小孩的对哦，很有趣。问梅西的儿子哦，通常男生会对这个比较兴趣。问梅西的儿子说啊，你的偶像是谁？哦，梅西儿子说他的偶像是 C 罗。啊 ，C 罗的儿子说好，问 C 罗儿子说啊，你在足球界，你爸爸在踢足球这么有名啊，你的偶像是不是你爸爸？伊说我的偶像是梅西。因为跟你爸爸每天在看，常常在接触，所以、欸、你爸爸是多、哦、多么风云人物，你就觉得说爱着我们爸爸、啊哦、所以说、哦好好笑哦。啊，所以有一次呢，哈，这个梅西的儿子哈，啊，跟这个跟爸爸哈去看那个踢球，哈，去踢球啊，就是一边就是梅西所代表的这一队，哈，这一队啊，在跟 C 罗的那一队踢球，结果呢 ，C 罗那一队入球，哈，好，因为 C 罗踢进球，哦，梅西儿子一直鼓掌，一直鼓掌，比尔盖公，哎，哎，为自己的这一队加油。不过大家都笑成一团啦齁，真的这就是齁今天就出别齁。所以你个大艺人，这么大牌的艺人明星偶像齁，他们自己的小孩齁，真的偶像不见得就是自己的爸爸齁或者是妈妈齁。

0: 看来
1: 对法兰克辛纳区哈。New York, New York 哦，这条是战后婴儿潮对纽约的这种哦繁华的这种印象哦，都是这条跨 New York, New York。
0: 好，咱台湾因为已经进入高啊超高龄社会啊，所以呢财产怎么分，老后谁来照顾，企业如何接班，哦，已经变成真多家庭必须要面对的现实的课题啊，吼。假使人有人讲吼，咱台湾哦，就今年哦，吼，光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哦，那个遗产税吼，竟然收偌济，你知无？已经收了好多，好像说有700多亿了，吼，哦，真的吼。去年呐，吼，咱是讲目前呐，吼，这就今年大概就已经遗产税到现在已经收了700多亿哦，吼。啊，那古尼来讲，以咱台湾去年一年遗产税的总额已经收到1兆3200多亿，吼，惊死人吼！所以今嘛，因为超高龄社会嘛，哦，所以讲，这个大继承潮，哦，今嘛这个名称叫做大继承潮来袭，哦，今嘛房市也迎来继承移转的浪潮哦。人讲哦，其实你最近你有看的厝哪有移转了？有，刚才有买卖还是这个移转的对啦？三间内底吼，三间。移转哈，就是讲啊，这个产权的移转登记哈，三间内底有一间都是继承的，哦，三间内底有一间就是来自继承哈。好嘞，所以专家伫咧建议讲，有六大策略来因应的资产规划的需求哈，资产哈。假使人呢，一年咱台湾遗产税扣一条3200多亿哈，今年大概会破，会破纪录啊。
1: 民众怎么算，最后政府还是那个最大的赢家啦，
0: 好嘞，现在高龄化少子化，那个重组家庭增加，重组家庭，就是说可能再婚的这样，就再婚的重组家庭更增加，还有长照压力升高，所以呢，人说人一定要有终活计划，终活，就是说这个到最后的人生，人生的地俗规划，这真的有六大战略，六大战略，涵盖的资产的传承，债务的保全，事业的接班关系和解，老后安养跟尊严善终，哈，好来，这个真的是超重要的课题，哈，好来，好，这个其他的我们就不详说了，然后我们就讲到这里，哈，这个继承的规划，因为每个家庭每个人，哈，好，或者是资产的这个布置有很多，哈，这个好我们不详说。倒是呢，哈，这个日本最近呢，有一件代志呢，哈，这个真的是啊，有人讲，哈，高市早苗，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子上任以来，哈，真的有足侪，好，这足侪代志，真正拢是有人干嘛？讲哦，伊是真正是一个女汉子安尼吼，女汉子，有人讲伊就跟他是当年英国的柴契尔夫人这样子吼，啊，真的是个女汉子呢，吼，哦，啊，然后的安尼，哦，来走啊，冲冲冲，吼，哦，啊，跟他规工拢大家伫咧小看伊最近吼，迄，那个去参加迄个 G7 吼，啊，就啊动作就很快，啊，我跟他大家拢一直伫咧烧脑，伫咧想讲要怎么吼，哦，来那个吼，哦，很多都是吼伫伊个大脑内底拢有足侪要为日本哈，这好，但是这个一切都是为日本呐，哈，要怎么做也怎么做。从你最近一场嘛 G7，他就跟欧洲这些国家，这些强国谈的，就是说要怎样在这种矿产的合作，哈，好，譬如的是讲稀土，不要依赖单一国家，哦，这当然呢听得怎样，哈，那这个未来大家要怎么合作，哈，要怎么样去这个不依赖单一国家，哈，啊，这好可能有的需要资源，有的需要技术，有的需要好什么，这种哎变成讲要组一个合作联盟的对啦，好啊，未来的是讲万不利那迄个国家，哈，你也怎样稀土上这的中国。 讲，吼，伊哪个底下咧支支歪歪的时阵，那我们大家有时候，我们几个国家，我们合作起来，我们可以生产，吼啊，或者是你拥有的数量啊，有时候哪讲这个国家都的困难的时阵，吼，可以配合哦，就等于跟他讲，我可以卖给你安尼，吼，就组一个好同盟的对啦，吼嘿啊，所以。很多事情啦，很多事情看得出来，一起急着，很急着要去处理很多很多的日本这个目前的是说一上任了所改变的，所要改变的这个日本面临的问题。

0: 但是我今仔日要讲的哦。好嘞，哦，日本哦，金马宫高市早苗哦，跟这个、日本的皇室哦，好嘞、有一件事情哦，引起日本的皇室哦，这个目前的德仁天皇哦，这不爽哦，前几天这个德仁哦，竟然哦出来恭维西尊哦，他这个其实一个公家维西尊是剑指哦。就是剑指，虽然你的公政治啦，哈，好皇室的继承的问题不是政治哈，艺术的公，不需要政治干扰，诶，政治的因素来做干扰安尼哈，啊，其实德仁，你讲德仁其实一直都很低调的人，为什么他会讲这一段话啊？
1: 为什么？
0: 针对就是高市早苗诶，哈。其实哈，大家说真哈，高市早苗已经嘛，也啊，这类执政哈，执政党他是属于比较极右派的对啦哈，啊，极右派应该讲起来都是也就是比较传统保守啊哈，传统保守派哈，所以哈，艺术的是讲现在日本的皇室诶继承的问题。有可能哈，有可能的是讲，可能现在皇室会有那个修宪哈，修宪哈，可能是他们的皇室宪法还是什么哈，就是因为目前的天皇他只有生女儿，只有一个女儿，哎，女儿，所以讲他们过去呢哈，日本皇室大。概呢一直以来继承都是男性为继承人但天皇他

0: 惩罚的对啦哈，哎呦，可能伊就是怕是要给因女儿哈来继承，那女儿继承就变成哦，日本会出现女皇安尼的对啦哈。好来，那高市早苗以收秀为极右派，他是不赞同安尼呢哦，他是不赞同诶，所以讲哦，他们坚定的认为应该皇室的继承者还是要男的。好、哦，还是要男的啊！如果这样的话，就变成啊、德仁天皇的弟弟，好像是叫什么什么
1: 邱小
0: 邱巧公，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嘛，哈、哦。嗯。听讲，迄阵啊，为了要生一个吼，哦，要拼一个查甫的吼，哦，那真的是不简单哦，吃尽各种苦头啊，终于又生一个吼查甫出来。好、哦，这个邱小公哈、哦，他儿子哈、哦，那安尼教供只有目前王室男丁，就只有好、哦、这个天皇的弟弟，他有一个儿子哈、哦。但是，但是这两个人哈、哦，问题的产生在哪里？有的人不能接受女皇啦，就女性继承。但是如果以这两个人来比较，日本民众是倾向 OK， 他们接受女性继承皇位。为什么？因为这个弟弟的这个儿子哦，邱小公的儿子哦，还讲个半天，人讲，嘿嘿，怕怕啦，哦，怕怕。你准啊吼，可能用尽各种的办法，要生一个儿子吼。伊想讲，哎呀，阿兄无生后生呢，伊干那一个查某囝，干翁你俩，都安尼生一个查某囝俩。所以这样子的话，我拼一下吼，哦，伊嘛弟弟本来都两个女儿，啊，就是要拼一个男丁吼。所以讲，我曾经看过讲，伊这个邱小公吼，就是德仁天皇的弟弟跟弟媳，为了要拼生一个儿子吼，哦，那个不简单。哦，金价不简单，可是终于还是让他生了一个儿子。但是问题后来呢，慢慢慢慢的成长过程当中，起先哦，哇，这个儿子呢，哦，被塑造成哦，就优秀的啦，就聪明的啦，读册的学校都学霸啦。呵呵

0: 反正就是说从小就往那个要让他来继承，反正就有希望，所以就要去更改嘛，就要更改哦，哥哥的哥哥只有女儿，女儿不行，那就是那当然就是接下来就是我的儿子继承，所以说把他塑造也当然有很好的训练什么什么，但是后来有意无意慢慢长大慢慢长大，人家谎言还是会被戳破，过去塑造成他是学霸很聪明成绩也很好，那个都是假的，其实这个儿子是人家说到尾好像到有一次在经过几次他就是说接受访问的时候，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其实那都有按表操课的，但是按表操课有当时他也是会出错，或者是说你如果临时给他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就所答出来的答案里里落落，人家就发现说哎，这个怪怪呢，吼，这个怪怪呢，这个小王子怪怪的，就发现他不是很聪慧啦，简单讲。那为什么会说啊，他是学霸又是什么？后来又更加去发现说，其实那都是可能是妈妈或者是父母吼，把他塑造出来的假象，比如说考试成绩是代考的，或者是说就是假的哦，假的哦，这买单去走，对不对？哦，反正就这样子。所以有人讲讲，反正你哪吼讲，人讲考试啦吼，满分是1000分啦吼，满分是1000分啦。好，这个优人啦吼，这个优人吼啊，就是这个小王子的对，他只1000分，他满分只考了20分啊，那你就知道啊，有人这样讲笑的啊，但是也是真的，说满分1000分，他考20分啊，这样你看看啊，有好多科都是吃鸭蛋，吃鸭蛋啊，怎么这样？以前小的时候不是说他都是学霸吗？学业成绩的每一科都是满分满分的哦，所以这个谎言就被戳破了哦。所以有人就不认同，那加上这个德仁亲王这个女儿爱子嘛，吼，有人说她应对得体，而且各方面来说真的是优秀，只差在说她是一个女生，所以呢，因为日本的民众大概有将近70%的人是认同哦，是赞同说没有，那就让这个爱子就是女性女生来这个继承王位。但是呢，现在就是日本的首相呢这个高市长他竟然是推翻，他不认同啊，他所属的以所属的政党跟派系又属于比较极右派，他们认为说传统男性就是男性，很坚持这一点的对了，所以说那个德仁天皇，现在日本天皇那一天才会在谈话当中，好像他刚好要去参加一个什么，在谈话当中他自己突然去爆出这段话，他说王位的继承其实不要有太多的政治因素的干扰，
1: 他应该不是对高市讲的吧，他应该是对民众讲的吧，因为高市就维持现有的制度啊，也不是说要去修宪啊，是日本民众说希望说有所谓的女皇的诞生 啊，但是高市自民党本来，尤其这高市就是极右派的嘛，自民党本来就是比较保皇派的，他们不会去动这个啦，很不会啦，高市连去日本传统过去日本首相有什么，这个相扑如果拿到冠军的话，日本首相要上去颁奖，但是日本的相扑那个打个然后相扑来的有围一个圈圈嘛，那个过去首相都要去里面那个圈圈里面，相扑圈圈里面颁奖给得冠军的那个相扑选手，但是因为过去日本自古以来的首相全部都是男性，所以都进去颁奖都没有关系，但是自从高市成为日本第一个女首相之后，那时候当选的时候当得了功，因为对相扑日本相扑界来讲，女性是不解之物啦，但不是说女性不解，是因为女生可能有生理期会产生不解之物，所以女性不能够进入那个相扑的那个圈圈里面，自古以来有相扑以来都是这样子，所以高市长们就很烦恼啦，说啊，你如果未来真的你真的这修行的时候你还是要去颁这个奖的时候，我们 要怎么处理，你要破坏这个规矩嘛？最后高市长们还是跟传统做一个，不要说妥协，做一个和解就对了，他 好像没有进入那个相扑的圈圈里面啊，另外找一个地方颁奖给这个历这个相扑力士，所以他不会去动这个，他连这个都遵守了，他当然是不会去。
0: 因为现在有可能他就是目前的皇室就倾向是由爱子来继啊来继承
1: 嘛，不行啦，因为这个有皇室典范，这个你哪被修？你要
0: 而且
1: 如果你要改掉说让女性也可以继承，要修宪，因为日本有所谓的一个皇室典范嘛，起码不是讲我天皇指定谁？没有没有，就是
0: 万岁，所以他可能他就是反对修宪来改变这种继承法的丢啦。那日本的民众其实是支持的，
1: 对啊，所以
0: 啊就是安内，
1: 所以应该这股起码天皇应该是对民众讲的，不是对高氏讲。高氏是要维持目前日本皇室的这个。这个男传给男性的传统，他不是要去变动法律啊，他是可能他可能是对民众讲说啊，皇室就是有自己皇室的规矩，不要用政治来去干扰。
0: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哈，这样子的，如果呢啊，按照公维持哈这个父系哈男性支持继承皇位的 啊皇位的话，那就是会变成现在天皇的弟弟哈邱小公的儿子哈。
1: 对啊对 啊
0: 但是日本民众又知道这个儿子其实是不怎么好，不怎么 OK， 不怎么聪明的，所以认为说，他们是觉得说，
1: 对啊，
0: 如果透过修法来让女性继承，日本民众是支持的，
1: 这故也是对民众喊话的啦，不是对高氏，高氏是捍卫传给男生，就是捍卫传统，右翼就是捍卫传统的。
0: 目前的日本也根据日本的传统，他们的这个皇位只能够以男性子嗣来继承，
1: 万世姓。
0: 那如果变成现在的天皇他自己没有生儿子，那真如果照原本的那个男性只能男性继承，那真的就是弟弟的儿子继承
1: 了。我们先讲这个啦，这个如果现在的天皇假设他突然发生一个意外，当然那其实第一继承顺位不是文人是他弟弟，
0: 他弟弟啊，对啊，
1: 是先邱小公，
0: 对，
1: 然后再是还是邱小公的儿子，有人啊，
0: 我看看目前排名前三的继承人分别的
1: 邱小公啊，
0: 邱小公嘛，
1: 再来才是
0: 天皇的弟弟嘛，再来是幽人亲王，叫亲王啊，不是叫他们不叫王子哈，好，刚刚我讲错说王子，好，就是邱小公的儿子哈，文人亲王的儿子哈，邱小公的是叫做文人。亲王，
1: 对
0: 现在的日本天皇是叫做德仁天皇，
1: 对啊，对啊，
0: 德仁，文人，那这个文人亲王的儿子呢，就是
1: 幽人嘛，
0: 就叫幽人，就是幽人，好嘞，所以高氏长苗一表态。他最近就是
1: 保皇党
0: 很明确的表态公要坚守日本的这个皇位的继承是男系继承，他表态是这样，不认可，他是不认可女性天皇这个方案的立场啊，民众看法很两极，相对来讲这现在
1: 这类高市长嘛，从头一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左派的，他没有支持同婚他没有说什么男女平等然后这个什么公时要平等，没有。其实你看到其实他就是一个极右派，
0: 极右派的
1: 不要因为
0: 传统，
1: 不要因为他是第一个女性的所谓的首相，就觉得他会从这种站在那平权的手段，没有，他就是很标准的。为什么给你基本的选举大获全胜，保守派全部。不过贵体这个跑掉保守派的票全部都倒回到高市长了，他就是捍卫，他就捍卫极右嘛，捍卫保守嘛，就是你贵体你不能传统的米给卖瓜叮当，卖瓜公什么同性结婚啊然后那个天皇要有女性来继承，没这件代志，还是讲一家己嘛表示讲。我如果当选首相的话，即便那个相扑冠军的话，我也不会进到那个相扑力士的那个圈圈里面去颁奖。所以，一对日本的传统是一个捍卫者，而不是一个颠覆或者是想要改变的人。
0: 好、哦、所以日本 国会呢，我哦，我来帕森公的修法要救这个皇室的继承好、哦、危机啦哈、哦、啊，所以说如果、
1: 比较困难啦、啊欸，
0: 对、
1: 啊，
0: 如果
1: 因为现在自民党
0: 修法就是为了要给女性，
1: 我在猜啦、嗯、
0: 啊，如果不修就是照原来，
1: 我在猜啦，这种问题绝对不会是。执政党提起来的，执政党现在是绝对稳定超级多数、过三分之二嘛，起码这种攻击这种国会，日本国会攻击这种、啊，是不是要改变哦？这个女性继承，绝对是在亚洞。日本的在野党现在没有所谓的空间，所以就提出一些很争议的东西。尤其前两天哦，我干嘛？你不能这些在野党的恶劣程度哦，不会输给我们台湾的在野党。阿龙公呢？你不能有一个立宪民主党的女性议员哦，一直在批评讲，吼，你看今嘛日本会去这边哎，好、哦、就是自卫队去当兵的哦，因家拢是安怎？啊，善假人啦、啊，哦，你无法多去跟人一般去就学大学，还是讲去高中去读册人，你才会去当兵去当自卫队、因为他要质询嘛，他要质询这个小泉进次郎，就是现在的日本的国防部长，他就故意要讲这个踩自己日本的国军，然后来贬低他，然后去质询这个日本的国防部长，我干嘛很恶劣，结果这句话一讲出来，我靠，被炮轰到、炮到翻掉。因为你不能再等，所以哎，没追准嘛，赶快转世改弄，赶快了。为了抢这个话语权，什么鬼话都讲得出来、所以我干嘛？日本天皇在讲，可能对国会在讲，不是对高市早苗的执政党、是对这些微博在野党在讲话的。
0: 好嘞，好。
1: 咱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 super， 阿个护理盐是我们进广告。
0: 好来呀、啊，来吼，所以讲哦，生男生女哦，咱即嘛拢无差啦，一般的家庭拢讲啊无差啦，生查甫生查某的吼，你也无啊，不是要继承哦皇位啊吼，或者是像以前呐、啊，对不？哦啊，查甫也好，查某也好哈，哎、有生得好，来啊，所以讲吼，咱家己身体够健康、
1: 对啊。
0: 昨天有一个已经快要58岁，要快要60岁，一位听众朋友哈，
1: 将。
0: 好，唔，是啦，什么少年家，查某的啦，吼、江小姐，
1: 江小姐，
0: 哎，江小姐，住伫丰原，台中丰原。伊讲吼，我是最近无意中听到你的节目，
1: 哦，谢谢。
0: 伊讲伊是安怎听到咱的节目足趣味的哦，吼、好来，伊讲伊是有一天提衫去改。啊，迄个底下咧蛋要改衫吼，啊，结果那个改衫店咪就是咧听咱的节目，啊，伊就坐底下蛋，伊讲差不多20多分钟的时阵，他就最静静在那边也跟着听。回来之后，伊要找时问讲，你听这是对一台吼，啊那什么节目啊？结果哦、那个介绍是安尼个大力推荐，等下了开始听咱的节目、然后听超这边两三个月啊，两个啊喂，食咱的钙粉，搁买咱的护理元素，
1: 碎啦！
0: 而且去买大组的，一起结束了吼，再去买吼，有买到大组的，很开心吼。江小姐，伊讲感觉你们的产品真的好像很不错呢。伊58岁，刚好差不多今嘛，就是咧停经了，开始咧扰乱的时阵，好、感觉很不错，护理元素甲酸乳钙粉哈、谢谢咱丰原的江小姐哈、
1: 不是感觉很不错、真的很不错，
0: 所以在看。等回来讲啊，听咱的直播才2个多月呢，你啊，
1: 对对对对，
0: 好来感谢你分享，江小姐，谢谢你哦。
1: 得力酸乳钙粉够护理元素，以上广告 ，V 的领先，我们休息一下，歇会儿。
2: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点钟古咱开放口音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高雄市的里林调整吼，里林的调整为七月份开始哈，七月份要正式上路哈，总共新增加十个里哈，啊，裁变七个里哈。
1: 对啊，
0: 等一下再说。
1: 哎，你好，小滚 pocket。
2: 你好，
0: 你好。
2: 我是要请到 pocket， 我要请教 pocket。
0: 直接讲的，
1: 直接
0: 讲的。
1: 直接说，嘿，请说，请说。
2: 我的护理员说，我刚买钙粉钙油软
1: 哦。嘿嘿。
2: 啊，我吃三缸肉。
0: 现在哈、嗯，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嘿，哎呦，
2: 你好哦，
0: 嘿，
3: 有人吃钙粉，
2: 我请教你一个啦，
0: 嘿，
3: 有人吃钙粉，
2: 一个十磅樽吼，啊，去学厨桌啊，
3: 你听我讲，
2: 嘿，那个武器吼，用吊吊啊，讲个卡层头嘿，
0: 嘿，
2: 用骨力啊，卡层头诶，骨气哦，
0: 啊娘喂，啊娘，
2: 啊拢去拢袂算亏啊，袂行，
0: 哈哈哈哈，
2: 啊有，安那边啦，
0: 你啊有去看医生无？有去，有想处理，回来开始吃钙油、吃钙粉呐，吼。
2: 啊，医生讲，哎，这好像那不是爱骨头啦。
0: 你是骨头鼻气哦，哎，你啊，那医生叫你是不是爱开刀？你听医生的哈、哦嗯，啊，不管有开刀无开刀，你钙粉爱吃钙油爱吃就对啊。那要较紧的，就是安尼哈。
2: 哦，
0: 嘿，对对，一定爱吃。你无开刀，有开刀拢爱吃，好不好？
2: 哦，
0: 嘿，啊，愈紧吃愈好，卖个拖啊。
1: 一线哦，先不用来一线，你被分享哦。
0: 好，好，谢谢医雄公哥，谢谢
1: 一线，你被分。
0: 来，你好，嘿，你好，嘿。
2: 你好，
0: 嘿，
1: 咱这听众朋友来，我算他头了接吼，伊讲食咱的钙粉广告啦吼，
0: 嗯，
1: 伊讲食咱的钙粉哦，都要开始才吃三天啊，他就是轻微的腹泻三天，
0: 啊，小夸拉肚子
1: 啊，但是你讲你到巴肚安怎？嗯，未听嘛，对不？
2: 都
0: 未听，哎，未听，未听，对啊，系啊，
1: 好好好，啊，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谢谢，头脑解解水鬼，
0: 哦，谢谢。
1: 所以我们讲听众朋友讲吼，就嘴听众朋友讲，哎，都要食咱的钙粉哦，
0: 嗯，
1: 有人会啥？会闭结，
0: 嗯。
1: 另外，赶快灌钙粉哦。
0: 嗯，
1: 有人诶，就轻微的腹泻，但是是不会不舒服。
0: 不会啊，不会啊，因为我嘛会拄到这个经营啊。有当时啊，一餐无食的时阵，你搁食的时阵，嘛是小可啊。
1: 所以我要甲大众朋友讲哦，这就是食咱钙粉初期，还是讲像足久之啊，足久无食啊，才在吃钙粉的时候。还得调整你身体体质，还、会造成你体质。你让我人看热的人吼，你食钙粉就比较容易闭结。啊，我看这里看虚寒的，会像咱这姐姐感冒的，会有点拉肚子。
0: 两种情况都会有的。
1: 对对对 对, 對、所以这就是啥？你调整咱体质的时阵，你喝转的欢迎，这都没紧的。喝熟，
0: 没，不是伤害身体，完全不伤害身体的哦。
1: 喝熟。
0: 好，谢谢，
1: 感谢咱这姐姐的分享哦。以上广告。美的人生，
0: 为七月份开始吼，高雄吼，咱来讲高雄，伊的新增加十个里啊，裁并七个里，好，裁并不是裁掉，裁并在一起安的对吼，那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1: 嗨，你好，你好，嗯，
2: 啊，小姑娘，
0: 哎，你好，嘿，
2: 你好，我食你的。钙粉、钙油对不对？
0: 嗯。
2: 啊，经过我是要搁食丁香啊，

0: 好，谢谢，好，多谢你，好，好，感谢你，感谢你，好，谢谢。有些里吼，因为吼已经人口伤济啊，吼，所以要改分这两个里吼。好啊，有当时啊，分这两个里，有当时啊，有别的里哈。如果这样子的话，把它人口以人口啦，还是以人口的哈，一个里大概要设大约在多少的人口？好，用安尼去做去做这个裁并，好，或者是增加，好增加，还是裁并？那伫这波吼，伫咧处理这个高雄市诶，这个邻里哈，诶，这个新增或裁并。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两个所在呢，所爆发出来的问题哈，还真的是很，简单讲就是抢手啦，很抢手。一个就是在高铁哈，就是讲迄个所在，迄个立刻能的高铁呀。啊，另外一个是美术馆哈，好来高铁跟美术馆，那以美术馆来讲哈，大概怎讲高雄市的美术馆是这个生活机能。目前来讲算是最好齁啊，整个的环境也是最好的一个一个地区的对啦齁，好的一个区块齁。
1: 来哎你好齁，来 Shogun Pocket， 你好
2: Shogun Pocket， 你好，
1: 嗨嗨嗨，
2: 正好觉得那个卡球是不是刚好双薄啊？
1: 有啊有啊，
2: 我哪吃了
1: 因为你没有付费啊，哎呀、啊，要艾尔达才有啊，对啊，
0: 有啦，
1: 使用者付费啊，嗯，
2: 好，
0: 好，谢谢，好，嗯，
1: 要搞清楚啦，李立群的讲什么台湾都转不到，
0: 对啊，
1: 但是伊无付钱啊，
0: 哎，李立群讲迄个话，尾含中国人都改变，都改颠倒来吼，伊讲中国人嘛改颠啊，讲没有，好，台湾还是看得到啊，哎呀。
1: 现在是使用者付费的时代啦，对啊，对啊，你被跨免费的当然看不到啦。
0: 好来高雄美术馆哈，他因为这边的生活机能啦哈，跟整个的环境是相当的相当好的一个区域的对，所以在迄个美术馆区的古山哈，古山区龙水里哈，龙水里也因为就是人口太多了，好，所以一个里太多，所以他把龙水里一分为二。吼、哦，分哇！迄阵他要甲分开的时阵，哇，当地吼、哦，就是原本的龙水里的居民，大家就非常非常的争议哈、哦。为什么？有足侪人拢讲啊，你即嘛龙水里啊，你要甲分这两个里啊。原本有一个龙水里，那另外一个里要叫什么里哈、哦？每一个人都不想说他是改变的。哦，他的里名是改变的，因为大家一看龙水里知道那边就是美术馆区域的地方啊，但是呢一定要分开，人口已经太多了，所以要分为两个里啊。里名的争议的原因是说啊，我改变了里名，那我可能我就人家就不知道我是住那个区块，还有很重要一点的是说学区学区会不会就因为、哦、我的里名、哦、这个分为两个里之后，把一个里分为两个里之后，未来孩子读书学区会变不一样，因为在美术馆那一带的学区啊，很啊都是明星啦，吼、哦，明星小学、明星中学哦，所以讲迄阵啊，打电哦，大家打电话，听讲打电话说明会吼，打电话，大家参加拢足热烈嘞，吼、哦，大家都想说会不会影响改变了，会不会那个啊，我为什么要怎么分？要怎么分？我还是要想要留在原本的龙水里。哦，真正无好胖的对啦。你知道美术馆较早吼，买迄个轻轨，要经过那一条美术馆，好、哦、的那一段，就是金马哥的最美的哈、哦，这个轻轨啊，这个叫什么龙猫隧道？伊从那一带的居民哈、哦，这个美术馆那一带居民也是抗议啊，不要啊，不要让你轻轨从我这边过经。 经过啊，哦，所以后来哦，秦亚琪后来不简单，是陈其迈上任了哈，经过了哈克服了千辛万苦，终于哈把他这个哈改变了这个方法哈，后来也顺利成功哈，这个起好通车啊，反而变成那个美术馆那一边的那个轻轨经过的地方是全台最美的哈轻轨龙猫隧道，足侪人拢会专工去啊拍片哈，这个打卡哈，来你好 ，Hello，
3: 小军，
0: 嘿、hey ，
1: 你好你好，
3: 我卡多卡电话问你的迄个啦，
0: 嗯，好线下哈，来小军扑给你好，嘿、hey，Hello，
4: 这你家是
0: 小军扑给小军扑给，嘿、hey ，对对，这样讲，
4: 嗯，
5: 一等能量哈，嘿，
0: 哈。
4: 该油该粉，敢咩个有？
0: 大组的哦，嘿，有啊。

0: 酒。
1: 好，谢谢，安尼我知啊，好，多谢，谢谢，吼、
2: 哦。哦，好，
1: 嘿嘿，我会甲你处理吼，谢谢哦，吼、哦，好，好、哦，好，谢谢。
0: 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你。
1: 所以吼、哦，伫这个基本高雄市为七月份开始新的里的划分吼、哦，七月份的开始呀、啊、吼、哦，就更改了吼、哦。啊，就是讲伫这个过程，这是经过一两年的这个吼、哦，还诶这个研究撮合啊，啊去修改吼、哦，哪个地方要并为啊哪一个里啊，或者是分开里吼、哦、啊，重新定里名安尼啊，都的上最困扰的是咱都要讲美术馆区，还有一个区叫做高铁区。高铁的呀，我就这样干嘛讲？我伫高铁家高铁区，我就是高铁，人家知道我就是住在高铁这边。高铁南来北往，交通方便生活机能又好，所以他不想要脱离高铁，有没有哈？来，你好，嗨，嗨，
2: 德国你好，
1: 哎，你好，
2: 一直跟你问，迄个家里安心够了没？
1: 刷卡，哎，好来。
2: 家里安全够了没？

人生经好来龙水里古山龙水里要分为两个里哈。那因为这个里里记得吧，加的是有重要的美术馆，好啊，所以讲我就这啊，这个龙水里的里名就很怕它被改的里名分表混这两个料会不会影响？另外一个高铁哈，在高铁去高铁啊站来的记得吧呀，周围好它的里来的哈有因为有高铁站哈，所以当地的当到底记得吧呀人，伊拢干嘛讲？如果讲高铁会对我的这个房价有加分哈，甘南公的西安呢啊，都住在美术馆也一样，他会觉得说你把我们改成两个里，那我原本啊那盖过新的里，人都唔知道我家是伫美术馆，安尼就对啊哈，所以讲也是有一点就是有争论的西安呢，所以后来呢经过磋商研究，甘尾啊终于定案，即嘛新的里哈。为七月份要开始啊，好，干脆，干脆带你家的叫做吼，那伫高铁站的遐的叫做吼高铁里，吼，安尼无较贵气啊，安尼大家拢知你带你高铁呀吼。啊来啊，住在美术馆的呢，因为美术馆你是个拆迄个立，你个拆这两立嘛吼，那干脆就分为南美术馆跟北美术馆里，安尼唔好啊吼，你咪个人都龙水里龙什么里，你讲啊，那这样我就分出去，人家不知道我住在美术馆，会影响我的房价，所以讲原本的龙水里现在就分为两个里，一个叫南美术。管理一个叫做北美术管理呵呵、啊、然后呢在高铁站的那一区的里呢齁今嘛改内定齁，就是这个叫做齁高铁里高铁里。

0: 名取名真的会影响房
1: 价啦，对啊对啊。啊，不然你较贵气的，你就去，你就去成功美术馆嘛，哦，大家知道高雄美术馆就是，豪宅，豪宅区，生活机能很好。那，干脆你就美术馆路买房子啊，啊，你唔免啥物利啊。我家的门牌就是美术馆路，那就管他什么利，我就美术馆路就给你搬出来了。所以，啊，哎呀，哦，好好笑哦。所以竟然今嘛竟然哈，美术馆里哈美。南美术馆里啊，北美术馆里，安尼吼，然后公平公平，你拢赶快拢个伫美术馆的迄落内底吼。但是你若到高雄美术馆这一区吼，你会看，哦，你会灰沙沙，我跟你讲，迄路是会灰沙沙吼，这样。啊，说美术什么路都是有美术，美术美术东啊东五路，美术东二路，美术南三街，美术南什么路，东一街、二街、三街、四街，哦，五路五街，哦，有路有街，同样的路名哦，都有路哦。比如说，美术南三路，哎，有美术什么南五街哦，对哦，哦，通通是围着美术，美术，美术，安尼大家看了，知讲哦，你到底。要你带你美术馆呀，嘿那对啦吼，啊但是会记噶，会记噶会记噶，哦美术东一路、东二路、东三路，啊朋友要来吹时阵，啊嘛袂记得你是东几路，而且那边的路吼是，它因为都是美术、美术、美术吼，所以我讲上简单嘞，你都美术馆路一条就好啊，一条甲买落去就对啊，无咧甲人几路几路啊吼。但是个听众朋友讲，美术馆路不长啦，吼，迄条路无长啊。美术馆路迄段就是金马轻轨经过最漂亮的龙猫隧道，吼，那一个路就那一条路就叫就是美术馆路，吼。好，来谢谢，
0: 来咱看到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南韩跟墨西哥已经踢完了啦，所以也还是一比零啊，哈，一比零就墨西哥赢球，
1: 墨西哥就最后一比零赢球，
0: 哎、欸，连两胜啊，呢，墨西哥
1: 晋级啊，
0: 晋级啊，
1: 赢两场的要确定晋级、
0: 欸對啊。
1: 来，你好，
0: 你好，
2: 小姑奶，我要找小姑奶，
0: 我就是请讲，哎、欸，
2: 啊，
0: 我就是啦，直接讲，哎、欸，
2: 哦啊啊啊，我有头拄仔有敲电话过，讲要甲。

0: 你好，
1: 你好 ，Pocket，
2: 来来，小棍 Pocket， 来，请说哈，加工讲，嘿嘿嘿，
1: 啊，转卡，
3: 转卡，哈、哦。哎，要你卡电话去吧，吼，咱可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啊，来，今仔肉粽节吼，今仔端午节吼，哎、欸，去看一下白灵船呐，未歹，我感觉真新鲜，搁真闹热哦。哎，高雄吼出头足济吼，高雄诶，今年诶白灵船竟然熬诶优良船比赛，我拄啊看，有够趣味诶，优良船比赛，吼、哦，船顶有人咧过。船两边啊，岸顶有人咧游，吼，敢那像咧拔河安尼都对，哦，拔河安尼游吼，啊游，互你过袂叮当啊，就是哦，岸顶有人甲你游掉的，吼，吼，吼，安尼吼，安尼看相，啊你若游袂掉，伊一直过去，伊个力较大的时阵，你就游袂掉啊，你就是的船的人都一直过去啊！啊，你那得较大，你个腰会掉吼，腰会掉，伊就过袂叮当，对不对吼？这叫做腰龙船拉龙绳，拉吼、哦，这个拉龙船比赛吼，腰龙船比赛吼，足趣味的，我感觉足趣味的吼。好，谢谢。

0: 来call in电话0800
1: 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
0: 好，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吼，拢卡啊0800-775599。
1: 嗨，你好。
2: 哎，你好，我都想来帮你听好无？
1: 有啦，好，谢谢。我处理好啊，好，谢谢。

0: Hello。
1: 喂，小坤。
0: 喂、欸，
2: 你好。
1: 你听说讲迄个脊椎迄是一百偌济？一百六十八哦。
0: 一六八银钢啊，嗯。
1: 一六八银
0: 钢。你用用银钢啊，嘿。嗯。
2: 一路发。
1: 滚老久啊。
0: 滚滚起来了，滚三五分啊。
1: 哦，啊来咧，看我练看看立起来。
0: 嗯，哎、欸，对，哎、欸，谢谢，好、哦，嗯嗯。

0: 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卫女王啊，哇！伊最近拢来台湾吼，对吧？啊，伊就今仔日咱端午节嘛，伊就晒出工吼，这个来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2: 喂，你好，
1: 好。
2: 我要
1: 甲恁
2: 叫
1: 个
0: 福利员。
1: 来，刷卡。
0: 啊，好，刷卡哦。

0: 来，这个日本这个很有名的大卫女王叫佐藤嘛，哈。哦，伊最近拢有来台湾，伊进前拜来咱台湾的时阵哦，伊拢去食迄、那个都在北部哈，都在北部啊、他说都是去吃那个吃到饱的餐厅哈，咱台湾有真侪吃到饱的餐厅。人尾仔有人甲伊问啊，伊讲啊你吃到饱餐厅，伊讲我每天都去吃到饱餐厅。吃到尾来，其中有一两间餐厅后来竟然拒绝让他进入消费。他吃到饱餐厅那也是这样，因为吃得很爽，但是的确，而且人家问的是他才无意中说出来，不好意思，他是自己又觉得不好意思。他说有一两间就是有去吃过了，他是要再去吃，他说竟然拒绝让他消费。他今天知道我们的端午节，他就抛出一个他上面来要回去的时候，要回去的时候，伊讲哦，伊讲那时候哦，伊讲他在飞机上吃粽子哈，食粽，伊阵可能伊咱台湾的开始要过端粽子拢端午节进前的开始咧卖啊嘛哈，伊就讲人就改讲这粽子哈是这伫咱家来讲是端午节这个节庆伫咧食，伊讲很好吃安尼吼，伊讲啊，但是因为伊要回去的时阵，伊可能计是套餐。炸哎哈，无时间去买粽子哈，所以只好因为有食的粽子啊，伫台湾的是有食的粽子。要回去的时候，本来想说哦，买较济回去安尼哈，回去未使日本应该也不行嘛哈，粽子这种东西也不能带进去，伊讲要伫飞机订食。可是因为早班的飞机啊、这个清晨没有办法先去买肉粽哈、结果到要坐飞机的时阵，竟然在机场的桃园机场的 7-Eleven。竟然看到咧卖肉粽啊！伊讲吼，我很开心哦。伊讲伊就甲买吼，买甲买落呀，吼带上飞机要吃。但是伊讲哦，有人跟他提醒说，那个粽子因为是糯米，吼，所以你不能一次吃太多哦。有个交代，所以说因为就是这样，虽然我是大胃王，大家很担心我，他说他就之前吃到就觉得这长起来是巨好吃啦，超好吃的，就对，怕他吃太多，改说那是主秘，你要稍控制一下。虽然知道你是大胃王，你可以吃很多，但是要控制一下。所以后来他说他只有在飞机上他只有吃7颗，伊讲我很克制，所以我跟他食7粒吼，啊食7粒肉粽当然是袂饱，所以伊讲剩的伊就是食饭碗，吃饭团来补，还有再吃面包哦，啊无饱就对啊。伊讲七月份哦，他又要来台湾哦，这一次来台湾哦，伊讲他最哈、一样会从台北、台中这样下，伊讲他会最期待的是要到高雄哈、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说他非常期待来高雄哦，伊就讲可能现在在日本嘛哈、可能还是网络上哈、他有看到很多高雄的哈、那个哦观光哈、好像真的不错。伊讲，但是这一次在高雄安排只有2天而已哈。伊讲，我好希望可以在高雄停留5天哈。伊讲，我一直本来高雄哦，那有来时阵哦，好，他一定要大吃特吃粽子，怎么？有没有呢？因为伊阵家人有改讲，这是南部粽、北部粽有这样哈。他在台湾吃的时候啊，他觉得说啊，南部粽哦，就台南、高雄哈，这南部粽好吃，所以他这一次啊，七月份要来西人，他非常期待。伊讲，我希望可以在高雄停留多一点啊，因为台南又在高雄的隔壁。伊讲，他也很想台南，想去台南哈，所以我可不可以干脆让我在南部待个5天啊？呢哈，哦，这个南部的美食让我这个哈。伊讲足好食啦，伊讲哦，腰瘦好吃的对，粽子。有影，你对个大胃王来讲，你食物件吼，很多他吃的东西吼，比赛时阵足侪拢是单一的。啊，咱的肉粽你看有米饭，有肉，有什么又香吼，所以这个大概真的，若要认真食，会用食咧足侪粒的，20粒应该无问题吧吼。
1: 对，准备金甲，但准备金甲它容易吃吃，对他们就不是问题，会胀啊，对，会胀气啊。
0: 好，来你好，
2: 嗯，小君啊，嗯，嘿，要专门加迄个富丽元素一罐，我知啊。
0: 好，所以线下跟你讲吼，好来，小君，扑个来你好，
3: 你好，
0: 哎嘿，你好，
3: 你好啊吼，我头还卖卖出。

0: 这个前总统蔡英文哦，伊今仔端午节他也 po 了一张照片哦，这个照片是伊甲伊的狗狗哦，他抱着他的狗狗，右手抱狗狗，左手呢拿粽子。伊讲哦，今年足侪人送伊粽诶，很多人送他粽子哈、哦，为了国家的团结，伊讲北部粽、南部粽、客家粽，什么粽子我都喜欢吃。因为大家拢会定定比较讲。哎，粽子是什么粽比较好吃？南部粽、客家粽、北部粽，哦，好，常常都有这样的，伊讲我都喜欢吃，哦，嗯，
1: 自己觉得好吃。那
0: 我让三娃娃嘛都喜欢，对不对？嗯，
1: 都好吃了，
0: 都各有风味啊，哈，哦，哎，客家粽很好吃呢，嗯，客家粽，好，哦。客家粽很好吃呢，好，哦，谢谢哈，哦，好，哎啊，但是客家粽听讲，哎，你人讲啊，客家粽是安那？客家粽子，客家粽子哈，哦，客家粽子哦，分为两，分为客家米粽跟咸粽，哦，各有分安尼哦，米粽客家米粽跟咸粽，还有客家板粽。板粽就是粿啊粽，吼，哦，两大类，吼，哦，特色就是将传统客家的草料的五花肉啦，啊搭的迄个香菇啦、虾米啦，甲灵魂配料的菜脯，啊个豆干结合炒一炒，哦，咸香浓郁的，哦，那个风味，哦，客家米粽，所以又称为油饭粽，哦，有人讲，哦，油饭粽，欸那安尼我其实我从小吃我从小吃的粽子就是客家粽啊，嗯，香啊，真的是很香。伊就是甲客家的迄落吼叉料遐啊，吼都有菜脯啊，对吧？菜脯啦、香菇啦，吼啊甲肉啦，吼啊甲虾，咱都要讲一下虾米啦，吼，嗯，系啊，啊菜脯、香菇、五花肉、豆干安尼。对，就是那客家的什么，人讲客家小炒什么，就是炒这嘛，有冇有客家料理里底有一道，就是迄个客家小炒的吼，就是有豆干、虾米、吼啊香菇、吼啊个三珍啊肉、吼，哎呀，这都是啊菜脯，还有菜脯灵魂配料。哦，原来我小时候吃的不是北部粽，是叫客家粽哦。嘿嘿，永远好吃啊，很香啊。这客家粽的特色的，伊的米饭是粒粒分明的，而且浓郁的油葱油肠汤哈。啊，那北部客常用的都是竹叶啊包，啊，南部客的是偏好用独具香味的月桃，吼，哦，月桃叶啊，吼，哦，月桃叶啊。哦，这样包啊！我们小时候吃的北部粽是用竹叶啊，我吃的是竹叶啊包的哈，竹叶啊，哈，哦，嗯，好。啊啊，客家各有几种哦，吼，粿啊粽，

0: 比较少看见、啊嗯，
1: 比较少，哎、嗯，贵啊涨，嗯，
0: 可能只有在客庄比较容易去垂钓、欸，啊不，一般起码市面上哦买到客家种、嗯，可能还要找一下啦，可能少部分地区你讲讲啊啊，客家的族群较侪吼、欸，就比较容易去我就绑吼，啊啊不然一般东西。连锁现在连锁卖的都可能都是南部中或北部中比较多啦。
1: 哎、欸，唤起了我想吃那个客家粽的，迄个呢，突然呢，干妈讲哦，客家粽，真诶啦，都个哎啊，所以有人讲客家粽就敢那存咧食油饭诶，哦，足胖足胖的油饭啊，用诶竹油啊，吼、哦，哇，哦，竹叶把它包起来这样子。呵呵呵，讲到这客家粽，我们来听一下客家歌好了。好、哦，他又是统山过台湾客家，哦，这边好、哦，来你好，嘿 ，hello。
2: 苏金伯姐你好，
1: 嘿，
0: 哎你好，
2: 你们说的龟啊掌，我们他赶紧，我妈妈很会做，哦、你现在讲，我好想我妈妈哦，我妈妈做的很好吃，
1: 你自己学着做没？刚才想妈妈就做吃不到了，刚才想妈妈，哎、欸。
2: 可是我没有那个天分啊，我连煮菜我都不会煮啊。
1: 哎呦，真好命
2: 啊！
1: 哎呦，
2: 真好命
1: 啊！哎呦，啊你含班哦，你是客气讲含班呐，是还是好命呐，好呐。哎呀，哦，人个哦，好嗨呀，可能是巴肚咧枵呢，今天一直想到客家粽呢，吼。

0: 糜哦，客家糜哦，
1: 这条叫快乐客家糜呀，
0: 糜呀，什么糜呀，糜啦，爱讲糜啦，糜糜啦。哎，韩国对墨西哥是怎样？他说是韩国队的一个失误哦，哈。
1: On goal 啊，乌龙球
0: 啊，乌龙球，乌龙球是怎样？怎样乌龙？
1: 自己人踢进自己的球门啊。
0: 啊啊！踢进自己的球门，哦，
1: 就是
0: 本來你有踢进去，有踢进去就，
1: 就是自己人踢进去的啊，就 on goal 啊，
0: 好啊，哦，有人讲啊，这声吼，
1: 啊，他是但是他是门将啊，门将搞乌龙、
0: 啊，嗯嗯，那这样人讲这韩国队可能回去会被韩国哦媒体好好的会给他修理修理哦，
1: 伊就是讲哦，阿爸场吼开始的时阵哦，韩国的门将叫金城鬼吼，已经把这個对方这个球已经吼进攻球给杀落来、但是球没杀好，阿哥吼因家己的队友去弄掉，本来吼这守门员手中的球就落地的涂骹，落地的涂骹，南非队哎呦，这趁你病要你命吼，就补一脚补进去吼，把这个球踢进球门哦，所以是自己人去撞到自己人，然后球掉下去啊，让对方给踢进去，所以真的是乌龙球。
0: 嗯，哎、
1: 啊、这是要贡卡城啊，这韩国韩国人其实
0: 呢，好惨嘛呢，这回去
1: 回去就要被、这样子哦，吊盖拱，要被铁拳教育，铁拳教育一下。
0: 啊，为什么又说特别是他们的那个谁，特别是那个孙兴敏哟？
1: 嗯，
0: 孙兴敏是因为队长吗？
1: 伊就是就唔知道是不是队长啦，但是孙兴敏他就是韩国很厉害，我的听人刚刚听众朋友介绍过嘛，讲韩国即个孙兴敏即个选手一去即个吼，澳洲踢球踢甲变超级巨星，很厉害、啊，就是等于就是超级主将就对了啦，可能没有表现嘛，你零比零的是表示讲孙兴敏他也没有把这个球踢进球门啊，所以才会被人家诟病嘛。等像大谷翔平代表日本队参加比赛，结果哇一分都没有打回来，就会被人家说啊大谷翔平你们就厉害，点点点，类似是这样子啊。所以孙兴敏的是韩国队的头牌哈。这个足球员、但是没表现，零比零就是没表现嘛。
0: 好像说、他们可能输球都就是因为安尼失误啊，输球了可能心情也很不好，也很不爽啊。所以讲媒体被赶访问，可能本身韩国媒体被赶访问的时阵，他们拒绝访问，拒绝被访问，所以讲哦，今嘛等于韩国一定去哦，韩国的媒体哦来修理哈。
1: 未来有晋级就忘掉了啦。他还在第二场比赛而已啊，还有一场啊。但晋级大家忘掉你前面是谁啊？叫比赛的是安内哈，以赢球变国球啦，输球你就真的被骂到翻掉。还有一场哈。
0: 啊，对，还有一场跟他对讲，
1: 还早啦。
0: 好好谢谢。来齁，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嘿谢谢。听众朋友说，他说他们家的人包粽子的叶子是用竹，客家人包粽子是用竹叶，好，但是他说用九江叶片最香，齁，虽然我们刀马胜也当然算也算客家人啦，但是不纯啦，一半一半，我都一半一半，所以大家说的我都说、你说我客家人 我就不会说，也不会说客家话呢，好吧、就是一半一半啦，我们家就是血统有一半爸爸是客家人，妈妈不是，但是身为客家人的爸爸完全不会说客家话，所以再让我这个族群种族有一点混乱的感觉。好，我跟你讲，我较早吼粽子是，那我较早我即马安尼想起来，我较早食的粽是客家粽啦，吼，我们是用竹叶包粽子啦，吼，啊，迄、那个那包迄个咸粽，我唔是叫肉粽，我拢讲咸粽有两种，一种我做咸粽，一种我做甜粽吼。啊，那咸粽就是咱都讲的擦胖胖的啊吼，啊用诶糯米啊这样包起来。咸粽就是用竹叶啊，而且是用那个黄色的竹叶啊。黄色的就是迄外下，就是竹啊，甲外下干掉的那种，对，变成黄色，有没有？那这鬼的呀？我们在做那个斗笠的那种黄色的，那种 干的哈，大的竹叶啊做的哈，叫包肩粽。啊，另外有一种肩粽，大家知哈，肩粽啊，肩粽就是一种用肩粉类啊，敲米敲敲的，安尼的类，安尼类沙沙沙变肩粽。啊，很多老人家喜欢吃肩粽，啊，就沾个白糖，哦，沾白糖啊，冰哦冰冰哦，啊沾跟沾温热的白糖，就跟他像咱今麦咧食迄个啊，做啥迄个？迄、那个啊，做啥？什么？什么荤粿啊？有哦，迄什么粿啊？哎呀，好、哦，菜市啊咧卖黄黄的啊，都就先安尼啦。
1: 荤粿啊，
0: 哎叫荤粿吼，就是肩长的有一点啊安尼，啊冰哦冷冷吼，冰哦凉凉，啊然后要食是沾温沾白糖这样吃。哎、嗯，那肩长的用迄个青的竹叶啊包，吼、哦，我印象是这样吼。好、哦，啊那肩长的是用黄的。已经黄的那个干掉的那个竹叶哈，诶，瓜叶啊包哈，啊那这贵的用什么叶啊呢？芋头叶啊，好，这贵啊的哦，乌贵菜头贵哦，哎的什么虾贵啊？有没有？哦，那个艾草糕啊，那个就用那个。月桃哦，南宫月桃花，好、哦、月桃花，可能有人是就说那个什么，欸、姜野姜花啦，哦野姜花，用野姜花的叶子哈，哎、哦、就是咧做粿时，做粿时，哦还得用迄、那个迄、那个野姜花的叶子，我们讲这月桃花，月桃油啊，用月桃油啊，啊很香，它的味道很香，各自不同哦，所以混啊呢，我的印象，哦来你好。以前小时候，你看哦，小时候的生活呢，特别过年过节啦，哈，我最开心的阿嬷，我阿嬷是山顶的乌鸟子啊，哦，阿嬷还没有嫁的是，哦，阿嬷的娘家啦，阿嬷的娘家就是在山的嘛，
1: 阿嬷还没嫁。阿嬷怎么看还没
0: 还没结婚的时候，阴刀也阴刀的丢啦。
1: 阿嬷还没嫁，你怎么看到阿嬷还没嫁？
0: 啊，就是阿嬷的外头厝啦。阿嬷的外头厝，啊，就是哎，嫁来都嫁阿公了，都不是住在山呀啦，安尼听无？哦，哎，嫁阿公的住平地啦，啊，未嫁以前的阴刀阴阿嬷
1: 娘家啦，
0: 哎、欸，阿嬷娘家是山的啦，嘿呐、哦，啊，所以啊，我阿嬷生得足水的啊，所以人拢讲伊是。人厝边啊，那熟识拢讲啊，恁阿妈是山顶的乌鸟子啊呢，山顶一枝花呢。啊，所以迄阵过年过节吼、嗯，阿妈都拢会吼，吼、哦，迄阵囡仔侪嘛吼，阿妈就讲行，来、欸、要过节啦，啊，咱来山顶挽什么粽叶啊，啊是芋头叶啊。哦，阿嬷率领哦，啊，就一群海水兵，对阿嬷吼、哦、去山顶去挂啥什么芋头叶啊，要做粿吼、哦，啊，粽叶啊，万粽叶啊，要做粽诶。那我觉得那一段生活，我觉得还蛮有趣呢，真的是很有趣呢。吼、哦，啊，有当时吼、哦，哦，挂挂诶，吼、哦，慢慢的叶啊，慢慢的阿嬷就顺刷，安尼出去了，对咧，阿嬷回娘家，顺道回娘家。哦，啊，那个姨婆啊，有没有？哦，看到阿嬷带一孙，带一丁孙回来，啊，就较紧住哈。哦，啊，其实我那时候都没有印象吃什么，但是吃什么很简单的啦，山顶吼，他以前吃的也很朴素，但是有一项东西我印象就是很深刻的吼，那一样东西对我来讲就是已经是很美好的食物，叫做叉头刀，哎，拢现成拢有诶，因为很差咯吼，用叉诶吼。土豆很差诶，安尼，可能伊遐拢有种啦，有种啊，家己有采收啊，采收了，哦，啊，起码哦啊，带一丁来，啊，就插土豆啊，干呐，食一碗饭配迄块土豆，就感觉哦，足满足诶，所以足爱阿嬷吼，带阮去山顶挽粿叶啊、粽叶啊，先煞吼到阿嬷的娘家去食饭配土豆呵。来，你好 ，Hello，
1: 哎、欸，你好，
2: 你讲的拢对，
0: 拢对，
2: 哎，对，哇，你好棒哦，记性那么好，
0: 哎、欸，我记得嘞，记得嘞，哈、嗯，这个
2: 没错，
0: 什么没错啦，什么没错啦，你敢讲没错？
2: 真的，
0: 哦，没错，
2: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跟你说的一样的，我也会去采那个
0: 藏油啊、干龟油啊，哎，
2: 还有，我也会去。割那个月桃花，衣裳，阿个袜子，阿个咸，那个
0: 衣裳，喂，衣裳，好，谢谢，好。

0: 韩国队竟然是乌龙球呢，这很可惜哦。韩国队门将哦，这蛮强，挡下这个南非队很多球，但是一球哈、哦，有一球南非队进攻嘛，哎跳起来哦。现在韩国守门员已经接到球，但是他跳起来接到球的时候，然后人是在空中，一下来的时阵，伊的队友。的底也超强，就是下落的所在啊，落来先都要弄掉家己的队友，结果拿好的球就喷了出去啊，刚好喷出去的时阵，南非队球员刚好就站在球那颗球前面，就一脚顺刷就给爆给别，哇，哈哈，就变成乌龙球啊不哦，那球他给别时阵，南韩的守门员的那个表情多痛苦啊，他刚刚就躺在地上底下。
1: 打滚了，
0: 瞪你瞪得个啊！
1: 瞪心肝啦，硬心肝。
0: 因为一球已经秀了来啊，秀来不能，其实不能怪他队友了、嗯。他队友只是想把他撞开，就是刚好不小心落来，就是弄掉家己的队友、嗯、啊，球喷出去。啊，就输迄一分，还真系输一分，等什么瓜咧？我看今仔这个南韩的这个守门员真的表现得很好，有好几球、哦、南非的进攻其实都很刁钻，都差一点都快进，但是一拢给动出去，包括乌龙球之前那一球也是接得很漂亮。就是有时候足球有时候运气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嗯。
1: 对啊，这有时候
0: 哦，真的 哦，很生气，难怪会不想接受访问、嗯，真的气到。阿伯今天可能0-0嘛，嗯，那0-0结束的话，至少哎要积分。
1: 没啦，1-1啦，他如果进球就1-1。
0: 没有啦，我说如果这一球没有乌龙球的话，英能对的是0-0嘛，嗯、啊0-0，他们就是各拿到积分一、嗯，南韩晋级下一轮的几率就变得很大。嗯，所以现在就未定之天。
1: 哎呀，虽然说球是圆的、啊，
0: 没错，
1: 有时候对啊，怎么滚都不知道。呵，谢谢。
0: 你的新来节目是 B 类领先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他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马上整愉快，赶快去接五十水喽，拜拜。
1: OK， 人讲巴掌节，无人咧讲巴掌节快乐。平安呐、啊，好、哦、健康啊。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香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器店，三万块有高炸味的电干炉，限量的票唐胜，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9: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滴鸡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明早好哟，古在马斯，欢迎空中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在透早六点准时收听《银汉丈夫不主持》，欢喜早安两小时哈，拜个拜啦！透早六点到八点早餐的约会，好，拢在家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唔通失约哦！哎，今日是连假第二天了哈，明仔礼拜天嘛，今日是礼拜六哈，哎，这三天按拜五早开始嘛哈。第二天呢还好，但是迄个爱准备啊哈，爱准备收收心啦哈。啊，礼拜天好好休息，你怎么个啪啪照照做？很的吼，有时阵路况派降压吼，啊各地嘛拢有这五二节的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咱的鹿港小镇，哇，这个是必赛的吼，首先做规划甲安排，然后那两扎出门，然后最近苏国哦，真的很吓人呢，安尼。东西不保持安全车距了，我感觉现在经济社会叠罗汉吼，连环撞的吼，伤脑筋吼，所以希望大家遵守交通规则哈。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一点爱给你哈，平安安全，是咱登去厝唯一嘛是上该好的一条咯。那莫心讲会的，天气热吼，大家拢较心浮气躁的吼。哦，开车开爸爸的，脾气平迈吼，啊无有的就是讲破口大骂啦，啊无的喇叭里袂停，天天都跌有无哈？希望那个人不是我们呐哈。来听就拢是做规，做遵守规矩，做水准的哈。啊，所以讲哈，心平气和啦，好气生财，啊，吉气在小台哈。今日听就咪做铁仔，啊，人讲食个胃这长，破休在腮帮，啊长哦，我长嘛食几粒长，这个热量是比较高哈，不建议吃太多了哈。那这蘸酱也不要太多，我长是配酸辣汤。妈妈做酸辣汤哈，啊，有食菜豆球无？哦，食菜豆球讲开笑掉了哈，那希望都会当开心过每一天哈。22602233啊，这是咱的现场可以转上电话哈，台中的外管区有手机啊卡，头前一律都爱加控诉2260233哈，04-2260-2233的电话，十个号码拢总加记的哦，哈，十个号码。那你即摆呐加04未通，但系你得唔通加04吼，就是这么的简单啦吼。那动动脑，我们才不会老。人讲时时发好心，日日有好事，大家做伙来笑颜结好颜，分分秒秒时常怀抱着感恩的心，会当化解着生活当中种种的烦恼哦。希望讲会当咧吼。食甲像阿不得啦吼，会当愈来愈好哦，甲大家讲者来边咧，22602233，咱的电话拢总甲敲通，把第二天的连假吼，啊，你要睡饱饱嘛是可以啦，对不对？外面热乎乎的，吹几下冷气，听咱的节目嘛是盖赞的哦，然后跟亲爱的家人在一起啊，聊聊天啊，吃美食啦，哦，听广播追剧都是 OK 的哦，谢谢哈，感谢。喂，你好，喂，海你好，
1: 我先麦克。高层头啊！

0: 喂，你好，喂，
1: 你好，欢迎您。
0: 嘿，我本人你好，嘿，
1: 我叫你家去过啦。
0: 您家到位，前辈。
1: 我那将
0: 英杰，英杰，英杰，甲前辈是隔壁的哦，吼。
1: 哎，对，
0: 对，吼，对，来，你等一下哈。

0: 来，听姐电话接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哎，喂。
1: 喂。
0: 有听到吗？
1: 我前阵有讲的追追追。
0: 你讲啥？
1: 前阵我有追追追。
0: 好，再见哈。

0: 进攻格。
1: 大姐，
2: 嗯，
1: 来，哎、欸，喂，大姐，你讲要叫叫、嗯、叫像素遐，
2: 好、
1: 嗯、啦，嘿，一罐遐。
2: 无两罐
1: 嘛好
2: 啦，
1: 两罐哈，嘿，啊，你酵素食偌久啊？哈，姐姐。
2: 无啦，顶回甲你做一罐，我甲你讲，阮儿子伊讲，定干，爱食讲有较好。
1: 有吼，嘿。
2: 较好，我搁较做一
1: 下。嘿，这真正爱紧处理哦，一定安尼调
2: 吼。是胀气啊。
1: 嘿，迄就是消化功能嘛。
2: 嗯，食出来讲有较好啊。
1: 有啦，因为阮内面有消化酵素群，吼。啊，紧甲处理好素食安尼，吼。
2: 哦，两罐好啦，
1: 好，各叫两罐哈，安尼两罐4400哦，啊，你拢拿起码自己手机嘛哈，
2: 对，
1: 好好
2: 好，
1: 好，谢谢你哈，再见哈，拜拜，好，拜拜，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I 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9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哎，师姐，有听到无？师姐，我莹莹啦，嘿嘿，你
1: 好。好，张雅春，这种。
0: 啊，要行去南天宫唔吼？
1: 嗯
0: 明天呢哈，哎、欸、不是明天，拜谢师姐给拜了，下礼拜二，下礼拜二我恭喜你，下礼拜二，好可以哈，哎、欸、下礼拜二有上班哈、嗯，
1: 有礼拜三休假，
0: 哦礼拜三休贺，哎、嗯、哥下几周好、嗯、好汤嘛哈，
1: 嗯
0: 好感恩师姐哦哈，谢谢你哈，再见拜拜，要来感谢哈。哎、欸，你看放假放假，哎、欸，我无放假啦，我拢做很多，这波吼只是熊熊，讲了收紧安尼哈，感谢你哈，谢谢。来，拄只你甲听众朋友吼，哎、欸，我拢拍摄上线吼，爱、哦、上线啦。你讲一句看下，我讲几十句、几百句嘞哈。好，来鼓励大家多多上线来分享好东西，跟好朋友一起分享。今日是民国一百十五年，西元2026年六月二十，旧历是五月七。六吼，咱五月五吼，迄个正五日节吧，正节嘛哈。礼拜六吼，那就连休，因为本来六日就休假了哈。来，你当适合的是这属财一开工作量，好，这就开第一；不适合的是在进入二，喜行西北，在行东南，煞东，从上一万四十八岁。好，喜行透早五点到七点，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三点到暗头七点，因为在一点跟明仔在透早的几点，好，这种。何时其他中中啊？无好时节，下晡一点加三点。明仔在六月二十一日，旧历是五月七七礼拜。礼拜适合的是财衣立官高业立财在正不用。无适合的是做早计穿，喜行西南在行正西煞北。从上高的四十七岁，好的时辰，礼拜上午九点加下晡一点，礼拜下晡的五点加一个。暗时十一点拢好时，其他中中啊，无好时的下晡吼，礼拜下晡三点加五点，好，明下晡三点加五点的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哎、欸、啊，明仔我拄只看哪里啦？明仔来个夏至，夏至来临了哦，吼哦。好，来，好朋友，夏季就是夏季，就是这个热天吼，大、哦、地差不多中啊啦吼，五月中左右。那古历就是古历五月中嘛吼，那新历就是差不多六月二一、二二左右安尼有准啦吼。夏季夏至哈、哦，就是代表讲炎热的热天真正到位了。这个时阵啊，日头光直射，日白回归线啊，日时上长，夏至就是日时上长，暗暝上短的一天。好、啊，过夏至了后，日时头渐渐变短哦，暗暝安怎？暗暝的渐渐变长了哈、哦，这个就是夏至。好、哦，夏至好，跟咱听就不用当这来关心。感情的内容介绍，继续来看台中的好挂冠七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我准备好未？好的，报到这里用感想。喂，你好，喂。
2: 啊，前面系英雄个呀！
0: 嘿，我是啊，嘿，你好，嘿。
2: 对啊，你好，我爱好上头，知道。
0: 来听一首老的滚滚的四股人，来耳光四股人啊！

0: 进攻格。
1: 喂
2: 喂，大姐啊，我是莹莹。喂，你好。喂，
1: 哦，孝素。
2: 哦，大姐要孝素呀。
1: 对，
2: 嘿，啊，要孝素被归管。
1: 一管一罐小朋友在吃的。
2: 哦，一罐孝素啊，小朋友吃的怎么样？嘿，
1: 不错，都较袂闭结。
2: 哦，即摆较袂闭结。
1: 他爸爸都较袂崩崩。他吃两三罐了吧？
2: 哦，吃两三。
1: 他一罐就四三个月啊。
2: 哦，
1: 一天一粒啊。
2: 哦，你一天吃一粒，啊，就现在都顺顺啊吼。
1: 对。
2: 啊，现在都顺顺，本来是较袂。
1: 哎，丢丢丢！啊，以前我们放去晒吼，那喜欢晒安尼啊。
2: 哦，啊，那小朋友长多大汉啊？
1: 嗯，快三岁了。
2: 快三岁，啊，拢放迄种油麦啊，晒迄种安尼晓。
1: 嘿，啊，足定的安尼啊。
2: 哦，你讲做安怎？
1: 帮你晒那棉花晒啊，顶空空啊你啊！
2: 哦，顶空空啦吼！
1: 哎，那是嘛较袂咯。
2: 啊，今嘛较袂吼，好，马紧啊，搁继续加掉。
1: 啊，一瓶吃三个月啊！
2: 哦，一瓶吃三个月
1: 而已。
2: 哦，我知道，一天一颗，没啦。你是阿妈呀，还是妈妈？
1: 哎，阿妈。
2: 阿妈，我跟你讲吼，伊那有时阵较袂拄好，你搁好加食一摆、两摆拢马紧。今嘛老孙孙，
1: 我是讲伊囡仔吼，那个老伙仔唔捌，自家食上侪拢固定，一时阵。
2: 没啦，你会当可以。
1: 你下一个加的料也再个
2: 加。可以加强没关系，你也要和效果更加好，你试看看哈。那你小朋友要和体质较用诶，有无吼？你来加咱的酵素加好，因为益生菌吼会调整体质，嘿，囡仔身体。
1: 上一次吼，迄个高中毕业，伊都有食咯。
2: 高中毕业。

0: 明显搁较好吼。
1: 好，
0: 啊，你拢留这支手机嘛，对吧？阿妈，0919这支电话吼。
1: 哎，对对对。
0: 好，好，谢谢，好，再见，好，好，拜拜，好，拜拜。
2: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的事。来，韦立赫，韦大姐，嘿，
1: 哎，好，康子周。
2: 欢喜加油站，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欢喜加油站。今天欢喜加油站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小故事是为一只狗吓喘咯，是什么样的故事内容？跟大家同齐来分享。有一个一般的富翁 Daniel， 伊在散步的时阵，惊发现讲一个查甫囡仔哦，伫在路边，手里哦举一支草啊机，伫头壳哦一直在刷叮当，刷过来刷过去。Daniel 感觉真好奇，伊准压落去看。摸到这个查甫囡仔头，甲问讲：“小朋友，你是在创什么花？”这个查甫囡仔头啊无答，就甲回答讲：“我在替一只狗遐喘路啦。”Daniel 听了后，是忍不住笑出来，伊讲：“小朋友，一只狗遐敢需要你甲喘什么路呢？”这个查甫囡仔真认真地甲回答哦，讲：“阿伯，你敢知这只狗遐哦，甲伊的同伴哦，伊个哦。”行到找无伴啦，散开去啦。哦，伊哦足紧张，你看，四界要找伊的同伴，找拢无。所以讲哦，我要甲伊带去哦，伊的朋友的队伍当中啦。安尼哦，这只狗兄伊才有生存落去的机会哦。Daniel 这时阵才详细看到讲，原来查甫囡仔用这个草机，哦，就是要甲迄只狗兄吼，甲引啦吼，甲带去迄、那个。因原本这顶高下吼，诶，队伍当中，伫个查甫囡仔努力之下，迄、那个吼、拍无去的高下，终于吼，可以带登去因原本这个队伍当中，看到东坡，哦，迄只拍无去的高下欢喜甲甲大家吼、咧夹因的迄个顶管的触角，有够亲切，甲有够欢喜啦 ，Daniel。忍不住对着查甫囡仔这种心地善良的做法，真正欣赏。伊讲哦，弟弟，感谢你呢，为着迄只哦拍无去的狗兄，找着同伴，嘛找着伊生存落去的机会。查甫囡仔这个时阵头大大，看到 Daniel， 目睭哦灵动格啦，伊的笑容是这么甜，看到这么水的笑容 ，Daniel 心内哦有层层的涟漪闪现啦吼。离开着查甫囡仔。Daniel 一路上忍不住哦，家己在那里讲话啦，吼、哦，自言自语讲，替一只狗兄带路，真正足趣味，真正足有创意的啦，哪有这么古锥的查甫囡仔啦？Daniel 呢，伊是美国德克萨斯州一间大型连锁超市的大头家，伊做人真好，乐善好施，思想哦真慷慨，哦，帮助需要帮忙的人，大家拢叫伊大善人。哦，三不五时啊，吼，有一摆伫个路边，看到一个查甫囡仔摕一只狗遐喘咯，和 Daniel 心内哦带来真大诶一个震撼。伊想讲哦，甲遐哦拍无去、迷失方向诶狗遐喘一条路来互因行。输伫遐诶拍无去诶狗遐也未搁再安尼惊遐啦吼，紧张，真正是聪明诶做法。人生按某一种意义来讲，嘛是共。快的得力哦！有一日啦 ，Daniel 行到公司的门口口，突然间哦，有一个中年的妇女，看一个查甫囡仔哦，安尼哦，目屎哩四淋水啦吼，哭到有够惨的啦吼，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甲 Daniel 讲哦 ，Daniel 先生啊，请你可怜可怜阮某仔啦，阮翁哦破病过身，我嘛无头路。我母子两个生活实在是有困难，讲完了后哦，伊就按皮包内面摕去相关的证明，啊，拜托 Daniel 会当哦，甲因到帮忙一下啦吼，啊，救济因一下。Daniel 听了后，心内真动情。如果讲这件代志发生伫较早，也马上钱摕出来，还是讲叫财务部门摕一寡钱互因救急。但是今仔日伊并无安尼啊做，你是真亲切的问迄个查某人讲，太太啊，请问你较早是做什么工课啦？查某人哦，伊阿哩哦，目屎规个面哦，全湿啦吼。伊就咧靠咧回答讲哦，迄个哦，我较早是咧做财务的工课啦。Daniel 一听哇，真欢喜，伊甲这查某人讲来，我马上安排人事部门，甲你做一个客户吼，客气，那无什么问题，你就伫这间超市的财务部门来做事吼，接头路啦。 并且我先吼，大先付你三个月的这个工钱啦。查某人听了后，哦，有够欢喜啦，一直甲 Daniel 说多些感恩谢谢啦。经过一年了后，在这间超市担任财务主管的苏珊啊，吼，叫苏珊啊，吼，伊的业务能力甲创新的意识，头家 Daniel。真正欣赏，真器重伊。伫 Christmas 吼，这个超市举办的晚会顶头，苏珊呢，伊对来参加晚会 ，Daniel 讲，感谢你 ，Daniel 先生，是你为我找到一条靠家己能力的道路来行，同时嘛，给我一种人格的尊严呢。Daniel 笑笑地讲，和人尊敬的苏珊女士，你没甲我说多谢。这是你家己的才华跟努力，在生活当中得到了回报。苏珊哦，拍摄拍摄的笑哈，笑了盖低，笑掉心花开。有一日啦 ，Daniel 收到一个哈，伊个家己好名号做雅各的这个少年家，改写一张批。这个批当中是安尼讲，讲伊今年达克里麻省理工大学，因为爸母真早的过身，伊生活非常的困难。读大学的费用较紧哦，阿无下落啦。希望讲 Daniel 先生会当甲赞助一下安尼吼。Daniel 看完这张批啊，又甲这个少年家回批，伊批当中讲，你礼拜大学了后，会当去我公司开伫麻省理工大学外口迄间连锁超市哦分店来只打工。我会提前哦，和你一年打工的工钱，我会给你相关的情况，甲迄间超市说明的。到时阵哦，你转去遐办理手续就会使你咯。经过几多年了后，已经是一间软体发展公司的头家，吼，就是少年家雅各，大汉了嘛吼，事业有成。伊伫公司成立记者顶头讲着，讲哦，当初时我是一个三 PP 吼，有够三的学生囡啦，啊无钱啦，啊我甲 Daniel 先生要求伊甲我斗帮忙，伊哦，和我一条靠家己能力的道路来行。如果讲当初时呀，伊干那和我钱。这也应该解决吼一时呀，就是讲钱那边叫我都去读册嘛，对不对？啊，伊讲哦，伊个兴盛吼，那不伊安尼哦，眼光看这么远啦吼，都无我今仔日会当创业成功。伊做人充满着一种智慧，吼，阿个伊眼光看了介远，所以才去给帮咱救过的人啊，得到一种人格的尊严跟力量哦。在出席德克萨斯州所举办的大型主持人活动当中， Daniel 对来宾讲出这句话，他说哦，替一只狗仔带路，就是一种上大的兴盛。兴盛的根本的意思，就是讲要和这个被兴盛的人找到一条光明灿烂的道路，爱个和人依照人格的尊严，这是一种道德的底线。更加是一种人格力量的升华啦吼。Daniel 也这段话，伫个大家心内哦，有层层的涟漪产生，人的心内充满了温暖甲感动。德克萨斯州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休斯顿纪事报》伫评论当中是安尼讲：，替一只狗仔带路，是兴盛一种最高的境界。行善的出发点就是要带路，带路引路是一种的智慧，更加是一种心地宽广的大爱哦。这就是今天的欢喜加油站，替一只狗仔带路，真正哦，让人感受到人世间的水啦吼。台湾要爱有爱，厝边头尾你我咱大家同齐来，感谢收听。喂你好，喂喂喂，我收音机，收音机先关掉一下，嘿，来喂你好，你电话当无对收音机，无回音诶，大哥，嘿，喂，
1: 嗯，
2: 嘿，来你好，嘿，我莹莹，
1: 嗯，
2: 我电台莹莹啦，你好，嘿，
1: 我等，
2: 嘿嘿，
1: 我去过一趟，
2: 嘿，你等一下。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红派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来，时间早起七点咯，今天节目是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第二小时，明天还有国战姨妈事，欢迎空中所有亲爱听众朋友，在第二点间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今天是连假的第二天咯，好，和他这节规划个安排哈。这个明天就要提早的收收心啦齁。啊其实热乎乎的外汇工齁去到外面齁还是蛮热闹的啦齁，但是就是说大家可能还觉得说啊有冷气的地方会比较舒适。因为一出去齁就这样流汗三滴黏滴滴盖袂舒适对不对齁，啊早有洗过洗水也无会凉舒服齁，讲有真好的用途啦齁，啊这种是过节应景嘛齁，这个粽毛食多齁，是各家庭就没有提提，因为粽一盖一罐哦，唔管是迄个咸的啦、客家粽啦、鸡粽啦、粿粽哦，大家拢嘛做好起来，美味齁，但是就是尽量不要过量齁，过犹不及都不好，将将好是最好的哈。可能天气不用，大家各在做提提，谢谢。

来，这个只能有上班时间再拜托帮忙查哈，看你这个预购到底底息了哈，反正都是在六月底前嘛，哈，六月底前，那有一波可能是在19号了，没收掉，19号是迄个涨嘛哈，根本收掉，马金可能因为廉价的关系哈，有时候慢起呀哈，马金，我这个帮你查看卖哈，谢谢啊，电话弄个卡起哦，控诉2260-2233哈，来关心的苏雄今天你发生什么代志？1995年今日6月20日，大日本台湾病院在台北大稻埕成立，这就是今仔日台大病院的前身，台大医院的前身。1984年今日台北县海山煤矿灾变，72名的矿工遇难啦吼。2006年的今日，迄当阵总统陈水扁透过电子媒体向人民报告，出台向立法院罢免案啊，提出答辩。2021年的今日，美国政府捐赠250万剂莫德纳疫苗上来噶台湾，好，这是历史上今仔日现在疫情早就解封了哈，但是有必要一寡迄个嘛是爱不好，家己口罩还是要随时的携带，好，我是乖宝宝啦哈，所以我拢有扎嘞哈，好，车顶也有，办公室也有，包包内面拢有备用的哈，备而不用了哈，以备不时之需。来，说来是。星座的运势，牡羊座勇敢承担，金牛座保持弹性，双子座呢享受甜蜜，巨蟹座呢掏开心感。好，星座的运势，搁在铁姜和兰大家哦。

好，来谢谢，感谢苏哥、苏天啊、苏人、苏叔当这这回来关心哈，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今日的下波头版来讲就是，甘为哈机会荣王友玲表示，美国透明组织去年点名台湾高警抨击强影响，啊，涉嫌着有移工支付高额的招聘费用，靠劳护照哈，即强迫劳动的。进行啦吼，经过调查，台湾即阵劳检未当解决到结构性的一个破空，好，应该积极将国际强迫劳动指标内化作实际查查的要件，而且呢，要同步检讨到现行的一个法制啦吼。美国透明组织去年点名台湾有高警抨击强影响，涉嫌冒有移工支付高额招聘费用啦、靠劳护照、好强迫劳动进行啦吼，计费用加用油。有连介入调查了后，咱透过新闻稿表示，台湾纺织业有纺织细骨的美誉，但是关达高成功是中小企业，好普遍面对着人权合规两年不久的温忧哈。伊嘛讲，台湾深圳有制造业大厂去和美方实施减扣令，哈、哦，这个国际制裁对台湾出口制造业是经济的重锤，哈、哦，也是转捩点。啊、哦，纺织业同款是制造业，伫产业转型甲人权方向上，拢有真需要改善的所在。劳动部甲经济部应该爱检讨改进啊，哈、哦。好，来。针对劳检机制部分，甘委讲国际组织吼指控劳动部交办五个地方政府实施劳检，可是拢干那超时加班，这一般性的违规。那对着单位延长工时关达134点钟，连续工作23天无休困的情况，才发金额干那大约是20000到15000不等啦吼。对着大型企业吼，迄、个欠缺着。好主力，好，而且对着强迫劳动指控，只干了伊着查无不法，哈，查个不法的结案，也被回动着司法警察单位，哈，启动联防啦，哈。那甘委讲，即阵的劳检，哈，流于形式，难以辨识强迫劳动。如果不解决深层的强迫劳动问题，现行劳检的秘书在老水的准点，干了无应变扫掉迄个。准帮啊吼，唔肯甲底部这个结构性的破坑甲读个安尼啦吼，赶快来得力安听有啦吼。好，好，那所以对着1955全国性劳工咨询甲这个申诉专线，甘委认为吼，专线敢那有通报转介性质，哦，欠缺着提供金钱赔偿、正式道歉啊，即个实际修复的损害效力，而且政府呢，唔忙企业家己建地来保管的，会变作球员兼裁判，好、哦，地书劳工唔敢讲。哦、所以应该建个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救济官的哦，那集合的一个防护机制啊，哈、哦，好，所以这是这部分劳动部讲持续进行劳检啊检查，哈、哦，处罚的威胁。那经济部讲协调这个跨国企业人权的这个争议，哈、哦，看会当来做些处理也无啦，哈、哦，来这部分先简单甲朋友讲个遮，哈、哦，强迫劳动。劳检就变成是刑事哈，这是干部的一个调查情形哈，先讲给你了解一下哦。

0: 喂，你好，喂，你好，喂，嗨，
1: 喂，云云了，
0: 嘿，是，
1: 云云
0: 了，嘿，是是，
1: 我家哈，我不给你做一座 K 歌，加一座好汤头。

0: 喂，你好，喂，嗨，
1: 哎，永年你好，
0: 嘿，是，
1: 哎，我买个南菜，
0: 嘿，来，你等我一下，嘿，你等我一下哈。

0: 进攻葛。
1: 喂，你好，喂，
2: 喂，
1: 嗨，哟，哎、
2: 欸，我要一道黑亚洲香酥，个一道 Q，
1: 就是一罐一罐嘛，哈，大姐，
2: 对 对， 對，
1: 好，安尼5000了、哈。
2: 哎、
1: 欸，呵呵，啊，你迄个2278这个电话哈？
2: 哎、欸，2278，
1: 哦 ，Q 加像素啊，大姐，你 Q 加像素食偌久啊哈？
2: 嗯，我食过冷起来，即卖是讲要过来食咧啦。
1: 冷起来，无啦，食保养吼，我建议爱对咧啦，吼。哎、哦，无、欸、你体内库存的量啦，用完就可能佫开始会迄、那个会袂拄好啊，吼。
2: 哎、
1: 欸，啊，咱就食保养对咧安尼，甲轻掉咧，算食量应该拢袂歹吧？
2: 袂歹啦，罔食啦，
1: 罔食。哎，Q 食了感觉安怎？
2: 酒啊，
1: 哎呀，
2: 酒咯，算顾迄落个，
1: 顾倒位，嗯，你食了感觉倒位？
2: 顾迄咱人有只骨啦，较袂安尼迄落安尼尔。
1: 哦，你算较是较袂疼，较袂酸，还是安怎？
2: 嗯，啊，着较早做了迄落拢嘛会啊，拢嘛会迄落。
1: 哦，少年做过头吼。
2: 哎
1: 呀，哎，迄落即马顾了拢还可以啦吼。
2: 哎，
1: 还不错啦吼。
2: 欸、
1: 哦，好好好，啊，酵素嘞，食了即马迄落，
2: 酵素若不倒人摸就食就好啊。
1: 哦，呵呵你讲不倒人安怎食来就好起来啊？
2: 欸、
1: 哦，会、欸、好用啦吼。
2: 我食。
1: 家庭爱传的定家宝啦吼。
2: 哎、
1: 欸。未拄好食食真好吼。
2: 哎、欸、呀，不倒人无好就来食者就好。
1: 食者就好吼，较闲咧食药啊嘞对无吼？
2: 嗯嗯。
1: 好好，安尼大家我甲你加一罐 Q 一罐酵素，吼，安尼都要5000块哈。
2: 好好好，
1: 谢谢你啊、哦、
2: 哈。好
1: 好，再见哈，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233，谢谢大家。

0: 来，今麦今日后礼拜二再当收掉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喂，我刚刚架子关酵素了。
0: 酵素哦，好啊，哈。啊，你何必加嘛哈？
1: 哎呀，啊啊，我好啊。
0: 哈，安那。你讲安那？
1: 啊，我食三罐去啊，咁啊，我拜六爱食三，知道。
0: 哎，来，爸爸跟你讲，你该看情形。
1: 哦。
0: 你今麦来要个。吃三罐呀，我感觉建议是气消啦，好不好？
1: 哦哦、
0: 啊，你今麦迄个排便的情形安怎？
1: 打
0: 功课，
1: 拢迄落啦，袂讲足足多啦。
0: 袂真济吼，所以我建议爸爸甲你讲吼，吃三罐啦，安尼算紧啦，你听有吼？伊、有放，较也无放对不对？吼、啊，咱今麦就是讲。豆豆来，你听有吼？豆豆来，啊，紧甲调好，等候真正拢顺啊，啊，有较水啊，有无吼？嘿，较规条啊，啊，咱着慢慢减，再个慢慢减，你听有吼？慢慢一个去手减济，算好这个过程。你这个第已经食三罐吼，今麦第四罐啊，今日这罐佫叫第四罐嘛吼？安尼算紧啦吼。嘿，你这伫内底真正确实无理想啊，对无吼？好啊，所以我建议嘛是先持续。
1: 好、
0: 哦，你爱一定爱排便顺，咱讲哎，像安尼紧少一条，安尼是咪介好？好、啊，继续努力哦，这一定会愈来愈好诶，哈、
1: 哦。
0: 好好好，
1: 赶快就三遍就对了。
0: 哎呀、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我拢三日三日
0: 对啊，对啊，啊你就是乖宝宝咪，
1: 伊
0: 六。
1: 我拢扛百家咧。
0: OK 啊，无紧啊，卖介油啊，当坐就好。任何时间，
1: 我拢让少半点钟会使，较需要。
0: 嗯，半点钟、一点钟啦，一点钟，好吧？吼，嘿，阿麦个药当坐在这酒店。
1: 药啊，食几下行。
0: 我知，我知，吼，阿咱这绝对是比药啊治病啦，阿咱这是比药啊较好，因为这食保养的呀，吼。好啊，爸爸加油啊，哈。好，谢谢哈，好啊，再见，再见，好来。用到好物件，好话讲健康。哦，饮食上来讲，你东西好。但是你吃不够就不会那么的好，就是嘛是有好啦，但是都慢慢啦、啊，慢慢啦、啊，慢慢你就无信心，你知影吼？所以进来吼，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哦，即个我你这咱叫酵素的朋友告知讲，哦，真正我一个酵素食来通了，我得个个数啦，我卖食这啦，你去种准备二消化哦，真的不能多吃的好不好？好，胃肠好，人才不会老。加入去困难的民放出来，和你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的人生。好、哦，来主笔高进靠山里的小数百里量2200块，几回加百里回龙天和苏勇家庭爱传的定价报了哈，2260-2233-0216-2233以上广告哦。

0: 来，咱的节目是欢喜早安，好，我是盈盈，直接继续陪伴咱大家控诉二二六零零三三，电话拢也靠通哈，04-2260-2233的电话，感谢哈。来，喂，你好，喂，大姐啊，
1: 嘿，我要滴一罐酵素。

0: 来钱写落用吼，钱盖好用啊！来听电话接，喂，你好，喂。
1: 你好，你好，我甲你叫做去哭啊。
0: 牙膏吼。
1: 哎，牙膏吼，你之前有甲你叫啊？
0: 之前有叫。
1: 有。
0: 你进哦哦，有资料，你嘛大专的，不是吧？
1: 哎，大专的，我大专的。哎，好，我设业应该你也有
0: 这。大哥啦，反正你有买过嘛，对不？
1: 哎，对对对。
0: 阿老厝的这个电话，对不？
1: 哎，对对对。哦，
0: 是做 K 歌，好，给你写的哦。啊啊，后礼拜二啊，嘿，叶大哥。
1: 拜一，拜
0: 二再搞。嘿，礼拜二再搞哦，哈。
1: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
1: 哈，
0: 这我大专的啦，哈。

好，来，今下五位这张破休的腮板哈，老祖宗是真正就有智慧啦哈。那条件面，我们要当个有智慧的人哈。这个夏至养生怎么做呢？哈，因为要在这块都行到夏至了哈。夏至就是讲一年当中阳气上旺，哈，日时头上长的这块。高温跟湿气同步升高，然后掉山啦、失眠啦、胃肠不爽快吼，哦，即马搞怪真多啦吼。五甲马公中医诊所的徐国俊医师提出，好，夏至养生重点的用心清热，好，用心清热，预防掉山心悸甲啊热天困眠的危机。啊，初明堂中医诊所的陈欣如医师是讲，陈医师讲吼，炎热个湿。所以物件真容易害哦，佮加上食冰的啦，清冷的饮食哦，真是惊。热天更加爱顾脾胃，避湿邪，才会当安然度过这个炎炎夏日哈。那夏至的又伫每年六月二一前后即卡到，日时头这个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是一年当中阳气上盖旺的季节哈。那中医认为心主黑哈。哈哈啦吼，夏新主夏，夏季高温伤心气，人的精神无好，心悸啦、烦躁啦、嘴干、困眠品质下降的问题，拢会来三先哦吼，新主夏就对了哈。来，徐国俊的讲，伊讲夏至唔呐爱穿的小束。更加爱注意心肺，更加神经系统稳定，尤其是长时间伫户外工作，哦、我感觉伫外口做事人真正吼爱敢按赞，无简单吼、哦。运动啦、啊，吼、哦、中背慢性病患者，更加爱主动补水，避免高温造成着身体的负担。那热天的伤害，在中医就是阳暑甲阴暑，阳暑就是讲日头晒啦，体温调节失去平衡。吼、哦，你讲高热大，哎，个寒大寒，用病用倒的吼，吹打头晕，调理就是穿着社会为主。那因素就是大量流汗了后，你马上吹冷气，温差伤大会头痛、抱心、想要吐，更加吼，颔棍的颔动动，治疗就是讲你爱改掉标化的湿，吼、哦，加迄、那个。胃吼爱改善，那医师讲，伫户外礼拜天去房先伫较凉的所在，好徛起两三分钟，身体慢慢适应温差，这个礼拜半其实这样子吼，忽冷忽热吼是最不好的哈。那高温啦，讲予人掉痧啦，嘛影响困眠。徐医师讲，中医认为哈，热恼心神，等当环境湿热，吼心火亢盛，都有可能出现困难。好，那清明吼，真容易加精神啊，心烦嘴干，才会进行来三先哈。那日常保养就是讲，加作息环境去困前

0: 嗨，你好。
1: 嗨，我是老师。
0: 嗨，我还有嗨。
1: 谢谢。
0: 嗨，有。
1: 真久无甲你食饭啊！
0: 哦，啊，你都无卡起来啊？哦。
1: 系啊。
0: 嗨嗨嗨。
1: 我想讲，真久拢无甲你交关啦，啊，想讲，今仔想要搁甲你买一罐消毒。

0: 喂，你好，我盈盈，喂，嗨，
1: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只要学会吃，我要爱好汤一组，啊，再来就黄菜，
0: 哎，来，大姐，你等我一下哈，
1: 好。

好，来现场可以转转拢随时加卡哦。台中的哈挂怪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这个、聚餐哦，你食一寡炸物食啥货啊？哈，难免哦配配小酒，对不对？哈，会记得哦，咱对酒驾是零容忍的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最不上大家是最上道的东西。咱对毒驾也是零容忍。好，大家一起来关心几点加速啦，这小黄哈，水代驾这东西。爱给你按赞的好做法齁，你们我不醉我不醉不醉齁，你按照的三号加一号啊，干嘛齁，好来听第三杯酒龙泉一收到来。今晚给龙泉啊礼拜一，下个礼拜二才能收到的齁，2260 2233 银桑卡蛋里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大姐你好，我盈盈，嘿，
1: 盈盈你好，你的哥哥点你的七哥啊。
0: 喂，你好，我盈盈，喂，嗨，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我只要学一下，我要爱好汤一撮，阿哥来的黄菜，
0: 来来，大姐你等我一下哈，
1: 好。
0: 母亲节不会结婚。

来要跟大家进攻格哈，哇，好多朋友，天气一热哈，你母亲节防晒，我让我跟大家讲哈，那我买一送一，它不是常态性，来进攻格哈，我们是常态性，所以讲哈，你常态性的活动，母亲节一定爱得买啦，五千块两千，人今某人收预购个习惯，开心到不行了，对不对哈？开心到模糊，没啦，贴图是安尼讲，这个最哈，可是咱防晒好用啊哈，买个口罩，买扑粉哈，买像迄、那个。不要在那擦安尼，你知影吼？自然啊，自然哦，不是自然啊，自然俩，这自然的啦，水感吼，自然美嘞吼，自然美吼啊，然后自带妆感，就是它，因为它有加点粉底液润色，好啊，查甫人买西伯哎，做 CEO 吼，头家去讲高尔夫哦，哎你甲看挂手套，把些迄落变色去吼，啊，今嘛咱的防晒个抹嘞，哦，做自然嘞，要上山下海，马上小朋友的暑假也要到了哈，爱洗给爸爸照的造型列兵又了哈，小得变色去啊，所以防晒一定要个做起来哈 ，UVA、UVB 的穿透力是很强的啦哈，那防晒大作战，大家最近来关心，咱的一条1350块做起来50毛哈，啊，你就是。擦看看啦、啊，新朋友擦看看，老朋友都拢免加讲啊。我上去都上雷小工 ，BB 霜更加好用，你就知影好伫带啊哈。台湾的品牌无卡卖啦哈。那另外，咱面膜的熊毛修掉，这个最新一批都是到2029年，跟大家报告一下。个理工理高尼啦，因为在2026年呢，边环乐哈，边环乐哦，赞美马克夫脸很快的哈。给你内衫哈。面膜都快要干了哈，这就是很方便，你可以面膜贴着做很多的事情哈，被耍废啦，被追剧啦，拢嘛在你介意，知无？好，咱即个吼，我哩在，咱听上讲，哎、欸，我细管都拢上康康吼，我讲安尼好你当，上康康上清边好又来食搞的好食，讲哎，伊就去甲伊有迄个进前咱的。上世怪都甲收鬼箱吼，全都喜欢收鬼箱，啊，交情袂歹，伊就甲送一个吼，伊讲说这嘛介好用吼，主要是煮食吼，真正无好汤，即马讲袂晓煮，啊，听种朋友做客气的吼，大家喊落去就好食噶咯吼，没错的，素食的，健康养生没有负担，食过比起洗喙齿，用咱来旁家都会起歌，所以听人讲哦，咦，啊，你产品拢做好输的呢，那个你上鲜我用起来，我真办法是一行一行慢慢来，即马拢你的心中的呀，感谢各位给我倒介绍做行健吼，啊，拢无受孔明相的吼，感谢你哈，那起歌种子雅集先来，吼，口腔保健做好。我们吃烧、吃冷、吃甜、吃嫩、吃酸的，拢总唔免烦恼。QMB 和你的莫打有来这支四效合一哈，鸡巴神经骨头，让我当家咱来够格搞了哈。那 Q 跟酵素可以一起吃哦，好不好哈？啊 ，Q 跟它有帮，跟它有 Q， 其他拢爱找我哥呗。2263，开几千的就是好汤头跟牙膏，但是两种不能混搭，为什么？因为喝汤头几罐够吧，牙膏几条才350，单价不一是不能混在一起。这个配在一起的不行哈，给大家报个22602233，电话更加靠通，控诉2260，2233，以上广告。

0: 你记得也好，你要记得吗？刚刚我有讲到吼，礼拜天去帮一起来咱这部防疫站哦吼，先伫凉的所在停留者，较袂讲安尼吼，五靠热，你个呛到迄、那、落、個，马上就干掉啊！这我太有经验了吼，以前常常在中暑哦，现在没有了，现在哇，大刚吼舒服，喜啊哇塞哈，我们是幸福的体验嘞哈。那咱来讲到都叫讲了哈，这个隔温吼，像我是未来拍，我真正足惊热的吼，你相对讲宽。譬如讲，要困进前四点钟至六点钟，卖个食咖啡因；困前两三点钟，茶卖啉济，房间黑暗安静，吼凉爽。日时头运动，暗时好困。那你知影吼，有剩下吼，心烦难眠吼，手要离得位来，手底啊中央手指，你的手底啊，手掌心给打开，中央的所在，吼，遐叫做啥穴？劳宫穴。劳宫穴离，吼，手掌中心离落去，会清新安神。吼，啊，搁有咱手后翘、手肘横纹外侧端，吼，有一个曲池穴。我跟你讲，伊遐耐二里里落，会酸软啊，疼酸软啊，疼，叫做曲池穴。会当向做清热红素，那枕骨下面两条大。条扳筋外侧耐落去的所在，叫叫啥？讲家的风池穴啦，耐额两个阿耐额，这个风池穴，好，家己会当缓解着因素造成的头痛，甲颔颈更加硬。那夏季煎熬嘛，恭喜中暑的高峰，也是急性肠胃炎常见的时节哈。隔温个湿，细菌生团足紧的哦，所以芥梅本菜、凉拌菜，好，恁总料恁若无充分加热烫烧的啦哈。放一久吼，会变冻，那食最细菌产生的所在，一旦食起和污点，还是害气的物件，可能就会出现讲，巴肚痛啦、闹腮啦、破心啦、想要吐啦、发烧，严重的脱水，还是讲电解质失衡吼。那中暑的高峰常见就是急性的肠胃炎，伊拢食冰冷嘛，搓冰啦，哦，水果冰啦，哦，沙拉消暑啊，你胃肠功能会失调，吼，像西瓜来啊、哈密瓜较冷啊，吼，一摆食多，人讲半暝食西瓜。环境嘛，吼，你得落屎啦，消化不良啦，吼。然后人囡仔脾胃虚弱，拢爱控制分量，啊，那已经落袂停啊，吼，拜托赶紧上北医，吼，赶紧上北医，好，甲咱听就没有做体检啦，吼。平时咱食一款薏仁啦、山药啦、莲子啦、茯苓啦，吼，这拢是袂歹，吼，啊，不要有剩菜，吼，餐餐煮，餐餐吃完，好不好？好，当这来关心健康，下次用心清洁够心脾，然后。好，那多喝水，顾肠胃哦。好，来，大家佳节愉快哈、哦。黄奕詹好汤牙膏 QMB 酵素，荣荣保养品共同黄奕詹做提供。2602-233，我等你，中午十二点见。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5: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仙草饼、鸡鸭饼通食，嘛有香芳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干炉。县人的票唐胜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6: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来烧菜。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汇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